0: 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北京时间的8:05，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呢，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我们自由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要投诉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导播呢会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就是留下来，然后呢把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再和相关的部门呢进行对接啊联系，看看怎么样把您的问题呢更好的去解决。好，提醒各位呢，我们直播时间是一个小时。

0: 8点到9点啊，上午的8点到9点。那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一些问题呢进行调查回复。同时呢，现场也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啊，这部电话应该是用了有20多年了啊，2个80，2个93啊，很好记的一个数字。我们这个频率呢就是调频93。这样，我们昨天呢也没有上线单位，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接了好几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会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连线啊，现场来解答我们听众咨询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先连线我们记者张月，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呢，邳州市人民政府呢参与我们节目呢，有听众反映邳州市和新沂市交界处的老沂河啊存在有上地龙啊，还有这个拦河网呀、电鱼啊这样一些现象，希望相关部门是不是能够加强管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记者张月也到了现场，我们来了解一下。张月。
1: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咱们听众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呢，在当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啊一起来到了现场。那在现场哈，我们了解到老沂河呢是处于邳州与新沂的交界处，那在邳州的境内呢长约11.3公里，但是呢对老沂河的这个治理呢就是由这个划分区域由邳州和新沂共同来进行一个管理。那么来到现场的邳州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负责人孙丽表示啊，刚才呢也是说到老沂河呢因为涉及到邳州新沂两地需要进行一个跨区域的管理，而且呢再加上咱们听众所反映的像一些设地龙、电鱼等等的行为啊，也有可能存在跨区域的行为，尤其呢是这个电鱼它的流动性比较强，所以说呢在治理上啊确实呢是存在一定的难点。那针对河道跨区域非法捕鱼治理难的问题，孙丽们也表示下一步呢他们将联动沿线的属地乡镇，同时呢去对接新沂相关部门，共同的去开展跨区域的联合整治。另外呢，因为大型执法船只没有办法驶入河道进行常规的作业，他们呢还会借助沿线的村民自备小型船只，组织人力集中呢开展河道全域清理，依靠多方配合来这个破解河道治理的难题。另外呢，一同来到现场的邳州市水务局河长办主任周瑞生呢也表示，下一步呢水务部门呢将重点整治老沂河内非法渔网、各类违规捕鱼器具，同时呢增加日常的河道巡查频次压实咱们基层各级河长的巡查责任，依靠常态化的巡河，主动的去摸排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守住行洪安全底线。主持人。
0: 是的，你看他这种像上地笼子啊，地笼子上完以后，这个可能这个鱼的一家老小啊，不管是大鱼还是小鱼，一次性的都可能给就是说这个直接给圈上了，包括我们这个拦河网、电鱼都非常野蛮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呢，这个还是需要我们相关部门进行，就是一个是宣传啊，让大家知道它的一种危害性，另外呢就是我们一些要上办法，要上一些措施，就像我们说的哈，因为确实这个地方有难点的原因呢，主要是两地交界的一个地方，那关键是在于他敢不敢去管，愿不愿意去管。好的，那这个问题后续我们再跟踪了解一下。那先这样说，再见。

好，北京时间的8:09啊，我们记者正在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因为昨天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有几个问题也都找到一些部门了，有的呢确实就是比如说一些问题它可能是牵扯到这个部门来管或者是那个部门来管，有的时候确实也不清楚到底是谁来问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费了不少劲啊。那现在呢我们在连线啊，找到我们这些相关部门跟他们去沟通一下。那在这个间隙呢，我来给大家再来回复一下。像我们有听众哈，叫他说他是睢宁县庆安镇的哈，他手机尾号是7093185开头的一位朋友，他是耿庙村纸马组的，他说他们村这个路啊一直就没有修，还是以前的老的这个泥路啊，村里老人也比较多啊，就是希望能不能帮他们一下。那经过调查呢，就是我们听众反映的这个纸马组啊，它这个庄里边的道路呢是2022到2024年的沪沪通的项目设计道路，全村呢一共是6个自然村，除了这个纸马组以外呢，其余自然庄的这个道路铺设工程都已经全部完工了。那纸马组呢沪沪通的道路迟迟没有实施，主要是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就是项目推进阶段呢，村两委干部也多次上门入户，广泛的宣传路就是沪沪通道路建设的一个政策，按照政策要求呢要动员群众，他不是说所有的费用都是上级给的啊，以群众呢得自筹1/3这个建设资金。那么在筹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村民啊就是不愿意出钱啊，不愿意自筹，所以说呢另外有一部分这个农户呢就是全家可能都长期都做外出务工的，所以说这个筹资工作呢也是很难落实到位，达不到这个项目开工的一个实施条件，就导致纸马组的这个道路铺设工作暂缓推进。那24年以后呢，原有沪沪通的道路建设补助资政策又停了啊，暂时就没有配套的一些资金补助。就是这个沪沪通呢，它基本上比如说我们省里要给一部分，然后我们当地政府要有一部分，然后我们村民自己还要拿一部分。这个政策呢它也不是说年年有，那你当年的时候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可能就没有了啊。那针对这个群众这个诉求呢，目前这个村两委也持续入户开展群众的思想啊一些引导工作啊，积极做好宣传解释。那村党支部书记也主动的对接上级交通啊，还有农业农村等部门啊，持续的沟通协调，同时呢多方联络村内的一些乡贤啊这个有志之士是吧，看能不能就是争取捐资一部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多方筹措，看能不能把这个路的问题呢给解决掉。

0: 好，这样，现在呢，我们联系到的是，我看一看啊，22153啊，好，我把我们两个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再说。一位是我们新沂市住建局的王豪王局长，王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另外一位是我们孙女士是吧？孙女士。
2: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这样我来带你说一下你的这个昨天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反映的问题。王局是这样的，我们这位孙女士呢，她住在咱们新沂高流镇耀南村小关庄自然村。就是她介绍呢，就是10年前他们这个地方是有自来水的，后来这个整体呢规划搬迁，就从这个村的这头搬到了另一头集中居住了。就是搬迁之后，他们就没有自来水用了。现在用的是手压井，然后自来水公司呢说今年元旦就要通了，但是还一直没有通，又说呢这个正在招投标啊，只说很快很快，但是始终呢都没有接通。确实你像以前是使用自来水的，然后后来就没有自来水了，大家这个不管是用水习惯也罢，还是说我们从这个卫生各个方面角度来说哈，那肯定是大家不习惯了，而且一拖又是10年的时间，到底这个有没有进展？
1: 这个项目呢是纳入个我们2026年乡镇供水的改造项目里，目前招投标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设计、勘探等等这个筹备已经基本完成，我们准备是8月上旬到8月中旬进场施工，然后呢这个准备是9月初8月底。保证老百姓能通上水。
0: 这个我们牵扯到多少居民？
1: 牵扯到60户，大概60户居民。
0: 就是这次我们到9月底的时候，能够用上自来水的时候，我们大概60户，也就是我们集中居住的这些居民，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也就是我们耀南村小关庄这个小区。
0: 自然村，它是个小区是吧？
1: 对，小区。
0: 那之前的这些原因我们就不追究了哈，也不去考量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就目前我们是确实是已经是马上就要进驻了。
1: 马上进驻，对，前期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0: 九月底的时候我们就能用上自来水，是这样的吗？
1: 就我们争取在9月初。
0: 九月初。
1: 保证老百姓能用上水。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这个通上自来水之后，这个村民还要交什么费用吗？除了水费就是正常使用。
1: 对，正常使用就可以
0: 了。就是我们只交水费就可以了，是用多少水，就是喝多少水交多少水费，对吧？

0: 对，只要交水费，对。这个开户其他的费用不需要再交纳。嗯，因为他这个村民可能还是有这个疑问哈，到底这个我们这个开户，因为他早期的时候是有自来水的啊，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他要交这个就是开户的费用。
1: 孙女士，开户费是年缴的，现在现在国家政策也是年缴。嗯，
0: 孙女士，你还在我们线上吗？
2: 哦，我在的。
0: 啊，你这都听清了吧？刚才给这个解释的是我们新沂市住建局的副局长王豪。
2: 好，我都听清了，非常感谢你们栏目组。
0: 嗯。
2: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0: 这个得感谢咱们住建局把这个这项工作呢要抓紧推进，因为确实这个村民十年了、啊，你看都十年都没有吃上自来水。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对，我也感谢这个住建局的领导，如果没有他们，真的。这个，哎呀，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哎，真的，我不知道，现在心情真的很激动。
0: 因为
2: 十年来了，
0: 手压井啊，手压井，它这个是浅水啊，水位都是很低的，
2: 对对
0: 对，它这些水质呢，我们基本上是不能够保证的，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吃上自来水。因为虽然说我们吃自来水肯定要花钱，就是我们每一吨水要交多少钱，对不对？但是呢，大家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水费，我们基本上还是用得起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这是最基本的老百姓的民生啊。
0: 嗯，
2: 连最基本的水都吃不安全、不健康。你说老百姓还是老年人居多，辛苦半辈子，也有的还不识字，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连最基本的水都吃不到，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还谈什么幸福感？还谈什么？你说还有什么可谈的？
0: 王局，我们也抓紧这个速度提高一下效率。
3: 我们会尽快组织施工单位施工。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那么多， 好吗？
2: 好，感谢你们，感谢栏目组。
0: 好，再见哈，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2: 好，
0: 再
2: 见。
0: 啊，再见，王局。哎，
3: 好的，再见。
0: 好，北京时间8:1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1，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像我们昨天呢，一位杨女士呢也反映一个问题哈。同时，现在我们把这个电话呢先到我们鼓楼九里街道物业科的负责人蒋军啊，蒋科长你好。
2: 啊，你好。
3: 哎，你好。
1: 啊。我们另外一位线上的是杨女士，蒋科长，这样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文丽，航风热线啊，就是我们这鼓楼区政府呢也是经常来上线的。我们杨女士呢住在咱们鼓楼区城市花园，城市花园呢她住在这个南院，她说这个她是住在23号楼这个附近哈，就是他们这个小区里面现在这个路面呢破损的非常严重，小区道路就是应该说是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大家出行了，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一些要求，看能不能哪怕用点什么什么水泥渣子呀，什么什么能铺一下就行啊，就是现在可能出行都已经受到影响了，我不知道这个现场是什么样子，这个蒋科长有没有到那儿去过了解吗？
2: 哦，这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也去过现场。
1: 嗯，
2: 也跟上一次的投诉人现场也见过面，也沟通过。
1: 嗯，
2: 因为小区呢，物业公司撤场以后，他原有的管理委员会，任期到届以后，他们就是不想继续再任届了。
1: 嗯，
2: 加上社区的更换，原来的有孤山北社区，现在换了孤山社区。
1: 嗯，
2: 现在呢，新的管理委员会正在公示期。
1: 嗯，
2: 就是。正在公示，这本周到下周公示期结束以后，我们给予做备案，备案以后他们就可以行使管理委员会的权利，
1: 嗯，
2: 给予现在像杨女士或者说南院和北院的居民去行使他们的权利，就是使用维修资金统筹部分，
1: 嗯，
2: 对于现在地面来进行维修，这是我们前期已经做过的准备和计划，就等到现在这个管理委员会的主体。
1: 那就是说，首先我们这个杨女士反映这个问题是属实的，是吧？确实这个路面破损比较严重。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间脱钩的这段时间有多久啊？
2: 脱钩大概有半年。
1: 半年。
2: 现在因为它是嘛？对对对，它是两个社区区域在重新划了分、嗯。
1: 那路面也不可能是这半年之内然后才开始破损的。
2: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主体就是什么？他们的管理委员会的。人选问题，
1: 嗯，
2: 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主体结构，
1: 嗯，
2: 没有主体，这个主体结构呢，它无法去申请这笔这个维修资金。
1: 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小区里的道路破损了，然后呢，我们要动用的是小区的所有业主的维修资金，维修基金，
2: 对，
1: 对不对？那维修基金呢，就是要有人去统筹，就统筹，也就是说张罗这件事儿，对吧？
2: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个咱们物业你们不能去，你不是物业科的吗？咱们街道不能去统筹吗？
2: 街道没有这个权利，
1: 嗯，
2: 它只有本小区的居民或者原物业公司可以去申请，他申请的不是本金，他申请的是统筹部分，就是这个小区的居民的本金产生的利息部分，
1: 产生的利息部分，
2: 由于公共部位的维修，对，这叫统筹、
1: 哦、
2: 统筹资金。
1: 那这一块我们大概分为哪些？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基金，对吧？
2: 嗯。
1: 是比如说自己家里哪个地方如果是坏了，有可能你可以申请。
2: 不可以，你自己家里用的是你的本金，他这个地方是本。23号楼的居民申请的不是23号楼自己的维修资金啊，
1: 嗯，
2: 他要申请的是。
1: 我问的是就是维修基金这块，我们维修基金可能分为好几块。
2: 嗯，
1: 是吧？维修基金一部分用于这个自己的家里边，你比如说你哪地方确实，或者我们这幢楼是哪地方的外立面呀，或者哪地方公共的部分，如果是出现问题了，你可以去申请。
2: 对，
1: 现在其实也是公共部分。
2: 他们现在申请的是统筹部分的，因为它牵扯到小区的地面，这笔钱只能用于小区的地面和排水管网或路灯维修这些东西。
1: 啊，这些呢，我们用的是利息钱，是吧？
2: 对，
1: 本金是不能动用的。就我就想，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先清楚我们哪一块钱能用，哪一块钱怎么用。
2: 是的。
1: 就是我们下一步就是还是就是还得等待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2: 等待时间。

0: 应该很不长了，下周管理委员会的备案就结束了。
1: 哦，结束了，结束之后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委员会就成立了。
0: 对对对，就合法化就可以，
1: 他们就可以去申请去动用这个我们的利息。
0: 对，
1: 然后就可以去招投标啊，下一步就开始去修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预计这个时间让我们这个杨女士也心里有一个数，对吧？我们附近的居民心里有数，我们大概要可能到八月份一个月或者是九月份，我们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就是畅行了，在这个小区里面。
0: 应该是的。
1: 一个月差不多是吗？
2: 是的。
0: 嗯，对，差不多一个月应该能立项了。
1: 能立项了，立项完了以后，基本上到九月份可能天也凉快了，到时候也就可以修路了，是这样的吗？
0: 但应该是这个雨季结束。
1: 雨季结束，基本上我们徐州不会有太大的雨，也过不了多长时间了。你看现在已经是中伏了，是吧？中伏了，原到九月份呢，就晚上到立秋以后呢，可能就凉爽一些，到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可以修路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们杨女士，咱们现在在等待这么个把月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0: 没问题，到时候杨女士可以是始终跟随那个管理委员会，看他们的流程是这个操作问题，可以监督。
1: 你想想，
0: 居民监督
1: 这个小区的道路谁来走呀？就是小区居民走的路，是吧？你说谁去走？进去串个门，也就偶尔过去一趟。
0: 对，
2: 你们不走的，你们都开车来。
1: 开车如果是路不好的话，他走起来也是很费劲的。
2: 对，
0: 路面是反沙，路面表面的反沙去没有了以后，全部漏到底下面的基石了，到那地方有点。
2: 圈子失责了，圈子失责。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蒋科长，咱们有时间呢，还是多到这个小区去多了解一些情况，同时也监督咱们这个就是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我们是业委会是吧？还是物委会？
0: 物委会
1: 啊，成立的这个物委会呢，然后抓紧时间把这项工作呢，给他就是做实做好，好不好？
0: 是的，这项工作我们一直在推进，因为前期是没有居民报名嘛，我们一直在积极的动员居民报名参加。
1: 因为这个小区治理，我觉得还是靠我们小区居民，对吧？因为我们毕竟住在一个院子里，其实就是相当于自己的家。那这个家呢，就靠我们自己来维护。好不好？那行，那我们这个问题先都说到这儿。杨女士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我请了是什么用？动用什么房屋基金？除了这个路子以外，别的路子还有没有啊？就说小区的什么小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像我们这小区也有二十多年了，老旧小区改造是不是也有这部分资金？区里边是不是能考虑一下？因为我们这走路真确实，你来走一走，主要都
1: 杨女士，我打断你，咱现在只说刚才说是这种方法，你问的是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有没有划归到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之内？讲
2: 对这方面也行，因为你这个动用基金可能有点困难，可能是有的跟人家六十的人同意，又是这了那的，咱俩也不懂。
1: 那如果大家都不同意的话，这条路就不必要修了，那就大家就这么走呗。
2: 哎呦，就是的，所以说这个
1: 他动用的是维修基金的，不是这个本金，是用的利息钱。
2: 因为上一次呢，也都
1: 杨女士用的是利息钱，不是本金。
2: 蒋科长，那好吧，
1: 再多问的一句，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列入到我们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
0: 现在还没有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1: 那我想呢，一定要把这个政策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你动用我自己的钱了。
0: 不是动用本金。
2: 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样理解的，就说这个很难，我就说的这个，因为我是去年的那不是蒋科长，可能是蒋科长吧，蒋科长是来过吧。
1: 杨女士，现在动用这个维修基金，不是像以前的那种要求，叫所有居民，比如说超过三分之二或者多少，有的如果是确实，我们是可以立即执行的。有的时候也得看情况。那你要是小小不然很简单的一点，那就这样了。如果是真的是都很严重的话，他可能是可以有一个应急的。
2: 行，这我这个咱的要求吧也不高，我们这个
1: 刚才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杨女士，她不说了吗？大概是九月份就要动工了，就可以动工了。
2: 那行。
1: 可以了吗？
2: 期待吧，好了，
1: 好不好？
2: 好的，我们期待。
1: 那这个期望这个我们蒋科长，咱们也多监督多督促，好不好？
2: 啊，9月份10月份，要说10月份再动不了，我再打电话，好不好？反正我那处境很苦难。
1: 直接找物业吧，咱们这个九里街道，现在昨天也还不清楚你们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咱们属于九里街道办事处，现在告诉你，好不好？
2: 啊，好，
1: 你们自己可以去过问一下了，到时候好吗？多督促一下。
2: 嗯
1: 那这样说，好的，这样啊。
2: 10月份没动工，那个啥的，我再打电话，好不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1: 不客气，就这样说，也谢谢蒋科长。
2: 啊，
1: 这样说好，再见。
2: 谢谢蒋科长，谢谢蒋科长。
1: 好，这样我们再把另外两部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哈，也是昨天我们一位耿先生打进电话，现在我们连线的是我们邳州市场监管局碾庄分局的局长王永强。王局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是主持人文丽啊，节目正在直播。这样的，就是上周好像邳州还正好来上线哈。我们这位耿先生呢，他昨天这个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应该是说的比较长，我简单来整理一下哈。就是他呢，等于是一个帮助别人去做这个彩钢瓦的。比如说他可能会他会去盖需要就是盖房子用的一种彩钢瓦，那么这个房主呢就委托他去买，他买的呢是04的产品，但是实际上就是拿回家以后也都用上了，用完之后呢到后来有可能是房主觉得这个是不是怎么这个产品不大对，这个有点太薄了，你看04我的理解可能他这个型号是04的，但可能实际上只有035或者是多少啊，而且呢他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卖的这个货呢标注也非常混乱，随意乱标注，就是都是同样一个型号可能标的各种这个产品都有，他也没付钱，就要求这个退货，人家这个就是房主呢要求你退货，你得赔我，他你想他是一个中间人，他中间人呢他也没给人家就是那个卖主钱，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呢反映给了咱们邳州市市场监管局质检啊，就是说看看这个抽检了结果怎么样。他这个产品呢是天津新宇的，当然这个跟这个厂家呢主要是他卖的地方他是在邳州碾庄镇买的，我不知道你了解这个事情吗？清楚吗？因为昨天他大概就
3: 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我了解，因为我们在6月9号的时候耿先生已经通过12345平台进行了一个投诉和举报。 然后当天呢我们就电话联系上了龚先生，然后了解了他的诉求，就是说他买的这个彩钢瓦呢就是其实就是完成呢是涂层钢卷，就是我们农村可能就叫彩钢瓦，厚度呢是0.4毫米的，他买到回家之后呢他感觉就是达不到0.4毫米，然后他就上我们来投诉了，我们当天也加了他的微信，紧接着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调查，首先他的售货方呢是刘威商铺，我们调查之后呢他的所证所票是齐全的，也就是说他的销售单、进货单，还有他的付款记录是能对得上，是齐全的。货呢，我们邳州的批发商呢是叶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也去检查了，这个也是所证所票，票账户是能对得上的，就证明这个产品的来源是可查，渠道是正规的。然后呢，这个产品是天津市新宇彩板有限公司生产的。我们也由这个批发商联系上了这个生产公司，生产公司呢提供了产品的质量证明书，就是证明这个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我们也查看了这个产品的表现标识也没有，现在来看也是现有证据也是证明它没有问题的，我们在6月18号就已经把这个检查结果报给了这个耿先生，同时呢也把产品质量证明书发给耿先生了，但是耿先生呢他对这个结论不认可，然后就要求我们进行检验。从法律角度来讲，从我们市场监管总局投诉举报处理办法22条规定呢，就是消费者因争议需要对商品进行检定检测的费用呢就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协商一致承担，在实务操作中呢都是由投诉人先行垫付。但是结合本案件，我们没有让耿先生进行垫付，而是结合了我们2026年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检计划，正好有这个彩钢瓦，也就是说投诉这个产品的抽检计划，我们就把它纳入到这个抽检计划当中来了。7月13号，我们也已经把这个抽检计划告知了耿先生，但是呢，因为我们委托的是第三方山东 三方连年检验有限公司进行检测嘛，然后7月20

0: 三号这个检测公司才确定检测时间，也就是7月29号，我们也已经把这个出检日期也就也都告诉了耿先生。
1: 嗯，就是抽检，你刚才介绍的很清楚哈，就是抽检的时间定在7月29号，也就是今天。
0: 啊，对对。
1: 也就是说，今天把这个抽检的结果，今天才去做这项工作。
0: 才去抽检，对，他们才来抽检。
1: 那么抽检大概需要多久呢？
0: 抽检今天就能抽检完成，然后结果的话，大概2周左右就可以出来结果。
1: 得2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出来，之前有没有告知这位先生？
0: 之前纳入抽检计划，我们在7月13号就已经告知他了。
1: 嗯，但是具体实施的这时间没有告知。
0: 具体实施的时间呢，是昨天我们就告知他了，因为我们也是头天接到的这个抽检具体的时间。
1: 嗯，他那么巧，昨天给我们打电话，耿先生现在也在我们线上，耿先生不说话了这会儿。
0: 喂。
1: 嗯。刚才这个王局讲的这个情况，你昨天没有介绍那么详细。
2: 啊，对，昨天他下午告诉我的今天抽检，我是上午打的电话。
1: 嗯。
2: 就是我说什么嘛，就是说我这批采访员我不是有一卷，我手里有大量的这个采访员照片，他们上面呢，你看，5斤3两的，5斤4两的，5斤7两的，都是标04。还有那个5斤7两的，还标成42，这样的标法，咱那个04的规矩就是一吨规矩，你就是6.28，6.28斤，但是你为什么要标这么多？
1: 你现在有一点我有疑问的地方哈，就耿先生你是比较懂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是0.4的，这个王局如果不介绍，我还不清楚是0.4毫米的这个厚度啊，指的是这个产品的这个厚度。你昨天告诉我们就是04的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你这个介绍完了之后呢，你也没讲清楚哈，就是那你在买的时候，你应该一眼能识别出来它这个不符合标准，那你就不要去买。但是你买了之后，你给人家都用上了，人家房主发现之后，你现在反过来。因为是房主，如果说不让你假一赔10或者是赔3的话，那你可能也不追究这个问题。
2: 现在什么嘛，你那个，但是咱那个采访啊，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我也根本看不出来这个，不光我看不出来，你就是卖那个采访网的，你拿这个视频你看，你是走后的，他们都看不出来。
1: 哦，我们是看不出来，那你怎么发现的这个问题呢？
2: 后来那个人家族用那个电子秤称出来的。
1: 嗯。但那个时候咱已经铺上一部分了，是吧？用了一部分。
2: 对对。
1: 你们大概用了多少？买了多少钱的？
2: 4000多块钱。
1: 4000多块钱的，你昨天说还没有给人家支付钱呢。
2: 没有。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吧？
1: 嗯。
2: 就是这样的材，就是这样的虚标的这个钱，今年都是乱标这些厂标，在什么？不光在齐鲁，在聂庄镇，在。别的地方，譬如别的地方也都有，在江湾也有，都是这样的。
1: 那这块儿，我觉得这个我们王局
0: 啊，
1: 我们应该有
0: 我来给耿先生，还有给主持人解释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0: 我们到现场检查之后呢，他这个标签标识上显示的是净重，还有参考长度。这个耿先生他当时举报的时候，投诉举报的时候呢，就是通过。用净重除以长度得到的每米的重量不一致来判定这个产品不合格，然后而且是通过豆包来计算的，是通过微信把这个证据发给我们。
1: 嗯，
0: 我们也当时我们也对这个情况，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客观的这个印象当中，你比方说我们买水可能都是固定的形状、固定的重量，对吧？很一致，但是这个钢卷。我们也咨询了销售人员还有技术人员，他的每一卷的净重和长度是不一致的，有的净重都在4吨左右，4000千克左右，长度呢有1600、1500不一致，1400不一致。但是如果是同一批次的话，如果你根据生产日期，这如果是同一批次的话，你用它的净重除以长度得到的每米重量是基本一致的。如果你是不一个批次。用它的重量除以长度得到的这个每米重量是不一致的。我们询问了一下这个他们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就是说他们这个产品是由 它是钢圆嘛，它有钢板的这个基层，上面还有彩色的涂层，还有镀锌。这样的话，它的重量其实是所有涂层加上镀锌还有钢板的重量。如果你单纯的是以净重除以长度来确定每米重量的话，那每一批次是相同的，但是不一样的批次有可能就不同。但是你不能依据每米的重量来直接判定这个产品不合格，这样的话就不是特别的严谨。
1: 那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范围是吧，不同批次，不同批次的可能这个还会有一点点差异。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现在我们只能等这个抽检结果下来，是这样的吗？
0: 对，我感觉如果现在最好的这个办法就是等抽检结果，来看看抽检结果是什么结果。
1: 嗯，
2: 还有什么情况吗？就是说我和厂家联系，厂家呢他是明确的告诉我，咱这个零四的产品每米就是6.28斤，和但是发生这个矛盾之后呢，我和经销商联系呢，经销商说这个每米6.28斤，就是跟咱们这个小孩那个起名的呀，我可以叫他张三，我可以叫他李四，他5斤半呢可以也叫李四，6.28斤呢可以李四，5.3斤呢也可以叫他李四，这样6.28斤和5.3斤这样子全出接近1斤。这都叫零四，我认为这个不合格。这个就这个厂家和经销商他们的同方中心，我就提供给咱这个检验老检完这个的了。
1: 嗯，王局，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技术上你们还是要需要去探讨一下，因为毕竟就是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
0: 对对，因为我们你看这个作为定案的依据的话，我感觉如果是以询问几个人就来定案的话，还是确实比较就是草率，还是等检测结果吧。
1: 嗯，耿先生同不同意？我们先等一下这个检测结果出来再说。
2: 还有什么吗？我买的这批采钢完了，是就接近快到2个月吧。这批采钢员呢，他已经早就卖完了。你现在抽检，如果商家说拿一个合格的产品来抽检，我这批采钢跟他不是一个
1: 批次，所以说这中间需要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衔接，大家去多沟通一下，多了解一下。
0: 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考虑到，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你比方说这个被投诉方是刘伟商铺，刘伟商铺它的进货日期是5月9号，
1: 嗯，
0: 然后我们又查了它的上家批发商验证的进货渠道，他们是4月份进的货，这批货呢现在除了卖给刘伟之外，还卖给了我们兴楼镇的一个姓赵的赵老板的这个销售商这里，所以说而且他的库房里呢还有同批次的是还剩了几卷，都没有还没有卖完，所以说我们这次抽检呢也是对4月份5月9号和5月11号，也就是销售给刘伟的同批次的产品进行抽检，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这点耿先生，你看刚才王局说了，你可以放心。
2: 哦，行，
1: 嗯，那我们还是再等待一下，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耿先生就是还是比较执着的，对于说对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各个方面，在这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应该说有人就无所谓了，或者是我没有付钱我就这批我就放弃了，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去大家鼓励去学习的。而且呢，我们
2: 是有监管。我是说什么？是不是咱们规范一下？我零四的产品就标一个重量，咱那个徐州不是广播一家，这徐州到处都是卖这种的，他那个就很容易来很容易来那个就是迷惑我们乡下老百姓，老百姓都说零四都认为是6.28斤，但是你如果5.3、5.4都可以是零四，那下边老百姓都很容易被那个坑害的。
1: 你这样行不行？这个王爵，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你们是不是方便在这个耿先生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可以到市场监管局和这个王局长，然后我们相关的负责人，包括一些这个具体负责技术的一些啊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去多沟通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和耿先生一直保持电话沟通啊，也可以到我们现场，我们也可以到他这个居住地进行沟通这个事情。
1: 你看这样可以吗，耿先生？
2: 啊，可以可以。
1: 嗯，那我们今天先说那么多好不好？
2: 啊，谢谢主持人，
1: 也
2: 谢
1: 谢王局哈，一直把这个事情紧跟着，
0: 谢谢，
1: 今天就已经开始抽检了，
0: 啊，
1: 这样的话还得有2周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还是有一个沟通的时间的，好不好？
2: 好好好，
1: 那就这样说，谢谢各位，好，再见啊，再见。
0: 好好，再见啊。
1: 好，北京时间的8:4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2: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2: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0: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2: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1: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好，北京时间8:52，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哈。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呢，应该是多次给我们打电话，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张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4: 哎，张先生好。你大概反映的问题就是邳州市睢阳山镇三河子桥这个桥损毁的问题是吧？
5: 对对。
4: 嗯，你这样，现在我们把邳州市水务局农水股的副股长啊单庆安单股长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单股长您好。
5: 好的。
6: 哎，你好，你好。
4: 您好，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文丽。这样，我们一位张先生啊，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就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睢阳山镇三河子桥说这个桥啊已经是一个危桥了哈。当时说这个带队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邳州市交通局也承诺过了，说今年修，但到现在呢没有动静，所以说呢就比较着急了，因为毕竟这一年已经过去，今年7月29日了，7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是要修？
6: 嗯，这个桥好，我听他们反映的是危桥，然后我们做那个运气灌区规划的时候，他们已经报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已经纳入那个运气灌区这个规划，然后等到我们省里面给我们批复之后，我们计划给他们实施建设。
4: 谁给报的？什么时候报的？
6: 他们是好像是去年嘛，去年
4: 好像是去年
6: 他们当镇，他们镇里面报的吧。
4: 啊，那镇里报完之后，你说是你们直接往上报，那就是现在已经过去7个月的时间了，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一个结果，是这样的吗？
6: 对，因为这个项目要等省发改委和给我们批复，批复之后我们才能实施。因为
4: 你们什么时候报给省发改委的？
6: 我们去年发改委给我们批复了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他给我们批复了。然后现在下一步就是要做初步设计，他们还没有给我们批复初步设计，等他们批复了初步设计之后。
4: 批复的是什么呀？当时给的这个批复？
6: 当时批复了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
4: 嗯，几月份下来的？
6: 他们给我们批复的，他去年11月份左右吧。
4: 去年11月份，结果到现在了，然后下一步的计划还没有。
6: 嗯，对，后来我们。组织设计院，然后现场去勘探，然后做了初步设计，然后
4: 这项工作应该是咱们主动来做，还是说我们要被动的等着省发改委的批复呢？
6: 嗯，因为这个我们也去协调了，然后国家发改委，他省发改委，他们有他们的。
4: 怎么又到了国家发改委？我们不就是修一个桥吗？
6: 对，我们修桥，然后
4: 这个多大的一
6: 个
4: 桥啊？三河子桥我不知道有多大。这需要动用到都要走到省发改委，然后又到国家发改委吗？
6: 不是，它是一个桥，但是我们整个项目的里面一个桥。那我们整个项目比较大，这个项目是灌区规划嘛，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
4: 嗯。
6: 然后里面的东西很多，然后桥涵、闸站，然后河道治理很多内容。
4: 嗯。
6: 然后呢，这个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4: 这
6: 是我们要等发改委给我们批复。
4: 就省发改
6: 委
4: 的批复。
6: 对，省发改委要批复，因为省发改委要 通过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家发改委同意之后，他才能批复。
4: 我想这个事情肯定要。

0: 是很破旧，很那个需要建。
1: 嗯，
0: 其实也急需，
1: 现在
0: 但是
1: 能
0: 我
1: 通
0: 们
1: 行吗？
0: 也没。现在应该不能通行，微小了吧？不能通行了，他们。
1: 不能通行了。那我们是不是如果是这一个项目上面一直审批不下来的话，我们要是等个三年两载的，那就一直得等着。
0: 他们镇里面，因为这个桥属于镇里面管辖，他们镇里面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再建设，其他的局啊，他们有什么项目也可以建设，因为我们水利只是一部分，只是其他治理河道，所以需要建，可以纳入我们的规划。
1: 那我不知道
0: 是
1: 谁让谁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的，你可以来做解释的。你今天这个解释等于没有解释。还是说就应付一下就可以了，反正有听众打这个电话咨询问题。
0: 也不是应付，因为我说的是那个实际情况。这是我们纳入规划，但是上面没有跟我们批，我们也很急，我们也急着上项目，然后上面没有批。
1: 我感觉你一点都不着急啊！这个事情，你看我们去年就已经报了，报了之后还要到省发改委，还要到国家发改委。
0: 确实，这程序项目审批程序是这样的。
1: 刚才你告诉我们说镇里可以去找其他的部门，那先修桥是这样，可以这样吗？
0: 对，他们其他部门有没有什么项目，也可以纳入他们的项目，看哪个先实施吧。这个我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桥的管护主体
1: 是他们
0: 镇里。那你们
1: 跟镇里去沟通过吗？有没有告诉镇里面我们这个流程比较长？
0: 对，我们和镇里面已经沟通过，他们已经找过我们好多次了。
1: 那镇里又怎么说？你们把他推到其他部门，他们怎么说？
0: 镇里面他们也只有看找自己去和其他部门再协调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项目能纳入他们的项目，因为就是修一座桥要好几百万，他们也镇里面也没有资金去建设这个桥。所以他们也只有想办法看有能不能纳入其他部门的项目。是这样的。
1: 但是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你们给他一个比较就是觉得能有盼头的一个信息，所以说他们在等待。
0: 是的，我们也以为今年会批复，然后实际。今年，国家还没有批复我们项目，所以说，我们也
1: 没
0: 有办法。
1: 他这个整个结果都没有，还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就放弃了？那至少如果说这个我们不抱希望，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路子走。
0: 我们也纳入了他们，我们和省里沟通过，他们说15-5期间这个项目要实施，肯定要实施的。
1: 15-5期间，多长的一个概念呀？十四五刚刚过去，
0: 5年嘛，
1: 至少是5年内。那这个桥我们就要等到
0: 5年
1: 时间
0: 吗？他们说肯定要实施的。
1: 也就是说给大家就是期望就是5年内是这样吧，从今年开始算得到30年。
0: 对，30年之前吧，他们肯定要实施，估计今年可能就会批复。
1: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三河子桥在这个睢阳山镇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张先生，你看这个刚才没让你说话哈，我一直在问这个事情。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

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昨天呢也跟大家聊完了这个就是六一儿童节啊，这个很多人呢都要，特别是中老年年轻朋友不用说，对吧？中老年朋友呢就是要过自己啊，别太这就是在意别人的这种感受。你30%在意就行了。也不能完全不在意，对吧？
0: 对，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小时候啊，可能经济呀、条件呀，或者家长对待孩子这种态度，好像都没有现在物质还有精神上更多的能够满足。那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给自己放点假呀，放松一下心情呀。
1: 对。
0: 然后或者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哪些开心的、不开心的
1: 都可以。
0: 对对，或者是送给自己一个礼物都可以。现在这个节日我觉得没有这么特别宽泛的啊，儿童节就是针对儿童的，对吧？
1: 对。所以呢就是昨天你看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一辈子奉献，他就没有自己嘛，或者是压抑自己。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不能弄。对不对？你要扮演好你的角色。你现在是个父亲，你现在是个爷爷。那你就不能太孩子气。实际上，离开小孩，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他们就经常说，我最高兴的就是跟你们一起，我可以做自己，想唱就唱，想跳就跳。
0: 是。
1: 哎，想说笑话说笑话，没有人说你是个爷爷必须端着。哎。那么这个在生活中啊就确实是这样的，你30%注意一下别人的观感，剩下70%做你自己就很好。但是在单位里可不能这样。你单位里我跟你讲，一般的单位呢都是以创收为主要目的，对不对？你说咱上上下下的这个你要不挣钱，大家都没工资，那肯定干起来没有积极性。你说你有这个贡献社会什么的，那些大目标都允许，都可以，都是也必须也必要也重要。但是核心是必须挣钱。可是呢就是
0: 这样的，你的理解就是你只要说挣钱呀，或者这个事情值得大家去做，就是不管是就是你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我觉得都有义务去帮助啊，协助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把它做好了，是不是？
1: 你在这个单位里
0: 面精益求精，我们就是很尊重，大家都很尊重这样一个严格要求的人。
1: 但问题在哪儿呢？现在就是所谓人过一千形形色色，人过一百就是什么，就是意思就是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就是有的你看哈，比如说咱在这一个单位里边最努力的人是哪些人，我跟你说大概分几类。一类是想晋升的。我想提高我的这个职位。那么就这样的话呢，我非常努力工作，就可以理解。一类呢想挣钱的，我工作量多，我就多挣钱，对不对？还有一类的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我在这个单位里能够发挥我的一技之长。你比如说你这个做节目啊，或者做什么，你自己在家里，当然现在也可以做网红啊。但是过去或者什么，你在家里就干不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对吧？
0: 对，你说到这儿，突然想到，就是现在这个自媒体呀、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你一个手机可以物联很多很多，对吧？你比如说，你以前你做一个工作室，你可能会关联很多，但是现在你一个手机、一个电脑，就是关联厂家、关联你的客户，
1: 上下游，
0: 对对对，都可以来做到。就是说现在就是你要想实现你的价值，以前你必须要到特定的单位去。
1: 对。
0: 但是现在你自己的家里或者你自己的手机就是你展示的舞台。
1: 对。那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但有的机会就没法给你。你比如说我是开火车的。你一回到家里你啥也干不了，你离开单位。
0: 对。
1: 你那个火车谁让你开去，对不对？
0: 是的。
1: 开公交的啊。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很多人其实现在来讲哈，我觉得属于一个十字路口。就现在大家还是以前的这种模式，在一个单位里才能实现你的价值，
1: 对，
0: 有这样一个系统在，
1: 对，
0: 但是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就是分化了，
1: 对
0: 吧？
1: 但是有一些还是没法分化的，
0: 有一些是不能分化的。
1: 你比如说，我就是军事院校毕业的，我的工作就是军事指挥，那我就是指挥打仗的，
0: 对，
1: 你不在家里我干啥？
0: 有些行业是不大行，有些行业呢是就是非常可以，有些行业就是。
1: 但是现在有什么吧？你看哈，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会说像腾讯啊、华为啊，像这样的就是私营的公司啊，它为什么效率高而且出成绩？因为它上上下下的人啊， 他能够做到上下同心。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无论你是996加班还是什么，对吧，他能够做到，就是我到这儿来思路清晰，企业文化很明确，咱们无论是狼性文化无论是什么，就是挣钱，就是业绩，就是 KPI， 对不对？但是在很多事业单位，尤其是在事业单位往企业单位转型的过程中，就出现了种种乱象。
0: 嗯，
1: 就是你这个事业单位，如果你说我就不创收，我完全公益性的，那倒无所谓，大家都是这样，对不对？尽一份心就算了。但你这个事业单位，你还是要创收，而且你在往企业单位转的过程中，它不能转得那么急啊。
0: 嗯，
1: 因为毕竟过去事业单位多少年了，30年、40年，就留存下来很多老人儿。
0: 嗯，
1: 那些老人都是各种机会、各种条件、各种身份进来的。对吧？因为事业单位大家都知道很轻松，一张报纸，一杯茶叶水做一天，这我说的是过去啊。
0: 嗯，
1: 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很多人，那么他们来本身就是纨绔子弟，官宦人家的孩子，就不想一个人学习也不好，一个呢也没什么大想法，他到这儿来干嘛？到这儿来就是来玩的。
0: 他以前那个模式就是现在就不存在了，
1: 不存在了。
0: 以前有接班是吧？后来就取消了。
1: 哎，所以呢，就是各种关系进来的这些人，他带着那种习气，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为什么？
0: 而且他也不会干，
1: 他不会干
0: 很多这个。
1: 他脑子里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对
1: 不对？你这个单位里是以挣钱为目的，我们节省效率，节省人力，我们把事情做的怎么效率最好，咱就怎么来。
0: 嗯，
1: 他不是，他要摆谱。
0: 嗯
1: 啊，我这个部门当我不存在啊。要打我这个部门过，需要我这个部门给你盖章，需要我这个部门给你说个同意，签个字的话，你得给我
0: 刷存在感，
1: 刷存在感，你得给我拜码头。实际上，对吧？实际上，你这一个单位里，假如说有30个部门，就像一部机器里边有30个零件一样，每一个零件都以最快的速度让这个流程给它迅速过去。不是，很多事业单位，尤其是那种快垮的事业单位，就发现问题就出在这儿。每一个单位都在给你耗时间，每一个单位都在给你摆谱，都在给你摆脸色。我是老子辈儿的，我当年到这个单位来的时候，我干多干少都一样钱。
0: 嗯，
1: 啊，现在钱发的也不多了。
0: 哦，你说这个我就
1: 对呀，
0: 感觉就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在一线，做
1: 你再拼杀白搭。
0: 你做一线，一个呢是做业务，一个呢是挣钱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都是在一线
1: 搞生产。
0: 对，你首先你得有生产，对吧？你把东西生产出来了，生产出来你去做营销，然后去或者是这个都是冲在一线的。
1: 对啊，
0: 那在后面的其实你刚才说的那种私企或者那种大厂都是大家全力以赴的，
1: 全力以赴
0: 给你就是亮红灯，
1: 上下同心，
0: 包括政府啊或者什么都是要给你亮红灯
1: 绿灯，
0: 对，给你亮绿灯，对，给你亮绿灯。但是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些人他就刷存在感，
1: 我就不让你
0: 逛，就你平常你可能你觉得哎，你觉得我怎么样，对吧？你看不起我，觉得我没什么活，但是呢我就是因为你要找我来签字，
1: 哎，
0: 那我让
1: 我
0: 让你知道，让你知道我天天很忙，
1: 对
0: 对吧，我的重要性。
1: 对，
0: 嗯，
1: 我跟你讲，有时候就经常有朋友就跟我说哈，就是你看我在一线部门我生产出100个零件，
0: 嗯，
1: 这100个零件人家下游企业等着要，我赶紧给他运出去卖给他，然后我接着再生产第二个100个零件，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第一个的100个零件你得到上面每一个盖章啊，
0: 嗯，
1: 每一个要签批啊，然后卡着去。
0: 嗯，
1: 你什么点了你来找我签，几点了，看看，11点了该吃饭了，
0: 11点就吃饭了
1: 啊！我不得走到食堂啊！我从这个到走到食堂，我时间很长的。
0: 嗯，
1: 你不注意身体，我还注意身体嘞。
0: 嗯，
1: 啊，一句话给你噎过去了。下午来，
0: 嗯，
1: 等吃完饭，下午两点半，几点了？你才来？
0: 客户在等着呢。
1: 我管你，
0: 对对，
1: 我现在没睡醒了，我不清醒，我能给你签吗？你这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你知道吗？
0: 嗯，
1: 啊，给你上纲上线。
0: 嗯，
1: 你上午你这个吃饭点来，
0: 嗯，
1: 下午这还没睡醒了你来，你是你对工作不是，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0: 嗯。
1: 你不该这个点来，这一拖就明天再来了。
0: 嗯，
1: 天啊，明天来，明天9点钟来，怎么9点钟来了？
0: 嗯，
1: 我还开会，今天我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呢，我要学习精神。
0: 他可能就是对，如果说
1: 他都是理由。
0: 如果说就是他真正忙的人，他就是哎，我今天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特别忙特别忙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接一件，
1: 啊，
0: 做一件事儿接一件，然后就感觉就是你做了很多笔记，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做一件划掉一件，做一件划掉一件。
1: 你这样他不这样啊？
0: 对，
1: 你别说下都这样。
0: 如果他是这种特别忙的人，特别就是要衔接的特别特别密的人，特别特别好的人，才能把这个工作一天的工作做完。
1: 对呀，
0: 那如果说他没有这么多工作的话，他就是我今天有个事儿，我明天还是这个事儿，那我这一周就是忙着的。
1: 哎，对， 因为我今天我开会了，你怎么、嗯、你怎么才想起来来啊？
0: 嗯，
1: 你说的昨天下午两点多不行，叫我要一大早来，我一大早来，结果就赶上你开会。
0: 嗯，
1: 啊，到开完会，开完会吧，下午到下午你开。
0: 嗯，
1: 我说孩子家长会叫我去啊。
0: 嗯，
1: 那你这个来的不是时候。
0: 对，我觉得家长会，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什么
1: 意
0: 见，对吧？对吧？没有意见吧？
1: 放两天了，放第三天。第三天你这个一百个，你这样吧，我今天先给你批十个行不行？
0: 嗯，
1: 先批十个先凑合用啊，批完十个、等反馈过来各方面消息再说，
0: 嗯，
1: 再听听精神是不是规格要改变好了、嗯、等到你这还等着吸顺新的来，厂家接着啵啵叫，行了，俺不要你的货了，我去找别人的货了。
0: 老师，
1: 你这最后我跟你讲，等到总公司领导责任下来，谁的责任？你的责任呢？你生产你的责任，你为什么人家不要你了？你好好。其实他把自己掩盖的、
0: 嗯、
1: 明白这意思吧、
0: 嗯、
1: 就是所有的中梗阻都是存在在这些人身上。
0: 你看包括政府拉招商引资、
1: 嗯、
0: 他就是要给这些商家或者厂家给他这个特事特办、
1: 嗯、
0: 批示的很快、
1: 啊啊、一路
0: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营商环境很好、
1: 哎、
0: 其实在单位也是、
1: 啊、
0: 那你作为一个业务员你去签字啊或者什么，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公司啊或者单位这个精神状态很好，
1: 对，
0: 然后就会觉得哎你这个有凝聚力，
1: 没错
0: 吧，
1: 没错，
0: 然后有上进心，
1: 没错
0: 啊，可以交往。那如果说一次两次三番五次这样的，对不对？人家就觉得你这不靠谱。
1: 对呀、啊嗯、您太不靠谱了。
0: 嗯，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吧，待会儿继续回来。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好的单位，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大家不要互相拆台。
1: 嗯，
0: 其实作为一个小家庭来讲，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
1: 其实人，你在家庭里，不论你是爸妈还是这个爷爷奶奶还是孩子，如果都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0: 嗯，
1: 觉得别人都是围着自己转的，那这个家一定会出问题。
0: 嗯，
1: 对吧？你想想。嗯，个人发挥个人的专长，个人发挥个人的能力。
0: 对对对，
1: 就像有人说啊，穷人孩子那个早当家。嗯，那这不是最近有一个什么新闻吗？就是那下雨啊，就是前两天不下雨吗？那收麦子，父母不在家，那家里的俩孩子七八岁、十来岁，就哈就下去把几亩地的那个都给收好了。
0: 嗯，
1: 就人家一看觉得很感人，小孩对吧？作业不写，先把这个事儿先给他办了，你抢着这个在那个雨之前，对不对？那人就说城市的小孩能不能也这样？那如果说你这个同样的年龄还在玩，还在把自己当回事儿，还在闹，或者是婆婆也要争家里的控制权，
0: 嗯，
1: 儿媳妇也要争，那就跟这个就大观园一样，人人都在争自己的那点利益，
0: 嗯，
1: 那这个就散架了，
0: 嗯，确实，你看你说的，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形成一个像一个紧密的。

0: 机器一样，
1: 对，
0: 就是孩子你负责健康成长，对吧？
1: 对，
0: 好好学习，那你爸爸呢可能就负责在外面赚钱，现在妈妈呢也要负责赚钱啊，爸爸妈妈也都共同负责，比如说接送啊，尽力所能及的。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爷爷奶奶帮忙，也千万不要有怨气，
1: 对，
0: 然后就互相的托举，那这样才是一个家庭蒸蒸日上的，就是很和谐的这种家庭。那如果说你想我怎么样，我做的多了，那他做的少了，然后那个婆婆心想，就是这个家的控制权，那就是说话就要压人一等。那儿媳妇呢就觉得我在这儿就对，是的，你到一个新的家庭可能会刚开始会很难受，但是这个家庭这种氛围其实对这个，比如说对这个儿子这个爸爸来讲，还有对这个小孩来讲，他们在中间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大的影响。
1: 这个是相互的，你知道吧，比如说这一个家里头六个人或者是八个人，如果说大家都拧成一股绳，那个就算有私心人他也不好意思有私心。但如果说有一两个人私心很重，那其他那既然这样，那我也私心重。他的恶性也是传导的。这个良性也是传导的。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所以说你有人呢就是深陷其中，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家庭里或者这样的单位里就觉得很憋屈。那怎么办？他又不能够甩脱。你比如说，你这结了婚了，孩子也有了，那法律关系什么的
0: 存在？对，你说离婚啊，或者那
1: 不是
0: 这么容易的事儿。
1: 对，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所以他就不回家。所以你会经常看到有的人，他为什么他能加？你干嘛呢？我加班呢，确实也在加班。没撒谎，也没有出轨。他为什么愿意加班？对吧？
0: 不愿意回家。
1: 不愿意回家，对。我他也名义上呢，我加班可能多挣点钱，其实是一种逃避，你知道吧？那怎么办？他解决不了，他不能，他不只能逃避嘛。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就跟好的企业都是相似的，是一样的。
0: 对。
1: 还有凝聚力。
0: 他这个，比如说，他的企业文化，他人的这种精神面貌，还有大家就是协助啊，协同作战。
1: 因为这个好的一般这个企业呀，他招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层层面试嘛，笔试面试，前面是人力资源部去做，到最后都是老总亲自一个一个面试。那么筛选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
0: 你说这个我感觉到这个企业文化哈，就是我觉得企业文化就是就是他有来来往往的，有走的，有流进的人。但是呢他企业文化在，那如果说进来的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在，但是他如果在一个好的企业文化里，他会被感化。他会在这个企业文化里，他会快速的成长。就他以前可能对这个，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他对这个企业文化，或者他就是一个学生嘛，他不太了解这个工作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但在一个好的企业文化里，或者是管理体系里，他会学到很多东西。一个是学到这种管理的这种模式，就是一个是适应，然后再学会这种管理的模式。然后他自己可能本来不是那么完美的人，但是他在这样一个好的文化里，一个是学习，一个是改变自己的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那如果你在一个不好的那个企业文化里，那小孩本来就是同样的孩子，你在不同的家庭或者是不同的企业，他几年之后他的发展或者是他的这个学习能力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你在家里他不像在企业这样啊，在企业里边不好你可以走啊，你可以辞职，
0: 是
1: 对吧？他也可以辞退你，但是你在家里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你看啊，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我在跟就是谈对象的时候啊，以前呢都不注意，光注意看这个女孩是不是漂亮，是不是温柔，这个女孩呢就看光看这个男的是不是挣钱，都没有就忽略了对方的父母这个环节。结果相处起来发现处处的矛盾压力都是来自于对方的父母。
0: 是
1: 对方父母一会儿说要你要该生孩子了，一会儿说你这个孩子应该去学小提琴了，一会儿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的呢？这个他烦得不得了，可是他也不好说，你知道吧？就是到后来跟我倾诉，就是说你要结婚找对象，就在咱们中国，在咱们徐州这个父母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对吧？咱们不像国外那么洒脱，我们俩过跟父母不来往，
0: 其实
1: 没有那么洒脱。
0: 你说到这个，好像就是遇到了一些矛盾，但是
1: 他说不好。
0: 还有这种亲家之间啊，还有最深最根本的矛盾，就是他看不起，
1: 是的，
0: 他看不起你，然后就觉得你高攀了，然后我们又下架了，又是怎么就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是根本性的矛盾，就是。 是有时候压在心里，或者、就是、
1: 压一辈子，
0: 就对，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们就是先忍着，然后先把这个婚结了。但是如果说一直在忍的话，真的是。
1: 我跟你讲，这个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0: 嗯，
1: 结婚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你把婚结了，就是个目的，那剩下日子咋过呀？
0: 是，
1: 其实结婚是一个手段，是为了让你自己本来很孤单，你跟另外一个人，那么得到了加分，对吧？我自己过的日子是70分，我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之后是80到85。
0: 对，是的。
1: 啊，这是这个意思。那你把婚先结了，结完怎么办？好，给你们的推到那儿了，不管了，
0: 负的了。
1: 对呀，就成负数了，双方都不高兴。
0: 嗯，
1: 对不对？你说人家说啊，这个吵架都是个人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没错，
0: 嗯，
1: 没错。那比如说这个女性就是爱花钱，没问题，找一个让她花得起钱的人，那她的脾气自然就好。
0: 嗯，
1: 咱不说这样的人有什么不好，用什么是舆论道德去压，没有，她就爱花钱，怎么了？
0: 花钱做贡献吗？
1: 对，
0: 消费做贡献。
1: 对，我花钱，人家那个人愿意给我掏钱，
0: 但是
1: 一个月
0: 万万，但有的家庭就不行了，天天买快递，天天买这么多东西，还买榴莲吃，你看你把你美的吧你。
1: 我到那个就是拿快递那个点儿，我看经常就是母亲带着孩子，就是10来岁的小孩，小女孩，然后孩子爸爸在外边唉声叹气的，就是很无助的，很无奈的，因为进去以后。我等着拿呀，他俩在我前面，一会儿一个那一个那一个的，我的天，每个人抱一大堆，
0: 嗯，
1: 然后抱还有一堆搁地上来，他那个女的跟他叫你爸爸进来拿，
0: 嗯，
1: 说爸，我妈叫你去拿，怎么买那么多嘛？怎么又那么多？你刷我的卡不心疼似的吧？
0: 哦，
1: 最后你说妈她不也来？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妈说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来不来拿？
0: 嗯，
1: 我哥们儿我都急死了，你啥时候我就一件，你叫我先拿不行吗？不管，最后气哼哼的来了。这一堆，你们都买的啥？我都不知道你们买的啥东西。这个是孩子那个什么剑齿的，这个是什么剑？天哪！哎呦，欲哭无泪。
0: 怎么说呢？就是
1: 欲哭无泪这种感觉。
0: 也许呢，咱们也看不出来到底买了啥东西，但也许呢是生活需要的，也许是不需要的。
1: 你看，就
0: 那一大堆。对于这个爸爸来讲呢，我觉得如果说家庭需要的，真的不至于一大堆。
1: 对，
0: 是吧？
1: 妈妈抱一大堆抱不下了，孩子抱一堆抱不下了，地上还有一堆，叫他爸爸来抱，那一堆是最重的。
0: 肯定有很多不需要的。
1: 然后很沉的一箱的饮料，你知道吧？
0: 哎呦，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呢，真的就有点
1: 就是我说的
0: 量力为主。
1: 对，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这个男人他不计较那么好，你们适合。
0: 嗯，
1: 有的他计较了，那也有女的很计较的，很非常省钱。
0: 嗯
1: 啊，一说我给你买个手机吧，不要，老的还能用。
0: 嗯，
1: 买个裙子，不要，咱这以后日子长着来。
0: 嗯，
1: 就觉得这样老婆就特别疼人，你知道吗？你看人知道省钱。
0: 嗯，
1: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他门当户对，猫和猫是一对，狗和狗是一对。
0: 嗯，
1: 如果猫和狗过日子，绝对过不下去。
0: 嗯，
1: 对吧？鸡犬不宁，鸡和鸡过日子，狗和狗你要挣在一起，一定互相掐。
0: 嗯。
1: 但是呢，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在选对方的时候，对方是什么人，你看过吗？
0: 嗯，
1: 他的父母是什么人？他到底是猫的习气，还是狗的习气，还是鸡的习气？那跟他的父母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他父母大手大脚，到孩子这儿基本也大手大脚。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呢，我觉得咱还真是，你为了以后的日子过好，你前面宁肯多花点时间。
0: 嗯，对对，是的，先去了解一下，
1: 对吧？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共守幸福徐州。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在单位啊，还有在家庭啊，大家就要拧成一股绳，然后实现就是共同的大家共同的理想。其实大家比如说你在单位也是，你在家庭也是，真的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对吧？大家协同把我们的这个单位啊公司啊做好，然后就是大家协同，当然这个小家我觉得更需要哈，就是大家一起，因为你的责任更大嘛，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切呢就是源自于起点。就我们经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男错入怕行，女错嫁错郎，也是起跑线，说的是起跑线。
0: 对，是的。
1: 你这一行你入错了，你这个单位入错了，你的起跑线就低了。后边你就等着跟烂人烂事纠缠吧。
0: 其实你看现在更能够感觉到，就是你这个有的行业就是要天坑专业或者是什么专业，就你选错了行业嘛。
1: 选错了。
0: 但是如果说你不管是什么专业，你要想做，你要说我最好，比如说我今天听了一些老师介绍说你小孩，你如果高分段的孩子，那就是你想学什么都可以，因为你高分段他每个行业他都是有需求的。
1: 大部分人不是啊，
0: 大部分人不是
1: 对
0: 吧。比如说今天早上听人家的小孩就说我想学化学，比如说材料啊什么，人家就说你高分段的这个小孩你都985或者 C9 的，你学什么都行，对吧？都需要。你说那几年前北大吧有一个考古专业，一个班级可能就招了一个人，好，现在他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就到敦煌了，对不对？是不是？那好像大家觉得考古专业比较冷门或者什么，但是他也是社会所需要的。
1: 所以呢就是人呢一旦要是就是选，就是所谓选择大于努力，你听说这话了？
0: 对。
1: 哎，那其实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成年人啊不做改变，因为你改变不了任何人。你说你想去说服人家，咱们都一起使劲一起努力吧，没有用。成年人只做选择，就是我选择同频的人跟我一起做事，选择同频的人一起跟我过日子，
0: 对，
1: 哎，选择同频的人，你
0: 现在
1: 这个选
0: 择，
1: 这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0: 现在觉得你想改变一个人真的是太难了，
1: 不可能，
0: 你不如去改变自己。
1: 对，就改变自己这个事情都难上加难。
0: 对，是的，
1: 但是比改变别人就好多了，对吧？你比如说我以前爱吃大鱼大肉，我一看，哎呦，别人病倒了，我害怕了，那我就是改变的第一步，你首先怕了，然后大部分人戒烟戒酒都是怕了，一体检医生说你要再这样，可能就你就胃癌了啊，你可就肺癌了哈，那怕了，对不对？那你自己能够改变，但是你要是天天叨叨别人，你别吸烟别喝酒，人都能烦死你，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对，也一口
1: 吧，对吧？我买保健品，离你哪来？又没花你的钱，我想买保健品。
0: 哎，对，你刚才说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子女啊，你说父母都说不了，
1: 说不了。
0: 然后就好像前段时间就是以这个领鸡蛋呀，或者是
1: 我就领
0: 发你点什么东西这个为由头，然后就是让你买那个什么玉石的那个床，
1: 对，
0: 好像是6万块钱。我当时看了就是那个儿子就说
1: 买一个6万块钱
0: 啊，或者是这个父亲就管你什么事儿？我觉得有用
1: 啊，就是啊，
0: 说我自己挣的，我自己的养老金，我自己花，管你什么事儿啊？
1: 你都能憋死，
0: 就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呐，你要是碰到这样的父母，你没有一点招，你再跟他生气也是白搭，那不如就随他去，那怎么办？对吧？你碰见孩子这样，所以我就跟你说，还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在起跑线上解决。在起跑线上解决是什么意思？
0: 就是
1: 选对人。真的选
0: 对
1: 人。
0: 对，你刚才说男的嘛选对行业，那女的呢你就选对这个男方家。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男的在选择老婆的时候他也有，对吧？你如果说你家庭普通，你非得找那个就特别爱消费的，特别爱打扮的，就是不是那么朴实的，那肯定不适合你。
1: 对
0: 吧？你不能靠一味的喜欢那些人，他也没有错，但是他不是给你准备的。
1: 对，人家不是，猫和猫过日子，狗和狗过日子，它不是你的一个物种。你想想。所以我跟你讲，人贵在什么呢？就是有自知之明，所谓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你得知人知己。其实这个啊，你现在到这个年龄，你明白了，年轻的时候真不懂啊。
0: 啊、哦，是。
1: 哎呦，那你这一辈子就为你当初的一个错误选择就买单吧。
0: 嗯。
1: 你嫁了一个不合适的人，你未来20年为这个事情买单。
0: 对，如果说你说嫁了一个或者找了一个不太合适的
1: 工作，
0: 其实说没有，如果说没有那种就是特别一些事情不可原谅的，或者是没法过下去的这种理由的话，其实很多人也都是这样
1: 捏着鼻子忍，
0: 对，错过
1: 就
0: 过了。
1: 但是谁？我问你，谁的青春是在捏着鼻子忍，能忍多久？你有几个青春呢？你说我捏着鼻子忍了10年，小孩10岁了，我再忍忍吧，忍到孩子18岁上大学，这8年怎么过呀？
0: 哎、其实我不知道，不管是男的找女方，女方找男方，其实好像都要去看看这个最快的方式，就是看看他自己的这个对方的家庭。我记得一个演员啊，他就说他去见这个女朋友一家了，然后他妈妈就给他叮嘱啊，说你好好看看你丈母娘到底怎么样，然后他们家相处怎么样。然后这个人呢就说，我找女朋友，我找老婆，我看丈母娘干嘛呢？然后后来他就说啊，他就说，我慢慢的，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发现，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年轻的时候还发现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觉得他的老婆越来越像他当时的丈母娘了，越来越像，
1: 真的是，
0: 就包括长相啊，还有他的处事方式啊，就越来越像。然后比如这是
1: 人最终都变成自己最讨厌那种人。
0: 是真有可能，是的。就你努力的想去，觉得我看不上我的父母，你和你的父母吵架，但是你终归可能还会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1: 你大部分人能不能就是清醒的意识到，我绝不要重复父母的错误。有能成功的，
0: 有
1: 时刻记得，哎呀，我说这话的样子怎么特别像我妈当时发火的样子？我怎么这么斤斤计较？我妈当时也这样对我，我心里有多难受，我就不能这样去对别人。有时刻在做抵抗。但是大部分人就不由自主的，
0: 一个呢。是这个，
1: 就是原生家庭，
0: 一个是遗传，比如说你的这种精神啊，还有这种性格呀，可能会有遗传的因素。那还有呢，就是你，就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他的如果是用这种处事，或者是说话，或者口头，或者是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的话，你可能会很难受。但是就像你学习一样，你说我学习，我没学过那个好的东西，我天天都是看的这些，就是不是特别好的。那好的相处怎么样相处呢？不知道，没见过，就这个题型你没有学过，所以这个答案你也就不会写。你在遇到这个事情，比如你遇到一些事情处理，马上就要你立刻做出反应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最优解是什么。你只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或就本能，
1: 你
0: 马上反应去怎么做，
1: 就是耳濡目染的
0: 对，就是你原来的那个。然后其实就是说他没有给你一个范本去解决问题，或者情绪表达的这种范本，好的样本你去学习。那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是也做自媒体的有很多，那大家也都会教你在家庭方面怎么样去相处。那你家庭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慢慢去学习，或者是你冷静一下，先抛弃你这种基因里面，或者是你脑子里面印刻在你里面的这种表达方式，你就再努力，哎，换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很难受，
1: 非常难受。他一定是难
0: 受
1: 的，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刚发飙呢，你就说啊，你就换一种摁住，然后换一种心情，
1: 非常难受，
0: 换一种情绪给他说，你很难受，很不适应，但是也要慢慢的去表达。
1: 所以你看，就那小朋友长大了，在那个门槛绊倒了，打他门槛，你说这样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了，哎呀，我当时听见这个邻居这样说，我

0: 我除了悲哀我还有啥？
1: 其实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很多带孩子或者什么，我当时真没觉得
0: 什么。 你要是在，
1: 但是后来现在再看一下真的是，
0: 对吧、嗯、你要是在咱单位里头，咱这也有好多门槛，你要绊倒了扭头把门槛揍一顿，
1: 嗯，
0: 领导马上开除你。
1: 你知道
0: 为啥吗？
1: 打球的不是吗？
0: 它是一种思维模式、
1: 啊、
0: 就是你这样的人，你说我小时候奶奶就这么教我的，
1: 嗯嗯，
0: 就不适合在这个单位里工作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嗯，
0: 你这个反应怎么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你弄了一个东西就别人都得尊重你、
1: 嗯、
0: 你怎么那么重要啊，
1: 嗯，
0: 那你回家去当 CEO 吧。
1: 不是，
0: 对吧，
1: 你这个刚才你说的你要再去打他或者什么，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思维模式就很幼稚了
0: 啊，
1: 你和这个脱节了。
0: 我见过以前那个不是有那公用电话你知道吧、嗯、打电话跟女朋友打电话，
1: 社会暴力了，就
0: 那边女朋友给挂了，打电话砸砸砸砸砸，外边人一看你怎么了，这电话跟你有什么，我不管，我现在心里烦。你心里烦就可以这样吗？
1: 你比赛的时候，你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0: 如果你那样的话，
1: 你扔一下
0: 终身禁赛。
1: 对，终身禁赛
0: 踢撕草皮的，
1: 和你的
0: 摔拍子的，
1: 和你的这个就是你运动
0: 骂裁判的，
1: 你运动，对，你运动的水平再高，
0: 没有对
1: 一票否决，
0: 对，
1: 就一票否决，
0: 你这个做人都不及格了。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我见过，就乒乓球打的他可能有点争议，那个裁判没看见，
1: 嗯，
0: 裁判过来说一把嗓给嗓倒了，
1: 嗯，
0: 好了，
1: 就
0: 拍下来了，
1: 裁判。判的对错这个先抛开，
0: 对
1: 对，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但是你就是
0: 输不起了，
1: 也许说裁判误判了，
0: 误判咱回头可以改啊。
1: 对，但是你这种方式
0: 各种录像，
1: 对
0: 对
1: 对吧？
0: 你连做人都不合适，所以我跟你讲，就那个小时候教你去打门框的那种人呢，哎呦我的天哪！
1: 嗯，
0: 所以那个小孩他没得选，他才一两岁，他没得选。
1: 嗯，
0: 但是那怎么弄呢？这个奶奶她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就对，我就是小时候生长那个环境就是斗争，
1: 嗯，
0: 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斗争、
1: 嗯、
0: 谁绊倒我就把这个门槛给拆喽。
1: 嗯，你以前没有国际化交轨呀、啊、接轨呀、啊、对吧，你以前
0: 不是法治，也不是法治社会，
1: 在村里混就混就行了， 对不对，
0: 以前你
1: 可能暴力，你在村里混的还挺好的、
0: 啊、你厉害，对，当下是到处都是摄像头，到处都是法律，各个都在规范你、
1: 嗯、
0: 你打门槛，你、
1: 哎、
0: 那谁敢
1: 那天、啊、我看那个采访那个董明珠，人家就问说你们这个单位怎么连个垃圾桶都没有，就是地上没有垃圾、
0: 嗯、
1: 他说你看其实我们管理啊大家都觉得多深奥似的，他说管理就是管小事情、
0: 嗯、
1: 他说你怎么这么大的一个老板，你天天管这些小事情，他说以前有垃圾桶但是到处扔的都是垃圾、
0: 嗯、
1: 但是现在他说就是那你说那你的垃圾桶放少了吧、
0: 嗯、
1: 他说那我就不放垃圾桶了，
0: 嗯，
1: 你自己产生的垃圾你自己带回家，
0: 对，所以这就是他的管理方式啊，
1: 嗯嗯，
0: 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人呐、啊、别去改变，
1: 嗯，
0: 你当然改变自己，别改变别人、
1: 嗯嗯、
0: 你改变别人，别人给你找事儿你就选择就行了
1: 你改变别人，别人就要改变你
0: 对，人家就不能给你埋
1: 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 聊到了从企业啊到家庭，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得觉得你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这个单位的成员，
1: 主人翁意识。
0: 对，你对要有主人公意识，你要为这个事情负责。那我觉得可能作为领导来讲，那作为一个单位，那很重要，你这个压力很大。那作为这个家长来讲，我就觉得，我有时候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啊，我就说我们家小孩学什么，然后或者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来问，然后错了也好，就是对了也罢，那你都要一个人来担这个责任。后来我和那个还和一个爸爸来聊天，他说你们家和我们家一样，我也不问，都是我老婆问。然后所以这个家的方向，就小孩学什么呀，爱好呀，或者什么，你小时候怎么培养啊，在哪儿上补习班呀，或者什么，所以都是，就是你错了，我就觉得你错了，对了，他可能也不会埋怨你，那个爸爸可能也是说不会埋怨你啊，他也没法想象你更好是什么样子，
1: 对，
0: 他就觉得这样也很满足。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就是压力很大，责任很大，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就是一个家嘛，可能需要大家也共同的去商量，共同的去做。
1: 但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吧，你就要说共同的这个都对，道理上都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做一锅菜不能用两个厨师
0: 啊，
1: 你说要放盐，我又觉得这个盐又有点不大够，那就麻烦了。
0: 对，
1: 这个菜呢就相当于这个孩子，那你一个说要放养，一个说要这个养，你说孩子必须学书法，我说孩子必须学美术，那他时间是就是一点时间，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感觉哈，就是在家庭当中或者人和人，他每个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关注的可能是这个，他关注的可能是那个，
1: 这就麻烦了
0: 啊！
1: 你要的是孩子要建功立业，他要的是孩子快乐成长，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那你怎么做到有机的结合呢？就是我既要又要，既要又要还要。想法特别好，但实际上你就做不到。孩子要是想出成绩，必然多学习，花费大量的时间，那他就不快乐。那你见过那孩子又一边玩着一边唱着戏一边打着游戏一边把学习学好的，各方面都做得不错，哪有这样的呀。
0: 哎，你看昨天
1: 你只能是
0: 昨天我们那个乒乓球的群里啊，就是昨天我们不是晚上小孩有两个小孩都在市中心嘛，然后也都到八点多回家，然后我们在中间晚上吃点东西出来在苏宁这边的时候，说今天怎么周一怎么这么多人啊，就我在有这个疑问的时候呢，旁边隔壁也有这个疑问，说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1: 是不是都是外地人啊？
0: 哦，今天是儿童节，你再看大人都牵个小孩出来玩了。然后后来我就看那个乒乓球的群里说，你看别的小孩都在过六一儿童节，你看我们的孩子还在训练，八点钟确实很辛苦，他就没有这个。
1: 这个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啊。有人认为迈克尔杰克逊小时候是痛苦的，但有人认为他要没有小时候那个，也成不了日后的天王。
0: 对，也许是
1: 的。这都是必然的。那你我就问你要哪个？
0: 对，
1: 你是个快乐的平庸人。
0: 是的，
1: 还是迈克尔杰克逊这样把快乐都延迟体现，最后成为天王，你不能说那他有了这个，他小时候痛苦，那小时候
0: 没有，我没有说那个，我就觉得
1: 如果他小时候快乐，
0: 选择不同，
1: 如果小时候快乐，他现在可能就是个街边的一个大叔，对吧？
0: 对，
1: 你就是一个买单者，他人家现在是创造者，所以有时候呢，就是
0: 也不能太什么让说啊，你今天开心吗？或者什么，有时候也要经过一些磨练嘛，
1: 这个怎么选呢？既要参照父母双方的，也要参照孩子的个性，他非常难，非常专业，对吧？就像孔子说的因材施教。
0: 但是我们感觉是什么？我们感觉小孩都关在那训练馆里，他也不知道别的小孩是怎么样的。
1: 他一天不知道，两天不知道。他上学跟孩子别的孩子一交流，昨天晚上我去往哪玩了？你看我这个还有个小玩具。他一对比，很难有孩子放弃当下的快乐。那有那么成熟，那就不是小孩了。
0: 对，是的，
1: 你知道吧？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呢，人呐、啊，这个，不要去轻易的面对这些简单的事情。你以为带孩子是个简单的事情啊？哪有那么简单的？带孩子比你弄一个企业都难。你这个企业完了可以申请破产，你可以重新再来过。你这个孩子你养歪吧了，你怎么办？他犯罪了，你怎么办？
0: 确实是的，
1: 对吧？
0: 我就觉得这个养孩子啊，或者什么，真的是挺难的。然后你看我们老大现在，就是他的，然后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就是哎，你在哪儿上的课？你在哪儿什么什么？就开始问我们之后，那如果说孩子都差不多都能接受这个差不多水平的，然后就给他们推荐，然后就觉得哦，人家的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当时在。 选择的时候路就特别难。
1: 对，
0: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

0: 君是非的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人间四季各有美丽，这扑面而来的满满夏意，也蕴藏着别样的风情与欢喜。赏花、听雨、觅清凉，不负今夏好时光。愿我们在这个夏天都能循着心灵的方向，赏遍灿烂的风光，过好温暖的日子，活成幸福的模样。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专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几天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今天呢我市的降水依旧，继续雷阵雨天气。虽然说有雷阵雨天气，但是我市的气温呢并没有降低多少，而且呢潮热感非常的令人不舒服。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现在正值大暑时节，三伏天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的一段时间，身体呢会大量的出汗，而且呢这样的天气呢几乎是天天都是高温天啊，虽然有雨，但是并没有影响这个身体的舒适感，所以说很多朋友呢都感觉浑身潮乎乎的，浑身都不舒服。所以说提醒朋友们，这个时节呢要做好防暑降温，清淡饮食，让自己安然度夏。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毅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小白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毅。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到之际，我给大家唱一首歌颂人民子弟兵的歌曲《小白杨》。白杨树伟岸，正直朴实，严肃的气质就像守卫祖国疆土傲然挺立坚强不息的哨兵，直直入情，夜夜倾心。他的精神就是军人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传唱。小白杨旋律优美，既有军人的阳刚之气，又有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每一句都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便在千家万户广为传唱。谢谢。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距离81建军节越来越近了，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倩带来的歌曲《你爱边关，我爱你》。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倩。《你爱边关，我爱你》这首歌赞颂了边防战士守卫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保家卫国，把一生中最好的青春、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祖国。他们的亲人爱他们，祖国的人民爱他们。八一建军节是个神圣的节日，我用这首歌向中国军人致以最崇高的致敬。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症状有所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我们许多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现在距离81越来越近了，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人民的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强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热血颂》。
1: 大家好，我叫孙强，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为大家献上一首《热血颂》，向伟大的人民子弟兵致敬，并祝所有的军人朋友节日快乐，平安幸福，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大谁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妈妈，祖国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丽静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情网》。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丽静。人说爱情似蜜糖，又说相思会断肠，是该遗忘还是躲藏？我的心儿荡呀荡。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情网》，祝大家爱情甜蜜，生活美满，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

0: 都不能错过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呢都生怕是磕着碰着的朋友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呢，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5: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4: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5: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明秋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船歌》。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明秋，我给大家翻唱一首邓丽君的经典情歌《船歌》。这是一首印尼民歌，歌曲原名《星星锁》，这里的湖水清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人们经常在湖上泛舟歌唱，歌词通过风儿吹动船帆，船儿随风荡漾等意象，描绘对远方情人的思念，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2: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2: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这是一种情况。
2: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1: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哦，
1: 这也很关键。
2: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2: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 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2: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2: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1: 怎么个双保险呢？
2: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2: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种，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2: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

0: 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1点，现在是午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

0: 评书林祥谦，工人领袖林祥谦率领工友直面反动军阀的压迫，以满腔热血唤醒无数劳苦群众投身抗争之路。赵辉夜闯张府营救长凤，可惜行踪暴露，惨遭毒打，一众工友又能想出何种对策救出长凤？请听林祥谦第十一集。
1: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2: 第十一集。
3: 哪知道呢，来到后院平房这拐弯的地方，地下有个花盆，赵辉竟往前看呢，没留神被这个花盆碰倒了，咵嚓的一下，连他带长凤全摔倒了。后院平房里边住的都是佣人还有打手，本来啊就是有人轮流值班看着长凤，一听见外边有响动，砰，中间那个房间的屋门开了，从里边蹭窜出一个人来。谁呀？胡八眼。胡八眼一看有人，扯开嗓子他就喊呐：“有贼啦，有贼啦！”就这两嗓子呀，呼，平房里边这些打手佣人全出来了。长凤一看不好，使劲一推赵辉：“不要管我了，你快走。”到这个时候了，赵辉哪能走啊？胡八眼立刻领人把他给围起来了。虽然说赵辉跟林祥谦学过点武术，那也架不住人多呀。几个人上来把赵辉摁在地下，拿绳子就给捆了。这个时候张凤楚得到消息了，从楼上下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看，有人给打了灯笼呢。哦，一男一女，女的是长凤，男的是赵辉。嗯，张凤楚全明白了。好啊，啊，穷小子上张爷家里边偷鸡摸狗来了，啊，来人呐，打！话音刚落呀，几个打手拿着鞭子一齐上，啪啪啪啪，抡起鞭子就抽啊。长凤看着赵辉挨打，心如刀绞，悲痛万分，猛然间喊了这么一嗓子：“住手！不许打！”要打你们打我。张凤楚一听长凤说话了，把手一摆：“慢着，长凤啊，不叫我打也行，可是有一样啊，你得听我的啊，乖乖的到张公馆去当丫头去，听见没有啊？”赵辉这时候紧咬牙关，强忍着疼痛：“长凤，你不能不答应。”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打！一声令下，啪啪啪啪，腰抽上了。眼看着赵辉被打得浑身上下血迹斑斑，长凤啊是忍无可忍：“住手！”张凤楚：“我答应了，我答应你到张公馆去做丫头，可是你说话可得算话，你得当着我的面把他给放了，不然的话我一头就撞死在这儿啊。”张凤楚一听这话呀，赶快让打手们住手。其实他心里边也犯嘀咕，万一长凤要是一头真撞死在这儿，那还不落个人财两空啊。想到这儿他才发话：“那就别打了，给这小子松绑，轰出去。”打手们立刻过来把赵辉身上的绑绳给解了，架着他往外就走。到门口啊，把门开开，把赵辉咣当往外边一推，随后把门又给关上了。赵辉趴在张家大门前呐，浑身上下是疼痛难忍，他强忍着伤痛站起来，一步一步的挪动着往回走。走到半道呢，就觉得俩

眼冒金星，眼看着前边有棵小树，心里边想着要扶这个小树，没想到啊，一把没拉住，站立不稳，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当时是昏迷不醒。刘寿山、林祥谦、曾玉良、梅大龙四个人听完赵辉的话以后，哎，认为虽然说赵辉挨了打了，被打的是遍体鳞伤，可是有一样啊，总算知道了长凤姑娘的下落了。等两天过后，施阳大律师受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委托来到了江安，林祥谦就立即把赵辉深夜探张府的事情讲了一遍。施阳听完了以后啊，感觉这个案子现在是与汉口镇守使张厚生有关，他立刻意识到这场官司的对手那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次我要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伸张正义，我要同这些工人们一起向机务大厂的大监工还有他们的军阀后台做坚决的斗争。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呢，没有机务大厂广大工人的团结斗争做后盾是根本办不到的。想到这儿，他转身问林祥谦，哎，林师傅，那么湖北帮的头老杨荣武你找过他没有啊？找过了，他说他一会儿就来呀。是吗？工分不大呀，来了不少的人，什么刘寿山呐、曾玉良啊、白少斌呐、梅大龙啊，这些人全都来了。最后进门的是杨荣武，杨荣武今天呢还特意换上那么一身干净的衣服，脸刮得溜光，这一进门就给施阳一个感觉，觉得跟其他别的工友不大一样，总觉得他呀不那么爽朗。接着大伙七嘴八舌的纷纷议论，施阳看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就辞别众人要回汉口去写诉状，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等着我的消息吧。五天过后啊，张厚生坐着马车一直来到江岸狮子墩张凤楚的家。这个时候啊，张凤楚也就是刚刚起床，他想出去呢遛鸟去，提了这鸟笼子，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这只鸟啊，要不是一般的鸟，是金丝雀，那儿的花80块现大洋刚买回来的。还甭说这鸟啊，就这鸟笼子就值30块。提了这鸟笼子刚从屋里边出来，就听见门外边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马车铃声，紧接着呀是一片喧哗，只见有一个佣人噔噔噔噔噔往里就跑，气喘吁吁的回张爷，四老爷来了啊。张凤楚听到这儿就是一愣啊，心想自打我结婚以后，我叔叔从来也没上我这儿来过呀，今天这儿怎么了？怎么大清早的他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因为丫鬟的事儿？不对呀，一共四个丫鬟，除去长凤呢在我这儿养伤以外，其余三个我都给送进公馆去了。到底什么事儿？我叔叔大清早跑来了。他也就刚想到这儿，呼啦的一声，四个马面一个副官全进来了，往左右这么一站。张凤楚知道啊，他叔叔马上就要进门了，赶快把这鸟笼子呀往地下这么一放，刚要出营，眼瞅着张厚生怒气冲冲的从外边闯进来了。张凤楚赶快过来请安呢，叔叔您也不知道张厚生啊哪来这么大的邪火，冲着张凤楚狠狠地瞪了一眼，哼了一声，迈步就往里走。正好呢那个鸟笼子也有点碍事，张厚生这么一抬脚，咔嚓把这鸟笼子给踹碎了，突那个金丝雀呀飞了。张凤楚一想，哟得玩完，我这80块呀算是全白花了。心里边还纳闷呢，我叔叔今天这是怎么了？今天哪来这么大火啊？他哪知道，
自打那天在林祥谦他们家，工友们七嘴八舌的把张凤楚派人抢长凤的经过讲完了以后，施阳大律师听着呀，一边听一边打着腹稿。等这些工友们也都讲完了，施阳大律师的腹稿也拟好了。眼瞅着施阳大律师从那个皮包里边取出来状纸还有笔墨，提笔在手，唰唰唰唰唰，是伏案疾书啊，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把这个状子就给写好了。写完了以后写得特别的谦虚，还给这些工人们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让他们听听成不成。哎呦，这些工人们一听这个状子写的那叫好啊，真替咱们工人说话呀，听着别提多解气了。大伙儿全说，石先生，您这个状子写得太好了，一点纰漏也没有，总算把我们心里话呀都给说出来了。唯独林祥谦的父亲林其尊林老师傅抱着个水烟袋呀，在旁边咕嘟咕嘟抽着水烟，紧锁着双眉。这状子写的是不错啊，石先生，我都听了，这里边是一点纰漏全都没有。不过呢，我担心一件事儿，这个状子要是递上去，法院敢不敢管呢？这您想过没有啊？自古倒是官官相护，他们要是把您的状子给压下来不理咱们，您说那可怎么办呢？施阳听到这儿啊，点了点头，对，林老先生，您讲的太对了，这一层呢我也考虑过，不过呢我觉得目前的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大军阀吴佩孚为了收买人心，公开提出来保护劳工的主张，全国上下无人不晓。张厚生呢是吴佩孚的部下，他对于他们吴大帅的主张，我看他是不敢公然违抗的，我们就利用这一条跟他们周旋。另外呢，我还要请示书记部，要求报界公布案情。就在张厚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时候，我们给他迎头一棒，这次啊我们和他们斗，一定要让各界的民众都知道，取得他们的同情，取得他们的支持。另外我听说你们工厂正在给吴佩孚赶造军车，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工友们能够代工，那会很好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所以我认为打赢这场官司还是很有把握的。听完了施阳这一番话呀，大家伙这心里边就更有了底了。第二天一清早，林祥谦、曾玉良两个人带着这个状纸就来到了汉口高等法院。法院刚一开门，这两个人把状子递上去了。法院的人告诉他们要听候传唤，这两个人呐，才返回了江岸。汉口的高等法院院长是谁呀？此人姓朱，叫做朱洪本。这位朱院长当天就看见这张状纸了，说怎么这么快啊？因为这个状子它非同一般呐、啊。这个案件牵扯到新任的汉口镇守使张厚生，别人谁也不敢过问，所以直接把这个状子就递到了院长手里。这位朱院长啊，接过状子来以后，翻来覆去的看了四五遍，越看越觉得这件事棘手。他是紧锁双眉，黑声叹气，一点主意也拿不出来了。这回呀、啊、他可真为了难了，因为案子涉及到张厚生，他不单是现任的高级军政长官，而且还是吴大帅得力的部下。您想想啊，就这么一个法院的院长，哪惹得起他呀？如果说要是别人写的状纸，一般的状子完全可以把它压下来，根本就不理。可是今天这个状子不成啊，
看出来了。

从文法呀，从文笔呀，这肯定是施阳大律师写的状子，这谁敢压呀？谁不知道啊？在汉口只要一提起了施阳大律师，还甭说他的院长，就是法国领事都觉得头疼。所以朱峰本是左右为难呢、哎呀，真要是把这个状子给压起来，施阳岂能够与我善罢甘休呢？可是不把这个状子压下来，我可怎么办呢？哎呀，要说这位朱红本院长啊，在官场混的年头可真不少了，经验是非常丰富，此人圆滑得很呐、想来想去，我还不如啊把这件事儿推到张厚生身上。对，我就这么办。想到这儿以后，立刻吩咐备车，他坐上马车呀，直接就去拜访张厚生。这一路上他的算盘都打好了，我把这状纸让镇守使自己看一看，他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将来有什么事儿也找不着我的麻烦，我先给自己呀、留个退身步。对，我就这么办。来到张厚生的公馆了，有马鞭往里边回禀，说法院院长求见。张厚生也觉得奇怪，说我上任不久，跟这位胡院长呢素无来往，他找我干什么呀？既然来了不能不见呢，吩咐了一声客厅待茶。马鞭呢就把朱院长啊就请进了客厅。等到张厚生更衣已毕，来到大客厅，两个人见面，先寒暄了几句，然后落座，有人献茶一毕，张厚生直截了当完成了。不知道朱院长光临有什么指教啊？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啊！将军，这个说这话呀，朱红本呢就把这皮包给打开了，从里边把这状纸拿出来了。伸双手递过来，啊，将军，今天毕院有一份诉状，我想来想去呢，还是此事请将军您过目啊，将军过目。说着话，把这状纸啊，就给放在茶几上了。张厚生看了看朱院长，心中暗想：什么人告状，非得让我过目啊？伸手把这状纸拿起来了。等他把这状子看完了以后，张厚生的脸色可就变了，霎时间呐，是怒容满面，把这状纸轻轻的往茶几上一放，往前推了推。唉，这也是我张家家教不严，出了这样不肖的后代，还请院长您多多的海涵。我一定马上派人查清此案，到时候一定答复院长。是是是，那好那好，那个将军，您看这个状子，把它先放在我这儿算了。朱红本一听说什么，把这状子放在您这儿，那再好不过了，放在我那儿有多大麻烦呢？搁在您这儿正好。得嘞，今天呢我见好就收吧。这个朱红本呢赶快起身，既然这样的话，将军我就跟您告辞了。来人呐，送客。等把朱红本送走了以后，张厚生是闷闷不悦，不过呢像这样的事情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清晨起来，张厚生用过了早点，秘书啊拿着几张报纸进来了。这个张厚生并不介意，因为每天张厚生有个习惯，就是早点过后都由秘书站在旁边给他念报纸，这也习以为常了。今天秘书呢拿起报纸站在这儿，啊，将军，今天报纸上有一件重要的新闻，

0: 念。
1: 是。汉口民生报消息，抢夺民女天理难容。据本报记者报道，江岸机务大厂监工张某平日一权仗势欺压工友，张某对该厂已故工友王某之女王长凤垂涎已久，几次逼迫未能得手，张某突于昨日唆使打手数人将王长凤强行绑架，王长凤之未婚夫黄某追寻至张宅反遭毒打，此事在该厂已激起众愤。据悉，受害人已聘请律师准备法律解决。为张某之所以如此为非作歹，皆因省城军界某要人为其亲叔叔，故有恃而无恐。这个秘书啊，也就刚念在这儿，张厚生听不下去了，啪着一拍桌子，不要念了，把这秘书吓一哆嗦，心想这是怎么话说的，每天都念报纸，今儿这是干什么呀？一看再不理他了，悄悄的溜出去了。张厚生一个人在屋里边啊，那真是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马上把张凤楚叫来要打他一百军棍。可是眼前怎么办呢？如果说事情真的要张扬出去的话，叫洛阳方面知道了，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呐，那就更麻烦了。干脆我一会儿啊让胡仁杰立刻到江岸去一趟，让他平息此事。他也就刚想到这儿，刚才念报的那个秘书赶快又回来了，将军，将军，洛阳白参谋长电话。啊，张厚生一听说是白参谋长电话，心想要糟，三步并作两步从客厅就来到了办公室，拿取话筒来，参座，参座，我是厚生啊，我是厚生啊。只听见那边啊酸不溜丢的就跟他说上了，是厚生兄啊，哎呀，你们那位直少爷他可太不像话了。听到这儿，张厚生心说，哟，怎么这么快呀、啊、这个消息怎么这么快就传到洛阳了，消息太灵通了。嗨，这件事儿啊，玉帅也很生气，都拍了桌子了。当然呢，兄弟我尽力的给你打了个圆场，下午你到督军府，恐怕萧督军还要跟你面谈呢。这个玉帅是谁呀？那就是吴佩孚啊，因为吴佩孚的号叫做子玉，他的亲信部下一提起他来，对他尊敬，都跟他叫玉帅。这件事连吴佩孚都惊动了，张厚生当然呐、啊，他是心惊肉跳。一想这事儿啊，也别让胡仁杰去了，还是我亲自去吧，到那儿我亲自处理较为妥当，也免得再横生枝节。下午啊，我到了督军府，见到了萧月南，我也好交代呀。对对对，想到这儿，立刻吩咐来人备车马鞭呢，立刻就把那个黑面啊红绸子的大斗篷给他披上了。他是怒气冲冲坐上了马车，喊了一声师尊，请跟着呀，就来到了张凤楚的家。
2: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3: 红色评书《林祥谦》道尽工运先驱林祥谦的悲壮征程，用生命诠释工人阶级永不折腰的铮铮铁骨。稍后请继续收听《林祥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 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

0: 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一纸诉状惊动高层，张厚生怒斥侄子张凤楚，深陷险境的长凤何时才能归家，请听林祥谦第12集。
0: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第12集。
2: 本来他就生了气呢，进门一看，好小子呀，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还有功夫玩鸟呢？你知道你给我找了多大麻烦呢？所以张厚生过来当了一脚，先把那鸟笼子给踹碎了。张凤楚一看他叔叔大清早的就来了，而且是怒气冲冲，他就知道有事儿，绝不是好招，所以他呀战战兢兢的跟在后边，就进了客厅。佣人献完了茶了，张凤楚呢赶快就把这铁桶的白金龙香烟给拿出一支来送过去给点上了。张厚生啊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瞪了张凤楚一眼，我问问你，江岸的那个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是怎么来的？我这是买来的。哼，买来的，你还不跟我说实话呢，是怎么买来的？张凤楚一听这句话就知道坏事了，准是他叔叔听见风声了，心一虚呀，说话声也小了，是那什么叔，我是那个托了几个人呢，从手下一个穷工人那儿买来的。张厚生听到这儿噌站起来了，伸右手抡圆了，啪，照着张凤楚这脸就是一大耳刮子呀，疼得张凤楚直往后退。哎呦，叔叔叔叔，您干嘛生这么大气呀、啊、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啊、畜生，不说实话连我都敢蒙啊。拿去看看。说着话呀，张厚生就把那个状纸啪往这个张凤楚面前这么一拽，张凤楚两只手颤颤巍巍把状纸拿起来，这么一看，啊，可把他吓坏了，扑通一声就跪地下了。说实在的，这个状纸跟报纸可不一样啊，那报馆呢毕竟还得看着张厚生的面子，不能够过于的得罪这位镇守使，状纸可就不一样了，这上面写的词句非常的强硬。张凤楚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最后一段，身为汉口镇守使的张厚生大人公然纵容侄儿张凤楚强抢工人女儿供其享乐，这是公然践踏民国约法，无视吴佩孚大帅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看到这儿啊，张凤楚这才明白他叔叔哪来这么大的火气，他一想说什么也瞒不住了，倒不如啊我实话实说吧，叔叔叔叔，跟您实话实说，这个是我抢来的，侄儿我混蛋，我混蛋，我不是人，我混蛋。一边骂着自己呀、啊、左右开弓，啪啪啪啪抽上自己的嘴巴了。您还真别说，张凤楚这一手还真灵。张厚生一看张凤楚已经认错了，还一再打自己的嘴巴，这火气呀、啊、稍微往下消了点。他想也是，我光发火也不管用啊，碰见这么一个混蛋侄子，我得好好的开导开导他，让他长点见识，今后啊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想到这儿啊，张厚生冲着张凤楚把手这么一抬，起来吧，谢叔叔，坐下。是，他哪敢坐呀，欠着屁股呀就稍微在椅子旁边挂了这么一个边儿。张厚生看了看他，叹了一口气，

0: 你好糊涂啊，庄子，刚才你都看见了吧？啊，你好好的想一想，像这样的庄子，那穷工人写得出来吗？而且为了这么一个无爹无娘的孤女，穷工人竟敢联名上告，居然告到我这个镇守使的头上来了，这里边那还不是大有文章吗？听张厚生这么一讲，张凤雏也觉着呀，感情不那么简单，他也开了点窍了。张厚生端起盖碗来喝了口茶，哎，我常跟你说呀，如今当差事一定要了解天下大事，现在苏俄你知道吗？张凤雏不知道，他也点头啊，知道。那些拿镰刀拿斧头的穷光蛋们，中了靶子撕的邪说，在一个叫列宁的带领下杀官造反，是天下大乱。现在呢，他们那股份又吹到我们中国来了，有朝一日中国的穷鬼们要是也跟他们一样闹起来，你想一想还有我们的活路吗？张凤雏听到这儿啊，吓得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是目瞪口呆。我们一定要先下手，绝不能让中国也出个列宁来。现在啊，我们的吴大帅对付张作霖，对付孙中山已经是顾不过来了，哪有精力再对付劳工呢？所以吴大帅才提出来保护劳工的口号，要安定人心。我这个镇守使刚刚上任，你就给我捅这么个娄子啊？你让我在大帅面前怎么交代？这样的事情你让我能不生气吗？啊？张厚生啊，说话是嗓门越来越高，吓得张凤雏要站起来了，在旁边是垂手示例。张厚生告诉他，这帮穷鬼后边有人，那个穷丫头你马上得给我放喽。啊，叔叔，我好容易抓来的，我还把他给放了。哎呀，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啊？再不赶快把他放出去，明天报纸上就要公开点我的名了，懂不懂啊？赶快把他给放喽。叔叔，我一旦要是把长风给放喽，那些穷鬼们今后他们闹得可更凶了。我告诉你，先把这个穷丫头给我放回去，然后呢，马上派人在工人群里边好好的探听探听，看看他们背后到底是什么人，探听清楚喽，立即报告我。哼，我张某人绝饶不了他们。是，备车。张厚生一声令下，外边马便早已经把车准备停当。张凤雏知道叔叔啊这是要走了，赶快把这个斗篷拿起来给张厚生披上。叔叔，您别走了，您吃完午饭再走吧。不吃了，我那忙着呢，公务繁忙啊，照我吩咐的办，赶快把这姑娘给我放喽。是，我听您话，我这就放。说着话，张厚生往外走，马便副官们跟着也都出来了。张凤雏啊，一直送到了门外，等他叔叔坐着马车走了，张凤雏的心才踏实下来。回到屋里边一琢磨，嘿，这可真想不到啊，抢了个穷丫头嘛，会惹出这么一大堆麻烦来。哎，叔叔说的话我不敢不听啊，得了，放人吧。来人呐，那个胡八眼儿赶快进来了。张爷，你有什么吩咐啊？去把长凤给我放了。啊，张爷您说什么？放了啊？你怎么这么废话呀？让你放人就放人，去放了。是，胡八眼出去功夫不大就回来了。张爷，人放走了没有？怎么还没放走啊？那什么长凤他不走啊？他不走啊？不走他要干什么呀？他说了，如果张爷您非得让他走的话，他就一头撞死在那儿。哎呦， 张宗主一听，别介，姑奶奶，您别撞死在这儿啊！我刚把您抢来没这么两天，那就有人告状，就得打官司。您万一要是撞死在我这儿，我不是还得偿命吗？这是怎么话说的？我找这麻烦干嘛呀？来来来，带着我看看去。张宗楚呢，跟着胡八眼儿两个人就来到了关押长凤的房间。到这儿推门一看，只见长凤啊，是头发蓬乱，面黄肌瘦，饭也不吃，水也不喝，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门口。自打那天晚上，赵辉叫他没走了，他跟张凤楚说了，答应张凤楚的条件，愿意上张公馆去当丫鬟去。当时长凤啊，就是为了救自己的未婚夫赵辉。等赵辉走了以后，长凤一想，我怎么能到张公馆去当丫头呢？那哪行呢？嗨，早晚不是一死吗？什么时候张凤楚让我去当丫鬟去，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所以长凤啊，早打好了主意了，根本就没想再活下去了。张凤楚推门进来，长凤啊，我放你，你怎么不走啊？长凤看了看张凤楚，哼，我走，我这就走。长凤啊，站起身来，冲着他一头就撞过来了。这时候胡八眼在旁边看着呢，看得特别清楚啊。一看长凤要玩命，噌，他一步过来拦住了王长凤。王长凤一看撞不着张凤楚了，把牙这么一咬，唰一转身，噔噔噔，三步两步啊，冲着后边的后山墙扑过来了。来到墙前，一仰头照着后山墙，砰，就这一头啊，那血立刻就下来了。接着身子晃了两晃，头一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下可把张凤楚给吓坏了，心说哎呦，这是怎么话说的？我的姑奶奶，您可千万别死啊，您要真死在我这儿，这不是打不完的官司吗？嗨，这是怎么话说的？赶快来人呐，来人呐，快给长凤包扎伤口啊，快的，你们倒是快的。呼啦进来不少的佣人，有的包扎伤口啊，有的掐人中，有的捶后背，费了半天的劲儿，血才止住。长凤呢，慢慢的苏醒过来。张凤楚这个急呀，心想林香琛这一撞告的可太厉害了啊！我叔叔那儿呢，催着我放人，可长凤那儿呢，又一劲儿的跟我玩命。嘿，要知道这样，当初我不抢人，我抢他干嘛呀？这不是自作自受吗？一直等到下午了，天都快黑了，张凤楚看了看呐，长凤能站起来了。这才赶快让胡八眼用马车把长凤送回去。胡八眼赶着马车送长凤，心里边别提多别扭了。嘿，心想这倒霉的差事怎么全让我给赶上了？哦，抢人嘛是我，送人还得是我，人都撞成这模样了，让我往回送，这帮穷鬼们看见能饶得了我吗？哼，您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他赶着马车呀，来到了福建街。到街口这么一看呢，四下无人，心想得嘞，我就该送到这儿吧，别往里边送了。吁，赶快把马车给停住了。胡八眼啊，把这车门一开，冲着长凤点了点头。长凤姑娘，长凤姑娘，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啊，到了福建街了。我没骗你吧，是不是？没有几步就到家了，那什么，您下车吧。长凤在车里边往外一看，啊，真是福建街呀，不由得是喜出望外呀。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能回来呀。他也不管是怎么回事，赶紧下车。胡八眼一看长凤下了车了，一抡在马边啊，赶着马车就往回跑。张凤觉得奇怪呀，怎么这回张凤楚说话算话了呢？说送我回家，真的就送我回家了吗？他呀，强忍着伤痛，一步一步的往家走。等快路过林祥谦家门口的时候，正赶上 陈桂珍领着小汉玉从门口出来，小孩眼睛尖呢，一眼就看见长凤了。汉玉呀，冲着长凤就扑过来了。长凤姨，陈桂珍抬头一看，啊，真是长凤，赶快过来就把他给扶住了，把他搀进自己的家门。林祥先和他的父亲呢，爷儿俩正在那儿吃饭呢，一看长凤进来了，赶快把饭碗都放下了。长凤，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林奇尊呢，冲着林祥谦赶快摆了摆手，祥谦别问了，快先给刘师傅送个信儿去吧。哎，林祥谦呢，饭也不吃了，披上件衣服就往外跑。陈桂珍把长凤扶到床上，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的功夫，刘寿山刘老师傅跟着林祥谦就来了。老头一看见自己的干闺女真回来了，也不知道是高兴啊还是难过。老人家是老泪纵横啊，话都说不出来了。接着，曾玉良、梅大龙、赵辉、黄震还有不少的工友全都闻讯赶来了。赵辉看见长凤，本来呀、是想上去说两句知心话，一看屋子人太多，不好意思的红着脸站在旁边呢，直搓大手。杨永武听到这个消息了，他也特意赶来了，他要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大伙一看长凤，又高兴又担心呐。高兴的是啊，这一撞总算是没白告，张凤楚呢总算是把人给放回来了。担心的是啊，不知道今后张凤楚还有什么花招。最后啊，还是刘寿山想得周到。想签呐，啊，刘师傅，人是放回来了啊，你看咱们是不是马上得派人给施阳石先生送个信儿去？不等林祥谦搭话呢，梅大龙在旁边早憋不住了。林大哥，我跑得快，这个让我送信儿去吧。哎呦，大龙兄弟，你可真是个急脾气啊。好吧，你去吧。哎，我们可等着你的回信啊。好。说完话呀，梅大龙高高兴兴地跑出了屋门。大家伙呢又围着长凤问长问短，问一问这几天在张凤楚家的情况，一直说到了半夜了，人们才慢慢的回家。陈桂珍呢就帮着刘寿山把长凤扶回家去，就剩下曾玉良、林祥谦等着梅大龙的回信。等到半夜梅大龙回来了，林祥谦一看他是满面春风啊，就知道一定啊是见到了施阳大律师了。大龙怎么样？嗨，长凤回来的事儿啊，感觉人家施先生早就知道了。哦，这么快啊？他是怎么知道的？法院告诉他的。施先生说了，张凤楚啊，如果再不放人，明天几家报纸那全都点他叔叔的名了。哦，这么厉害呀？啊，大龙，坐下，坐下。大律师还说什么来的？
1: 哎，施先生可讲了啊，今后咱们呢再也不准大律师大律师的叫人家了，人家说了就管他叫施先生就行了。施先生说呀，人放回来不算完，叫咱们留神厂子里边有什么动静，明天晚上施先生还要和这个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陈先生一块儿到咱们江岸来，要和工友们见见面。嘿，让咱们啊找个宽敞的地方。
0: 哦，听到这儿林祥谦可为了难了，宽敞的地方谁家有那么大地方呢？要说还是曾玉良脑子快。
1: 哎，祥谦，
0: 我看老军店那个地方就不小，明天呢咱们好好的把那儿打扫打扫，我看那个地方就不赖，准行。
1: 好，就这么办。
0: 到了第二天晚上，老军店里边可热闹喽，来了不少的人，大家呢都要看一看这位专门帮着穷人打官司的施阳大律师。除了曾玉良、梅大龙以外，要说来的最早的
1: 就是杨荣武。杨荣武
0: 啊，
1: 不单来得早啊，而且今天杨荣武啊是一反常态，现在特别的热乎。来了以后就帮着曾玉良、梅大龙他们打扫老军店，又抱柴火，又点火，又搬板凳，又扫地，呵，现在还挺勤快的。谁进来呀，他还主动的跟别人打招呼，让别人坐下，他是又说又笑，显得特别的亲热。曾玉良和梅大龙两个人都纳闷啊，心想杨荣武今天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这么起劲儿啊。他们哪知道杨荣武今天呢，他是另有打算。自打昨天晚上杨荣武亲眼看见长凤给放回来了，回到家里边他是一夜也没睡好觉，净打了主意了，心想这位施阳大律师可真够厉害的啊！一张状纸连汉口镇守使那么大的官全都给告下来了，张凤处在江岸那可以说的是跺脚乱颤的主，他也得乖乖的把长凤给放回来。看起来呀，施阳这个人来历非凡，还有个劳动组和书记部呢，那也是大有来头啊。他们要真把群工人联合起来一块儿跟厂长监工们斗，看来呀没准还真能成个气候。嗨，你别说，这林祥谦这小子算抱上大粗腿了。哼，上回械斗没打起来，我杨荣武啊算栽在他手里边了，这回呀我得往头了抢，我杨荣武啊说什么也得抢在他的前边，将来真要是三个帮能够联合起来，还是我们湖北帮的人多呀，论人多论势力我也得在林祥谦的前边。对，这三个帮真要是组织起来，那得有个总头老啊，这个总头老啊说什么也得是我杨荣武的。真要是到了那天，我杨荣武统辖三帮，张凤楚又算老几呀？你就是再给我个监工当，我还不干了呢。今天早晨他听说施阳先生还要跟那个劳动总和书记部的陈登陈先生要和大家见面，他这个劲头可更大了，心说呀，今天晚上不管怎么说我得抢在林祥谦的前边，得让施阳大律师看看我杨荣武啊在工人群里边那才是说一不二的主。所以这样，杨荣武下工回到家里边吃了两口饭，赶快来到老军店，他就忙活开了。等到晚上七点多钟，林祥谦陪着施阳还有陈登两个人走进了老军店，大家是鸦雀无声啊，瞪着眼睛看着这两位穿长衫的先生。杨荣武一看他们来了，赶快跑在前边请施阳跟陈登坐在板凳上，又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水。林祥谦呢赶快起来向大家介绍，工友们工友们，这位是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陈登陈先生，这位呢那就是帮助我们群工人打官司告状的施阳大律师。
2: 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林祥谦》诉说工人领袖林祥谦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他携手铁路工友奋起抗争，用血肉浇筑不朽的劳工忠魂。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雷强自幼怀揣飞行理想，受父辈熏陶，向往蓝天。他历经招飞失利，下乡磨砺，几经波折，圆梦升空，苦练飞行本领，用心带教新晋飞行人员。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8集。
9: 要是安全的话，叫你试飞。
10: 好的，可以试飞。
11: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2: 我今天就请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
13: 我跟他讲，
14: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5: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11: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6: 反制停车，
17: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8: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9: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1: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第八集，
1: 穿着飞行服，脚蹬长筒大皮靴，手里拎着飞行图囊，腰里还别着把小手枪。这个人是雷强的父亲。父亲雷雨田是一名飞行员，参加过抗美援朝。穿大皮靴的飞行员父亲是他的偶像。这个偶像的形象如此清晰与明确，从他记事起就成为他人生与事业最直接的榜样，影响了他一生。雷雨田是自己后来改的名字，爹妈原来给起的名字是什么他也说不清。当年雷雨田跟着哥哥离开家乡，加入陕北刘志丹的红军队伍，成为红小鬼时才11岁。在红军队伍中，他学会了认字写字，就把雷拆分成两个字做了自己的名字。有次聊天，谈笑风生的雷强说，父亲的名字倒是很有离骚味儿。不想雷雨田沉着脸斥了一句，荒唐。雷强吓得吐了吐舌头。一身正气的雷雨田并非不知道屈原，但从儿子嘴里说出的这个词，字面意义的确不符合他根正苗红的老革命风格。雷雨田是来自老航校的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中的一员，他大半生都奉献给白山黑水的东北的天空和大地了。客观地说，在飞行学院出生的雷强，年少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军人的天赋。顽皮的他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状况不断，上树下河抓鸟摸鱼，常常被老师和同院孩子的家长告到家里来。要说不同的地方，可能是他比同龄的孩子对飞机和飞行知道的多一些。雷强是雷雨田的爱子，但这不影响雷雨田这个严父对爱子施以拳脚的管教。年少的雷强不惧父亲的拳头，却怕父亲一言不发时的冷峻面孔。东北日式的老房子居多，厚厚的大条石的墙，灰白的水泥地面又冷又硬，只要听见父亲的大皮靴踏在上面的声音，他就远远地顿开，这总是在他犯了事儿的时候。在这样的家教下，雷强迅速从飞行学院的一群孩子中脱颖而出，他身体健硕，思维敏捷，眼神灵动，四肢协调。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雷强，理所应当去做飞行员。

高中毕业那年，空军招飞，雷强报名了。老飞父亲雷雨田原本对儿子的身体状况胸有成竹，但是正式体检的第一天，晌午才过，儿子就垂头回来了，居然落选。雷雨田大吃一惊，雷强的坦白非常简单。体检前一天，雷强从同学那里得到一本盼望已久的小说。在那个年代，一本好小说是要在同学或者同伴们中间快速广泛流动的。雷强手不释卷地看了一个通宵，小说看完了，天也亮了。红着一双眼睛的雷强在体检面试的第一关就被顺理成章地淘汰了。可以想象雷雨田的愤怒，不管雷强说什么，雷雨田绝不出面为儿子做任何解释、帮助、补救工作。雷雨田教育儿子说，做事分不清主与次，说明你还不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也不适合从事飞行这样一种周密谨慎的工作。雷强老老实实地下乡了。塞翁失马，一年的农村生活和劳动将他的体质和毅力都锤炼了。转过年又一次招飞开始，正值空军发展飞行员队伍，这一年的招生范围从应届毕业生扩大到了知青。也许雷强天生注定绕不开飞行，命运这只无形的手毫无悬念地把他推进了空军飞行员序列。像后来媒体多次叙述的那样，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命运的手。1976年，雷强当上了飞行员，他的飞行天赋迅速表现出来，从初教机到高教机，他都是第一个放单飞，但那时他还完全不知道试飞是怎么回事，而人生目标这种意义重大的词只是在他的思想汇报里偶尔出现。初教机学习结束时，团里有意留雷强当教员，领导找他谈话，他直愣愣硬邦邦地回了一句，不，我想上大学。雷强进入航校的第二年，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这个时期，几乎全国的青年都向往成为代表着知识与时代潮流的大学生。雷强父母的爱情，非常类似《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情况。雷强的母亲当年是东北军区文工团团员，由组织出面协调给老红军雷雨田。雷雨田并不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相反，搞一辈子飞行的他是一个十分细腻的人，只不过由于过分忙碌的工作加上特殊的时代背景，雷雨田并不擅长言情。雷强的母亲一门三姐弟全是老牌的大学生，母亲当然希望自己钟爱的儿子也能成为大学生。受母亲的影响，上大学是雷强长久以来的心愿。有段时间，雷雨田因为单纯军事观点受冲击，被弄到北京批斗，母亲带着几个子女搬出院领导宿舍，住进了航校的一个旧仓库。仓库十分大，按后来雷强的话说，一个通间全部是用发动机的箱子隔成的。雷强到底太年轻，他没想到我想上大学这句话在一些人中引起了歧义。几天后，在全团军人大会上，领导不点名地批评说，我们有的同志国家把他培养出来了，可是他呢，技术学好了，思想却没跟上趟，不想当飞行员了，想去上大学，这是什么原因？怕死吗？坐在会场下面小马扎上的雷强脸腾得红了，被人这样曲解，他觉得很委屈却又很无奈。雷强身上好胜勇敢不服输的劲头表现出来了，他不想解释，我当时就下决心，我哪儿都不去，
就当飞行员。高教机训练结束，飞行学院的学习生涯也结束了，学员们该分配了。军事院校通常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从每一届毕业学员中选最好的留校任教。雷强接到的分配命令是留校当教员，带飞初教六。望着机场上花花哨哨的停着的初教六，雷强问，这飞机能打仗吗？他的教员笑起来，怎么了小雷，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这是初教机，当然不能打仗，要打仗那得是喷气式飞机。我当然知道初教机不能打仗，我不想飞初教机，我要飞歼击机，作为军人应该接受战火的洗礼。这一时期南疆局部的战事正酣，教员望着手下爱将坚毅的眼神，他明白青春的热血正撞击着这颗年轻的心。当晚雷强给父亲打电话，上来就说，我要飞歼击机。雷雨田是另一所飞行学院的院长，各航校的招生与分配情况是彼此透明的。他说，飞歼击机就要到作战部队去，但是按军务部的计划，你们航校的

0: 这一批毕业学员要全部分到北方某部队任教。雷强的倔劲儿上来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你给我找人。作为多年的航校领导，每到毕业季，雷雨田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人打招呼递条子，通常都是想调换单位，换到相对舒适便捷的地方。除非事出有因，迫不得已，雷雨田一律以按组织原则办事为由推挡。留校任教在外人看来是毕业后最好的出路之一，不是最优秀的，想留也留不下来。这个儿子倒好，反着来，要往艰苦困难的地方去。做父亲的当然很为儿子的表现骄傲。你是我儿子，更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做一个优秀的教员，一定能带出更多优秀的飞行学员。谁爱当谁当，反正我不当教员，我要飞歼击机。雷强断然拒绝。父子在电话里争执起来。不行，必须服从分配，我做校长的不能给自己的儿子走后门。还是做父亲的有威风，雷雨田毫不通融地挂了电话。雷强知道父亲生气了，可雷强也倔，他跟着也把电话挂了，而且赌气再也不打电话回家，连每周固定的请安问候也没有了。后来雷雨田出面把雷强从初教集团换到了高教集团，虽然不是作战部队，但飞的总算是喷气式飞机。雷强当教员去了。如果雷强就此一直留在航校当教员，不管是飞初教机还是高教机，他都不可能成为后来的大哥大。没过多久，一个人的到来让事情有了转机。
1: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那个穿着军装的高个子在机场跑道上刚一出现，雷强就发现了。骄阳当空，宽阔的机场跑道上一览无余，那人军服笔挺，腰板笔直，踱步至一架飞机旁，伸手去摸飞机的外壳。这是正午，机场地面温度达到了六七十摄氏度，阳光下银白的机身亮得晃眼，飞机的外壳被晒得滚烫，一般人别说用手摸，就是离机身近了都会被晃得眯上眼睛，但这个人没有眯眼。正是午餐的时候，透过休息室洁净的落地大玻璃窗，雷强用筷子指指外头说：喏，是个老飞。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老飞的时候，他的心动了一下。今天雷强在外场带飞新飞行学员，新飞行学员一共有四个人，车子接了雷强和新飞行学员一溜烟到了机场，他跳下车带头向飞机走去。雷强已经站在舷梯上了，回头看见只有两个新飞行学员紧跟上来，后下车的两个还在七八米开

0: 开外。炫目的日头下，两个豆芽菜似的小家伙缩手缩脚，半低着头，头盔落下来压在眼睛上。新式飞机换代后，经过大规模的改进，强调人机界面的人性化和互动性，座舱空间比前几代飞机要小很多，所以招飞局这几年弄来的新学员几乎都是骨感瘦小的，初来乍到者一个个都像豆芽菜一样白净顺溜却单薄，要吃上几年的飞行灶，经过起降升空的多番摔打，才会变成像雷强这样又黑又硬又紧凑的一粒铁豌豆。雷强脸拉下来了，冲着落在后头的两个新学员说，计划取消，你们两个回去。两个新学员显然吃了一惊，却一声不敢吭，滴溜着飞行头盔垂头丧气地向后转。送他们过来的调度车正在掉头呢，司机见怪不怪地将方向盘一打，将车直接停在两根新豆芽的脚前。车门关上前，雷强听见司机用不无骄傲的口气对两个新瓜蛋说，哎，遇上雷教员，你们算是撞上雷了。雷强带着剩下的两个新学员上天转了一圈。带飞的科目是简单的没法再简单的，雷强推杆压舵如行云流水，动作细致又细腻，不过半个多钟头一个起落就完成了。飞机落地，发动机油门关上，座舱盖还没拉开，雷强扯下面罩就吼了一声，看见没？新飞和老飞从相貌上就能看出来，飞行小时过百的老飞褶色的脸像涂了一层油彩，而新瓜蛋没怎么在天上吃过高空紫外线，面皮都还是白生生的。此刻矮矬的一个没吱声，眼睛滴溜转着，好似还在回味，另一个瘦一点挺着小脖子的昂着头，声音蛮大的接了句，看见了。这姿态好，雷强的口气软了些，光看见了不行，还得真正领会。矮矬的说话了，慢吞吞的还比划了一下，雷教员，我看你在二转弯位置的时候你这样压了杆儿。瘦子点头，是的，我也看见了两回。雷强今天总算看见光明了。行啊，雷强站住脚，异于常人的大手一左一右拍上两个人的肩，瘦子没怎么动，矮矬的身子却跟着更一矮。雷强就从他肩膀后方看见餐车挂着雪白的餐布来了，雷强喜形于色地说，行了，吃饭去吧。两个新飞笑逐颜开地奔向餐车。他们一离开，雷强的脸就拉下来了，他接通团长的电话，毫不客气地愤怒地表达了对今天飞行计划的不满。雷强的气氛不光来自新飞担子的胆怯无能，他还怪团长眼拙。雷强说，以后这种提不起来的货色不要送到机场来，来了也别交给我。用脚趾头看看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是飞行的料，别浪费国家的汽油了。这种学员在地面可能长袖善舞，上了天就完全短板甚至翻板，就算勉为其难的上了天，最乐观的结果也只是个会开飞机的驾驶员。可飞行员是驰骋长天的骑士，我们不要飞机驾驶员。放下电话，雷强还是气呼呼的，航医照例来检查身体，他捞过雷强的手搭脉搏，边记录边说，行啊雷子，新飞行学员们都在说一般教员里头就属你脾气大。雷强一巴掌拍上他的脑袋，他们怎么不说一般教员里头我雷强飞得最好。雷强并不知道，他声大气粗地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政委高建林正陪着那位高个子军人站在指挥室的窗前，透过大开的窗子，风把雷强的话无一遗漏地送到他们耳朵里。 站在一边的领航主任脸上带着笑容说：“之一。”雷教员的意思是他是之一。高建林政委平静地说：“没有之一，雷强就是我们航校最好的飞行员。”高个子说：“大家都说航校出来的飞行学员第一批是被航校选走了，分到部队的学员和航校留校当教员的有差距。”“那当然，我们肯定把各方面比较全面的飞行学员留下任教。”高建林政委还是平静地说。高个子一笑：“呵呵，我倒想看看怎么个有差距。”高个子看了一下表，气象说14点到18点天气条件好，这样你们自己选个科目，快速的，有表情的。政委高建林还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您是来检查的首长，还是您定？对于我们雷强教员，只要是空军下发的飞行教员大纲上的科目，您随便选。”40分钟后，飞机划着漂亮的小弧线，如一叶小舟，稳稳地倾落在跑道尽头。舱门打开，雷强跳下舷梯，一位高个子军人站在他面前，是那个老飞。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新机试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喊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飞行师长丁天明赏识雷强过硬本领，将他选调至一线作战部队。雷强刻苦练兵，戍守长空，冲破多方挽留与家人劝阻，正式投身专业是非岗位。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九集。
6: 教练安全的话，教练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
10: 我跟他讲，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其实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
13: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5: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九集。
16: 40分钟后，飞机划着漂亮的小弧线，如一叶小舟，稳稳地倾落在跑道尽头。舱门打开，雷强跳下舷梯，一位高个子军人站在他面前，是那个老飞。老飞说：“你就是雷强？”“
17: 是。”
16: 雷强立正，音短却声大，习惯性的右手一靠帽檐儿。老飞没回礼，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是有差距。”雷强听见了，但没听懂。老飞很近地站在雷强面前：“
17: 刚才做082科目的时候，为什么超时？”
16: 雷强怔住了。那个高度上进行的动作，在地面的指挥塔里，指挥员仅靠目视是根本不可能看得到飞机动作的。那他是怎么发现的？
17: 回答我的问题。
16: 老飞口气生硬。雷强只能实话实说。
17: 我听师兄说，他们团的 Q1 飞机在改变进入仰角的情况下，082的完成时间可以减少近5秒。今天正好飞这个科目，我想试一下，所以做了2次。
16: 结果呢？雷强的眼睛晶晶亮。
17: 我认为我们的 S2 飞机如果再提升升限动力，基本可以达到他们的水平，但这需要减重，具体多少我还没算出来，估计35%左右。
16: 老飞不说话，只是看着雷强，突然说：“摘掉帽子。”雷强怔了一下，把头盔取下，露出了用镊子也镊不起的过分短的头发。 老飞目光在雷强的脑袋上缩了一缩。
17: 什么造型？
16: 雷强自嘲说：“
17: 报告领导，造型不好。没办法，飞行太忙了，没时间打理。我头发长得快，只有搞短点省事儿。”
16: 老飞哈哈笑起来，笑声里他把自己的帽子也取下了，两个人的脑袋如出一辙，
17: 雷强就跟着笑了，彼此彼此呀。
16: 20年后，大哥大雷强在跟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笑得嘎嘎的。我说：“真有意思，说飞行怎么

说到头型上去了呢？这个老飞可真跳跃。雷强说，说对了，丫头你脑子够用。部队飞行员是打仗的，应急对抗，头脑灵活，而航校教员按教材实施教学，按部就班，这就是部队与航校的区别。我那时突然就意识到，我得改变。

0: 帽子重新戴上后，老飞脸上的笑容像被风吹跑了。你刚才说你认为基本可以，什么叫基本可以？雷强同志，谁批准你在空中擅自更改飞行计划？飞行是科学，不是游戏。老飞背着手走了，他步子很快，四十出头的人却身姿矫健。丁天明，空 X 师的师长。政委高建林适时地出现在雷强面前，并且适时地做了备注。空 X 师，雷强眼睛亮了，这是全空军最优秀的航空兵师之一，抗美援朝时打掉过敌机的，高手云集。雷强恍然想起丁天明这个名字，几年前在报纸上经常出现，他是特级功勋飞行员。听说来了个工作组，不是来考察干部吗？他来干什么？雷强不解。高建林拉着脸，保密纪律第二条附第一款，不该说的秘密绝对不能说。
1: 是，不该知道的秘密绝对不打听。
0: 雷强拎着头盔就走。
1: 站住！
0: 高建林对着他的后背说，你说一个飞行师长到航校来干什么？总不会是走亲戚吧？高建林把话丢下就走了，西斜的太阳把他的影子拉得意味深长。雷强这下明白了，工作组名义上是检查工作，实际上是来调查飞行员情况的。调查飞行员情况，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呢？坊间疯传的工作组来是考察招收战斗机飞行员的消息，看来是真的。命运仿佛伸出一只手，在悄然指引着雷强。丁天明的到来，让雷强骨子里的青春英雄血再一次激荡，他又听到了内心沸腾的声音。雷强定定地站在原地，突然一拍脑袋，拔腿就跑。雷强敲门进去的时候，坐在桌后的丁天明没有动，眼睛还盯在桌上的一堆飞行员档案上。他仿佛意料中的点点头说，想问我对你的评价是吗？雷强说，
1: 是的。
0: 丁天明直截了当地说，
2: 飞得不错，部队就要你这样的。
0: 雷强脸上哗地绽开了笑容，他一个立正，
1: 报告首长，我想到你的战斗部队去。
0: 丁天明站在他面前，
2: 真想去？
0: 雷强大声道，
1: 真想去。
0: 丁天明说，
2: 好，只要你真想去，我就带你走。
0: 雷强却欲言又止，他脱掉帽子扭在手里，皱了皱眉头。丁天明哈哈一笑，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雷雨田那里我去做工作。雷强并不知道，那天他在天上飞行的时候，丁天明从塔台指挥室走了出来，即使只用肉眼从地面观察，飞行行家丁天明也看得出来，那个坐在机舱里的小伙子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禀赋。
2: 这小子有飞行的特质，丁天明说。
1: 高建林说，那当然，他的父亲是雷雨田。
0: 不知道丁天明和雷雨田是否进行了交流，如何交流。当天晚上，雷强给父亲打电话，开口就说，
1: 我要到战斗部队去，去 X 师。
0: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终于有了声音。
2: 雷雨田只说了三个字，你去吧。
0: 两个月后，雷强来到了位于祖国南方的 X 师 YY 团，成为同期学员中唯一一个被分到作战部队的飞行员。当时这是全空军战斗力最强的师。 到了飞行部队的雷强真正是如鱼得水。短短两年时间里，他把空军下发的歼击机飞行大纲中的几乎所有科目都飞了一遍。海上超低空，沙漠超低空，夜间编队，在那个年代，这些绝对都是难度高的不能再高的科目。空军编的歼击机飞行大纲，它只有夜间空靶这一科目没有完成，因为训练计划安排飞行的那日，他不巧发烧了，这让他非常遗憾。尽管如此，两年内他还是达到了四种气象条件下作战水平，当时空军中具备这种水平的飞行员不超过十个。1979年，雷强参加了那场局部战争。时任某军军长的余振武担任前线总指挥，从各个师分头选人，共八人组成了前线小分队，承担空中防卫任务。除了雷强，其他人全都是副团职以上的老飞行员，只有最年轻的雷强只是一名普通飞行员。这一年雷强刚满23岁。都飞到这种地步了，以后还能飞出什么花来？这个巨大的困惑让从不知苦恼的雷强苦恼了。

我叫雷翔，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980年元旦刚过，一个特别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震动。1月3号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空军试飞员王昂、华俊科研试飞英雄称号。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个挣脱了十年桎梏的国家开始大步走上向四个现代化、科学进军的征程，开始了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对试飞员的表彰似乎是一种信号，试飞进行的是对最先进空中武器的试验和验证，是国家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发展的最新体现。随着科研试飞英雄王昂、华俊的英雄事迹在大江南北广为传颂，曾经是严格保密的幕后英雄试飞员第一次走进了国人的世界，全国人民开始注视这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群体。1983年11月是值得在中国试飞史上大书特书的。那一年中国空军第一次系统选拔试飞员。进入80年代，中国空军和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一批我国自主研究设计的新型飞行项目频频上马，对试飞员的选择第一次进入有计划的程序。到了1983年，为了完成歼教7、歼73、歼82三机定型试飞任务，不再是以往对老旧款飞机修复和单一定型试飞，对试飞员的要求空前高。于是航空工业部和空军联合组织在空军飞行部队选拔试飞员，包括雷强在内的一大批飞行员都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知道在人民空军飞行员的序列中还有试飞员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机会的到来又是曲折的。第一次选拔时，雷强所在的空 X 师向空军上报的名单中并没有他。在这个问题上，师领导是留了点私心的。当时全军实行干部年轻化，雷强所在的军区空军要求各建制团都储备一名30岁以下的领导干部，雷强是最靠前的人选，也是全空军最年轻的领航主任。空军第一次在各个飞行团选拔试飞员的活动大张旗鼓地搞了半年多，选拔截止后，选送的人员在空军试飞部队专家的第一轮审查中就被大量淘汰，这个结果令空军军训部的领导十分被动。显然各军区空军并没有忠实执行选拔文件的要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空军人才最集中最出名的空 X 师居然没有一个飞行员被选中成为试飞员，这说明送选来的人并不是各团最拔尖的精英，也就是说各师各团都把各自的宝贝飞行员窝藏起来了，试飞部队和军训部领导的恼火那就不用提了。空 X 师光头，隶属于空 X 师的 YY 团当然也是光头。消息传来，雷强所在的 YY 团团领导们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莺歌燕舞。本来嘛，要亲手把好容易调教出来的团里最好的飞行员调走，哪个团长会干呢？YY 团是全师的拳头团，在整个空军都位居前列，常与同样是拳头团的空 Z 师 AA 团争先后分伯仲，两家不相上下。这一点在飞行部队干过十年以上的人都认账。这历史是从抗美援朝时期开始的，两个师先后上阵，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飞行员们的奖励是击落老美的飞机一架，在机身上画一实心红星，击伤一架
画一虚心红星。及至两个师班师回国时，几乎所有的飞机都弹痕毕现，又花团锦簇，机身上一长排的虚实红星晃得耀眼。每逢空军大的演习演练，两个师往往出任红蓝对抗，双方棋逢对手，旗鼓相当，你争我夺，花样百出，让评审委员会的新老家伙们兴趣大涨，呼吸急促，心惊肉跳，最后大呼过瘾。按空军领导的话说，两虎相较，相得益彰。但是一切战争的因素都是人的因素，飞行员之于战斗力，就像龙骨之于航母，

0: 动机之于飞机是生死攸关的。和平时期对军人的考量就是荣誉，没有硝烟却关乎尊严。优秀的飞行员是飞行师的尊严，无尊严无宁死。部队的士气、志气和底气、豪气、胆气、霸气全在这个叫做尊严的东西里面。这样一来，各家的宝贝儿就互相暗暗地较上劲儿了。雷强这样的骨干，团长们看得像心肝眼珠子一样，轻易不是人，更勿说一手。按团长的话说，我们不是不支持试飞，但要把我们团最好的飞行员都调走了，我这团长还干不干？但试飞关乎国家大局，于是这才有了空军组织的第二轮选拔。这回空军军训部改变了策略，不再由下而上，他们对行动宗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事先不打招呼不通知，只说是干部考核，相关人等带着考核小组的人员一杆子直接插到飞行团。尽管还没有接到空军的通知，师长已经明白雷强这个宝是私藏不住了。从内心说，师长是不希望雷强走的，毕竟于师的发展而言，培养一个后备干部是需要各种条件的。仅仅从时间上说，一个优秀的飞行员不经过4年以上的磨练是不可能出来的。师长毕竟是懂大局的，组织命令是必须服从的。师长是雷强父亲的学员，这么大的事情，学生肯定要向老校长说一声。这回是雷雨田一个电话打到团里来，做父亲的直接对儿子说，雷子，自从你当上飞行员，你不飞初教飞高教，不留院校到部队，不到内地上前线，我都没有反对。这次听爸一回话，爸已经老了，你就留在团里干吧。雷强说，爸，我决心已定，我要到试飞团去，这一点绝不动摇。电话那头，雷雨田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再响起来的时候，听上去十分沧桑。你一直都没听过我的，现在你有这么好的条件，要珍惜。关于试飞和试飞部队，你了解多少？父亲的话一针见血。雷强老老实实地说，我一点也不了解，我只是在报纸上看过王昂、华俊，我知道他们都是英雄。父亲没有再吱声。成为英雄是每一个男子汉的梦想，儿子从小好强，他选定的事情再苦再难也不回头，但是要做试飞员，要成为英雄，这背后意味着什么，父亲比儿子清楚。当时的空军政委和司令员都曾是雷雨田的同学，司令员就来自雷强所在的军区空军，他对自己部队的情况如数家珍般的熟悉。试飞员人选名单报上来后，慧眼识珠的司令员用笔在雷强名字上画了一个圆圆的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决定了雷强的新使命。这个圆圈与其说是雷强人生之转折，不如说是中国试飞业的幸事。空军司令员说，他们一家出了5个飞行员，指雷强和他的父亲、弟弟、姐夫、妹夫，是个飞行世家。这小伙子飞得不错，干试飞非常适合。1983年年底，雷强来到空军某试飞部队，从此踏上了试飞之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

0: 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还原空军是非员惊心动魄的是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

0: 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一段失衡的爱恋该如何收场，德徒暗藏的异样心思又会给三人带来怎样的纠葛。精彩内容请听《筑草为城》第6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6集，听了杭德图的一番话，吴坤嘴上虽然调侃着，但他的心里充满着对这位同事的尊敬，这才是搞学问，这才叫治史，能把冷门研究得那么热火朝天，这就是一种本事。虽然他对这一方面并无大兴趣。德图这一次倒没有听出朋友的调侃，反倒认真地说，这肯定是研究历史的一个角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这个国家的正史不会起作用吗？我可以告诉你，喝茶与不喝茶肯定是不一样的。唐代的甘露之变是怎么引起的？你不会不知道吧？那不就是因为国家的茶事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引起的宫廷政变吗？鲁迅先生在古书中横横竖竖地看都是吃人二字，我在古书中横横竖竖看都是帝王将相，难道历史不可以有另外一种记载法吗？难道以庶民生活变迁为标志的历史不可以是历史吗？所以我才特别看重堂主宋典明冲炮，因为这是人民自己的历史。你不会觉得我扯得太远吧？我告诉你， 我的茶

室里有历史观呢。吴坤笑着说，什么堂主送点名冲炮我真是不知道，包括甘露之变的详情唐史我也不太清楚，那是你的领域。不过宋代王小波的起义倒真是名副其实的茶农起义，他倒也真是影响宋王朝历史发展的。他们的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叶子手指头上勾着两只洗干净的茶杯走来，要给这对年轻人冲茶。德图说，奶奶，我们要用慢生壶。叶子早就把慢生壶洗得干干净净放在案上，只说了一声手脚轻一点，就悄悄走了。那天晚上关于慢生壶，德图又讲了许多，吴坤认真地听着，不再随便插嘴。德图讲的许多关于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和人物都深深地吸引了吴坤。当他讲到很想收集各种茶室方面的实物，有一天可以建一个有关茶的博物馆时，吴坤真的心血热了起来。他当即表示，他家乡徽州还保留着不少这方面的实物，他一定帮他征集回来。说这些话时，他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调侃了。他是京城大学经过名家正宗训练的才子，在外省突然发现了足以和京城文化平起平坐的另一种力量。饭后这对年轻人回了学校，嘉禾来到厨房，看着叶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收拾盏碗，他突然问，你觉得怎么样？叶子说，没看清啊，我的眼睛不行了。嘉禾愣了愣，想，我的眼睛还很好啊，怎么我看这个年轻人也是模模糊糊的呀？一种遭遇被另一种遭遇阻隔，小撮着迟迟等不到的行家人是被德图耽误了。那年梅雨季节中的某个早晨，德图第一次看到白叶，在此之前他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让他想起托斯托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的版画插图，黑白分明的俄罗斯姑娘侧面头像，激情飞扬的大裙子和有着美丽花边的女帽。因为吴坤对他几乎无话不说，他开始了解到有关这个姑娘的种种，这使他多少有些好奇。杨真先生在他眼里是一个正正经经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当下在人们眼里是很不革命的，但是传说中的那个姑娘完全和杨真先生对不上号。也许他像他的母亲吧，听说他那姓白的母亲是天津买办家的大小姐，当年和杨真先生差不多时候上的延安，经过这几十年的交叉组合，他们这一家人的关系也已经搞得错综复杂，迷上加迷。杭德图对这种家族间的不正常关系倒是见怪不怪，因为他们杭家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所以他对吴坤和杨真之间的低调处理并无异议。倒是吴坤常常会寻找机会解释说，他之所以从来没有和杨真接触，乃是白夜的本意，是他不愿意让他们接触。这倒反而使杭德图不好理解起来，若要避嫌，他自己为什么偏偏要来到亲生父亲的身边呢？昨天下午吴坤把他从图书馆里拉出来，告诉他白夜今晚要来了，这一次他们下决心结婚，明天一早就去登记。德图兴奋地握着他的手热烈祝贺，他们这一久拖不决的好事经过反复锤炼终将修成正果。吴坤一脸灿烂，但依旧露出谨慎的担忧。他说，他只认历史结果，不认历史动机，现在还只有动机，结婚证书拿到手了，史实方能确立。
德图不以为然地说，这正是我和你在知识上的一大分歧嘛，我可是从来都把动机和结果看作事实的。这一次吴坤笑了笑，没有和以往那样与德图舌剑唇枪，却说，好吧，为了支持你的史学观，今天晚上你能否把房间全部让给我？尽管吴坤用开玩笑的口气把这话说了出来，德图还是愣住了，他的脸突然没来由的红了起来。吴坤有些误解了，连忙说，不方便就算了，不方便就算了。看得出来他也被德图的表情弄尴尬了。德图一把拉住了吴坤的手，他用力过猛，甚至把吴坤手里的一卷杂志报纸也夺了过来，然后说，这太好了，但是你们一定要结婚呐。吴坤真的有点急了，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是谁拖着，都一年了，是谁拖着？德图回头就走，边走边说，明天一早我来看你们，我来做你最后的说客。一直走回图书馆，他才发现他手里拿着的杂志是去年12月的《红旗》，翻开的那一页正是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报纸则是《人民日报》，尹达发表的《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两篇文章中的不少段落，吴坤都认真地画了红线呢。25岁的杭德图与女性缺乏交往，他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也还没有哪一位少女打动过他的心。德图从小由爷爷一手带大，也许某些老气横秋的潜质妨碍了他和姑娘们交流，特殊的出身又无形隔开了他与同龄人之间情感的对应，史学专业则把他训练成了一个穿长衫的按部就班的老夫子。谁知道呢，对德图而言，关于白夜的印象一开始都是从他的热恋者吴坤那里来的。吴坤搬进他的单人宿舍时带来了白夜的相片，从相片上看，她是一个风格独特的女子，刘海蜷曲，微笑着，面颊上有着两个深深的酒窝，因为头向上侧仰，看上去她的脖子很长，她的衬衣的领子摊得很开，她的神态像一个电影明星。她长得真是不怎么像她的父亲，除了那双略显凹陷的大眼睛，那是岭南人特有的眼睛。吴坤得意地告诉德图，白夜绝对是他们学校的校花，他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把她娶到手。在德图看来，吴坤虽然从来不肯错过与女大学生们的调情，但对白夜的那片深情也着实是让德图感动的。有时他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与白夜之间的感情不顺，才弄得他心烦意乱，和他人过过嘴瘾吧。德图一点也没有这种爱好，他们行家从爷爷的爷爷开始，对女性就近乎有一种特殊的敬重，他们行家风流与风情都有的是，就是没有调情。尽管如此，杭德图还是能够理解吴坤。吴坤是几乎一到单位报到之后就张罗着去湖州的，当时德图还想，吴坤一定会带着他的明星新娘而来，他们会很快地从他的小屋里搬出，共建爱巢的。谁知3天后，吴坤一个人回来了，面色苍白，拉着德图在宿舍里喝酒。德图第一次领略青年朋友的如此强烈的感情方式，他醉了，哭了，又笑了。杭德图震惊地听着吴坤的倾诉，这简直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感情大战。原来白夜的青春少年都随父母在苏联度过，

0: 回国深造，读的是外文系。原来这个女孩曾经有那样光辉的前程，她是外交部点名培养的高材生，似乎等着她一毕业出任外交官呢，但却在学校里掀起了一股爱情旋风。是的，是的，像她那样的姑娘被一群群青春少年包围，那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她的光荣，而他们追不上她，则是他们活该倒霉。是的，我说的活该倒霉也包括我，没关系，我认了。问题是，一个不配爱他的人竟敢纠缠他，一个正在图书馆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当然，白夜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个人，那个人罪上加罪，竟然用俄语和他讨论苏联文学，还一起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配吗？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连老婆都离他而去了，他配和他说话吗？配看他一眼吗？配和他一起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日复一日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被那个人拉入了堕落的泥坑。所有的办法似乎都用尽了，家庭、学校、朋友、同学，没有人能够拆散他们。你已经知道他的继父是谁了，那可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你想，这个继父怎么能够允许有这样的家庭关系存在呢？他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请求我拯救他的女儿，也拯救这个新建的家庭。我那时候血气上来，还和几个朋友联合揍过那右派几次，但我们后来不敢再那么做了，因为我们越打他，白夜就陷得越深。让我们百思不解的是，他竟然越来越迷人了，让我不能自拔，我一定要把他弄到手。对不起，我说把他弄到手这个词很霸道粗鲁也不文明，但我那时候就是那么想的。然后我的一个机会来了，组织终于出面了，决定把这个勾引女大学生的右派分子送到劳改农场去。你知道，这真是一个一了百了的好主意，让时间和空间出场，在这场较量中担任重要的角色。时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看来那个堕落的家伙也意识到了时空的力量，他毕竟从前还是中文系的大才子，这一次他明白，他走入了绝境，他只有撒手悬崖这一条路了，他只好如此，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他们在台灯下突然沉默了下来，一只飞蛾停在灯罩上，好一会儿，德图才问，你是说他死了？他不存在了，纵身一跃，就那么简单。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他以另一种方式与我们较量，他在那个世界勾引他，诱惑他，他是无罪的，他诱惑他跟他一起下地狱，白夜服毒自尽，但我救了他。毕业后他不可能再分往外交部了，他将永远与那些辉煌的挂着国徽的大门无缘。他的继父一家虽然没有与他断绝关系，但他显然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好吧，也算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吧，他才被千里迢迢地发配到江南的这个小镇上来。直到这时候，簇拥在他周围的我的其他几个对手才死了心。德图说，可是据我所知，他和他的生父并无来往。啊，但这并不影响他真正的爱他。他跟我不止一次地用赞许的口吻评价他父亲的幼青，他身上有着一种相互矛盾的激烈感情，他们常常处在尖锐的火并状态。 我应该找一个怎么样的说法来形容呢？我可以说那是一个漩涡，或者一个陷阱，一碗迷魂汤，总之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你被这些东西吸引了，德图说，你用了一个好词儿。不过如果用诱惑或者蛊惑也许更准确吧。那么他现在开始忘却从前了吗？德图问。这是一场长期的较量，他要求在那个名叫南巡的小镇中学里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你看，他就以这样一种方式与那个已经自寻灭亡的家伙同在。那你是说他还没有同意和你结婚？啊，不不不，他同意和我结婚，他非常乐意和我结婚，但他不爱我。杭德图吃惊地盯着已经进入醉意的吴坤，他现在开始明白什么叫相互矛盾的激烈感情了。他一时无话，眼睁睁地看着坐在他面前的朋友长吁短叹，痛哭流涕，他无能为力。关于爱情，他可真是没有什么忠告可以说，但他结结巴巴起来，反倒说了很多全是大陆货书上看来的。吴坤终于停止了眼泪，暧昧地笑了起来，说，杭德图，你应该去恋爱，品尝书本以外的爱情。他向他挤了挤眼睛，他的眼睛是浑浊的，而这个动作在杭德图看来也是非常低级趣味的。他立刻就明白书本以外的爱情指的是什么。尽管吴坤很痛苦，并且已经喝醉，但德图依旧本能地拒绝接受他下意识流露出来的品味。他盯着他看的时候，他正看着白夜的相片，用手摸着相片上他的脸，甚至把他酒气冲天的嘴印到了相片中他的脖子上。正是在那一刹那，德图产生了厌恶感，他想推开他，结果他站起来推开了窗，然后对他说，你醉了，睡觉吧。那一夜他和往常一样就着台灯看书，他听到了吴坤的鼾声，酒气浑浊，使德图感到窒息，他梦里不设防的睡相有些丑陋，和他白天的样子看上去大相径庭。德图已经不习惯与人同室相处了，他睡不着，便看到了桌上相片夹里的姑娘。台灯的余光下，她有着朦朦胧胧的面容，脖子长长的仰着，如受难后垂死的天鹅。他就这样凝视了很久，突然发现自己也是非常低级趣味的，一种不可告人的心情陌生地向他袭来，他就背过脸去，不敢再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3: 放歌声起，美丽的彩霞，我跟着马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离开了家。

0: 送给谁？
1: 解放军。
0: 要谢。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治学理念已然相悖的好友，往后还能同心相交吗？面对已有婚约的白夜，德徒心中泛起的悸动又该如何安放？请听筑草围城第七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七集，那对新人准备进入围城的当夜，助教杭德图在系资料室里度过。从前他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彻夜翻查资料，资料员就给他开了绿灯。今夜他带足了浓茶，准备通宵读书，但心不在焉，只好把新到的文物杂志放到一边，顺手乱翻白天放到包里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有一篇是吴坤的署名文章，鼓吹历史主义的真相是什么。文章主要批判60年代以来史学界有人对1958年史学革命的批评，这是一篇反对历史主义、主张阶级观点的讨伐檄文，有许多问号和感叹号。文章认为历史主义是反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而我们新中国的天下难道不就是靠农民战争打下的吗？吴坤甚至说，谁否定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战争，谁就是反动派。德图看着看着眉头就皱了起来，他绝不能同意吴坤这种虚张声势、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他认为他过线了，他怎么可以用政治批判来代替学术争论呢？他们相处刚刚一年有余，但彼此的史学观点已经从一开始的完全契合到现在的越来越大相径庭了。吴坤一方面认为简伯赞的历史学观没有问题，一方面又对强势方面采取不加分析的认可，仿佛谁声音大、口气横，谁就占了真理。对此德图绝不能够苟同，照此推理，真理就不是什么客观规律，葛培尔谎言千遍也就真的成为真理了。没想到吴坤对此也没有否认，他眯起眼睛说，这正是我多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杭德图，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烈士子弟、特权阶层，你有许多真实的东西都没有看到，而我是从什么地方奋斗上来的？告诉你一个秘密，真实和真理是两回事，而我们应该服从的是真理，哪怕它只不过是重复了千遍的谎言。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它大的甚至使德图不得不怀疑他们当初曾经推心置腹的真实性。那些在灯下大醉后的独白是真实的吗？符合真理吗？爱情应该属于真理的范畴吗？那么他的爱情是不是也属于重复了千遍的谎言呢？尽管如此，在德图看来，吴坤还是他的好朋友，是他少有的几个可以对话的年轻助教之一，没有他的激发，他的许多思想火花也不能迸发，所以他准备立刻赶回宿舍与他辩论一场。走到门口时正要熄灯，突然心生一惊，想起今夜吴坤要做的事情。他的眼前白光一闪，一段优美的脖子和敞开的胸襟瞬息即逝。他又回到桌边，掩了书卷，闭上眼睛。

多日秦桧到今夜，狂风暴雨做了最后的冲刺，雨柱如块，周周扎扎砸在地上，响如擂鼓。德图躺在资料室凳子拼成的临时床板上，难以入眠，便想起名人罗林所言：“梅雨如膏，万物赖以滋养，其味独甘。”但那应该是杜甫的春雨呀、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才是。如此狂轰滥炸，何以如膏？况且，罗林究竟是不是那样说的呢？应该查一查。烦躁的年轻人起身开灯，冲向书架，翻开胡山元的《古今茶事》。没错，罗林的茶解就是这样说的：烹茶需甘泉，赐梅水，梅雨如膏，梅厚不堪饮。现在是凌晨两点，窗外大雨滂沱，德图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里面也在下着大雨，他听到了雨在身体里撞击的声音。他关上了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他不明白，这个天人合一的夜晚，季节和他都在疯长着什么。次日清晨，大雨偃旗息鼓，晨光明亮，万物清新，像广播体操一样朝气蓬勃。德图晨练跑出校门外，回来时到开水房提水，他看到了吴坤，他看到他满足的神情，如愿以偿，胜券在握。他不知道这些算不算一个男人的幸福的神情。吴坤看到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德图，你快回去，白夜正等着，他有信要转交给你，快去。”德图走了过去，在吴坤的胸口重重地拍了一下。吴坤会意地大笑起来，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谁都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笑声源于何事。他几乎没有和白夜寒暄什么，他们甚至连通常的握手也没有。德图慌慌张张地半斜着脸问：“信呢？是谁给我的信？”这么说着的时候，一只女人的手就从桌上推了过来，手指下按着一封信。德图看到了粉红色的贝壳一般光滑的手指甲，和手指甲下面的信封上杨真的字迹。信是杨真写来的，很长，里面还夹着一批照片。原来前不久杨真去雇主山中采茶，发现了几组有关茶室的磨牙石刻。信上说：“前些天接到了你的信，说有志于收集有关茶室的实物，以便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将来或许可以自成一家。我了解你的性格，知道你没有考虑成熟的想法是不会轻易提出来的。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然是举双手赞成。我们的一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人类的永久的幸福生活奋斗的一生。我现在的处境，用范仲淹的说法，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这个君不是君王，而是人民。你选择的治学方向也是为人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加直接的为人民。我们的目标既然如此一致，我怎么会不举双手赞同你呢？而且说到茶室，我目前的处境反倒是对你会有些直接的帮助呢。关于我下放劳动的茶区雇主山，尽管你已经知道地名，茶经八支初中专门点到了它，但是因为直到现在你还没有亲临现场看一看，所以根据我手头的资料仅供你参考。写到这里，我想扯开去再说几句。我在这里

也除了茶园劳动，没有别的精神活动，所以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听说沙文翰活着的时候，也是专门从事奴隶制社会的研究。不过，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又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事，在教书，重新捡起学业研究经济学，没搞几年，现在又来从事世界观的改造劳动。因此，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是自己也已经无法判断我有没有机会完成自己想干的事情。如果不能，做一架人梯，让你们这样的有为青年从我的肩上踏过去，便是我的最大心愿了。我相信真理会在历史进程中显现它的真理性，但这显现的过程是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尤其是你们这些青年的努力的。好吧，让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顾渚山。陆羽的《茶经》中曾说，浙西的茶以湖州的为上品，而湖州的朱茶中，他首推的就是生在长兴县顾渚山的茶。我记得陆羽好像是写过《顾渚山记》的，《吴兴志》里提到顾渚时曾说，他经崖谷之中多生茶名，以充岁贡。《吴兴志》里提到的顾渚山明月峡，还有一段很漂亮的文字，我现在全部抄下来给你。明月峡在长兴顾渚侧，二山相对，壁立峻峭，大涧中巨石飞走，断崖乱石之间，茶名丛生，最为绝品。张文圭诗曰：明月峡中茶始生。关于明月峡，明代的布衣许次书在他的茶书中也有记载，说姚伯道云：明月之峡绝有佳名，使名上乘。这个姚伯道为何许人也，我这个半瓶子醋就不知道了，请你查出后再写信告诉我。又明月峡所产的茶，明代人把它叫做芥茶的，长兴这个地方叫芥的不少，比如罗芥、玄臼芥，应该算是一个方言词吧。老乡说这个字发卡音，我猜想也就是小山谷的意思吧。手头没有工具书，方便的话也请你帮我一并查阅。至于这个地方何以茶势如此之盛，大约总是与山形及太湖水有关的吧。我所知仅为皮毛，此事你可防你爷爷，他才是这方面的真正专家。长兴是茶圣陆羽久居之地，你家世代嗜茶想必是知道的。陆羽为湖北天门人士，安史之乱后来浙江，他对浙江的经济也是有贡献的。因为陆羽在长兴，故而有了推荐顾渚紫笋茶给皇家的可能。又因唐大历五年紫笋茶被定为贡茶，才有许多官员，包括杨翰、杜牧等人有关茶事的摩崖石刻。这些珍贵的石刻此次被我发现，高兴的心情不知道用什么才可以传递。我觉得无论搞经济研究还是治史，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之一就是说话立论要有证据。这批摩崖石刻与唐代贡茶关系密切，是研究古代浙江经济的重要史料。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有没有别人发现和利用过这批石刻的史料，但就我个人而言，这次摩崖石刻的发现无疑是为我提供了一个为党为人民继续工作的机会。想必你已经知道我的大女儿白夜在南浔工作，这次她专门带着照相机过来，利用星期天来此山中帮我拍摄，现在照片已冲洗印好，还算清楚，我让白夜与信一并送来。当然你若有可能来顾渚实地考察，那是再好没有的事情。顾渚茶如今已经没有了1000多年前的盛况，
我想给你寄点来，让你爷爷

0: 和姑婆尝一尝，但是茶室的情况你不应该比我知道的少，真正好茶都作为出口物资换取外汇了。白夜带了半信封，说是让你们尝一尝。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我目前的状态过多的与他接触是不利的，他不是还年轻吗？他应该有更通畅的生活。这次我们在明月峡间谈了很久，我还是有点为他担心。你们都是同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他，与他共同进步吧。这封信写得长了，就此打住，问你爷爷和姑婆好。听说小布朗已经从云南回来了，也向他问好。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可能回到学校重新工作。想念杭州的一切，急送夏琪。杨真，1966年5月28日。这是一封多么好的信，杭德图心急慌忙地想，一定要好好的从头再读几遍。然而即便信写得那么好，那么情真意切，德图还是没有心思立即再读。他手忙脚乱，头不敢抬，便只好抓起那叠照片来看。照片的每一张背面都有解说，一看就是白夜的字迹。德图说不上来这是什么原因，反正他觉得白夜的字就应该是这样的女人的字。德图喜出望外的神情显然带动了站在一旁的白夜，他指着照片告诉德图，这里共有八张，分三组，其中金山外岗村白杨山那一组就有唐代诗人杜牧的题字，刺史樊川杜牧奉贡茶室春。白夜说，我查了一下史料，这一组石刻时间跨度是70多年，正是雇主子笋茶做贡的盛期，最高年贡额是18400斤。这里讲的唐兴元甲子年，德图疑问，白夜立刻接口，公元784年。德图还没有点完头，白夜又继续解释，唐兴元甲子年是元高的题词，您看，大唐州刺史陈元高奉诏修贡茶，赴茶山师，遂在三春十日。接下去这一章是贞元八年于迪的题字，贞元八年就是公元792年，肯定不会错，这些年代我都已经查过了。另外两组石刻，一组是玄旧界霸王坛，另一组在卓舍界老鸭窝。白夜指着那些落款说，这个杨汉公做过湖州刺史，为了推迟贡茶时间还被皇上上过奏折，皇上也还真的批了，也就是说得到了诏从，那是为老百姓说话，不容易。还有这个张文圭，写过著名的茶诗，你记得吗？德图吃了一惊，说实话他的功夫还没有到这一步。白夜并不让他尴尬下去，旋即备道，牡丹花笑金殿动，传奏无星紫笋来。德图看了看白夜，这才算是他第一次正面看他。他说，没想到你对茶也有兴趣。白夜站了起来，两只手撑住了桌面，上身朝德图倾斜，他的脸离德图的脸很近，缓慢地闭了一下眼睛，摇着头，仿佛很认真，仿佛在撒娇，仿佛因为什么而陶醉了，又仿佛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一股从昨夜裹挟而来的男欢女爱的强烈的气息就扑面喷出，德图便看到了他着碎花衣裙的胸部，松开两粒一口而不是一粒的胸部，他那略黄的浓发盘在头上，被阳光 绕出了一圈光环，它突然呈现出与刚才完全不一样的风貌，用一种仿佛有些做作的生气回答：我对什么都有兴趣。这些话和动作可都是当着吴坤的面的。德图看到了他的眼睛，他被他目光中的神色吓出了冷汗，手指甲扣在桌上发出了轻微的哒哒哒的响声。德图发窘地说不出一句话来，突然想起了那个戒字，立刻就去翻书，一边翻词典一边说：那个戒字你父亲还等着要呢。他听到了白夜的笑声，略带沙哑，很响亮。他说：不用翻，词典里没有这个字。德图困惑地看着他，他又说：两风相阻，戒就一旷者，人呼为戒。你要出处吗？德图愣着，看看吴坤。吴坤一边翻抽屉，一边得意地朝他笑。白夜也笑了，对他说：吴坤，你看，杭德图，他脸红了。吴坤关上抽屉，有些发窘地说：白夜，你别吓唬德图，他还没有女朋友呢。说完这句话，拿着手里的一沓证明朝德图挤挤眼睛：德图，你别怕他，他这是外强中干，你们谈，我去戏里跑一趟，很快就回来。杭德图见吴坤走了，呼吸都紧张起来，想了想站起来也要走，找了个借口说：还有那个姚伯道，你爸爸也要他的资料，我去找找，你坐一会儿，失陪了。他走到门口，想想有点不礼貌，才又加了一句：祝你们幸福。对方没有一点声音，他鼓起勇气再看了一眼，愣住了。一个准备结婚的女人是不应该有这样的神情的，她让她走不成。白夜说：吴坤到戏里去开结婚证明了。你们会很好的，德图语无伦次地回答。请你帮助我一件事情，白夜严肃地说，我请你陪我等他回来。他想说他上午要出去，他要办的一件家事也和婚姻有关，但是看着白夜严肃的神情，他却摊摊手说，这太容易了。白夜脸上就露出了欣慰的表情，缓慢地闭了一下眼睛，头往后微微仰去，仿佛因为感激而陶醉。他的这个神情往往在他想要特别强调什么的时候重复出现，就像电影中那些重复播放的经典镜头，永远地刻在了杭德图年轻的心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错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心中有山水，情系天地间。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欢迎来到听见乡村家乡特产季系列节目，我们要接着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家乡的农产好物。今天节目的开头先给您讲一个小故事。据传啊，古代有一种昆虫叫做蚕，它可以吐丝织成茧，然后在茧里变成蛹，最后破茧而出，成为美丽的蝴蝶。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蚕宝宝在茧里变成蛹之后，由于茧的周围缠绕了太多结实的丝线，没法破茧而出，最终就死亡了。这个呀，就是成语作茧自缚的来源。虽然这个故事是为了警示后人而创作的，但是却实实在在地描述了蚕茧形成的过程。自缚的蚕茧也催生了中国古代辉煌的蚕丝产业。古代中国丝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传说中西陵氏之女皇帝的元妃雷祖就是中国第一个种桑养蚕的古代丝绸发展人。据《通鉴纲目外记》记载，雷祖始教民育蚕，制丝茧以供衣服。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罗、锦、绣等等品种，秦汉以后丝绸生产形成了完备的技术体系。唐宋之际，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丝绸工艺技术和生产区域都产生了重大变化。明清两代，丝绸生产趋于专业化，织物品种更为丰富，图案更加绚丽多姿。明清时期，丝绸产业最繁华的应该要说江南地区了，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丝绸它就只产于江南。其实咱们国家的丝绸产地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分布。就在陕西安康市西北部，就有一个被称为千年蚕乡的地方，那就是石泉县。
6: 我是一根丝，织出衣服，也织出文化。我也是一条线，悠悠华夏，我串联起上下5000年。四海八方，我连接起不同的文明。人们还用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著名商道——丝绸之路。我是蚕丝。
7: 蚕丝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早在5000多年前，华夏先民首先认识了桑树，发现了蚕丝的奥秘。从此，人们。

0: 重栽培彩叶养蚕，缫丝纺织。用蚕丝织成的绫罗绸缎在历史上还有货币的功能，不少王朝的统治者会用丝绸给臣工们发俸禄。在古丝绸之路上，丝绸不单是商品，还是交易的硬通货。过去啊，中国人的房前屋后遍种桑子，后来桑子也成为了故乡的代名词，为桑榆子，毕恭敬之。蚕丝的源头桑树，又融入了中国人的乡愁和精神文化生活。有蚕丝的地方是故乡，蚕丝的故乡是中国。
1: 历史上中国蚕桑文化的扩展大体上是由北到南，从东到西。我们将前往几个各具特色的蚕丝产地：陕西石泉、浙江湖州、广东顺德、新疆和田等等，他们都因蚕丝而文化兴盛，经济繁荣。蚕丝的故事首先要从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流域讲起。谷雨里，春天的光景犹如破晓的阳光，山岳与江河好像披上了一件青色的衣裳，万物都明亮了起来。陕西省石泉县的这片桑园里，挂满枝头的桑葚，个个热情饱满，仿佛在向春天告别。忙着挑选个大味甜的桑葚，其中一部分要做成桑葚干，还有一些要酿成桑葚酒。
2: 别提桑了，都是我的啦。
1: 孩子们则边摘边吃，但即使吃到饱，树上仍然有大片大片的果实静等光顾。等春去秋来，孩子们的回忆中，春天就是一道抹也抹不去的甜，而这道甜在石泉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石泉，北依秦岭，南接巴山，汉江穿越而过，将其变成河谷盆地，孕育出繁盛的农业文明。石泉早在秦汉时期就是蚕桑重镇，当时中国种桑养蚕的中心在黄河流域。石泉处在黄河与长江的中间，既是黄河流域，又是长江流域，蚕桑业发达。石泉在历史上隶属汉中郡，就处在长安到四川盆地的必经之路上，因此它就成了丝路之源。1984年，石泉出土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汉代鎏金铜蚕。这只铜蚕长5.6厘米，体态为仰头吐丝状。鎏金铜蚕是西汉武帝褒奖蚕桑生产大户的御赐奖品，它的出土佐证了汉代石泉地区种桑养蚕就已经具有很大规模。从唐中期开始，蚕桑业中心南移到长江流域，但秦岭以南的石泉因温暖的气候条件和南北过渡的独特位置，种桑养蚕的传统得以延续至今。自古以来，没有哪种树同桑树一样，满足了人们衣食住行衣的多种需求。千年蚕香石泉，有着以桑入馔的饮食传统。

0: 作为蚕桑之乡的一名厨师，李奇涛眼中的桑树全身都是地道食材。桑叶蘸上蛋白浆油炸后，放上炒好的鱼子，这叫子孙富贵。白面粉和玉米浆搅拌成面糊，放入一颗桑葚，再用桑叶包裹起来，上锅蒸15分钟。这是桑叶浆巴馍。桑根老鸭汤，桑叶小笼包，桑汁凉粉，或鲜香或松脆，有酸甜有微辣，但又都能烘托出桑的原汁原味。
1: 小的时候家里面养蚕，经常打桑叶啊，喂蚕啊，蚕吃桑叶那个沙沙的声音到现在还时常响起。
0: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过了多久，石泉人的味觉记忆总有一部分留给桑树。这是当地人用桑树种植出的蚕形图案，桑园里的桑葚已被全部采摘，再过几天养蚕季也要开始了。满园的桑树已经为蚕宝宝准备好了丰盛的绿色大餐。石泉的人和蚕同享一片桑林，石泉的人蚕桑要同享一片天地。几千年的中国蚕桑史，在绫罗绸缎上，也在人们的三餐四季中。陕西石泉的桑葚采摘1个多月后，1300多千米外的浙江湖州也到了蚕忙时节。小满临近，草木葱茏，江河澄澈，江南一带已经入夏。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 FM103.5 湖州人民广播。
0: 如果说广袤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表盘，那么24节气就是表盘上的刻度。人们对照节气，农林牧渔准能恰逢其时。小满前后，浙江湖州的蚕宝宝已经长大成年。蚕房里，沈美林家的蚕宝宝正在昼夜不停地啃食桑叶。这有节奏的沙沙声，好像一阵细雨落在叶子上。这是沈美林和老伴儿在这个季节里最喜欢听到的声音。
3: 四个小子喂一桶，喂得多呢，湿吐得多。
0: 蚕宝宝成年阶段，进食量大增，桑叶需要时时添加，因此，这也是养蚕人家大量采摘桑叶的时节。
3: 慢慢的摘吧。
0: 采桑叶一般都在大清早。早晨桑叶中的水分较多，更为新鲜。蚕忙时节，时间宝贵，养蚕人2-3分钟的时间就能摘一箩筐桑叶。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湖州以丝闻名遐迩，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这里水网密布，河流纵横，桑园大多分布在鱼塘边，塔埂上有人剪桑采叶，鱼塘里有人用残沙喂鱼。这是当地沿袭了千百年的生产传统，塘中养鱼，埂上种桑，桑叶未残，残的排泄物养鱼，塘中淤泥又可用来肥桑。这种生态农业模式被称作桑基鱼塘。方塘万亩如镜，镜中青桑如坠。在这个模式中，水是核心，水将鱼桑蚕串联成一个系统。农史专家认为，湖州所在的太湖地区就是这个模式的发源地。

0: 江浙一带的水域，哪怕隐秘于家前屋后，总能通江大海。蚕丝和其他商品得以顺着水路走向全国和世界。早在宋代，湖州的丝绸就已经远销海外，水又将世界串联成一个系统。桑叶采回家需要倒到竹匾里散热，并及时摘掉桑枝上的叶子，力求保鲜。
1: 在包包啦，小寨个辰光啦，要切切晒啊，都来等小寨啦，都来好养点啊。
0: 再过几天，蚕儿就要吐丝结茧，这时它们的食量继续增加。蚕儿以胸足为圆心画半圆，瞬间的功夫，一个弯弯的月牙儿就出现在它们的嘴下。在湖州当地，人们把蚕宝宝吐丝结茧叫做上山。蚕宝宝上山前要制作柴笼，
1: 开始
0: 将浸湿后的稻草杆绞成两根长度相同的草绳。草绳绞好后，把炸断的短稻草杆放在两根草绳之间，长长的柴笼在旋转下，一根根稻草四面散开。这就是蚕宝宝吐丝结茧的温床。辛劳近一个月，沈美玲家的蚕宝宝开始成熟作茧。结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蚕儿先将丝吐出，做一个松软凌乱的丝网，再以 S 型结成茧衣。开始的时候，蚕儿忙碌吐丝的身影还依稀可见，渐渐的便被他们自己筑起的蚕茧遮掩包裹了。牺牲和成就往往会一起到来。历史上，蚕桑叶支撑起了湖州的兴旺与富庶。以南浔几里丝为最，它因产于南浔镇几里村而得名。据当地人称，几里丝盛名成于水，在桑丝过程中要用清水勤换水，而几里村边的雪荡河恰好提供了自然之便，于是几里丝应运而生。数百年前，人们用它制造成降临和绢的丝绸，它们轻如蝉翼，薄若尘雾，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而这远不是湖州丝绸史的起点。湖州陆村平旷的原野上，前山样遗址格外显眼。1958年，这里出土的丝织品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家蚕丝织物，距今已有4700多年。时间会磨蚀光芒，但不会磨灭历史和文明的印记。从前山样到南浔，是几千年蚕桑文化的一脉相承。而从长三角的浙江湖州到珠三角的广东顺德，同是水乡的人们在蚕桑叶中也有着相似的创造与智慧。 同样是因地制宜的桑基鱼塘末世，但不一样的地理物候却让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的丝绸衍生出别样的风采。在顺德，河道中无污染的淤泥以及植物鼠粮可以用来染制披绸，这便有了香云纱。
2: 这些货呢，就是你能够压到掉在那里，你一定要有人开，那你弹机又是行快两步过来开步。
0: 趁着天气晴好，年逾八旬的梁珠正带着工人染制香云纱。将鼠粮粉碎后制成染液，将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在鼠粮液中充分浸染，然后将其晒干，接下来再次浸染，再次晒干。这样的过程重复多次之后，披绸的颜色由白变为淡棕，直至棕红色。
2: 22度到28度，没有风，那是最好的香云纱那个时候。
0: 香云纱是世界上罕见的采用泥土参与染制的面料，将河道中的淤泥均匀地涂抹在披绸上，河泥中的铁离子与鼠粮液中的单宁充分反应后，披绸由棕红变成油亮的黑色。三洗九煮十八晒，在漫长复杂的30道工序之后，丝绸珍品香云纱就诞生了。柔软的丝绸经得起这样的千锤百炼，这个过程仿佛也将天地的精华注入其中。蚕字由天和虫构成，造字的祖先或许是在以此表达蚕是天降的虫，丝是天赐的礼。在蚕农朴素的世界观里，天又是从不有负于人的节气，是始终如初的山水，是偶然所得的河泥与鼠粮，顺自然之理便是天。在香云纱与吉里丝的繁华里，人与天合而为一。从秦汉到唐宋，中国蚕桑业的中心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这个时期，古丝绸之路也迎来大发展，种桑养蚕、缫丝纺织的技术沿着丝路向西传播，进入了新疆。夏至，气温节节攀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个叫达里亚布伊的小村落。这个季节，村旁的克里亚河已经活泛起来，村庄也更热闹了。这天，古丽杰娜一家要举办建福仪式。建福一般用黑色绸缎缝制，最大的特征是胸前缝缀着7条箭头形的天蓝色绸条。建福仪式相当于当地女性的成人礼，仪式上要准备传统的和田美食。和田古称于田，地处古丝绸之路上，中原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商贸往来曾让这里繁盛一时，但后来的古于田国并不满足于只做丝路上的中转站。一个偶然的机会，桑和蚕被带到了古于田国， 从此远离江南的西域地区，开始了种桑养蚕、纺织刺绣的历史。建府在维吾尔族服饰里别具一格。当然，和田人用蚕桑创造出的最具影响力的风物，还有爱德莱斯丝绸。独特的扎染工艺是爱德莱斯丝绸的灵魂。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八年了。
5: 三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用塑料薄膜按设计好的图案位置，在金沙上扎结，需要染色的部分落在外面，染上一种颜色之后，再换位置进行包裹，分层染色。爱德莱斯丝绸色彩绚丽奔放，多种颜色随意搭配，碰撞出独特的韵味和美感。色彩对生活在大漠戈壁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生命的活力。欢快的乐曲响起，古丽杰娜家的建府仪式

0: 知的建福出自同源，都从桑演变而来。婆婆鼓励杰娜为儿媳穿上为她量身定做的崭新建福。建福一般只在妇女婚育之后，并且得到了家族中老人的认可才能穿上。穿上建福寓意着从此接过了一个家庭的重担。曾经古丽杰娜的婆婆为她穿上建福，今天她又为她的儿媳穿上建福，一代接着一代，生生不息。自然的蚕和桑就这样在和田人的身上，在和田人的日常里流淌成岁月的河。
1: 很多人都喜欢蚕丝被贴身保暖蓬松轻柔的特性。

0: 但是它的制作过程对于蚕茧的选择、竹茧火候的掌控、力道的控制，都凝结着一代代手艺人的智慧。蚕丝手艺人们表示，要想有好的蚕丝工艺品，首先得有上等的蚕茧。在我国有一个地方的桑蚕产业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小小的蚕茧成了老百姓的致富大产业。
1: 陌上绿桑营野，蚕娘缓缓而归，这样的景象无论是在和田还是在江南都已经延续了千百年。近年来，随着我国东桑西移，也就是蚕桑业中心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边陲广西，蚕桑业又织就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秋分时节，新疆和田和江浙一带的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而在南国的广西，艳阳高照，村民们采桑养蚕正当时。
2: 又到了给蚕农分发小蚕的时候了，这是秋蚕，是韦朝东这一年饲养的第六批小蚕。十多年前，韦朝东成立了桑蚕合作社，专业繁育小蚕。
3: 今天给西车户送小蚕，小蚕不好养，所以我们合作社遇到山林就送给农户，农户还养四到五龄，十多二十天就可以给点了。
4: ได้ต้นมันเด็กโบราณเด็กโบราณก็ได้ละยงแท้เด็กคนเพราะบางข้ออันนี
2: ้蚕农有句俗语，养好小蚕一半收。蚕是娇气的动物，在幼龄时很容易死亡。2006年，东桑西移工程启动后，这种合作社集中共育、再分发给蚕农散养的模式，已经普及到了广西的南宁、宜州、新城等很多地方的村镇。

阿斯特地貌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峰层间的平坦大地上，绿桑盈野，连绵不绝。在这个地表难以贮存水的地方，人们用十几年的时间，把广西变成了今日中国重要的桑蚕基地。广西纬度低，热量充足，因此桑叶生长期长，收获期可以从春天一直持续到晚秋。广西的桑树种子还曾经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桑养蚕，蚕结茧，茧抽丝，丝织锦绣，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桑。充足的桑叶资源使得广西成为全国少有的养蚕周期很长的地方。蚕农每年养蚕十多个批次。随着东桑西移，大量的桑丝厂也开始落户广西。在这里，一粒拇指大小的蚕茧能剥离出1000多米长的丝线，七八个蚕茧才能合成一根丝。如今，国内许多蚕丝制品的原料来自广西。广西出产的高品质生丝，有的还远渡重洋，出口欧美。

0: 绎着勤劳致富之歌，演绎着广西的蚕丝风物之歌。
1: 养蚕丝绸马金丝线嘞，哎，金丝线嘞。
0: 广西作为中国新的蚕桑中心在逐渐崛起，而与此同时，一些历史悠久的蚕桑繁盛之地也从未衰落，比如江苏的苏州。

城市都有一件自己的礼服，那么苏州一定穿着丝绸锦袍。位于长江下游的苏州，是我国蚕桑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夜市卖绫藕，春船载绮罗。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诗句，描写的是过去苏州随处可见的小景。从水上之城到井上姑苏，苏州将自己织进繁密的中国丝绸史。苏州丝绸博物馆就保留着这样的历史。这是西汉的绫纹罗蚕片，这是辽代的衣饰蚕片，这是唐代的丝织物，这是清代官员穿的蟒袍，清代官营织造盛极一时。当时的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以及杭州织造并称江南三织造。

0: 耄耋之年的钱小平每天都还在跟宋锦打交道。
1: 那么宋锦的真的是美得不得了，这个人你看又古朴又高雅又艳丽。
0: 钱小平从事的是宋锦的抢救、复原和保护工作，
1: 也是非常
0: 这些古老的宋锦残片就是他破解宋锦密码的开始。
1: 把它分解，每一个图的每一个色彩的组织结构是什么，金线用几种，外线用几种，我都要想好，想好以后
0: 从文字装造到经纬线加工，宋锦技艺像一项系统的建筑工程。宋锦是从宋代发展起来的，以经线和纬线同时显化的织锦被称为中国锦绣之冠。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是宋锦的鼎盛时期，其后一路衰落，很多制作技艺都已失传。钱小平经过多年的努力，让宋锦的一些织法得以复活。
1: 这个龙纹啊，这个兔纹啊，
2: 儿子，您看现在这个颜色。
1: 那么这个抛的颜色呢，你就可以换。现在这个是跟这个，你这手给我看看。
0: 传统的宋锦以几何纹路为骨架，内填花卉、瑞草、八仙等图样。每换一种纹样，钱小平就要重新写一次代码。织工要运行这种程序，才能织出锦缎。宋锦由坐在花楼上的挽花工与坐在机坑内的织花工两人上下配合提线和投梭进行织造，不过每天只能织出4到5厘米的宋锦。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拼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及数十年的穿梭中，钱小平和他的团队复制出了宋明清时期一度盛行的苏州宋锦。从当初的风物到后来的文物，如今文物又将变成风物，不变的是蚕丝的永恒之美。提到蚕丝，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绫罗绸缎，然而它不仅能被用来制作华美的织物，还能成为美妙音乐的来源。很久以前，中国人就用蚕丝来制作古琴的琴弦。苏州寒山寺旁的这个院落里，潘国辉老人正带着他的女儿和助手制作一批蚕丝琴弦。选取强韧有力的优质蚕丝置于丝架上，将四股丝线搅合成一条丝绳，这叫打线。湿润的蚕丝才利于搅合，加工的过程中要保持丝线有足够的水分。古琴有七根弦，粗细不同，其中最细的也需要300多根蚕丝并在一起，而最粗的则由上千根蚕丝组成。制作琴弦每一步都必须耐心细致。潘老退休之前是苏州民族乐器厂的制弦工人，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制作上品丝弦的琴弦师。如今他已经把这门濒临失传的技艺传给了女儿。

梁弦配梁琴，酌琴师陆伟收到了潘国辉刚刚制作好的丝弦。拨动琴弦，千百年来苏州城中这样的风雅绵长悠远，余音不绝。衣食足而后礼义兴，桑和蚕丰富了人们的衣食，也温润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情感。历经千百年，中国蚕桑文化历久弥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重新与其亲近。通过蚕丝，世界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0: 100时钟，模特来今天就40半成品。
1: 楚燕，北京服装学院的教授，他正在准备一场服装展。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丝绸服饰的复原研究和艺术再现工作。他将传统服饰的精髓与时尚元素融合，打造方便今天人穿着的各类服装。
2: 这个感觉也不长不短的，
1: 在楚燕的设计里，能看到宋锦、蜀锦、张缎、花罗等众多传统丝绸的影子。来自西安的楚燕对唐文化情有独钟，多年前他从西安出发，走上古丝绸之路，一路寻找古丝路沿线服饰文化的印记，复原出唐代的经典服饰，并将唐代服饰的精髓呈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何以为中国？楚燕在服饰中找到了答案。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领导人服装，他是主要设计师之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尽在其中。

0: 春夏时装专场发布会。在这季的作品中，将延续楚燕对新时代中国美的探寻。丝，生于桑蚕，成于织绣，兴于设计。流光溢彩的 T 台也像一个博物馆，而博物馆就是漫长历史的 T 台。昨日从未消失，今日就是昨日的延续。无论是钱小平、潘国辉还是楚燕，他们留住昨日之美，也延续千年的文化之魂。
1: 蚕丝是大自然的杰作，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赋予了它经济价值和文化内涵。桑蚕化蝶，丝流人间，让我们领悟了生命衰而复荣、败而复兴的轮回奥秘。纤纤蚕丝装扮和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从桑到蚕，由茧到丝，蚕丝伴随着华夏文明走过了5000多年，走过历史，走到今天，还将走向未来。
2: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从西汉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的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所以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生产生活就与丝绸密不可分了，也就有了节目开头我给大家讲述的作茧自缚的故事。这些故事啊，是先人的智慧结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启迪。我们接着一起在作家毕淑敏的文章《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中感受蚕丝里感悟的人生哲理。
3: 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这是一个真理。每一个养过

0: 蚕的人和没有养过蚕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蚕丝是一寸一寸吐出来的，在吐的时候蚕昂着头，很快乐专注的样子。蚕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努力劳动才将自己的身体束缚得紧紧的，直到被人一股脑丢进开水锅里煮死，然后那些美丽的丝成了没有生命的嫁衣。这是蚕的悲剧。当我们说到悲剧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持了一种观望的态度。也许是剧这个词将我们引入歧途，以为他人是演员，而我们只是包厢里遥远的安全的看客。其实作茧自缚的情况绝不如想象的那样罕见，它们广泛地存在于我们周围，空气中到处都飘荡着纷飞的乱丝。钱的丝飞舞着，很多人在选择以钱为生命指标的时候，看到的是钱所带来的便利和荣耀。钱是单纯的，但攫取钱的手段不是那样单纯。把一样物品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它的危险不在于这物品本身，而在于你是怎样获取它并消费它。或许可以说，收入的能力还比较容易掌握，支出它的能力则和人的综合素质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些人是不配享有大量的金钱的。如同一个头脑不健全的人，如果碰巧有了很大的蛮力，那么无论是对于本人还是对于他人都不是一件幸事。在一个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飞速增长的时代，钱是温柔绚丽的，钱也是漂浮迷茫的。钱的乱丝令没有能力驾驭他的人窒息，直至被他绞杀。爱的丝也如四月的柳絮一般飞舞着，迷乱我们的眼，雪一般覆盖着视线。这句话严格说起来是有语病的，真正的爱不是诱惑，是温暖，只会使我们更勇敢和智慧。但的确有很多人被爱包围着，时有狂躁，那就是爱的没有节制了。没有节制的爱如同没有节制的水和火一样，甚至包括氧气，同是灾难性的。水火无情，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谈到氧气，那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围棋高手下棋的时候，吸氧之后妙招迭出，让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9: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想要长寿也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长寿是人们都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长寿老人看上去神秘而难以捉摸，但这世界上仍有3种最好的长寿药，可以帮助我们健康少病痛，长寿过百年。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水是长寿的第一要素，最好的治病良药是喝水。水不仅能拯救人们的生命，还是长寿的第一要素。很多疾病是由于摄入水不足引起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各种器官功能都有所减退，经常会出现身体缺水却不口渴的现象。一旦不能及时补水，很容易造成中老年人皮肤干燥以及排泄不畅、便秘等现象，容易出现脱水、中暑。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因为缺水造成的血液浓稠将间接导致心梗、脑梗的发生。即使是一般的健康人群，也需要养成勤饮水的好习惯，并适量摄取果汁、各种汤品，增加水分的摄入。每天有4个最佳的喝水时段，晨起一杯水，通便润肠。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水，可以起到通便润肠的作用。午睡后一杯水，防止犯困，降血脂。午睡后，身体消耗了午餐摄入的高能量，容易倦怠。在中午的1点到3点之间喝一杯水，最好是绿茶，可以起到防止犯困、降血脂的作用。晚饭前一杯水，排肾毒，防结石。晚饭前喝一杯水，可以冲刷人体的生理马桶、膀胱，可排肾毒，预防胆结石、肾结石等疾病。睡前喝一杯水，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危险。晚上睡觉前喝一杯水，可以养阴、防血稠，减少心脏病突发的危险。这是每天最佳的喝水时段，其余可按需补充。睡觉是天下第一大补，每天睡得好，疾病不来找。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眠为第一大补，最简单有效的养生方法就是睡觉。良好的睡眠能消除全身疲劳，使脑神经、内分泌、物质代谢、心血管活动、消化功能、呼吸功能等得到调整，而且能够促使身体组织生长发育。

愈和自我修补，增强免疫功能，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这对于养生至关重要。睡觉有三件事，大家不可不知。睡觉的时间，子时入睡最养阴，建议呢在每晚亥时9点到11点休息，子时11点到1点入睡。中医认为，阴气盛则寐，阳气盛则寤。那么寐的意思呢，就是入眠；寤的意思呢，就是醒来。而子时呢，是阳气最弱、阴气最盛之时，这个时候睡觉最能养阴，睡眠质量也最佳。早晨最好6点起床，有助于生发阳气。如果前一晚睡晚了，最好也在7点前起来，可以在白天增加一个午睡。睡觉的姿势，深睡如弓效果好。睡如弓能够减少地心对人体的作用力，让人感觉轻松舒适。由于人体的心脏多在身体左侧，向右侧卧可以减轻心脏承受的压力。睡觉的时长，60岁以上每天睡7小时，中老年人应在每晚12点前睡觉，晚上睡觉的时间有7小时，甚至有人5.5小时就够了。阿尔兹海默氏症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每晚睡眠限制在7小时左右的老人，大脑衰老可推迟2年，而长期睡眠超过7小时或睡眠不足，都会导致注意力变差，甚至出现老年痴呆，增加早亡的风险。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也是最好的长寿药。走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不少国家的心脏协会和专家都鼎力推荐，目前已成为全球最流行的保健运动。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走路是世界最佳运动之一，既简单易行，强身效果又好，不论男女老少，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运动都不晚。每天走路有三大好处。首先，延年益寿。研究显示，每天步行超过30分钟的人，不管体内脂肪含量有多高，他们的长寿几率都比其他人高出4倍。其次，预防心脏病。健康教育专家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说，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最后，它可以预防改善骨质疏松。资深健身教练说，走路能够让骨骼更合理地支撑身体重量，从而减少骨骼内矿物质的流失，预防改善骨质疏松。大家明白了吗？水是长寿的第一要素，睡觉是天下第一大补，而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也是最好的长寿药。世界上最好的三种长寿药就是喝水、睡觉和走路，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所以祝愿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活到100岁。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不少人会吃番茄来减肥瘦身。番茄有哪些营养物质呢？怎么吃更健康呢？
3: 番茄啊，虽然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蔬菜，俗名西红柿，但是对身体呢，却有着极大的功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番茄的营养价值以及这种食物的禁忌。番茄的营养价值丰富，当中含有的番茄红素，这种物质呢，可以降低皮肤感知紫外线的敏感性，从而预防皮肤被阳光晒伤。在紫外线非常强烈的夏天，可以多食用。而且西红柿当中的维生素 C 抗氧化剂含量也非常高，可以帮助身体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因此多吃番茄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另外，番茄中含有的维生素 A 跟胡萝卜素可以帮助改善人的视力，尤其是对夜盲症有很好的效果。番茄的热量很多，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促进肠胃蠕动，其中脂肪含量也很低，含有的胆固醇含量较少，但是水分却比较高，是一种对健康非常有利的食物。适当多吃番茄还可以增加饱腹感，从而减少食物的摄入，所以多吃西红柿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此外，在番茄当中含有的番茄红素，这是一种能力非常强的植物抗氧化剂，可以将对健康不利的自由基清除，阻止其对人体循环系统的伤害。

这也阻止其引发疾病，可以达到防癌抗癌的效果。番茄的营养成分高，但也有不少的食用禁忌。一，不能和青瓜一起吃，因为青瓜当中含有维生素 C 分解酶，吃了维生素 C 含量高的食物自然会受到影响，而番茄就是其中的一种，因此这两种食物一起吃了，营养价值可就都浪费了。二，空腹不适合吃，因为番茄当中含有可溶性收敛剂，这种物质可以跟胃酸反应，并最终生成不溶解的物质，后果可能会导致胃肠肿痛胀疼。三，远离未成熟的番茄，吃一些比较生的番茄会感觉涩涩的，这是因为它含有龙葵碱，不仅会伤害口腔，让口腔感觉到苦涩，严重的还会导致中毒。四，不能跟抗凝药同食，甘素以及双香豆素是常见的抗凝血药物，如果服用这类药物就不要再吃番茄了。番茄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K 较多，可以催化凝血酶活素的形成，吃的番茄太多就会缩短凝血的时间，影响到抗凝血药物的效果。番茄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其中含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但它的食用禁忌也不少。搞清楚了这些，我们才可以更好地使用番茄，吸收营养。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您知道吗？这些不起眼的坏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快来了解一下。
5: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很多习惯，比如说起床喝一杯热水，饭后散步，睡前泡脚。但是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不起眼的习惯很可能是不健康的。今天呀，我们揪出了7个正在偷走我们健康的坏习惯，如果你还不知道就赶紧往下收听。第一，手指划破了用嘴舔一舔。偶像剧当中经常上演这样一幕，男主将女主划破的手指放进嘴里吸一吸，

是很浪漫。浪漫归浪漫，不得不说这个行为是不科学的。舔伤口的行为常常出现在动物的身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清洁伤口的最佳方式，但是这个方式不适合于人类。人与动物的免疫功能是有区别的，唾液中仅有 1% 是溶菌酶、凝血因子等，可以杀死伤口上部分细菌来止血，不过呢含量是少得可怜的。况且呢，我们的口腔充满细菌，舔伤口的时候会把这些细菌带到伤口上，很可能会发生细菌感染。正确的做法，普通割破擦伤只有微量出血，用酒精或者碘伏消毒。被锋利的物品割伤，洗干净双手，用开水清洗伤口，再小心地擦拭双氧水，最好用纱布包扎固定。如果受伤较为严重，建议就医处理。指甲剪得又短又圆，指甲太长容易藏污纳垢，很多人都习惯贴着肉来剪指甲，而且呢是剪得又短又圆，然而这样剪指甲呢就大错特错了。指甲剪得太短，其周围的皮肤富有弹性，容易将指甲末端部分覆盖包裹，时间一长，指甲的末端边缘部分呢就会扎进我们的皮肤里，产生嵌甲的情况。这个时候啊，残留的细菌会造成指甲与甲床脱落，发展成为甲沟炎，严重的呢还会感染发脓，甚至引发败血症。正确的做法，剪指甲前用温水来清洗双手，采取先中间后两边的剪法，平着剪成椭圆形状，还要留出一条小白边。修指甲工具呢要打磨锐利的指甲末端，最后再用温水洗干净双手。第三，喜欢用太热的水洗头。如果你习惯用40度以上的水来洗头，那么就会对头皮造成一定的伤害。太热的水洗头不仅不能把头发洗得更干净，还会伤害到我们的毛囊，刺激到头皮的皮脂腺，使头发分泌更多的油脂。长此以往呢，可能就会出现脱发的迹象，以及呢引起头疼、头晕等不适。正确的做法，洗头的水温在38到40度之间。提醒大家，洗头前最好彻底打湿头发，再涂抹洗发水，否则呢，毛孔没有彻底张开，不利于深层的清洗。第四，牙刷摆放在马桶附近。洗手台一般都是位于马桶旁边，不少人习惯将牙刷摆放在洗手台上。有研究发现呢，马桶上每平方厘米有 49.6 万个细菌，冲水时细菌可被冲至30厘米那么高。在冲马桶的过程中，被细菌污染的水花会漂浮在空气中，最后依附在放置在厕所的物品表面，而牙刷很可能就被污染了。因此呢，人在刷牙的时候很容易菌从口入。正确的做法是将牙刷存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切忌封闭。此外呢，多个牙刷要间隔摆放，切忌扎堆儿、头碰头放置，至少呢三个月要更换一次牙刷。第五，洗澡的时候频繁抠肚脐眼儿。肚脐是脐带的遗迹，胎儿通过它能够吸收营养、代谢废物。等到胎儿出生后，脐带就被结扎、剪断，藏在腹腔里，变成了我们的肚脐眼儿。对于我们来说呢，肚脐没啥用，还经常藏污纳垢。但是看到脏东西呢，有些人总想动手去清除，于是呢就频繁的去抠肚脐眼儿。但是啊，抠肚脐眼儿

不能随便扣的，否则呢容易弄伤皮肤，从而引发炎症。更严重的后果呢，会导致细菌刺激内脏的神经反射，造成消化系统不适。正确的做法，看到肚脐比较脏，确实需要清洁，那就用蘸水的棉签轻轻地擦干净就好了。第六，一起床先叠被子。人在睡觉的时候，皮肤每天都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废气，被子呢就会出现受潮，同时呢，皮肤细菌也会排泄部分代谢产生的皮脂等物质，从而依附在被子之上。简单来说呢，被子就成为了一个污染源。如果一起床立即叠被子，那藏着的水分气体很难散发出来，久而久之便会滋生细菌、螨虫。正确的做法呢，是起床以后先将被子翻过来，把房间的窗户打开，让被子中的水分气体自然散发，大概呢摊晾十分钟左右再叠起来。这里要建议每周都要到户外去晾晒一次被子。第七，怕米淘不干净，反复使劲的搓。有数据显示，用力搓洗大米两次，其中的维生素会损失 40% 左右，无机盐损失 15% 左右，蛋白质损失 10% 以上。大米中含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和无机盐，主要存在于米粒的外层，如果反复淘洗或者用力淘洗搅拌，容易使大米表面的营养素流失，会随着淘米水一起被淘掉，造成营养的损失。正确的做法呢，一般来说呢，洗大米的时候呢，淘洗个一到两次就可以了。当买的是散装大米或陈米，可能米中掺有虫和沙，那就要认真淘洗。此外，用冷水淘洗会减少大米表面的营养素流失。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这些健康误区您听说过吗？具体来了解一下。
3: 回顾童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这样的健康知识骗过？

0: 我像是流鼻血要仰头止血，越戴眼镜近视越严重，原来这些都是错的。接下来就拿几个常见的跟大家聊一聊。误区一，流鼻血要仰起头止血。第一个误区就听着耳熟，对吧？可实际上，仰头止血的方式不仅不能帮助止血，还会导致血液顺消化道流入胃内，引起消化道刺激症状。如果流入气管，更是会导致咳嗽，严重的甚至会引起窒息。关于流鼻血，正确做法应该是让头部稍微前倾，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压迫止血，必要时及时就医。误区二，越戴眼镜近视越严重。事实，关于孩子是否需要戴眼镜，要是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而定。如果是假性近视，是可以通过休息睡觉或者散瞳恢复视力，但如果是真性近视却一直不戴眼镜的话，没有及时纠正屈光不正，这样会导致眼部更容易疲劳，从而使度数增长得更快。误区三，坐别人坐过的热凳子会长痔疮。其实这个是心理因素作怪，事实上即便坐痔疮患者刚坐过的热座位也不会被传染，因为痔疮并非由细菌或病毒感染所引起，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直肠肛门部位黏膜以及基层的静脉回流障碍、淤积、屈伤所致，跟病毒和细菌感染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误区四，饭后运动会导致阑尾炎。实际上，阑尾位于大肠起始部位的盲肠末端，离胃部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正常情况下，饭后4到5个小时，食物残渣才有可能掉进阑尾，造成发炎。因此，饭后运动显然与阑尾炎的风险无直接关系。导致阑尾炎真正的风险因素其实是肠道消化不良、肠道食物积存过多以及腹腔内的细菌感染。不过话虽如此，这里也不是说饭后运动就没有任何坏处，因为饭后运动还是会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胃消化，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胃下垂。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

0: 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0: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张都监大摆家宴款待武松，这般热情究竟是发自真心，还是一场精心设下的圈套？请听《水浒传》第126集。
0: 北宋徽宗年间，

0: 老爷当着武松还要讲一些五经四书人伦道理，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武松那就成了学生了，在旁边就洗耳恭听了。武松没念过多少书啊，愿意听都监老爷给他讲点这些个东西。光阴关半个月过去了，这天到了8月15了，中秋节。到中秋节这天早晨呢，外边就来了一个人，是施恩手底下的一个家丁。家丁见了武松，跟武松就讲说，我们少管营说了，今儿个过节了，请您呢到快活林酒店去，咱们好好的聚一聚。武松说，这府里边的事儿挺多，这样吧，晚饭之后我到那儿去，到那儿我跟你们一块圆月。哎，好好好，定了啊，晚饭之前我来接您。武松说，不，晚饭之后，别，晚饭之前，我们公子说了，晚饭到我们那去吃。武松说，好吧。就这样，这个人走了。走了之后呢，武松在这府里边一天过后，到了晚饭的时候了，府里边出来个家丁，家丁来到武松的住处，跟武松说，武都统，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吗？待一会儿出去要会会朋友。
1: 啊，您要会朋友啊？
0: 武都统，今儿个可不能出去会朋友。
1: 为什么？
0: 都监老爷有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后花园鸳鸯楼摆酒宴过中秋节呀，特让我告诉您，请您到那一起去过节，这您能走吗？
1: 哦，这怎么办呢？您上哪儿会朋友？是不是快活林？
0: 对呀，告诉他不去了，得从这儿。
1: 武松说，好吧。
0: 武松点头答应下来。赶到晚饭之前，快活林那边来了人了。谁来了？施恩亲自到这儿来了。施恩一见武松，武松就跟施恩说了，兄弟，今儿个我不能上你那儿去。
1: 为什么？
0: 武松跟他一说，今天张都监在后花园鸳鸯楼要请他。施恩一听，眼睛一转，大哥，按说您应该到他那儿去过节，不过可有一样，我最近听说这张都监跟张团练俩人不错呀，您到他那儿去，言谈举止要多加小心。
1: 武松说，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不错，我干嘛加小心呢？
0: 大哥，您忘了，那个蒋门神在快活林为什么如此霸道啊？他有仗势啊，他的靠山就是那张团练呐、啊。没有张团练，他敢那么称王称霸吗？所以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不错，您能不加小心吗？
2: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武松说，这人活着也不能处处加小心，这段时间我看这个张都监待我很好啊，这个人谈吐文雅，那是个读书识礼的人呐、啊。他跟我从来没提过张团练，也从来没说过蒋门神呐、
1: 啊。是啊，大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兄弟我呢，是为您担心，如果他对您真正非常好，那就更好了。
2: 好吧，我自个儿心里边有数就行了。大哥，说这话，施恩把手里提着包袱递过来，这个是我给您做了一套衣服，眼瞅着天要凉了，您呢好有个换洗的。
1: 哦，贤弟，你替我想得真周到，这我得谢谢你。
2: 哎，自己弟兄何必客气，您快拿着。既然是您今天不上我那去了，那我也就不进屋了，咱们改日再聚谈吧，我走了。
0: 这样金眼彪施恩一转身他走了，武松呢提溜着这个包袱进了自己的住室，就把自己装衣服用的那个柳藤箱给打开了。柳藤箱啊，宋朝年间有这么一种箱子，用那柳条编织的，叫柳藤箱。我估计啊，这个柳藤箱啊，就跟咱们近代使用的那种柳条包差不多。至于说宋朝那时候那柳条包是什么样，

0: 这就没法考究了。反正武松用的是这种东西，他把这个柳藤箱打开，把诗人给他做的这身衣裳原包没打就放里了，因为他没有时间试穿它，他怕张都监派人来找他，时间已经到了晚饭的时候了。把这个柳藤箱刚一扣上，果然后院的家丁到前面来了。武都头，武都头，哦，快点吧，都监老爷在后边鸳鸯楼上把酒席都摆好了，特意派小人来请您的，您快去吧，就差您了。好，武松赶紧出了房门，把房门带好，跟着这位家丁穿厅过院，就来到了后花园。后花园这个鸳鸯楼是两层的楼，武松跟着这个家丁上了楼之后，一看在二层楼上酒席摆好了。这二层楼啊，正面向阳全都是隔扇门，硬木雕刻的。今天把这硬木雕刻的隔扇门全部打开，显得特别的敞亮。看得出来，把这隔扇门全部打开，为的是待会儿天色一晚，月色东升的时候好观花赏月。桌子上面摆的是干鲜果品、英式的糕点，周围呢是煎炒烹炸、炒熬骨头炖，都是好酒菜。虽不说龙肝凤胆，也都是山珍海味呀。这位张都监在正面端然稳坐，张都监今天身着便服，光头不戴帽。旁边呢坐的就是都监夫人，武松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位都监夫人。这位张夫人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呐，长得略微有点胖，但是并不臃肿，身上穿得非常华贵，在这坐着一言不发，看上去端庄稳重。另外旁边还围坐了几个人，武松走进来之后啊，没来得及看那几个人，用眼的目光一扫，觉得那几个人有几个是女的。武松这个人是有身份的，他倒在都监的内宅不能够瞪着俩眼睛磕哪烂撒嘛。武松抱完拱手，先给都监大人见礼。都监大人，小人武松给您见礼。啊、哦、哈哈哈哈哈武松啊，快点快点，请坐请坐，看见没有，那边那把椅子就是给你留的。武松拿眼睛一瞧啊，就在都监的下垂手，离张都监那位置很近，空着一把椅子，这个位置看起来是很重要啊。您看吃饭周围摆椅子，上垂手下垂手，左垂手右垂手，这都很有说道的。武松一看冲这个椅子摆的这地方，说明都监老爷对武松很器重。武松谢过座之后，在椅子这儿就坐下了。都监大人，您把小人叫来不知有何吩咐？
1: 哎，武松，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我把你叫来还有何吩咐？有什么吩咐？我把你叫来就是喝酒，就是吃饭，这就是对你的吩咐啊。
0: 大人，小人是什么人呐？能跟都监大人同桌共席，这……
1: 哎，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武松啊，你对我这个人还不太了解呀。跟你说，我这个人呐，很重义气，很讲感情啊。看看今天坐在这儿的这几个人嘛，都是我的梯级，也可以说是我的心腹。武松，我先给你指引指引。这个，这是我的捉经见内。
0: 武松一听，赶紧站起身来，抱完了拱手。啊，这么说，这就是张夫人了。夫人您好。
1: 哈哈，武都头，坐坐坐，别客气。哈哈哈哈哈，武松啊，我这个夫人，她姓秋。
0: 她这个秋可不是秋天的秋，但是从这个声音上来听呢，跟秋天的秋一样。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说是我这夫人的吉日啊。
1: 这边这位呢，这是我府里的总管。

0: 他也姓张。我这个府里边前前后后大大小小，不管什么事儿，都得经他的手啊。他对我可以说是竭尽一片忠心呢。哦，张总管您好，哎，吴都头，您坐坐坐坐。这边这个呢，这是我的义女，叫玉兰呐。你们两个大概是初次见面吧？我这个义女对你可是早有耳闻啦。武松一听说是张都监的义女，也站起身来，啊，小姐您好，头都没抬，眼睛都没扫，因为这是张都监的义女，知道这是个大姑娘，那不能瞪着眼睛直瞅人家，那就失礼了。就听对过这个女子说话了，啊，武都头您好。武松又坐下了，张都监又开始往那边介绍，这个呢，这是我们府里边的养娘赵妈，跟你们夫人他们两个那可以说是情同姐妹呀。啊，就听这赵妈说了，哎呦老爷，您看您说哪去了，这可把小人给遮罪死了，我跟夫人怎么能这么论呢？哎，今天坐到这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剩下的呢，这就是我府里的家丁了，不过我这个家丁都是我的贴己家丁啊。武松，你看我给你指引这一番，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把你也请来了啊，你也属于我的贴己人。武松，我是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的，你明白吗？
1: 啊，是，老爷，小人我知道。
0: 今天是中秋佳节，有道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武松，你是阳谷县的人，来到了孟州，开始在牢城营里边遭了一番罪，刚到我的府中日子也不长，赶上这个节日了，咱们再一起团圆一下啊，圆月饮酒，你看如何？
1: 老爷，谢谢您对我如此看重，
0: 以后不要跟我说客气话啊，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了，就要当一家人来看待。来，把酒都斟上。旁边过来一个小丫鬟，拿起酒壶来，挨个的把酒都斟上了。张都监把这个酒杯一端，来，为我们今天的欢聚，先干一杯。酒喝了，接着又倒上了。武松，你提点什么，咱们再干一杯呀？
2: 武松心想，在这个地方哪有我说话的余地呀？
1: 武松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都监老爷，小人没什么可说的。
0: 好吧，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连干三杯吧。
2: 干了三杯酒，三杯酒喝完了之后，武松就站起来了。
1: 都监大人，这酒小人已经喝了，前边我还有事情，小人我告辞了。
0: 坐下，你给我坐下。
2: 武松为什么要告辞啊？武松心里合计呀，人家都是都监老爷的内眷，凑在一块过节，你说我在这坐着他多别扭啊。武松心里边觉得不自然，所以他想告退，可是张都监这个人看出武松的心意来了，让他坐下。
0: 张都监抿了半口酒，瞧了瞧武松，武松啊，你这个人对我还不太了解，我跟你说，我从老管营的手里边把你的案卷都已经调过来瞧了瞧，从你的案卷里边我得知你武松是个血性汉子，堂堂七尺男儿，豪杰志士，别看你贪了官司了，你这个官司贪的有道理，你为了替兄报仇啊，这就是那句话了，事出有因，情理可恕，法律难容，摊上了那么你就得受着，从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你。武松啊，你跟你的大哥两个人不错，你们弟兄两人相依为命，你大哥受人欺负了，作为你这个当兄弟的怎么能够不为你大哥出气呢？所以你杀了你大哥的仇人西门庆。
2: 这西门庆该死。可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又不得不受这个充军发配的罪责。既然到这儿了，我想你也没有家了，就是现在让你回了阳谷县，你大哥死了，你往哪儿落足呢？穷穷竭力，孤身一人呐。如今你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你思亲而又无亲，这是让人很难过的事情。武松啊，从今往后你不要以为你无亲，你有亲呐、把我这儿就当做你的家吧，把我就当做你的亲人吧。啊，这张都监的话说的不太多，但是这几句话把武松的心给打动了，说的武松眼圈里边直转泪花。武松听到这里又站起身来一抱腕，都监大人，有您这几句话，我武松就是为您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哎，说到哪里去了？坐坐坐。武松啊，你不要戏外，我知道你觉得跟我的这些家眷坐在一块儿有点不太自然，长了就好了，你对我这个人知道透彻之后也就好了啊。我把你让到这儿来，坐到这儿，就是把你也当做我的家里人了。今天我们不但要圆月，还要喝一个尽醉方休。我呀，一年几个节日都要把我的贴己人找到一起聚一聚，喝点酒。不管是什么上元节呀、端阳节呀、中秋节呀、重阳节呀，乃至于过年春节，我们都要聚在一起，这是常事儿啊，你习惯了就好了。来，武松是海量，给他换大碗。哎呦，这句话武松一听又受感动了。武松心想，这个张都监对我太了解了，知道我酒量大，换了个大碗。换了大碗之后，丫鬟过来又给斟酒，武松接着跟张都监这就开喝了。张都监这话每一句都打到武松的心坎子上啊，武松听张都监的话是每一句都受感动啊，所以这个酒就喝开了。酒过了三巡，菜过了五味，就跟张都监说话了。玉兰呐、今天是团圆的日子，眼瞅着月色可就升起来了，你是不是给我们唱个小曲儿，让我们听一听，给我们助助兴啊？啊，就听这个玉兰站起来说了，既然这么说，那我给您唱个什么呢？
0: 随便随便，你愿意唱什么你就唱什么。
2: 那没有琵琶呀，快去把那个春梅找来。有人去不多时，把那丫鬟春梅找来了。
0: 这春梅呀、手里边拿着琵琶，而且还带来了一对象牙结板。上楼之后，把这一对象牙结板就交给了玉兰。旁边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春梅坐到那之后，把这个琵琶调了调音，定了定弦儿，瞧着玉兰，唱什么呀？玉兰这功夫看着张都监，都监老爷，您说唱哪段啊？
3: 唱哪段啊？今天是8月15，那就唱苏学士的那个《水调歌头》吧。
2: 好。
1: 此时月亮刚刚升起，晴空如洗，明月如盘呐、这个景色非常的优美。院子里边种着很多桂花树，桂花开放，幽香阵阵。武松呢，这只也多少有点醉意了。好了，就听这位玉兰小姐轻启歌喉，就唱了一段《水调歌头》。苏轼的《水调歌头》啊，就是那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我欲趁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高卷珠帘，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这水调歌，这个水调歌头通过玉兰这一唱啊，歌词委婉，声腔优美，真如行云流水，有绕梁三日之感。武松虽然不太精通音律，但是一听玉兰这甜润的歌喉，唱完了之后，武松也好像进入了一种意境，他半晌无言呐。张督监坐在旁边也在品味他唱的这个歌。
1: 好好啊，玉兰，今天你这个水调歌唱得非常出色，来吧，你给大家斟一圈酒吧。
0: 好。
1: 说着话，就看这个玉兰提起壶来挨个斟酒。当斟到武松的面前的时候，这玉兰轻轻地说了一句：武都头，我给您斟一碗酒。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张督监当众将义女玉兰许配给武松，这门亲事究竟是真心成全还是假意试探？武松又会作何选择？请听《水浒传》第100。

0: 27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27集。
3: 武松赶紧就站起来了。啊，小姐，我有愧有愧。
4: 张都监在旁边说了，武都头，你有什么愧呀？啊，
3: 我有何德能让小姐给我斟酒？
4: 那不是应该的吗？啊，玉兰，你对武都头了解吗？你可知道他是当今世上最有名的英雄豪杰吗？
5: 啊，我知道，我早听说了，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
4: 哎，就是嘛，这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啊，如今世上有几个能打虎啊？啊，武松，你对玉兰知道吗？
3: 督监大人，我对小姐一无所知。
4: 好，玉兰，把酒斟满了，你坐下。玉兰坐下了，武松也坐下了。张督监看了看武松，武松啊，这个玉兰说是我的义女，其实也是我的养女呀。她也是个苦命人，自幼父母双亡啊，13岁那年被一个人就卖到孟州的东马子妓院里头了。这妓院的宝儿娘在她15岁的时候就要逼着她开怀接客，可是这个玉兰是个烈性女子，她说什么也不答应，宝儿娘对她皮鞭毒打。这个时候偏赶上我刚到孟州，有人把这个事情说与我知，我就有点看事不公，我派人到那儿去把这个孩子就给买出来。买出来之后本来是想在我的府里边当一名丫鬟的，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孩子生性聪颖，而且他品格高尚，与众不同，在我的府里边日子长了，我就把他收为我的义女了。他在我的后宅院里边可以说能掌管半边天呐。我这个孩子今年20岁了，高门未成低门未就。武松，他和你要是相比，你们两个有共同之处，你父母双亡，他也父母双亡，你人生坎坷，他道路不平啊。别看你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今日再次相逢，可正应了那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武松，我有一言出口，不知你可愿意听吗？
3: 大人，有话您请讲。
4: 我看你是一个英雄，我的这个义女可以称是一个美女呀，自古美女配豪杰，我打算把我这个义女许配你身旁为妻，不知你可愿否？
3: 哎呦，这句话一出口可大大的出乎武松的意料。武松心想，呀，这督监老爷怎么要把他的义女许配给我未婚呢？武松赶紧站起来了，督监大人，小人是何等样人，怎么敢纳督监老爷的内眷未婚？这不是遮罪小人，损了武松的草料吗？损了武松的草料，这什么话呀？旧社会呀，讲究封建迷信，说每个人呢一生当中享受多少的俸禄都是有数的，就是有多少钱啊，做多大官，趁多少东西，这都规定好了的，不能超越这个标准，超越了这个标准就得折损，就是说就得扣除一部分。所以武松今天说的这个话呢，这谦虚的话，就说损了我的草料，草料就是吃的用的。武松说，我要娶了您的内眷为妻，就超出我自己的享受范围了，我呢就得受损失，就这意思。张都监一听，
4: 武松，你不必客气，我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这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讲的，我只要听你的一句话，你是愿意不愿意吧？

0: 张都监一说这儿，武松老太太吃炒面闷了口了，不知道该怎么说。张都监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武松，你倒是说话呀！啊，你要老不说话，弄得我这义女她都害了羞了。你看看她脸都红了。”张都监说这句话，故意的是让武松看看玉兰，你看看这玉兰怎么样？武松打坐这儿还没看玉兰一眼呢。张都监一说这句话，武松下意识的一抬头，就拿这个目光扫了这么一下，一看这个玉兰呢，长得真正是俊秀漂亮，体态窈窕，这且不说，肤色特别的白嫩。今天这个玉兰呢，根本就没搽粉，底色儿，这底色儿就特别漂亮，自然美。这个肤色就好像煮熟那个鸡蛋剥了皮那样，又白又透亮，长了一张瓜子型的脸，细眉毛，大眼睛，鼻口端正。武松就这么一扫，就看得差不多了，目光就已经收回来了。张都监说：“武松，怎么样啊？你给我句回话啊。”“
1: 大人，如果说大人不嫌弃的话，武松还有什么说的呢？”“
0: 哈哈哈哈哈哈！照这么说，这个事儿那就成了。玉兰呐，从现在开始，武松就是你的女婿了。再过几天，我挑一个黄道吉日给你们拜堂成亲。你虽然是我的义女，和我亲女儿也差不多，你要记住我嘱咐你的话，要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不要有大家闺秀的脾气，懂吗？我希望你们两个成亲之后，虽不说能够举案齐眉，也应该琴瑟和好啊。老百姓都有句话，说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想武松是一个大丈夫，不要让他落一个妻不贤的名声，知道吗？”玉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记下了。好，记下就好。一转身，张都监又来到武松的跟前了，给武松又倒了一碗酒。这酒倒完了，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放：“武松啊，用不了多久你就又成为我的门婿了。玉兰跟你之后，这叫嫁妻随妻，嫁叟随叟，成为你终生的伴侣啊。你是打虎的英雄，你可别成为打妻的英雄。都监大人，小人怎敢。我这个意思呢，是让你们相敬如宾，我这个心也就放下了。为什么我把我的义女给你呢？我觉得你这个人，别看年纪不大，但是人生道路非常坎坷。你的哥哥已经死了，老五家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总得要娶妻生子，继承你们武士门中后代香烟呐。出自这一点，也出自我对你这位打虎英雄的敬仰，所以我才把我的义女许配给你。我这一片好心你要知道啊。都监大人，小人感激大人对我这一片关注之情。哈哈哈哈，好，你们两个成亲之后，你对我的女儿好一点就全有了，您放心吧。张都监转身来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又端起酒碗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尽醉方休。”呵，这酒喝起来没完了。武松呢，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酒比往常喝的也多。这个酒一直喝到月到中天，天近三更，鸳鸯楼这个酒席才刚刚的散去。武松由打鸳鸯楼上下来之后，就回到自己前边的住室之内，躺在了床上，武松就睡不着了。他望着这窗户纸，被中天的明月照得银白色，他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想起从小跟着哥哥如何沿街乞讨，后来又是怎么惹了祸出外投师学艺，转回来上阳谷县找寻自己的大哥。

0: 景阳冈打虎，在阳谷县刚混了这么一个都头的差事，又摊上了西门庆这件事，杀了西门庆，落得一个发配的罪犯。是啊，正如张都监所说的，我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人生道路可是够坎坷的。我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谁能同情我呢？只有张都监。张都监真是好人呐，看来这人世上还是好人多。武松感激张都监，人家把他那个如花似玉的义女许配给我为妻，这是说明看得上我呀。啊，今后啊，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张都监效劳。武松越想心情越激动，越激动就越兴奋，越兴奋就越睡不着觉，翻过来掉过去，在这个床上辗转反侧，是夜不成寐。又一琢磨呀，干脆吧，别睡了，起来，今天晚上这晚功没练，因为喝酒喝的二五更的功夫，把二更的功夫给耽误了，这阵儿补上。武松又打床上下来，伸手就把这口腰刀由鞘里边抽出来了，提溜着这个刀就来到院子里边，借着如水的月光，在这院子里边他就练起刀来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练出汗了。这一练出汗啊，好像那个酒劲儿也解了一点儿。正这个时间，他忽听见后院有人喊：“抓贼！抓贼！快点，有贼啦！”有贼了，怎么来了贼了？武松心想，后院要是闹贼，我武松在这院子里边我得管呐。他提着这个刀转身奔着后院就跑，听见有人喊，他捋着这喊的方向来了，正往前跑着，刚到穿心厅这儿，一看又打后院，脚步匆忙跑出来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他认识，是张都监的贴近家丁，一个叫孙仁，一个叫李毅。这孙仁跟李毅两个人慌慌张张，一看见武松，哎呀，武松啊，快点往后院去，来贼了。武松说：“哪来的贼？嗨，十来个呢，都在墙外边跳进来的，可能是要抢都监老爷的东西呀。今天是过节呀，很多人都回了家了，现在找人要找不着，你快去看看吧。”好，有我在此，万无一失。武松提着刀就奔后边还跑，刚跑没有两步，又打对过，慌慌张张又跑了一个人。武松一看这个人他也认识，是把后花园门的，兼带着曹头上喂马，他本人也姓马，人送外号管他叫卧槽马。这卧槽马一见武松，哎呦，武都头，快点吧，贼来了。现在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呀跑到都监老爷住宅那个院子里边去了，您快奔那儿去。好，武松拿着刀就奔张都监住宅的这个院子跑来了。他一进张都监住宅这个院子的门，武松可是没家的小心，他光注意哪有贼呢，他没注意脚底下，这一步插进来之后，没想到这个门的两边蹲着两个人，这俩人手里边拿着绷腿绳子呢。武松这一进来，绷腿绳往起一抬，啪的一下子就把武松给绷倒了。武松这一绷倒了之后，在黑灯影里边呼啦出来十几个人，抓贼！他一喊抓贼，开始武松以为这是贼帮的他。武松本想要起来，一听说抓贼，武松就知道这是手下的家丁。武松双手一按地，他刚想再起来，就觉得有几个挠钩打到后背上。等着跑了，这就是贼！武松喊了一嗓子：“我不是贼，我是武松！”你什么武松啊？十来个人过来把武松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武松那么好的功夫，他为什么不还手啊？武松有他自己的想法，武松心想，今儿个这个事儿闹误会了，这是家丁们把我当贼了，如果我要是一动手把他们一个个打个鼻青脸肿，等着把事情解释开了之后再磕头碰面，那显着多不好意思啊。张都监对我这么好，刚把义女许配给我，我在这府中上上下下行动坐卧就得注意点，别给都监老爷脸上抹 黑呀。所以武松心里边由于有这么多想法，他没怎么还手，被他们绑上了。武松暗想，绑上也不要紧，灯球火把一亮，你一看是武松，你们还得把我放开。所以武松就这样俯首被擒，绑上之后，旁边过了一个人，咣上去就一拳头。好贼呀，你跑督监老爷家里边偷东西，长几个脑袋？武松觉得倒他这一拳头的人正是刚才告诉他信儿的那个卧槽马。武松纳闷，心想，卧槽马，你看见我又打前面奔过来的，你怎么拿我当贼呀？武松瞧了瞧他，哎，这不是老马吗？你怎么还打我？我怎么不打你？哎，你偷督监老爷府里边的东西就得打你。武松说，胡说，我多的偷督监老爷府里的东西了，你没偷东西你跑这干什么来了？哎，你手里还拿着刀，哎，你居心叵测。武松说，我不跟你们讲，有话跟督监老爷说。这个功夫，张督监已经由大他的卧室里边走出来了，站在屋门外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十几个家丁加上那卧槽马，往前面跑的那孙仁跟李毅也跑回来了。督监大人，把贼抓住了。嗯，谁是贼啊？武松，他就是贼。哦，武松是贼，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把武松就推到了张督监的面前，旁边有人点了两个火把，实际上不用点火把，借着月光也可以看得清楚。张督监瞧了瞧武松，武松，怎么你今天晚上做起贼来了？武松看了看张督监，大人，我冤枉啊，他们大家闹误会了，我武松怎么能做贼呢？刚才我在前面练功，我听见后院有人喊进来贼了，我奔后边是捉贼来了，可是没想到我来捉贼的反而把我当贼给捉起来了，这天下岂有这种道理？督监大人，我不是刚在鸳鸯楼跟您喝完了酒到前面去吗？这您可以作证啊。嗯，武松，怎么大伙都说你是贼呢？他们大家闹误会了，他们有十几个贼进来。旁边那卧槽马说了，哎，我说武松，你别狡辩，我们大家伙都眼睁睁的瞅着你领着十来个人有打墙外边翻身进来的，你这一吵吵一嚷，那些人都跑了，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抓住了。武松，你别狡辩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武松一听这句话，他心里边受着委屈呢。卧槽马，你不要血口喷人。
1: 我血口喷人？我有证据。
0: 你证据何在？
1: 你等着。就看这卧槽马跟那孙仁李毅两个人就跑前面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武松屋子里边那个柳藤箱给搬来了。
0: 武松心想，干什么呀？你翻我这柳藤箱啊？柳藤箱里边都是我自个儿穿用的衣物，这里边你找不出什么脏证来。夸，把柳藤箱放在院子里头了。张督监说，这是谁的柳藤箱啊？来呀，这就是武松使用的。哦，打开看看，瞧瞧。夸，
1: 柳藤箱的箱盖打开了，打开箱盖往里边的一瞧，借着火把和月光这一照，武松自个儿都愣了。哎呀，武松一看呢，这柳藤箱里边满满登登的都是银器。这张督监府里边有很多银酒具，银酒壶啊，银酒杯呀，银盘子，宋氏年间花用银两，这种银器可以换银子使唤。哎呦，那么多银器在这里边，还夹杂着有很多散碎银子。武松心想，怪了，我这柳藤箱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呀，这是谁给我放在这里边的？这不是栽赃陷害吗？
0: 武松，这回你说什么？这些个东西可都是督监府里边的，你小子手够快的啊，划拉的挺利索呀，弄这么一下子，这得值多少银子？还说什么？这还不是贼吗？哎，看看他身上有东西没有？

0: 就看那卧槽马来到武松的身后边，从肩头这个地方往下就摸，摸了一会儿的功夫，往武松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拿手这么一比划，哎，你看见没有？这儿还有两串珍珠，提着两串珍珠来到张都监的面前，这么一晃，张都监一瞧，哎呀，这是什么时候把我这两串珍珠也偷来的？我一共就四串，他给偷去了两串，拿去一半啊！武松，你本领不低呀，看来你有飞檐走壁、高来高去的本事。不然的话，我这个珍珠藏放在内院深宅，怎么能倒在你的手中呢？武松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全明白了。坏了，我呀中了人家的圈套了，他们这是插圈挽套，设下陷阱，让我一步踏入。但是武松不明白，张都监，我跟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呢？那既然想陷害我，又为什么在鸳鸯楼上把你的义女许配给我呢？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武松当时这脑袋都乱了，他理不出头绪来。张都监微微一笑，这笑可是冷笑了。武松，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呐！啊，我在鸳鸯楼上把我的义女都许配给你了，你转过身来还要偷我，拿着刀闯到我的宅院里边，瞧这意思，你还想刺杀我吗？嗯，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你这个没有心的配军，看来你作恶多端呐，这叫恶有恶报，该当如此。都监大人，您不要这么说，这些个事情是有人陷害我。都监老爷，我武松冤枉。
1: 冤枉？冤枉这银子怎么跑到这箱子里边去了？
0: 这银子，
1: 这些银酒具是怎么去的？嗯，难道说是他们自个儿长翅膀飞进去的吗？有这些赃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辩解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

0: 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0: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10 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10 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10 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10 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10 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10 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10 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10 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10 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
1: 嗯，

0: 五酶 Q10 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10 有啥作用？辅酶 Q10 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10 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10 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 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

0: 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魏吉安、刘小梅与黄小娟为您表演小品祝寿。老爷子过八十大寿，本该是一片祥和，没想到却因为一场意外而笑声连连。原来为了能让老爷子开心，儿子特意安排了一位业余演员冒充局长夫人前来祝寿。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另一位真正的局长夫人突然现身，导致现场出现了真假美猴王的局面。下面马上就为您送上小品祝寿，让我们共同体会这孝心与欢乐交织的美好时刻。
1: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包光呢。
2: 哎爸，今天是您老人家八十大寿，所以一定得好好的给您庆祝庆祝。
3: 来来来，老爷像不像老英雄？
4: 像。
2: 这孩子什么叫像不像，爷爷本来就是真英雄啊。
4: 对对对，
1: 魏局长跟我说好了，等我八十大寿的时候他一准来。待会儿魏局长一到咱们马上开席。叮当，咱们去视察视察，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叮当
2: 搀着爷爷啊。
5: 干嘛？
4: 魏局长不是来不了吗？
5: 我告诉你啊，不光魏局长来不了，连他夫人都来不了，两个人这会儿都在外地呢。
4: 那怎么办呢？
5: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找了个导演，让他请一个业余演员假装局长夫人来给咱爸祝寿。
4: 假装局？
5: 你嚷嚷什么呀？
4: 你这千万别弄露馅儿了呀。
5: 露不了馅儿，新局长才上任半年，谁见过他夫人什么样啊？怎么装怎么有。
4: 老公你真行。
5: 厨房忙去接勺。
4: 王建国，王建国在家。
5: 哎呀，您就是那个业余演员吧？
4: 是，我是来当局长夫人的。
5: 不是当局长夫人，是假装局长夫人。
4: 我知道。
5: 我问问你，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4: 我老公是蹬三轮的。
5: 这导演没告诉你呀？从现在开始，你老公姓魏了，是魏局长。
4: 魏局长叫魏昌礼，我假装他媳妇张才香。
5: 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说你老公是蹬三轮的。
4: 放心，我绝对不说我老公是蹬三轮的。
5: 端起来。爸。局长夫人来了。
4: 王大爷。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5: 爸，他是代表他老公专门来给您祝寿的。哎
1: 呀，谢谢谢谢。你老公。
4: 我老公是蹬三轮的。
5: 爸，你老公不是局长吗？
4: 对对对对，我老公是局长，叫魏昌礼。
1: 那蹬三轮的，
4: 是我老公公。
5: 对对对对，
1: 快请坐，请坐，请坐。
5: 魏局长在外地呢，回不来，专门派夫人来给您老人家祝寿。哎呀，
1: 夫人来了也好嘛。你爱人忙啊，
4: 忙，
1: 干什么都不容易，
4: 不容易。
1: 就说你爱人吧。既然嫁这个缘，那就得拉着车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啊。
4: 他不是拉着车往前走啊，他是蹬着车往前走啊。他是
1: 我说你这还是蹬三轮啊。
4: 这个当局长跟蹬三轮他差不多。
5: 来来来，喝口水。别老提三轮的事，说点想当年的事情我爸也听。
4: 王大爷。你老那想当年呢？哎
1: 呀，快说说，我想当年怎么着？
4: 您可是立过大功啊。
1: 也没立过太大的功，就立过一个一等功，评过一个一级战斗英雄，得过一个一级勋章。就解放这座城市的时候，那是我头一个把红旗插到城头上的。
4: 您是老英雄了。哎
1: 呀，打仗嘛，那就得出生入死。
4: 就是嘛，有一回您奉命去炸敌人的碉堡。哎
1: 呀，那敌人的机关枪是疯狂地向我扫射呀。
4: 王大爷，就是您啊，奋不顾身向前一扑，用您的胸口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1: 那是黄继光。
4: 对对对，您是在大桥下边啊，您手托炸药包，一拉导火索，为了新中国

0: 是董存瑞。
1: 哦，对对对对，您是在太行山上。
0: 哦，对喽。
1: 后边是追兵，
0: 啊，
1: 前面是军营。您把枪一摔，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摔了你个粉身碎骨。你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跑。
0: 那是狼牙山五壮士。
1: 有您，
0: 有我就成六壮士了。
1: 六壮士，
2: 您很忙，要不您先忙去吧。
1: 我大师不忙。
0: 哎，忙也不能走。今天是我八十大寿，既然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喝一杯。
1: 喝一杯，
0: 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
3: 我妈让你帮我削土豆去。
2: 这你妈什么时候来削什么土豆？
0: 喝水。
2: 要不麻烦您到厨房给帮帮忙啊？
1: 行。
0: 哎，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
1: 没关系，我什么活都会干，我还会蹬三轮呢。
2: 行了，叮当，带着三轮去厨房
3: 啊。
2: 带着阿姨去厨房。
1: 哎呀，我去厨房。
0: 不行不行，不能让客人干活。你去。哎呀，局长夫人。
4: 喂，哎，长林，我已经赶到老英雄家门口了，我这就代表你给老英雄祝寿去，你放心吧。好，王大爷。
0: 哎，
4: 王大爷。
0: 哎，
4: 您好。
0: 你好你好。
4: 我代表魏局长给您老人家祝寿来了。
0: 哎呀，谢谢谢谢，快请坐请坐。哎，
2: 这导演怎么找来俩呀？
0: 坐坐坐。我说你刚才说你代表谁？
4: 哦，我代表魏局长。哦，对了，大爷，我是魏长林的爱人。
0: 你也是魏局长的爱人？
4: 对呀。
0: 魏人，你没弄错吗？你
4: 哟，王大爷您真逗，我还能把老公说错呀？
0: 啊，是是是，你们去。
2: 爸，
0: 啊，
2: 爸，您干什么去？
0: 他说他也是魏局长的爱人
2: 啊，
0: 里边那个不也是魏局长的爱人吗？
2: 啊，
0: 那一个局长怎么俩爱人呢？
2: 富裕点有备无患嘛。
0: 你胡说嘛，你以为这是打仗呢？还有预备队，你如果得问清楚。我说你出来一下。
1: 王大爷，
0: 哎，
1: 叫我呀。
0: 来、啊，你们俩认识吗？
1: 哦，我没见过。
4: 不认识。
1: 好，
4: 你好。
0: 那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1: 哎，
0: 他是魏局长的爱人。
1: 对。
0: 他也是魏局长的爱人。
4: 什么？你是魏局长的爱人？这不可能。
1: 这怎么回事？
2: 重了。
1: 重了，看我把他挤得走。
4: 王大爷。
0: 哎，
4: 王大爷，您千万别误会，我真是魏长林的爱人。
1: 你拉倒吧，你别在这儿冒充干部家属了。
4: 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我就这么说话，赶紧走，小心打假的来了，把你当盗版光盘处理喽。
4: 你才是盗版光盘呢。哎，我问你，冒充魏长林的爱人，你什么目的？
1: 你才冒充呢。
4: 你冒充。
2: 行了，你俩就别吵了，都怨我。
0: 那怎么能怨你呢？你给魏局长找了俩爱人呢。
2: 啊，
0: 你一边去。我来问问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魏局长的爱人呢？
4: 我是魏局长的爱人。
0: 叫什么名字？
4: 张彩霞。
0: 谁叫张彩霞呀？
4: 我叫张彩霞。
0: 真假美猴王？
1: 我是美猴王。
2: 行了，爸，您就别再问了，再问咱们家就成了花果山了。
0: 你不问清楚了能行吗？这么严肃的问题。我问问你，你说你是魏局长的爱人，那魏局长今年多大年龄啊？
4: 49岁，属羊的。
0: 嗯，知道挺详细。
1: 光知道属羊的还不行，魏长林呢，还是6月28的生日。
0: 哎，这样更详。那魏局长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啊？
4: 1800块。
0: 那魏局长有多少存款啊？
1: 1800万。
0: 啊？1800万，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4: 你这不是给魏长林栽赃吗？
1: 我说顺了嘴了。
4: 不用多说了，我这就给长林打电话。
1: 哎，他怎么敢打电话呢？
0: 魏瑞，打通了没有？
4: 不在服务区。
0: 哎，
1: 假招子我也会。没打通吧？是你不敢打啊？瞧咱的，我给长林通个话。
2: 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1: 什么叫添乱呢？给我老公打电话嘛。

0: 是张彩霞。
1: 你怎么敢说你是张彩霞？
0: 行，你别添乱啊。老公，亲爱的，
2: 你哎呀，
1: 这是干什么？
0: 这我们两口子事儿，你激动啥呀？
1: 你跟谁是两口子？
0: 跟他，厂里再有一个人啊，也说是你爱人，真是笑话。
1: 把电话给我，我跟厂里说话。
0: 不行，夫妻热线。
2: 我说你先不要走，这个。
3: 喂，啊，您找谁？爷爷找你的。
2: 我是王德忠。哎呦，魏局长，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谢谢谢谢，您这么忙还惦记着我的生日啊啊！你爱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要跟你爱人说话。哎，我说你们俩谁接一下？
1: 哎，别走，你来接吧。
0: 算了，让给你先接吧。
1: 还挺讲风格。哎，长林，是我啊，老英雄，身体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好好好，我代表你给老英雄敬杯酒。你再说两句。
0: 算了，给咱们长林省点电话费吧。
1: 好，那没事，就这样吧，再见。
4: 哎呀，真是对不起，您是真正的局长夫人。
1: 他是干什么的？
4: 他是我找的一个业余演员。
2: 你爱人不是魏局长。
0: 那魏局长哪儿配得上我呀？我们那口子是蹬三轮的。
2: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嘛？你
4: 爸，我寻思局长和局长夫人不能来，我就找了一个导演，请了个业余演员，假装局长夫人来给您老人家祝寿。儿子是想让您高兴。
2: 那让你受累了哈。
0: 没关系，对不起啊，我才是冒充干部家属呢。
1: 没事儿，这是场误会。老爷子，孩子们孝顺您，让您高兴，这是您的福气呀。来，咱们一块儿给老英雄祝寿。
0: 给老英雄祝寿。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姜昆、戴志成与赵金生带来的相声《和谁说相声》。合作了20年的老搭档竟然要当场拆伙，姜昆一上来就耍脾气，说啥也不想再跟戴志成搭档了。他说人家是煎饼脸，没特点，再合作下去也难有突破。正闹得不可开交，半路杀出个妙趣横生的新人，他说话风趣幽默，还满肚子的新鲜段子。您猜怎么着，姜昆这换搭档的美梦到底能不能成真？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虎年即将到来之际啊，我想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不知大家要不要听？
7: 哎，姜昆，
6: 你那什么？
7: 你先别姜昆、
6: 我这个好消息一说出来，大家准得给我鼓掌支持我。
7: 哎，姜昆，
6: 你别老姜昆，你快说点别的吗？这是。
7: 你不说有好消息吗？说出来我也听听啊。
6: 想听？
7: 想听啊。
6: 我这好消息就是到了虎年了
7: 啊，
6: 我打算换人了，不跟戴志成一块说相声了，不知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7: 咋还真有响应的？姜昆，你先等会儿吧。
6: 我都等20年了。
7: 怎么了？
6: 怎么了？当初
7: 啊，
6: 我跟李文华老师跟唐杰忠老师一起合作，说了多少好相声
7: 啊！
6: 这老艺术家啊，你看大家伙说李文华老师脸上那个皱纹可爱不可爱？
7: 可爱。
6: 你看他长得
7: 啊，
6: 说你老吧也不老，说你小吧也不小，一点特点也没有，谁也记不住。盼着长点皱纹出来，20年的这脸平的跟煎饼似的，你看啊。
7: 他就这样啊？
6: 盼着他。
8: 胖一点，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就站在我边上，他哪儿都不去20年呢。哎，算卦的说呀，他身体特好，无疾而终，你这不耗死我吗？
7: 我招你了啊！你让咱们亲爱的观众评价一下啊，咱们俩人从江球球到踩脚，从回眸望酒，去年说的我有点晕，
8: 对，
7: 咱俩人合作了50多段相声了，哪段我对不起你啊？
8: 哪段超过那照相了？哪段超过那掉老虎洞了？哪段让人记住了？就记住你在旁边，姜昆，姜昆，你还会叫点别的吗？
7: 你废话，我叫你马季，你敢答应吗？
8: 你最起码你叫个什么姜老师一类的。
7: 好、啊、今天呢我就叫你姜老师。哎，我还别说你喜新厌旧，话不说到这儿了吗？
8: 对，
7: 有合适的搭档你可以换，谁拦着你了？你找去。
8: 还用我找？全国的观众都关心我啊，全都同意我换人。
7: 谁呀？
8: 单田芳老师知道吗？
7: 评书艺术家呀、啊、
8: 评书里专评过这段事儿。
7: 单老的评书啊，
8: 单老在那儿讲啊，话说姜昆，跟他戴志诚说相声，一说就20年呢。戴志诚，老这么戴着，究竟是成还是不成？
7: 哪段书里有这词儿啊？
8: 姜昆你是属老虎的，戴志诚也是属老虎。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两只老虎相容，只有一种可能。
7: 哪种啊？
8: 一公一母。呵，
7: 明白了。说你这旁边啊，就缺一母老虎。
8: 韩乔生知道吗？
7: 哎呦，那是体育播音员，外号韩大嘴。哎、
8: 都说他说话不着边。
7: 没错，
8: 人家劝我换你，句句在理。
7: 这韩乔生怎么说的？
8: 叫起我来的称呼非常准确。
7: 怎么叫的？
8: 姜哥老弟。
7: 这头一句就不准确。
8: 你现在是什么岁数了？你已经是年逾花甲了。你一定要考虑，你年过半百的时候怎么办？
7: 这位不识数啊！
8: 你现在是什么形式？你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如何面对这无人的场面？
7: 那么到底有人没人呢？
8: 我劝你，趁小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早睡早起，和小戴隔火相望，不能忍受胯下之辱，坚决给他胯下一枪。
7: 太好了。没有一句挨边的，也真够难为你的。
8: 袁隆平教授知道吗？
7: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
8: 人家都同意我换你。
7: 袁教授
8: 给我推荐新人。不，袁教授说了我不懂艺术，但是我知道优胜劣汰，物竞天择，
7: 研究这个。
8: 我给你推荐一位。当你在春节晚会演出的时候，你听到外边钟声响起来了，有一位新人将奇迹般的出现在你的面前，相信会给全国的电视观众和相声界带来一个惊喜。
7: 这不今天就要面试来了？
8: 还用面试？人家教授介绍的高科技含量。时间快到了，你就抓紧时间，你撤一下。
7: 我干嘛呀？
8: 你别跟人家面对面的不好。
7: 姜老师，你别考虑我的情绪。这么着，我也见见这位新人，我也见见高科技含量的。
8: 不用，你先走。你走，我找人。哎，你是袁教授介绍的？小戴，你先别走，咱俩没事再商量商量啊。
7: 我根本就没走，什么事儿啊，姜老师？
8: 哎，别叫姜老师，就叫姜昆，挺亲切的。不是，他是不是走错地儿了？
7: 没啊，新人。
8: 新人？我看着他有点吓人。
7: 你至于这么胆小吗？
8: 干什么呢？这
7: 不袁教授给你介绍的？
8: 你怎么看出来了？
7: 跟水稻沾边，水货呀、啊。
8: 你怎么说人家？刚一见面就说人家水货，你这……哎，他还真像水货、啊，
7: 是不是？
8: 哎，他这人怎么长这样啊？
7: 长这样怎么了？这你就脱离时代了啊！现在 H1N1 病毒都能变异哦，人长这样不稀奇，这说明当今世界，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哦，而人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你这位朋友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0: 您说对吗？
1: 他怎么还乐呀？
0: 我反
1: 没心没肺。你让他下边说。
0: 别下边说，就在台上说。这位朋友，能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你怎么这么一种艺术造型啊？
2: 你看我的眼睛，像不像孙红雷？
0: 孙红雷。
2: 我的嘴像不像姚晨？
0: 你是谁呀？
2: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
0: 潜伏。别说，就你这小眼睛还真像你爸爸。
1: 你爸爸那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呢？
0: 什么叫暴露啊？这不是袁教授给你介绍的？
1: 袁教授人家研究水稻，说相声的要咱们这样的，是吧？你看他这成色，
0: 听明白了吗？他说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0: 你爸爸同事？
2: 这儿有两根金条啊，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1: 叫什么这个人？
0: 谢若琳，没错，倒卖情报那个。
1: 对对对。
0: 可这位朋友，你要来了，我就得离开。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0: 可我这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0: 老有的说，
1: 我跟他合作不了，我老得背电视剧的台词。你说合作还得是咱们两个啊？你想想，咱们说了50多段相声，
0: 哪段超过你那照相了？哪段超过掉老虎洞了？
1: 不能那么说。你现在写诗的哪段超过唐诗了啊？写词的哪段超过宋词了？对不对？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标准，新的时代，他怎么这么接触我的这个人？
2: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
1: 你爸爸哪儿那么多同事啊？
0: 你说嫌他旧啊？我看他说话还很有特点。是。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2: 于霍霍。
1: 霍霍。你打算霍霍谁呀？
2: 收获的获。
0: 他是姓于的于，收获的获。于霍。
1: 哪批剩下的？
0: 还是水货是怎么着？这你不懂。这是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位朋友，听你说话，看来你对生活一定是有不少的感受吧。
2: 我也曾有过爱情。
0: 你瞧怎么样？说说你的爱情。
2: 当我爱上人家的时候，人家结婚了，
0: 说得了。
2: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人家追求单身了。当股市傻子都能挣钱的时候，我没敢去。当我壮着胆子进去了，一下子就套成傻子了。
0: 全没赶上。
2: 海阔凭鱼跃，破鼓任人锤。他们都说我是天使。
1: 天使？
0: 天使
1: 从天上来的？
0: 对。
1: 就长这模样？
0: 你别老看这儿啊。天使跟天使不一样。
1: 怎么？
0: 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
1: 他呢
0: 脸先着地的。
1: 不一样吗？
2: 那你要跟我合作，
1: 你有什么本事啊？
2: 我有才能。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1: 怀孕？
0: 怀孕
2: 时间越久越觉得肚子里有东西。
1: 这是什么比喻？我们俩合作了20年了，
2: 我劝您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 这句话我愿意听。
2: 在旁边那棵树上多试几次。
1: 损不损呢？你
0: 这主意不错。
1: 什么不错？你说咱们俩合作效果能好吗？
2: 绝配。你经典我时尚，尺有短寸有长。你是互联网我是防火墙。你是喜羊羊我就是灰太狼。你没地儿住蜗居，我送你套经济适用房。你去趟索马里，我中国海军来护航。你关注哥本哈根，我就带头减少尾气排放。
1: 这什么动作呀？这是将来咱们得上电视台。
2: 我能给电视台提点意见吗？
0: 可以啊，你给电视台 提什么意见？
2: 强烈抗议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
0: 干嘛？这个意见提的还非常敏锐。
3: 什么敏锐？说点正经的。
2: 说正经的，怕不给这么长的时间？
0: 给呀、啊！但今天你说什么呀？
2: 说相声哦。两个人合作就好比是过日子啊。我看不起喜新厌旧哦，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出了问题不要忙、啊，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上不去不用慌，也许天堂就在下方。时代在发展，人们在换思想，但是不变的是传统，经常换的是时装。2009过。因为老百姓知道阅兵的队伍谁走的最齐，现代化的武器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最壮，世界会议在哪开着最安全，哪个国家的农民又回到拿着补贴栽种粮，答案就是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0: 说到点上了，
2: 一句话，老百姓最愿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中国人不折腾不闹腾，我们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进了2010年。
0: 好，别晃晃，说的再补。
1: 小戴，我有个新主意。
0: 怎么了？
1: 我不换人了。哎呦呦，你们两个人我都有。嗯，哎，说老相声我跟你有基础；说新相声我跟他有锋芒。哦，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你说我有老的基础。
1: 对。
0: 说他有时代特点，
1: 不错。
0: 那我们俩合作多好啊！干嘛非经你这到手啊？
2: 对呀、啊，
0: 说干就干，马上排练。
2: 好，
0: 明年春节大家看我们俩人的
2: 合作演出。
0: 姜老师，
2: 再见。
0: 再见，
1: 把我给换了。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雾迷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和店小二成名。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

0: 是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耀文、石富宽为您献上相声《献给女排的诗》。曾几何时，东亚病夫的标签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体育赛事上，我们总盼着能争一口气，却屡屡受挫。1981年，女排姑娘在大阪一路拼杀，拦网、扣杀，招招见真章，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拿下了世界冠军。消息传回之后，举国沸腾，街头巷尾鞭炮齐鸣，老人守着电视机抹眼泪，年轻人们奔走相告，那份自豪无法形容。今天这两位就作诗庆贺，让我们在欢笑中重温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民族骄傲。
1: 这次我们女排得了世界冠军呢，
2: 对
1: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2: 特别高兴。
1: 那两天我们北京就像过年一样
2: 热闹极了
1: 啊，天天晚上放炮仗，
2: 哎，
1: 拿出来以后叮当，
2: 这是二踢脚，
1: 叮当
2: 双响，
1: 叮，
2: 那第二响呢，
1: 臭子儿。
2: 怎么了？这是
1: 受潮了，
2: 日子多了。
1: 甭管怎么样，反正拿出来把它放了，
2: 放炮上
1: 啊。那两天，特别是这次看球啊，
2: 嗯，
1: 有一些个老大爷、老大娘非常高兴。
2: 老人有什么反应啊？
1: 过去这个老年人不大爱看这个体育节目。
2: 对了
1: 啊，
2: 不懂，
1: 里边有很多规章制度看不明白。
2: 是啊，
1: 你看那篮球多好啊，
2: 嗯嗯，
1: 他看不懂啊。
2: 是，
1: 看着看着烦了，哎呦，这么些人抢一个球啊，
2: 比赛呢
1: 这非打起来不可呀、啊、
2: 打不起来，
1: 一人给他们一个不完了吗，
2: 成拍皮球了呢、嗯、
1: 他不懂。可是这回就不然了，
2: 这回
1: 有好多老大爷老大娘看着看着眼泪都下来了，
2: 受感动。
1: 我们街坊有一老大娘啊、
2: 嗯、
1: 今年76岁了，
2: 老人了。
1: 然后那天看球的时候拄着拐棍一边哆哆嗦一边看一边给大伙那讲，
2: 说什么呀，
1: 他高兴啊，
2: 嗯，
3: 好家伙，感情这要赢个球啊，难着的了的。
2: 哎，真是不容易。
3: 嗯，你瞧瞧
2: 啊，
3: 这些姑娘们呐，都累瘦了。
2: 嗯，真是累瘦了。
3: 哎，等着吧。
2: 嗯，
3: 等他们回来吧。
2: 干嘛呀？
3: 我好好的，我给他们烙点饼吃。
2: 嗯，要请客。
3: 你不知道啊？
2: 啊，
3: 你们年轻啊。
2: 是啊。
3: 过去那外国人哪管咱们中国人叫东亚病夫啊，
2: 那是歧视咱们。
3: 这话听得多难受啊，
2: 不好听。
3: 这回好了，
2: 嗯，
3: 得冠军了，
2: 胜利了，
3: 咱们赢了。
2: 对，这话说多来劲。
4: 就是
1: 啊，老大娘这说出咱们中国人的心里话呀，
2: 发自肺腑之言。
1: 所以说这次女排得了冠军不仅仅是体坛的一次胜利，
2: 嗯，
1: 关键它是给中国人民长了志气了，
2: 对我们全国人民都是个极大的鼓舞。
1: 这82年又来了，
2: 是啊，
1: 还不知道要取得什么冠军，得什么胜利，
2: 会很多。
1: 为了迎接这些胜利，我做好了准备。
2: 什么准备？
1: 买了一捆笤帚。
2: 对，买什么
1: 笤帚？
2: 买那玩意干嘛？
1: 等将来谁要再得了冠军了，我到那儿汽油点着了当火把使，游行去我的。
2: 嗯
1: 啊，用完了往汽车底下一飞，点着就行了。
2: 那捅娄子啊！听我告诉你，
1: 嗯，
2: 咱们首都的青年人呢，
1: 嗯，
2: 应该是最讲文明礼貌，
1: 那是应该的。
2: 要做到热而不狂，
1: 啊，
2: 欢而不乱。
1: 那怎么办呢？
2: 我出主意
1: 啊！
2: 为了欢庆胜利
1: 啊，
2: 咱们两个人今天作诗，通过作诗表达咱们激动心情啊！
4: 你这个同志啊，
2: 啊
4: 就是这一点不大好。
2: 怎么了？
4: 我批评过你好几次了，你就是不改。
2: 不碍事的。
4: 嗯，
2: 怎么了我？
4: 因为你平常爱说几句诗，
2: 是
4: 啊，一到这节骨眼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了。咱们作诗，作诗，作诗。
2: 我们是这模样吗？刚才
4: 你那意思，待会儿别人都做不下来，就你能说两句就嫌你了，是不是？
2: 要不听咱们换？
4: 干嘛换呢？我告诉你，我特别会作诗，
2: 喜欢做。
4: 嗯，我特别会作诗。
2: 是啊，
4: 嗯，
2: 哦，
4: 我从这么点我就爱作诗，
2: 对，多点，
4: 从这么点我就会作诗，
2: 这么点的作诗，
4: 嗯，而且是一作就一大片一大片的，
2: 对，哟，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小时候老师就夸我，这孩子大了一定有出息，
2: 嗯，
4: 做不了，
2: 小时候出息就不小了，
4: 我做的比谁都多，
2: 那当然了，
4: 嗯，
2: 那是，还吹呢，
4: 嗯，
2: 都做点哪儿诗了，你还吹呢？
4: 什么叫做哪儿哪儿诗啊？
2: 不是经常尿裤子吗？
4: 尿裤子
2: 啊！
4: 我早晨起来我还晒褥子呢，我还
2: 那、啊、是得晒，
4: 晒什么晒？作诗懂吗？
2: 懂。
4: 小时候作诗了，老师发纸，同学们咱们作诗了，
2: 嗯、啊，
4: 一人给一张纸，
2: 哦，
4: 做完了以后往墙上一挂，
2: 嗯，
4: 一大片一大片的
2: 啊，一大片一大片的，
4: 对对对，
2: 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4: 那叫什么本事？
2: 哎、对，那我问问您，这次咱们女排得冠军之后
4: 啊，
2: 你有什么作品没有啊？
4: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新诗，
2: 什么题目？
4: 献给女排的诗。
2: 标题都好
4: 啊，
2: 这样借这个机会
4: 啊，
2: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朗诵朗诵你这首新诗啊？
4: 好，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把我这个诗给同志们朗诵一下。

0: 讲啊，叫献给女排的诗，
1: 开始。
0: 啊、哦，新诗开头都得是啊，女排，女排，欢迎你们载誉归来，胜利的捷报传遍五湖四海，全国人民豪情满怀。
1: 好，
0: 啊，
1: 怎么着？
0: 我曾想献上一面锦旗，
1: 那赶紧买去。
0: 商店的同志说，做不出来。
1: 对了，时间太紧。
0: 啊，
1: 怎么着？
0: 我曾想献上一束鲜花，
1: 这很有诗意呀。
0: 公园的同志说，不让采。
1: 对了，采花罚款。
0: 啊，
1: 又怎么着？
0: 我曾想到大阪去参加拉拉队，
1: 加油助威。
0: 外交不说，护照办不下来。啊，
1: 还怎么着？
0: 我曾想携带着夫人到机场去欢迎啊，
1: 赶紧去吧。
0: 到现在，还没谈恋爱呢。
1: 嗨，
0: 啊，女排，
1: 没对象，站这还啊呢还。
2: 你管我有对象没对象，我这意思说出来我就
1: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想的挺好，全没做到，白说了。
2: 这您得原谅我，因为我这个新诗啊学的晚了一些个，
1: 是
2: 因为我小时候学的都是古体诗。
1: 什么
2: 古体诗？
1: 又改古体诗了呀。
2: 嗯，您不知道，我那古体诗做的好的呢。
1: 是，
2: 好极了。
1: 那我问问，古体诗有作品吗？
2: 有作品呢。
1: 有啊，
2: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卜算子》。
1: 哦，添了一首词。
2: 对，
1: 这样，把你这首词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儿朗诵朗诵啊？
2: 可以可以，我给大伙儿念一念啊。
1: 哎，
2: 我看我带着没有。
1: 哦，写稿纸上了。
2: 刚才那姜昆跟我要纸卷烟来的，我忘搁哪儿。
1: 哎，什么诗啊？咱们这是？
2: 这
1: 哦哦哦，
2: 这不算子啊？
1: 哎，啊，对不对？准这句我的。
2: 不是，这古诗哪有啊呀？这个，张嘴就来啊？
1: 没了，
2: 没有啊，这哪有啊呀、啊？这个，
1: 那你抬手干嘛、啊？
2: 我这人就这毛病，
1: 把我给带沟里去了。
2: 注意听啊，
1: 哎，
0: 梅花迎雪开，相自苦寒来。巾帼英雄战鳌头，喜讯传天外。
1: 这嗓子还挺喝亮。
0: 为国争光荣，壮志永不衰。待到夏季比赛时，仍是排球帅。
1: 好，好不好？写的也好，念的也好。
2: 喜欢不喜欢？
1: 喜欢呢。
2: 想要不想要？
1: 想要。
2: 给100块钱那个。
1: 对，走。就认钱这位感情。
2: 不是你。
1: 什么叫100啊？
2: 50。
1: 不要。
2: 30。
1: 不太贵。
2: 干脆这儿还有2手，1毛钱你报圆去。
1: 您留着，
2: 您
1: 留着一
2: 块。
1: 行，您
2: 收着。
1: 我发现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你都是事先有所准备了
2: 啊，
1: 写好了才来的。
2: 诗人都是这样，写好了才敢来呢。
1: 什么叫写好才敢来啊？
2: 一般不敢来。
1: 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么点就喜欢作诗吗？
2: 对，
1: 这样啊，咱们做一回即兴诗，你行吗？
2: 什么叫即兴诗啊？
1: 我当时在这儿就出题
2: 啊，
1: 你当时呢就作诗，怎么样？
2: 我明白了，你当时就出题，
1: 哎，
2: 我当时就做，
1: 是啊，
2: 我要做不上来呢，大伙儿好寒碜我啊，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1: 不是你行不行？
2: 我干嘛我不行？我快极了，
1: 快，
2: 你随便出题，当时脑子里咔嚓咔嚓咔嚓就出诗，
1: 这是机器人。
2: 那现代化都这样，我可出题了，随便出吧，
1: 哎，
2: 都得跟女排有关系啊。
1: 那当然了，
2: 那行出吧，
1: 女排啊，得了冠军之后，全国妇联，授予他们是全国38红旗手、先进集体标兵的光荣称号。能不能以这个为题做一首诗？
2: 那我得说一下啊，咱们要做呢就得短一点的。你比如要拿满江红这样的填词的话，就得十几句20句，
1: 长了
2: 太长了。
1: 嗯，
2: 今天咱们就用西江月填词，4句就完。
1: 短点，
2: 短一点，
1: 可以可以，
2: 好不好？
1: 好，
2: 您头一首是什么内容？
1: 全国妇联
2: 授
1: 予38红旗手的称号。
2: 38红旗手可以。

0: 三八是吧？
1: 对，
0: 三八妇女节。
1: 嗯，对。
0: 一八得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
1: 还算账是怎么的？
0: 算分得过来，分不过来，
1: 甭管，过吃。
0: 三八，
1: 嗯。
2: 女排载誉而归。
1: 嗯。
2: 三八称号无愧。领队教练也有份儿，
1: 嗯，
2: 他俩属于外围。
1: 完了，
0: 外围，
1: 什么叫外围呀？
0: 那是你三八红旗手都是女的呀，
1: 是
0: 你领队教练，你弄俩大老爷们儿，那怎么算啊？是不是？
1: 我说的。
0: 但是人这是一光荣的集体，战斗的集体，不能给人分开。
1: 怎么办？
0: 领奖的时候站旁边吧，俩外围站上领奖。
1: 不行不行不行，放外围可不行
0: 啊！
1: 咱们教练员非常辛苦
0: 啊，
1: 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对，
1: 这样。能不能啊、
0: 嗯、
1: 专门为袁伟民教练和邓若曾教练献诗一首、
0: 啊、教练是吧，
1: 教练
0: 教练得献诗一首。
1: 嗯，
0: 这个教练真不容易。
1: 就是
0: 你想教练嘛、
1: 嗯、
0: 教练教练呢、啊、
1: 嗯，
0: 连教再练呢、啊、多难、啊、你看
1: 你叫连教再练
0: 啊，
1: 就是指导，
0: 那就是你连指带导的，多累。
1: 哪那么多说的呢，
0: 教练嘛，不是
1: 教练，
0: 教练特别辛苦。
1: 哎，
0: 得了，就是他了。
1: 嗯，怎么呀，
2: 教练真是辛苦。
1: 呵，
0: 你看这个诗高级就在这地方啊。
1: 怎么
0: 那一听就明白、
1: 嗯、那太深了那你也说不出来呀。
2: 教练真是辛苦、
1: 嗯、
2: 严师能出高徒，严格要求搞训练、
1: 嗯、
2: 别怕队员爱哭、
0: 哎、完了，
1: 谁爱哭了，
0: 不是你那练球会苦着呢、
1: 啊、
0: 练着练有时候那女队员她爱哭，
1: 对，
0: 甭管她该怎么练怎么练、
1: 哦、
0: 到时候一拿冠军的时候自然她就乐了、
1: 哦、到那时候就高兴了。
0: 哎，得练，
1: 哎，她就乐了。
0: 有意思。
1: 哎，那个女排队里头，
0: 嗯，
1: 有一名主攻手，
0: 啊，
1: 郎平，能不能为他做一首诗？
0: 郎平
1: 啊，
0: 他是姓郎啊，姓郎啊，
1: 郎
0: 郎平是吧？
1: 哎，
0: 念了好些日子郎平了，
1: 什么学问？
0: 郎平啊，
1: 哎，
2: 女排打出威风，
1: 嗯，
2: 扣球能手，郎平，机智灵活，狠又猛。急得广濑直蹦，
1: 广濑蹦，
0: 嗯，日本队有一叫广濑的，
1: 嗯，
0: 他接不着球啊，
1: 是，哎，走走走，哎呀，接不着了，
0: 得了，
1: 直蹦，
0: 完了完了，
1: 真着急，还是
0: 回家回家，
1: 哎，
0: 啊，
1: 等等，
0: 怎么回事？有完没有？
1: 啊、还有队长
0: 啊，
1: 孙进芳同志
0: 啊，
1: 那是个老队员了，
0: 嗯，
1: 今年都26了、
0: 啊，
1: 能不能为他献诗一首？
0: 谁？
1: 孙进芳啊，
0: 孙进芳，
1: 那队长
0: 啊，队员，老队员，
1: 嗯，
0: 还是队长，
1: 队长，
0: 多大岁数了？
1: 26。
3: 都26了、啊、
0: 26是吧？
1: 啊，
0: 没错吧？这岁数
1: 你管人多大干嘛呀、啊、你
3: 我打听打听、
1: 哎、过时孙锦芳，
2: 锦芳真是高人，
1: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2: 锦芳真是高人、
1: 嗯、
2: 二传奇妙如神，下届比赛还有您，最好晚点儿结婚。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三立演绎的单口相声联播《考试和病从口入》。马三立台风亲切，语言平实，他演绎的相声结构简单却隽永幽默， 犹如太极推手一样，包袱不轻易抖出，但是一出手的时候就能力拔千钧，一语中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两部精彩的作品吧。
7: 学生必须要考试，甭管大中小学，学生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暑假考试、寒假考试，干嘛老考试呢？反复让他学习，让他加强记忆力，念过的书再让他复习一遍。为什么要留作业呢？就要让他记得清楚，必须要考。那么一年级小孩刚上学，刚打托儿所出来，够岁数了，报考小学一年级去也得考。你考的什么呢？让作文做了吗？造句也不会，打算盘也不行。你考的什么呢？哎，也得考。上一年级了，小孩都得来考。考什么？智力测验，看记忆力怎么样，脑筋怎么样，怕有呆傻病，有呆傻病的愚傻，这学校就不收了。一年级一开学了，五十多学生，仨傻子，你怎么办？这老师受得了吗？怎么得奖？怎么能提及呀？所以需要考，有傻笨这孩子就不要了，考也不考别的，也不让写字，就问问天安门在哪儿？在北京。国旗什么色？红的。这就行了。再随便问他哪儿住地方，你是哪国人？中国人。就反正指不定问什么，这小孩送去也得家长送去。平常这孩子多淘气多料，哪儿都不怕，哪儿都不含糊，只要上学去老实，没有单去的，没有说这六七岁小孩明儿报名上学甭管了自己去吧，没的孩子不敢，怎么也害怕，提心吊胆，不知道没进过学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必须家长妈妈陪着，妈妈带着去，到时候还得嘱咐别害怕啊，老师问什么说什么啊，给老师先鞠躬啊，别说叫小虎啊，问叫嘛，李文林啊，他有学名字李文林，别说叫小虎，过去等着，都挨个等着吧，考吗？一个个叫，反正都是六七岁的了，叫谁叫李文林，快去吧，妈妈推过去，过去啊，给老师鞠躬，先鞠躬，孩子蔫蔫的过去了，不敢抬头，不敢看老师，不敢跟老师对眼，低着头先鞠个躬，叫什么名字？李文林。几岁？七岁。去年几岁？去年六岁。上三年级时候几岁？九岁。行啊，你爸爸会计，不卖鱼的，我做买卖。哦，你妈说是学校老师，也是卖鱼的。哦，一百斤鱼卖九十九斤，还剩多少？剩十斤。听明白了吗？一百斤鱼卖九十九斤了，还剩多少？十斤。剩了那么多吗？剩了。要我爸爸看摊还能剩得多。八十年代了啊，人们呐都要学习新时代，但是分我们跟外国人学嘛，我们可以穿衣裳要讲究，穿西服，女人穿漂亮一点，可以跟外国人学啊，咱们不要老是那时一身蓝裤褂，这也不好。可是外国的有的东西咱们不能学的，那不学不好，那俩人走着，俩人骑自行车非得搂着，一人骑一辆不得了吗？一男一女，俩人骑自行车，俩人紧挨着搂着，那最容易出交通事故啊！走街上挎着，这早先咱们没有，咱们没有，咱们那时候这个夫妻两口子都得离开，不能肩靠肩手拉手走，怕人笑话。哎，女的在前边抱着孩子走，男的离她两丈多远，后头跟着。那女的还回头老看，你快点啊，你走走，怕人看出来。或者男的在头里走，女的后头抱着孩子，后头跟着，男的迈大步，咵咵往前走，这女的抱着，等会儿啊，你走得快干嘛呀？等会儿。那年头，现在不是，挎着，搂着，有的还没结婚，刚搞对象，刚交朋友，搂着。搂着这女的，那肩膀恨不得躺在这个男的身上。

0: 贴着这男的心口，男的呢搂着，搂着他这臀部。你搂着干嘛？准归你了，你怕就跑了。这真是热天，我上海河那河边那遛弯去，你真有这个坐的椅子，还没黑呢。热天七八点钟，太阳还挺高的，也没黑呢。这树底下大椅子那坐一男一女，反正绝对是没结婚的，是吧？结婚了不上那儿坐着去了，结完婚呢，俩人坐一椅子，搂着，不但搂着，嘴对嘴的亲嘴儿。就不动，就好像没人不在乎，好像没人如入无人之境，跟没有人似的。大白天的太阳没落，反正咱一看，反正咱看着就不舒服啊。咱不说不爱看吧，反正看不惯。有的小青年呢，在那花园那河边上过来过去，看着他看着根儿，他爱看。几小伙子，根儿啊。那这谁不知道，不知道谁。哎，走过去还回来又看，再走过去还回，那俩也不在乎，还这样，连动换都不动换，就这样。那个这谁我不知道，你说我不知道你唱上了。我一想，在那边过了一文绉绉的，穿着制服，戴眼镜，五十来岁，长得挺年轻，像四十来岁一男的，看一下就知识分子，不是个教授啊，也得是工程师，稳稳当当，迈步打能过来。哎，我说先生，您瞧，您看这椅子，那椅子上那俩，这戴着眼镜，讨厌，这不像话，这不像话，讨厌自己。低着头走了，我一瞧河边站着一个老大夫，我们街坊，60多岁老头，老中医，退休了，在家里经常给人看病，不要钱。我一瞧老大夫这儿站着呢，哎，我老大夫，您在这儿站着呢？啊，这里倒凉快。我说您看见，您看见了吗？啊，看见猫了。我瞧那树底下，树底下那大椅子那儿，你瞧那俩。你看那俩人那坐着，那俩人还是抱得紧急了，还搂着呢。老大夫一看，这可不好啊，他们不懂啊，病从口入啊。
1: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安东带来《是你给我爱》。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您笑到肚子疼。
1: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哎呀，找你
2: 真……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1: 是。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2: 谁姓马呀？啊，我姓李。
1: 啊，索马李同志。
2: 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1: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2: 行了，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1: 搞错。
2: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1: 啊，不会的不会的
2: 啊，
1: 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2: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1: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2: 啊，
1: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2: 学过呀。
1: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2: 什么企业？
1: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2: 哎，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1: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2: 哎，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1: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2: 哦，
1: 是个驯马的专家。
2: 你还是个专家？
1: 是的是的。
2: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2: 好，
1: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2: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1: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2: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2: 哎，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1: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2: 晓得吗？
1: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2: 哎
1: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2: 啊啊，对对，他还挺内行。
1: 嗯，
2: 你好好看看。
1: 我看一看
2: 啊。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1: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2: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1: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2: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1: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2: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1: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2: 是吗？
1: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2: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1: 是的是的。
2: 那你就好好看看。
1: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
2: 嗯，
1: 哦，我晓得了
2: 晓得了。
1: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2: 哎，全是黑的。
1: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2: 是吗？
1: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2: 怎么？
1: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
2: 哎啊，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1: 就是长的白毛。
2: 哎呦，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1: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2: 呀，光学仪器。
1: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2: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1: 啊，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噜巴涂、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2: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1: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2: 哦，这匹马不行啊。
1: 差一点差一点。
2: 那好，咱们换一匹。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2: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骠马。
1: 黄骠，
2: 这种黄色多好看。
1: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2: 那为什么呀？
1: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
2: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1: 啊，对呀、
2: 是吧？
1: 啊，对呀、你想啊，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2: 但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1: 黄骠马啊，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那种黄骠马？
2: 对，就是这种马。
1: 好的，我看一看啊。
2: 你好好瞧瞧。
1: 我看一看。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2: 哎，男马女马
1: 啊，
2: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1: 我这样讲是错。

0: 你对马的尊重。
1: 没你这么尊重的，你这不像话
0: 啊。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1: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0: 公马吗？
1: 哎
0: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1: 公马？
0: 母马嘛，
1: 绝对是公马。
0: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
1: 哎，那是辫子
0: 啊，
1: 那是尾巴呀。
0: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1: 多新鲜的！
0: 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1: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0: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1: 可以啊，
0: 嗯，
1: 变，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0: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1: 怎么？
0: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1: 啊！但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啊，老翘尾巴。哎。
1: 跳椅吗？
0: 是的。
1: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0: 我和你讲
1: 啊，
0: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1: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0: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1: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0: 我和你讲啊，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1: 那是为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那说的是人
0: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
1: 哎呀，还呼呢！
0: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1: 那让他干嘛去？
0: 拉粪车。
1: 哎，拉粪车。
0: 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1: 我这可是千里马，
0: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1: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0: 差一点。那个，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1: 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0: 最后一匹了。
1: 哎，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 哎，你看见没有？
0: 啊，
1: 这是一匹赤兔马。
0: 什么马？
1: 赤兔马。
0: 赤兔马
1: 啊，
0: 品种不纯吧？
1: 怎么？
0: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1: 哎，嗨，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0: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1: 哎，对
0: 啊。这个马有什么特点？
1: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
0: 我和你讲啊，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1: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
0: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1: 听话
0: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1: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0: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他。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他
1: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0: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1: 哦，
0: 懂不懂
1: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
1: 哦，
0: 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
1: 哦，
0: 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1: 哎，训我啊？这怎么回事
0: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1: 我是那代用品，
0: 行不行？
1: 哎，行，我豁出去了。
0: 好好，
1: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0: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
1: 哎，
0: 我会。
1: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0: 啊，这个
1: 啊，
0: 这个是驯马器。
1: 驯马器？
0: 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1: 哦。
0: 这个上面是带电的，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马筋。

0: 懂得你啊，有那么一种藤不及孙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还为我好、
0: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1: 是这么回事啊。那现在就开始吗？
0: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思想、
1: 还有什么事
0: 要绝对的服从我、要听从我的口令。
1: 好，
0: 面向我站好了，所以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啊。不趴下
1: 不行，这个啊，
0: 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
1: 他我这马是带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0: 不是，那练什么呀？
1: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啊。
0: 啊，好好好，建议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1: 行，
0: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1: 怎么回事？
0: 转错了。
1: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0: 你那是向右转。
1: 哎，我这边是左呀、
0: 我这边才是左呢。
1: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0: 你要以我为准嘛、
1: 以你为准。
0: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1: 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1: 我倒不讲理了。
0: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1: 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0: 你要以我为准。
1: 那好，咱们出来。
0: 好好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1: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0: 向后窜，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1: 啊，他不是以你为准吗？
0: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磨。
1: 哎，拉磨。
0: 是的。
1: 哦，当驴使唤呐。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现在就开始拉磨。
1: 不拉。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啊。我通过拉磨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1: 胡拉，这事儿我有意见
0: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1: 不拉。
0: 拉不拉？
1: 就不拉。
0: 讲好了不拉。
1: 不拉。
0: 我可要电你了。
1: 电也不拉。
0: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拉。
1: 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啊！
1: 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1: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0: 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1: 我笑得出来吗？
0: 乐一点
1: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好好好好好！谢 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啪，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哎，
1: 卫生球啊，
0: 巧克力在这里呢。
1: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
0: 哎，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不到半年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对了，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0: 啊？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1: 这全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呢，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怎么站？
0: 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啊，那个大尾巴呢，老是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是吗？
0: 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嗯，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多多关照。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匹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呀，
1: 马拍马屁呀！
0: 我跟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历史赛马大会。
1: 哦，参加比赛了。
0: 哇，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1: 是啊，
0: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1: 什么叫你的了？
0: 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全没看上。
0: 那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2匹马赶过去了，我可升级了。
1: 是啊，
0: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1: 冲上去了。
0: 呛呛个起，呛
1: 还叫拉什么？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常贵田、王佩元精心呈现的相声《新潮语言》。语言从来不是一潭死水，一成不变。现如今，凡尔赛、破防、偷感等新词层出不穷，其实它们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每个词汇都精准踩着时代的鼓点，将大众难以言说的微妙情绪打包成了生动表达。他们像是时代的鲜活标签，记录着社会的脉动。话说回来，您又跟着小辈们学过哪些新潮语言呢？
6: 随着时代的变化呀，有些东西都在前进，有些话都在变啊。
7: 哦，语言也变了。
6: 有相声演员嘛，应该研究语言。
7: 哎，这是我们的本职。
6: 潮语你会吗？
7: 什么语？
6: 潮语。
7: 潮语啊，潮州话。
6: 啊，不，
7: 不潮语吗？
6: 潮州话。
7: 朝鲜话。
6: 什么呀？潮语，新潮的语言。流行话就是流行话。
7: 现在这个时髦的那些话
6: 会吗？
7: 不会。
6: 太多了。
7: 什么也都。
6: 你比如说吃
8: 啊、哦，吃
6: 吃饭啊，人吃饭大家都懂
8: 啊。对，
6: 到咱北京就。

0: 吉祥话不叫吃，
1: 叫什么呀？
0: 搓。
1: 哦，搓。
0: 您请我们吃一顿，搓一顿嘿。
1: 哦，是这么说，搓一顿。
0: 我就纳闷儿。
1: 纳什么闷儿？
0: 吃饭又不洗澡，搓什么呀？
1: 还真是，反正流行话就这么说呗、
0: 哎。
1: 还有没有啊？
0: 吃完了肚子不舒服。
1: 嗯。哎呦。啊，明白了明白了，您上茅房吧，赶紧。
0: 什么？
1: 啊，不对，您上厕所吧，您上厕所。
0: 那也不是现代话。
1: 现代话应该怎么说？
0: 上一号。
1: 哦，对，上一号，
0: 洗手间方便方便。
1: 你还真是，
0: 对不对、啊？
1: 词汇不少。
0: 哎，过去像您这样、有声望的演员、叫角儿啊，这是过去的话，
1: 称呼我们是。
0: 现在不叫。
1: 现在怎么说？
0: 叫腕儿，大腕儿。
1: 嚯、
0: 哦，像您这就是王大腕儿。
1: 还大腕儿，这大腕儿接什么瓜子？我
0: 说，您说，您有点傻
1: 啊？那说我呆
0: 啊？不对，
1: 愚迟。哦，我想起来了，车子。
0: 前两年的话了，
1: 现在的话，
0: 帽爷，
1: 帽爷，
0: 傻帽，帽爷，这种话太多了。
1: 还有吗？
0: 咱做的都是朋友，都是哥们儿，朋友就叫哥们
1: 儿，啊，一对见面，哥们儿，
0: 哎，哥们儿，朋友叫哥们儿，
1: 哥们儿呢，
0: 瓷器，
1: 叫瓷器，
0: 朋友叫哥们儿，哥们儿叫瓷器，
1: 哦，
0: 发财叫大款，
1: 嗯，
0: 给钱叫点屁，嗯、男的叫棒尖儿，
1: 嗯，
0: 女的叫小蜜，成功叫火了，失败叫虾米，时装叫新潮，轿车叫打的。警察叫雷子，公安叫跑局，
1: 他一套一套的。
0: 这些语言应该进化，不应该说。这个、
1: 啊，不，我跟您看法不一样
0: 啊。
1: 这个说话您不要搞那么严肃。你看刚才几位朋友都听到了吧？这个那个听着也挺通俗，挺
0: 有意思。平常说话用还可以，礼场合不用说。
1: 那怎么？您要运好人，大伙儿听着又明白，又喜庆。这就无所谓的事情。
0: 礼场合用这种语言
1: 也未尝不可。
0: 那比如说、
1: 嗯、
0: 你结婚我给你主持用这种语言，咱俩非打起来不可。
1: 不可能的事。
0: 不高兴。
1: 我大喜日子您说点丑语听着更好啊。
0: 那让我主持一下。
1: 活跃吗？
0: 那好，是。
1: 你看
0: 都用这种语言
1: 啊。你来主持。
0: 啊
1: 这个你主持。
0: 各位嘉宾、各位铁瓷。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叫铁瓷？
0: 哥们儿叫瓷器、比哥们儿进一步，铁瓷。
1: 铁瓷。哦，对，铁哥们儿，
0: 哎，对，
1: 又学一
0: 各位嘉宾，各位铁瓷，双方父母，爹地妈咪老豆，
1: 哎，怎么出了港台话了？
0: 这都是流行语言吗？
1: 外引的，
0: 哎，既然大家让我主持看得起我，那我就砍砍啊，
1: 砍大山没问题，
0: 砍下面的呢，那就算我面，反正有人管我叫面瓜，对不对？这个今天是。王大腕新婚致喜，王大腕今天晚上就要火一把，咱们大家鼓掌，祝贺他潇洒走一回。
1: 这句不老好听的，什么叫潇洒走一回呀、
0: 啊？要说起王大腕结婚呢，
1: 嗯，
0: 也真不容易。
1: 怎么个不容易？
0: 您今年有
1: 45，
0: 你看都快五张的人了。
1: 啊，这又是朝雨，
0: 到现在才结婚，
1: 是
0: 手里没屁吗？
1: 啊，是手里没钱吗？
0: 不是，
1: 啊，还是有的。
0: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结婚呢？
1: 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0: 就因为一直没有泡着合适的妞，
1: 哎，啊，泡妞、
0: 哦、也可以说没拿着合适的蜜，
1: 去。这句话应该说没找到合适的伴侣。
0: 哎，借这机会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恋恋经过。
1: 那可以的。
0: 你看大嫂子，大嫂子呀，一表人才，在秀水街练摊
1: 做生意，
0: 挑老毛子的羊杂货，
1: 卖服装。
0: 有件货，来俩小子，一看，呵，看见嫂子，亮啊，牌亮。亮眼儿，上交套瓷，跟嫂子照眼儿。王大腕路过此地，当时见义勇为，哎，你们两人跪着点，干什么？呵，这俩小子不服，又干什么？找链子是怎么着？王大腕多大道行，过去三下五串把俩小子摆平了，这俩车子歇菜。
1: 对，
0: 大 伙一看，这是见

0: 威的行为啊。
1: 大家鼓掌，呵，王大腕洋洋得意，这份牛叉啊。
2: 什么叫牛叉啊？
1: 从此以后跟嫂子套上磁疗。
2: 我们算相识。
1: 哎，王大腕没少动用心思。嗯，什么老妹儿买单呢、啊嗯、卡拉 OK 呀、啊、嗯，跳迪斯科厅啊，都是他花钱。
2: 对对对，应该的。
1: 短裙啊，迷你猛上新潮。呵，嫂子呢满心高兴，嗯，脸上不带声色，嗯，给王大腕玩深沉。
2: 不是，我们那位他就是向来内向。
1: 你看，这不是结婚了吗、啊、这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2: 今天就大喜日子，
1: 两个人往这一站，多般配啊。
2: 谢谢。
1: 好好看呢、啊、好好玩呢、
2: 啊。啊，你怎么又来这种话
1: 啊？好好，
2: 这太难听了。
1: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2: 别说这个。
1: 这不都摆上吗？都摆上。来来来，两个人搓搓搓搓，
2: 甭
1: 搓甭搓甭搓。
2: 不要
1: 来来，好好来，这是咱们北京名酒二杯子。来来
2: 来，二锅头。
1: 哎，嫂子，您给点颗烟，外冒的，冒儿冒儿冒，哎，猛搓啊，猛吃猛喝，啊，无拘无束，
2: 好，
1: 就有一项要求，
2: 什么要求？
1: 快吃快喝，快离开。
2: 简直催人，忙什么呢？嗯、别忙，
1: 别耽误您和嫂子闷头蜜。
2: 什么闷头蜜？
1: 那
2: 我们入洞房，
1: 那不叫猫腻吗？哎，对了，入洞房之后，大家可以跟去啊，嗯、可以闹洞房，
2: 可以
1: 闹到一定时候都得走，嗯、一个不许留。绝对不允许在窗户根外头
2: 干嘛呀？
1: 看毛片。
2: 毛片啊，
3: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牛群冯巩带来相声《灭鼠议事》。这部作品讲的不仅是一个搞笑故事，还深刻地讽刺了为了荣誉而不择手段的现象。通过描述部队为了一面锦旗而疯狂灭鼠，甚至不惜造假的行为，提醒人们在追求荣誉时不要失去底线。正如台词所说，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其实你是在欺骗你自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段充满智慧的小品，反思其中蕴含的道理。
11: 你是冯巩吧？
12: 没错。
1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12: 是吧？
11: 今天看见活的了。
12: 他这买螃蟹呢，这儿。
1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12: 年轻吧？
11: 您今年有35。
12: 嗯啊，35可没有喽。
11: 哦，
12: 岁数不饶人呐。
11: 您今年
12: 28喽。
11: 哎，真没开玩笑。您今年是属什么的？
12: 我属鼠。
11: 你是耗子。
12: 属耗子、
11: 哎、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12: 怎么的？
11: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呢。
1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您能帮我的忙啊。
12: 我帮你什么忙呢？
11: 您是演员。
12: 嗯，
11: 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12: 哦、哪儿不转呢？嗯，你要是数耗子的，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哎，
0: 我不知道，
12: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你看，它喜欢刻箱子、刻木头、磨牙，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吧，老有那么一种声音，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0: 吃过呀。
12: 您吃甘蔗什么声？
0: 就是咯吱咯吱的。
12: 哎，耗子就这声。哈
0: 啊！我是那耗子是吧？
1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您可千万别，我这个嘴不会没表达清楚。您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多好、啊！
0: 哎，这就对了。你是哪个单位的？
12: 二连的，
0: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
12: 太没礼貌了！
0: 去，回去告诉你们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点半跑步到我的住处。
12: 啊，您住在哪儿？
0: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2: 您住在仓库？
0: 是的。
12: 那耗子多吧？
0: 你这人有病是吧你？
12: 不是，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呢，我现在都快神经了。
0: 怎么回事啊？
12: 我们部队啊，现在正在灭鼠评比。哦，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0: 哎，这是个荣誉啊。
12: 这各连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数字，你报100，我就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0: 你们连报了多少？
12: 14万。哎，
0: 14万呐！
12: 后来又降到6000，
0: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2: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0: 什么规定？
12: 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耗子尾巴，
0: 以防止弄虚作假。
12: 合着到时候我们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0: 你多明白呀！
12: 您可不知道，我们那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见不着耗子，这6000根尾巴我们哪儿弄去？
0: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2: 哦，您有办法？
0: 我告诉你，哎，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12: 怎么办？
0: 首先得一下逮到6000只耗子。这办法怎么样？
12: 啊、这您就别这么起哄了。我们全连都出动了，逮耗子，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呀、
0: 啊。逮了多少？
12: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0: 就没耗子。你往哪儿逮去？
12: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嗯。到了第8天早晨，
0: 怎么着？
12: 怎么那么巧？嗯，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0: 这耗子也是，你说它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白两多呢。
12: 我当时高兴啊！啊，这手攥着耗子，这手捋着它那可爱的小尾巴。哎呀呵，哎呀，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剪彩，
0: 还剪彩呢。
12: 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激动得我热泪盈眶。
0: 不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对，你等会儿啊！剪完了尾巴，这耗子怎么着了？
12: 我放了。哎呀，捧着这尾巴
0: 放了。嗯，你们不是灭鼠吗？
12: 啊，灭鼠。
0: 那怎么放了？
12: 啊？啊，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的缺德事。
0: 你够可以的，你啊！
12: 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0: 还唱歌呢。
12: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你怎么没有尾巴？哎，
0: 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
12: 真奇怪，真奇怪。
0: 俩耗子成精了，这个
12: 就这么费劲巴力，没弄几只尾巴哦。所以我们大伙写信，向家里头要赞助。
0: 赞助，
12: 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嗯，那天公布数字了。
0: 怎么公布的？
12: 400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朝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0: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12: 500战士李忠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1根。500富。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1根。
0: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
12: 600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6根。括弧，有1根没剪，有1根没根，怀疑是1根断成的2根。
0: 别念了。 就这么凑尾巴呀、啊？还美其名曰拉赞助，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啊！
11: 那尾巴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0: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一染，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
11: 不行啊，嗯，这做法让人给认出来了。
0: 他还真干过他，
11: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0: 差远了。
11: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0: 老母猪
11: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哎呀，我当时眼睛一亮，这就是12根尾巴呀、啊！
0: 你要割猪尾巴呀？
11: 不是，我当时就想，这猪能下崽，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吗？哦，这耗子要下起崽来，比猪可快多了。
0: 那么你的意思是，
11: 咱们养耗子吗？
0: 养耗子呀？
11: 对，养耗子。嗯，您说在哪养合适？
0: 你说呢？
11: 在您家里怎么样？
0: 可以。这样。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啊！
11: 不是，我们连那房子还得住人呢。
0: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0: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11: 啊，
0: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弄虚。哦，我不给你扣帽子，但是你应该明白，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说这话可能重点，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
11: 这还让我吗？
0: 不怨你，怨谁呀、啊？这鬼点子都是你出的。
11: 6000根耗子尾巴也不是我上报的呀。
0: 谁报的？
11: 那是我们连长去报的呀。上团里边有我什么事啊？
0: 哦，那这么说这件事儿，怨连长。
11: 可这事儿又怎么能怨连长呢？
0: 就是嘛。哎，不你说的吗？
11: 是啊，我们是先进典型的。是啊，我们老受上级器重的。是啊，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荣誉室看看。光锦旗就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打篮球比赛第一，歌游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锦旗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1: 检查团没来的前3天，把厕所就全封上了。那3天大伙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次面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了。6000根耗子尾巴，这儿有耗子吗？就6000根耗子尾巴，我们哪儿走？大伙儿着急，急得都恨不得自个儿能变成一只耗子。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的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啊、哦！不能剪，
0: 怎么了？
11: 是班长的大腿。
0: 还是得了耗子病了。我说同志啊，你应该超脱一下，不要再想耗子啊，不要紧，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毛嘎去。
1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谢谢你了，冷坤同志。其实你要真想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0: 你又来了是吧？
11: 真的，在你们家，因为您住的仓库里头有条件。再说您是属耗子的，跟耗子还是有感情。我这次说，你一定得帮我养耗子。
0: 你住哪？从刚才你就耗子耗子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
11: 不许提耗子。
0: 再重复一遍。
11: 我也别老了，以后我再也不提耗子，我跟谁也不提耗子，我以后都不想耗子，我永远不想耗子，我再想耗子，我就是耗子。冯巩同志啊，能在您家里养老鼠吗？
0: 可以。又来了。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

0: 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门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孙涛、景风铃与王景带来小品《三姐妹当兵》。这部作品以女性和军人为题材，通过四位老师的精湛表演，展现了女性军人在军营中的风采和坚韧。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文艺女兵会上演怎样的一番热闹大戏呢？来吧，咱们一听便知。
3: 这什么女兵啊，这是你们就是首长说那三个女兵？哎呀我娘哎，有毛病。你笑得很开心呀、啊、你笑得很爽朗啊，你笑得很憨厚。毛病，集合，把你们头上的纱巾给我摘了。
4: 哎，大姐，我听他的嗓子像腾格尔。
5: 你啥腾格尔啊？我看像帕瓦隆蒂。
6: 大姐，隆蒂是蒸包子了、啊、
3: 什么包子？星期五才吃包子呢。毛病，你们都是犯了纪律的人，也就是有毛病，有毛病改了就是好同志。下班我们训练开始。得了，向后站。耶，你怎么转回来了？回去亮子的，亮子的，向后站。少奇，立正。

0: 啥他们不抖啊？
1: 板桥阳，你的董泽甩技了。
2: 嗯，真有样刚之气。嗯，
0: 我样刚，一会儿我让你们全样刚。妈的，加油站，跑步走，呀呀呀呀啊呀啊呀啊呀呀啊！注意了，挺起胸来，抬起头来，呀呀啊！甩起背来，抬起腿来，呀呀啊！第二名你顺了拐了，呀呀啊！第二名你后面站了，呀呀啊呀啊呀啊呀呀！啊，女同志们坚持住啊，呀呀啊！我勒个娘的，同胞跑的，呀呀啊呀啊呀啊！你哟，我娘的，这是谁训练的种子呀？我们的训练
3: 结束了。
0: 刚刚开始啊！下面我们进行正步走粉阶动作训练，注意我的动作要领：一，这叫抬腿如风；二，这叫落地大坑；
3: 抬腿如风，落地大坑；抬腿如风，落
0: 地。谁让你们这么走的呀？有毛病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看着我：一，抬腿如风。站好了，别动。你这个腿太低呀，啊，要抬高。
1: 明白了。哎，
0: 你这个上身要往后靠。啊，往后靠。哦，
1: 板正，够高吧？哎，
0: 真让你抬这么高了？啊，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哦，干哈？你呢？
4: 我在这儿呢。
0: 我让你下药了吧？
2: 板正，该砸坑了吗？
0: 好。好，你们俩来看看啊，人家是什么态度，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5: 是
0: 第三名，落地大坑。哎呀，
2: 咋过了？
0: 我看出来了，你们仨人是逗我玩呢，我不弄点绝活是不行了。下面我们进行刺杀训练。
3: 刺杀？
0: 对，刺杀是勇敢精神的象征，是培养勇敢精神的手段。有我这
2: 精神，你
0: 先听我跟你说。我说哪儿了？
3: 毛病，
0: 毛病不是。毛病前面那一句。
2: 手段。
0: 对，有了这种手段，才能改正你们的毛病。注意我的动作要领：首先，两眼平视前方，两手将枪送出，左腿向前迈出一步。杀！杀！来一遍。
2: 是。
3: 杀！
6: 杀！
0: 停。
6: 杀！
0: 嗯，是够杀的。你这是刺杀呀，你还是马太教啊，就你这么刺，别说刺人了，耗子也刺不倒啊。要想刺杀有力，心中必须有恨。
1: 我看你就不可恨。
0: 第二名说哪了？
1: 我是说俺心中也有恨啊。
0: 好好，恨谁呀？
3: 恨你。
0: 恨我啥？
2: 风这么大，
4: 天这么冷，
1: 俺这么累，
2: 你这么恨。
4: 哼，
0: 我恨你们说说啊，打你们训练到现在，你们哪点像个兵？
2: 啊，这像兵啊？
4: 那是没给动整个的。
2: 再说了，训练刺杀也得有个靶子呀。
1: 就是啊。
0: 好，只要能够帮助你们认真训练，我来给你们当靶子。
4: 你不要说我们借仨合伙欺负你啊。
0: 你来吧。
4: 上。
1: 班长，那汉刺的可准呢。
0: 哎呀，你上吧。啊。
1: 呀。
0: 上哪儿去呀？
1: 啊呀！
0: 停，入练。啊，
4: 看我嘞，我劲儿可大呀！
0: 哎呀，你来吧。
4: 冲啊！
1: 呀，这样，
4: 大军，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只要你没事就行。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弹回去吗？
4: 知道。
0: 啥？
4: 我劲儿太大了。
0: 啥？你劲儿太大了？你没有用上劲儿，你手上没用上劲儿，腿上没用上劲儿，主要是手上啊。另外注意左腿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注意左腿啊。

0: 我跟你说呀，你刚才刺的一枪还是有问题呀。
1: 咋了？
0: 你刺的劲儿还是不够大啊。另外你刺的位置偏低了。来来来来来，我站好，你拿着枪，你再刺我一枪。
1: 班长，你都这样了还想着训练俺呢？
2: 班长，俺知道你是为了训练俺才给俺当靶子的，俺错了，俺不恨你了。
1: 班长，解放军的歌俺们从小就会唱，可到今天我才真正看到啥才是军人。
0: 好好，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放心了。
1: 班长，那你还疼吗？
0: 你没事儿没事儿，上回我训练预备役的时候，有个民兵扔手榴弹一下砸在我脑袋上，我纹丝儿没动。
1: 真的
0: 啊？那后来缝了八针。
1: 班长，俺要练手榴弹，练手榴弹。
0: 拿刀把恁仨练手榴弹，甭说八针了，24针都挡不住。
3: 走，走，快开饭吧！啊，让女演员们休息一下。
0: 是，啊，不是，谁是女演员？
3: 你训练的就是啊。
0: 不是，我说恁仨，恁仨是演员。
4: 俺们是豫剧团来体验生活的。
0: 耶耶耶！你看，咱不早说嘞，演员同志们好。
1: 班长，你别这样。
0: 你看，刚才我还让你们砸坑，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1: 班长，是俺们对不起你。今天的训练，俺仨一辈子也忘不了。
5: 班长，俺明白了，要想演好兵，首先要当好兵。
2: 你放心，你一定会在俺们的音乐电视上看到三个合格的女兵。
0: 好，不是，好。演员同志们，为了拍这个音乐电视，能够专门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体验生活，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请接受一个老兵对你们的敬礼。
4: 班长，俺们要求继续训练。
0: 耶，演员同志们不累呀、啊。
4: 毛病
0: 好，有点我训练出来的感觉。先吃饭，吃完饭以后继续训练。
4: 是，
0: 都有了，加油！单，跑步，动，
4: 扬扬扬二扬扬扬。
6: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中国高峰，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

0: 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的中国心，张明敏。这首歌采用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既具有时代感又易于传唱，使得歌曲在广大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歌词深情而质朴，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和不变的中国心。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杨继美，灯光。

光，杨继美。这首歌是前苏联抒情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作品，他的诗歌清新淳朴，语言平白流畅，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这首《灯光》最初发表在1943年的《真理报》上。灯光不仅是爱情、平安、幸福的象征，而且它把前线和后方连接起来。后方这盏灯光一直照耀着、温暖着前线战士的心，直到最后胜利，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江涛的美妙歌声《雨巷》。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齐秦九个太阳。九个太阳是齐秦不可多得的青春烈焰般的不羁摇滚，节奏迅猛而刚烈，寓言故事般的歌词，唱着内心的孤独与对爱情的向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赋笛声，人静，知心爱人。

首歌的走红源于它自带的生活感与亲和力，旋律简单流畅，没有复杂的编曲技巧，却像一股清泉直抵人心，让人听过就难以忘怀。歌词朴实无华，却精准捕捉到爱情中知心的内核。抚笛声与人静的对唱，把知心爱人的温暖与笃定演绎得恰到好处，让这首歌不仅火遍大江南北，更成为无数情侣表达心意的经典选择。抚笛声，人静，知心爱人，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心中的玫瑰，李谷一。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0: 郎玉秀采花。这首歌是四川阿坝南平的民间小调。50年代四川音乐学院的肖长伟教授深入南平山野采风，完成词谱整理，让这首藏在深山的民间小调正式走入大众的视野。歌词依照12个月份依次铺陈，正月无花，二月花开，八月桂香满园，寒冬唯有双梅独放。轻快跳跃的切分旋律自带巴蜀民间小调灵动鲜活的韵味。蓝天白云，四季繁花，这是一幅多么鲜活治愈的乡土画卷啊。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茂山迟来的爱。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

迟来的爱，李茂山。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就在华语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成为了李茂山的标志性作品，也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代表。这首歌曲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深处，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并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感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洛宾在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新疆民歌时，对这首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进行了精心改编创作。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描绘了青春如小鸟般轻盈易逝的特点，传达出珍惜青春时光的寓意。整首歌具有典型的新疆音乐风格，旋律轻快活泼，节奏鲜明有力，充满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柳石明，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铁齿铜牙纪晓岚，呆饶。

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戴娆甜美的嗓音温柔细腻，如潺潺溪流娓娓道来，而节奏明快之处，她的声音又多了几分俏皮灵动的戴娆富有表现力的演唱，让歌曲成为其音乐生涯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在影视金曲领域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至今仍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雷强自幼怀揣飞行理想，受父辈熏陶，向往蓝天。他历经招飞失利，下乡磨砺，几经波折，圆梦升空，苦练飞行本领，用心带教新晋飞行人员。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8集。
9: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起飞。
10: 好的，可以起飞。
11: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2: 我今天是前往的手术室，我要队员。
13: 我刚才讲
14: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1: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5: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7: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1: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

机与明确，从他记事起就成为他人生与事业最直接的榜样，影响了他一生。雷雨田是自己后来改的名字，爹妈原来给起的名字是什么他也说不清。当年雷雨田跟着哥哥离开家乡，加入陕北刘志丹的红军队伍，成为红小鬼时才11岁。在红军队伍中，他学会了认字写字，就把雷拆分成两个字做了自己的名字。有次聊天，谈笑风生的雷强说，父亲的名字倒是很有离骚味儿。不想雷雨田沉着脸斥了一句，荒唐。雷强吓得吐了吐舌头。一身正气的雷雨田并非不知道屈原，但从儿子嘴里说出的这个词，字面意义的确不符合他根正苗红的老革命风格。雷雨田是来自老航校的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中的一员，他大半生都奉献给白山黑水的东北的天空和大地了。客观地说，在飞行学院出生的雷强，年少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军人的天赋，顽皮的他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状况不断，上树下河抓鸟摸鱼，常常被老师和同院孩子的家长告到家里来。要说不同的地方，可能是他比同龄的孩子对飞机和飞行知道的多一些。雷强是雷雨田的爱子，但这不影响雷雨田这个严父对爱子施以拳脚的管教。年少的雷强不惧父亲的拳头，却怕父亲一言不发时的冷峻面孔。东北日式的老房子居多，厚厚的大条石的墙，灰白的水泥地面又冷又硬，只要听见父亲的大皮靴踏在上面的声音，他就远远地顿开，这总是在他犯了事儿的时候。在这样的家教下，雷强迅速从飞行学院的一群孩子中脱颖而出，他身体健硕，思维敏捷，眼神灵动，四肢协调，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雷强理所应当去做飞行员。

高中毕业那年，空军招飞，雷强报名了。老飞父亲雷雨田原本对儿子的身体状况胸有成竹，但是正式体检的第一天，晌午才过，儿子就垂头回来了，居然落选。雷雨田大吃一惊，雷强的坦白非常简单。体检前一天，雷强从同学那里得到一本盼望已久的小说。在那个年代，一本好小说是要在同学或者同伴们中间快速广泛流动的。雷强手不释卷地看了一个通宵，小说看完了，天也亮了。红着一双眼睛的雷强在体检面试的第一关就被顺理成章地淘汰了。可以想象雷雨田的愤怒。不管雷强说什么，雷雨田绝不出面为儿子做任何解释、帮助、补救工作。雷雨田教育儿子说，做事分不清主与次，说明你还不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也不适合从事飞行这样一种周密谨慎的工作。雷强老老实实地下乡了。塞翁失马，一年的农村生活和劳动将他的体质和毅力都锤炼了。转过年又一次招飞开始，正值空军发展飞行员队伍，这一年的招生范围从应届毕业生扩大到了知青。也许雷强天生注定绕不开飞行，命运这只无形的手毫无悬念地把他推进了空军飞行员序列。像后来媒体多次叙述的那样，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命运的手。1976年，雷强当上了飞行员。

的飞行天赋迅速表现出来，从初教机到高教机，他都是第一个放单飞，但那时他还完全不知道试飞是怎么回事，而人生目标这种意义重大的词只是在他的思想汇报里偶尔出现。初教机学习结束时，团里有意留雷强当教员，领导找他谈话，他直愣愣硬邦邦地回了一句，不，我想上大学。雷强进入航校的第二年，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这个时期几乎全国的青年都向往成为代表着知识与时代潮流的大学生。雷强父母的爱情非常类似《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情况。雷强的母亲当年是东北军区文工团团员，由组织出面协调给老红军雷雨田。雷雨田并不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相反，搞一辈子飞行的他是一个十分细腻的人，只不过由于过分忙碌的工作加上特殊的时代背景，雷雨田并不擅长言情。雷强的母亲一门三姐弟全是老牌的大学生，母亲当然希望自己钟爱的儿子也能成为大学生，受母亲的影响，上大学是雷强长久以来的心愿。有段时间，雷雨田因为单纯军事观点受冲击，被弄到北京批斗，母亲带着几个子女搬出院领导宿舍，住进了航校的一个旧仓库。仓库十分大，按后来雷强的话说，一个通间全部是用发动机的箱子隔成的。雷强到底太年轻，他没想到我想上大学这句话在一些人中引起了歧义。几天后，在全团军人大会上，领导不点名地批评说，我们有的同志国家把他培养出来了，可是他呢，技术学好了，思想却没跟上趟，不想当飞行员了，想去上大学，这是什么原因？怕死吗？坐在会场下面小马扎上的雷强脸腾的红了，被人这样曲解，他觉得很委屈却又很无奈。雷强身上好胜勇敢不服输的劲头表现出来了，他不想解释，我当时就下决心，我哪儿都不去，就当飞行员。高教机训练结束，飞行学院的学习生涯也结束了，学员们该分配了。军事院校通常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从每一届毕业学员中选最好的留校任教。雷强接到的分配命令是留校当教员，代飞初教六。望着机场上花花哨哨的停着的初教六，雷强问，这飞机能打仗吗？他的教员笑起来，怎么了小雷，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这是初教机，当然不能打仗，要打仗那得是喷气式飞机。我当然知道初教机不能打仗，我不想飞初教机，我要飞歼击机，作为军人应该接受战火的洗礼。这一时期南疆局部的战事正酣，教员望着手下爱将坚毅的眼神，他明白青春的热血正撞击着这颗年轻的心。当晚雷强给父亲打电话，上来就说，我要飞歼击机。雷雨田是另一所飞行学院的院长，各航校的招生与分配情况是彼此透明的，他说，飞歼击机就要到作战部队去，但是按军务部的计划，你们航校的这一批毕业学员要全部分到北方某部队任教。雷强的倔劲儿上来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你给我找人。作为多年的航校领导，每到毕业季，雷雨田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人打招呼递条子，通常都是想调换单位，换到相对舒适便捷的地方，除非事出有因迫不得已，雷雨田一律以按组织原则办事为由推挡。留下

0: 要任教，在外人看来是毕业后最好的出路之一，不是最优秀的，想留也留不下来。这个儿子倒好，反着来，要往艰苦困难的地方去。做父亲的当然很为儿子的表现骄傲。你是我儿子，更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做一个优秀的教员，一定能带出更多优秀的飞行学员。谁爱当谁当，反正我不当教员，我要飞歼击机。雷强断然拒绝。父子在电话里争执起来。不行，必须服从分配，我做校长的不能给自己的儿子走后门。还是做父亲的有威风，雷雨田毫不通融地挂了电话。雷强知道父亲生气了，可雷强也倔，他跟着也把电话挂了，而且赌气再也不打电话回家，连每周固定的请安问候也没有了。后来雷雨田出面，把雷强从初教集团换到了高教集团，虽然不是作战部队，但飞的总算是喷气式飞机，雷强当教员去了。如果雷强就此一直留在航校当教员，不管是飞初教机还是高教机，他都不可能成为后来的大哥大。没过多久，一个人的到来让事情有了转机。
1: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那个穿着军装的高个子在机场跑道上刚一出现，雷强就发现了。骄阳当空，宽阔的机场跑道上一览无余，那人军服笔挺，腰板笔直，踱步至一架飞机旁，伸手去摸飞机的外壳。这是正午，机场地面温度达到了六七十摄氏度，阳光下银白的机身亮得晃眼，飞机的外壳被晒得滚烫，一般人别说用手摸，就是离机身近了都会被晃得眯上眼睛，但这个人没有眯眼。正是午餐的时候，透过休息室洁净的落地大玻璃窗，雷强用筷子指指外头说，喏，是个老飞。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老飞的时候，他的心动了一下。今天雷强在外场带飞新飞行学员，新飞行学员一共有四个人，车子接了雷强和新飞行学员一溜烟到了机场，他跳下车带头向飞机走去。雷强已经站在舷梯上了，回头看见只有两个新飞行学员紧跟上来，后下车的两个还在七八米开外。炫目的日头下，两个豆芽菜似的小家伙缩手缩脚，半低着头，头盔落下来压在眼睛上。新式飞机换代后，经过大规模的改进，强调人机界面的人性化和互动性，座舱空间比前几代飞机要小很多，所以招飞局这几年弄来的新学员几乎都是骨感瘦小的，初来乍到者一个个都像豆芽菜一样白净顺溜却单薄，要吃上几年的飞行灶，经过起降升空的多番摔打，才会变成像雷强这样又黑又硬又紧凑的一粒铁豌豆。雷强脸拉下来了，冲着落在后头的两个新学员说，计划取消，你们两个回去。两个新学员显然吃了一惊，却一声不敢吭，滴溜着飞行头盔垂头丧气地向后转。送他们过来的调度车正在掉头呢，司机见怪不怪地将方向盘一打，将车直接停在两根新豆芽的脚前。车门关上前，雷强听见司机用不无骄傲的口气对两个新瓜蛋说，哎，遇上雷教员，你们算是撞上雷了。雷强带着剩下的两个新学员上天转了一圈。带飞的科目是简单的没法再简单的，雷强推杆压舵如行云流水，动作细致又细腻，不过半个多钟头一个起落就完成了。飞机落地，发动机油门关上，座舱盖还没拉开，雷强扯下面罩就吼了一声，看见没？新飞和老飞从相貌上就能看出来，飞行小时过百的老飞褶色的脸像涂了一层油彩，而新瓜蛋没怎么在天上吃过高空紫外线，面皮都还是白生生的。此刻矮矬的一个没吱声，眼睛滴溜转着，好似还在回味。另一个瘦一点挺着小脖子的昂着头，声音蛮大的接了句，看见了。这姿态好，雷强的口气软了些，光看见了不行，还得真正领会。矮矬的说话了，慢吞吞的还比划了一下，雷教员，我看你在二转弯位置的时候你这样压了杆儿。瘦子点头，是的，我也看见了两回。雷强今天总算看见光明了。行啊，雷强站住脚，异于常人的大手一左一右拍上两个人的肩，瘦子没怎么动，矮矬的身子却跟着更一矮。雷强就从他肩膀后方看见餐车挂着雪白的餐布来了，雷强喜形于色地说，行了，吃饭去吧。两个新飞笑逐颜开地奔向餐车。他们一离开，雷强的脸就拉下来了，他接通团长的电话，毫不客气地愤怒地表达了对今天飞行计划的不满。雷强的气氛
不光来自心扉担子的胆怯无能，他还怪团长眼拙。雷强说，以后这种提不起来的货色不要送到机场来，来了也别交给我。用脚趾头看看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是飞行的料，别浪费国家的汽油了。这种学员在地面可能长袖善舞，上了天就完全短板甚至翻板，就算勉为其难的上了天，最乐观的结果也只是个会开飞机的驾驶员。可飞行员是驰骋长天的骑士，我们不要飞机驾驶员。放下电话，雷强还是气呼呼的。行医照例来检查身体，他捞过雷强的手搭脉搏，边记录边说，行啊雷子，新飞行学员们都在说一般教员里头就属你脾气大。雷强一巴掌拍上他的脑袋，他们怎么不说一般教员里头我雷强飞得最好？雷强并不知道，他声大气粗地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政委高建林正陪着那位高个子军人站在指挥室的窗前，透过大开的窗子，风把雷强的话无一遗漏地送到他们耳朵里。站在一边的领航主任脸上带着笑容说，之一，雷教员的意思是他是之一。高建林政委平静地说，没有之一，雷强就是我们航校最好的飞行员。高个子说，大家都说航校出来的飞行学员第一批是被航校选走了，分到部队的学员和航校留校当教员的有差距。那当然，我们肯定把各方面

0: 比较全面的飞行学员留下任教。高建林政委还是平静地说，高个子一笑，呵呵，我倒想看看怎么个有差距。高个子看了一下表，气象说14点到18点天气条件好，这样你们自己选个科目，快速的，有表情的。政委高建林还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您是来检查的首长，还是您定？对于我们雷强教员，只要是空军下发的飞行教员大纲上的科目，您随便选。40分钟后，飞机划着漂亮的小弧线，如一叶小舟，稳稳地倾落在跑道尽头。舱门打开，雷强跳下舷梯，一位高个子军人站在他面前，是那个老飞。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

0: 何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飞行师长丁天明赏识雷强过硬本领，将他选调至一线作战部队。雷强刻苦练兵，戍守长空，冲破多方挽留与家人劝阻，正式投身专业是非岗位。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九集。
4: 教练，准备好下令是非。
5: 好的，可以是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去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更严谨。我跟他讲，
8: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
9: 把酒店放下来。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8: 防止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7: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0: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7: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九集。
11: 四十分钟后，飞机划着漂亮的小弧线，如一叶小舟，稳稳地倾落在跑道尽头。舱门打开，雷强跳下舷梯，一位高个子军人站在他面前，是那个老飞。老飞说：你就是雷强？
12: 是。
11: 雷强立正，音短却声大，习惯性的右手一靠帽檐儿。老飞没回礼，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是有差距。雷强听见了，但没听懂。老飞很近地站在雷强面前：
12: 刚才做082科目的时候为什么超时？
11: 雷强怔住了，那个高度上进行的动作，在地面的指挥塔里，指挥员仅靠目视是根本不可能看得到飞机动作的，那他是怎么发现的？
12: 回答我的问题。
11: 老飞口气生硬。雷强只能实话实说：
12: 我听师兄说，他们团的 Q1 飞机在改变进入仰角的情况下，082的完成时间可以减少近5秒，今天正好飞这个科目，我想试一下，所以做了2次。
11: 结果呢？雷强的眼睛晶晶亮。
12: 我认为我们的 S2 飞机如果再提升升限动力，基本可以达到他们的水平，但这需要减重，具体多少我还没算出来，估计35%左右。
11: 老飞不说话，只是看着雷强，突然说：摘掉帽子。
12: 雷强怔了一下，把头盔取下，露出了用镊子也镊不起的过分短的头发。老飞目光在雷强的脑袋上缩了一缩。
11: 什么造型？
12: 雷强自嘲说，
11: 报告领导，造型不好。
12: 没办法，飞行太忙了，没时间打理，我头发长得快，只有搞短点省事儿。
11: 老飞哈哈笑起来，笑声里他把自己的帽子也取下了，两个人的脑袋如出一辙，雷强就跟着笑了，彼此彼此呀。
12: 20年后，大哥大雷强在跟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笑得嘎嘎的。我说真有意思，说飞行怎么说到头型上去了呢？这个老飞可真跳跃。雷强说，说对了，丫头你脑子够用。部队飞行员是打仗的，应急对抗，头脑灵活，而航校教员按教材实施教学，按部就班，这就是部队与航校的区别。我那时突然就意识到，我得改变。

0: 帽子重新戴上后，老飞脸上的笑容像被风吹跑了。你刚才说你认为基本可以，什么叫基本可以？雷强同志，谁批准你在空中擅自更改飞行计划？飞行是科学，不是游戏。老飞背着手走了，他步子很快，四十出头的人却身姿矫健。丁天明，空 X 师的师长。政委高建林适时地出现在雷强面前，并且适时地做了备注。空 X 师，雷强眼睛亮了，这是全空军最优秀的航空兵师之一，抗美援朝时打掉过敌机的高手云集。雷强恍然想起丁天明这个名字，几年前在报纸上经常出现，他是特级功勋飞行员。听说来了个工作组，不是来考察干部吗？他来干什么？雷强不解。高建林拉着脸，保密纪律第二条附第一款，不该说的秘密绝对不能说。
1: 是，不该知道的秘密绝对不打听。
0: 雷强拎着头盔就走。
1: 站住！
0: 高建林对着他的后背说，你说一个飞行师长到航校来干什么？总不会是走亲戚吧？高建林把话丢下就走了，西斜的太阳把他的影子拉得意味深长。雷强这下明白了，工作组名义上是检查工作，实际上是来调查飞行员情况的。调查飞行员情况，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呢？坊间疯传的工作组来是考察招收战斗机飞行员的消息，看来是真的。命运仿佛伸出一只手，在悄然指引着雷强。丁天明的到来让雷强骨子里的青春英雄血再一次激荡，他又听到了内心沸腾的声音。雷强定定地站在原地，突然一拍脑袋，拔腿就跑。雷强敲门进去的时候，坐在桌后的丁天明没有动，眼睛还盯在桌上的一堆飞行员档案上。他仿佛意料中的点点头说，想问我对你的评价是吗？雷强说，是的。丁天明直截了当地说，飞得不错，部队就要你这样的。雷强脸上哗地展开了笑容，他一个立正，
1: 报告首长，我想到你的战斗部队去。
0: 丁天明站在他面前，
1: 真想去？
0: 雷强大声道，
1: 真想去。
0: 丁天明说，
1: 好，只要你真想去，我就带你走。
0: 雷强却欲言又止，他脱掉帽子扭在手里，皱了皱眉头。丁天明哈哈一笑，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雷雨田那里我去做工作。雷强并不知道，那天他在天上飞行的时候，丁天明从塔台指挥室走了出来，即使只用肉眼从地面观察，飞行行家丁天明也看得出来，那个坐在机舱里的小伙子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禀赋。这小子有飞行的特质，丁天明说。
1: 高建林说，那当然，他的父亲是雷雨田。
0: 不知道丁天明和雷雨田是否进行了交流，如何交流。当天晚上，雷强给父亲打电话，开口就说，
1: 我要到战斗部队去，去 X 师。
0: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终于有了声音。雷雨田只说了三个字，
1: 你去吧。
0: 两个月后，雷强来到了位于祖国南方的 X 师 YY 团，成为同期学员中唯一一个被分到作战部队的飞行员。当时这是全空军战斗力最强的师。 到了飞行部队的雷强真正是如鱼得水。短短两年时间里，他把空军下发的歼击机飞行大纲中的几乎所有科目都飞了一遍。海上超低空、沙漠超低空、夜间编队，在那个年代，这些绝对都是难度高的不能再高的科目。空军编的歼击机飞行大纲，他只有夜间空靶这一科目没有完成，因为训练计划安排飞行的那日，他不巧发烧了，这让他非常遗憾。尽管如此，两年内他还是达到了四种气象条件下作战水平，当时空军中具备这种水平的飞行员不超过十个。1979年，雷强参加了那场局部战争。时任某军军长的于振武担任前线总指挥，从各个师分头选人，共八人组成了前线小分队，承担空中防卫任务。除了雷强，其他人全都是副团职以上的老飞行员，只有最年轻的雷强只是一名普通飞行员。这一年雷强刚满23岁。都飞到这种地步了，以后还能飞出什么花来？这个巨大的困惑让从不知苦恼的雷强苦恼了。

我叫雷翔，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1980年元旦刚过，一个特别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震动。1月3号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空军试飞员王昂、华俊科研试飞英雄称号。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个挣脱了10年桎梏的国家，开始大步走上向四个现代化、科学进军的征程，开始了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对试飞员的表彰似乎是一种信号，试飞进行的是对最先进空中武器的试验和验证，是国家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发展的最新体现。随着科研试飞英雄王昂、华俊的英雄事迹在大江南北广为传颂，曾经是严格保密的幕后英雄试飞员第一次走进了国人的世界，全国人民开始注视这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群体。1983年11月是值得在中国试飞史上大书特书的。那一年，中国空军第一次系统选拔试飞员。进入80年代，中国空军和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一批我国自主研究设计的新型飞行项目频频上马，对试飞员的选择第一次进入有计划的程序。到了1983年，为了完成歼教7、歼73、歼82三机定型试飞任务，不再是以往对老旧款飞机修复和单一定型试飞，对试飞员的要求空前高。于是航空工业部和空军联合组织在空军飞行部队选拔试飞员，包括雷强在内的一大批飞行员都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知道在人民空军飞行员的序列中还有试飞员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机会的到来又是曲折的。第一次选拔时，雷强所在的空 X 师向空军上报的名单中并没有他。在这个问题上，师领导是留了点私心的。当时全军实行干部年轻化，雷强所在的军区空军要求各建制团都储备一名30岁以下的领导干部，雷强是最靠前的人选，也是全空军最年轻的领航主任。空军第一次在各个飞行团选拔试飞员的活动大张旗鼓地搞了半年多，选拔截止后，选送的人员在空军试飞部队专家的第一轮审查中就被大量淘汰，这个结果令空军军训部的领导十分被动。显然各军区空军并没有忠实执行选拔文件的要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空军人才最集中最出名的空 X 师居然没有一个飞行员被选中成为试飞员，这说明送选来的人并不是各团最拔尖的精英，也就是说各师各团都把各自的宝贝飞行员窝藏起来了，试飞部队和军训部领导的恼火那就不用提了。空 X 师光头，隶属于空 X 师的 YY 团当然也是光头。消息传来，雷强所在的 YY 团团领导们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莺歌燕舞。本来嘛，要亲手把好容易调教出来的团里最好的飞行员调走，哪个团长会干呢？ YY 团是全师的拳头团，在整个空军都位居前列，常与同样是拳头团的空 Z 师 AA 团争先后分伯仲，两家不相上下。这一点在飞行部队干过10年以上的人都认账。这历史是从抗美援朝时期开始的，两个师先后上阵，

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飞行员们的奖励是击落老美的飞机一架，在机身上画一实心红星，击伤一架画一虚心红星。及至两个师班师回国时，几乎所有的飞机都弹痕毕现又花团锦簇，机身上一长排的虚实红星晃得耀眼。每逢空军大的演习演练，两个师往往出任红蓝对抗，双方棋逢对手，旗鼓相当，你争我夺，花样百出，让评审委员会的新老家伙们兴趣大涨，呼吸急促，心惊肉跳，最后大呼过瘾。按空军领导的话说，两虎相较，相得益彰。但是一切战争的因素都是人的因素，飞行员之于战斗力，就像龙骨之于航母，发动机之于飞机，是生死攸关的。和平时期对军人的考量就是荣誉，没有硝烟却关乎尊严。优秀的飞行员是飞行师的尊严，无尊严无宁死。部队的士气、志气和底气、豪气、胆气、霸气，全在这个叫做尊严的东西里面。这样一来，各家的宝贝儿就互相暗暗地较上劲儿了。雷强这样的骨干，团长们看得像心肝眼珠子一样，轻易不是人，更勿说一手。按团长的话说，我们不是不支持是非，但要把我们团最好的飞行员都调走了，我这团长还干不干？但是非关乎国家大局，于是这才有了空军组织的第二轮选拔。这回空军军训部改变了策略，不再由下而上，他们对行动宗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事先不打招呼不通知，只说是干部考核，相关人等带着考核小组的人员一杆子直接插到飞行团。尽管还没有接到空军的通知，师长已经明白雷强这个宝是私藏不住了。从内心说，师长是不希望雷强走的，毕竟于师的发展而言，培养一个后备干部是需要各种条件的。仅仅从时间上说，一个优秀的飞行员不经过4年以上的磨练是不可能出来的。师长毕竟是懂大局的，组织命令是必须服从的。师长是雷强父亲的学员，这么大的事情，学生肯定要向老校长说一声。这回是雷雨田一个电话打到团里来，做父亲的直接对儿子说，雷子，自从你当上飞行员，你不飞初教飞高教，不留院校到部队，不到内地上前线，我都没有反对。这次听爸一回话，爸已经老了，你就留在团里干吧。雷强说，爸，我决心已定，我要到试飞团去，这一点绝不动摇。电话那头，雷雨田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再响起来的时候，听上去十分沧桑。你一直都没听过我的，现在你有这么好的条件，要珍惜。关于是非和是非部队，你了解多少？父亲的话一针见血。雷强老老实实地说，我一点也不了解，我只是在报纸上看过王安华俊，我知道他们都是英雄。父亲没有再吱声。成为英雄是每一个男子汉的梦想，儿子从小好强，他选定的事情再苦再难也不回头，但是要做试飞员，要成为英雄，这背后意味着什么？父亲比儿子清楚。当时的空军政委和司令员都曾是雷雨田的同学，司令员就来自雷强所在的军区空军，他对自己部队的情况如数家珍般的熟悉。

0: 试飞员人选名单报上来后，慧眼识珠的司令员用笔在雷强名字上画了一个圆圆的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决定了雷强的新使命。这个圆圈与其说是雷强人生之转折，不如说是中国试飞业的幸事。空军司令员说，他们一家出了五个飞行员，指雷强和他的父亲、弟弟、姐夫、妹夫，是个飞行世家。这小伙子飞得不错，干试飞非常适合。1983年年底，雷强来到空军某试飞部队，从此踏上了试飞之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试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徐骁关注民生痛点，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投入，优化资源，提升质量，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请听《男人战争》第70到第71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面对着邱仲成近乎完美的表现，许乔感到一丝绝望和沮丧。他觉得自己还在省委机关唯唯诺诺夹着尾巴表现的时候，可邱仲成人家就已经在他自己的地盘上挥斥方遒了。这就是他们的差距。如果不是依靠权力的魔力，在今天许乔也无法在气势上压住对方了。此时邱仲成好像注意到了许乔的走神，他侧了一下头，呵呵地笑着问，怎么觉得节目不满意？舞台上是专门为这个节日编排的一个大型的舞剧，此时正在讲述屈原沉江前在汨罗江畔徘徊时的狂风暴雨。舞蹈编排得很好，用了很多现代的元素来表现这位伟大的诗人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人物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爆发，通过舞蹈演员的肢体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强烈的时代感。许乔不无遗憾地感叹了一句，是啊，但是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啊。许乔一边说着，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地看着台上舞蹈的翻滚和跳跃。 邱仲成在旁边低低地说道，观众只看见胜者的荣光，看不到失败者的痛苦，就像是罗马的决斗士。许乔听出了对方话中的反击味道，他闭了一下眼睛，是啊，但是既然选择了，也就没有选择了，这是一个战争啊，只属于男人的战争。邱仲成完全跟得上许乔的思维，此时他的思维也比较飘忽和跳跃，他说了一句，

在这满眼的热闹之中，他忽然有了一些凄凉的味道。邱仲成淡淡地说道，其实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啊，而这个的目的就是你存在的理由。当你失去理由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这一刻的邱仲成好像也感染了许乔的情绪。其实对于男人尤其如此啊，这也许就是男人的宿命吧。两个人就这么聊着，从来没有提到权力这两个字，他们都小心谨慎地避开了这个词。然而在他们心中都非常的清楚，他们所说的就是这两个字。像他们俩这种男人，所有的言行以及自己平时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吗？坐在后排的滕松柏突然提高了声音，打断了这两位主官的对话。喂啊，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好不好？再说一遍。滕松柏的声音让许乔和邱仲成仿佛从某种情绪中解脱出来，他们俩微微地对看了一眼，但是注意力却都被滕松柏的声音吸引了。滕松柏的声音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什么？你再说一遍。仿佛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风掠过湖面，瞬息之间快速地向四周扩展，所有的声音仿佛都忽然消失了，仿佛整个演播大厅里一片沉静。几秒钟之后，滕松柏的身子突然前倾到了商州市委书记和市长中间，声音中带着一种颤抖的含义。邱书记，邱市长，小青山水坝崩塌了。滕松柏惊慌失措的电话，不仅是前排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听到了，以他们两个为圆心，周围的很多人都听到了。他们都没有表露出来，但是注意力显然已经全部被吸引了。然后他们看到滕松柏惊慌失措地向两位商州主官伏耳低语，然后他们又看到两位商州主官同时站了起来，然后古月和滕松柏也站了起来，四个人离开了座位向外走去。这个时候整个演播大厅鸦雀无声，舞台上愤怒咆哮的音乐衬托出这种令人窒息的死境，全场的所有的人仿佛都在看着这四个人。邱仲成扫了一眼玉树里和阮大康，点了点头，这两个人也加入到他们离去的队伍。现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包括赵文东。赵文东突然间兴奋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一直辛辛苦苦等待了许久的机会好像是出现了吧。当他被许乔打压得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一刻呀。就像一位善于忍辱负重磨剑十年的侠客，他坚信这位书记在大展宏图的过程中肯定会露出破绽的，遭遇难以预料的危机。而现在无论这个机会是如何降临的，但他已经感觉到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下意识地摸出了电话，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也开始震动了。与此同时，演播大厅中不少官员的电话都开始震动了。许乔和邱仲成走出演播大厅，面色严峻，滕松柏抢上前摁了电梯。刚才这位市长秘书的第一句话就把两位商州主官打入了地狱。看着一瞬间惊呆了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滕松柏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他连忙补充，不是，是围堰垮了，被游船撞垮了，水淹了水坝，但是正在作业的工人有30多个人被卷走了。港监局的胡局打来电话说事故刚刚发生，现场情况非常的混乱。他刚才补充的话中的第一句话总算让许乔和邱仲成稳住了神儿。

0: 但是后面的两句又把这两位商州主官打入了地狱。这么多人的事故，结果也许比小青山水坝工程崩塌更加恶劣啊。他们对看了一眼，邱仲成说道：“老徐啊，一起去。”许乔点了点头，他发现邱仲成神情镇定，说话的语气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喉结上下动了几下，好像是渴了的人在吞咽唾沫，不知道为了什么，平时容易被忽视的这个细节，此时却格外的引起许乔的重视。他们进了电梯，邱仲成说道：“老许啊，我本想请你留下来安排一下应急的，可是后来啊，觉得还是咱俩一起去吧，有些工作我们可以边走边说。我现在给公安、消防和武警那边下命令，老许啊，你是不是跟海司令员沟通一下，请他们的周桥营协助一下搜救工作。另外，老玉、老阮，还有小邓、小谷，你们看一下现在还有什么必须要做的工作，想一下提出来。老玉啊，你是不是再通知一下医院方面？”许乔点了点头：“好，我马上跟海司令员联系。”此刻许乔完全明白邱仲成的意思，他们现在需要联系的人基本上都在演播大厅中，但是邱仲成一瞬间就做出了最准确的判断。抛开直播不说，他们其实也无法停留在演播大厅中去做工作的，这至少会耽误他们一段时间。现在他们二人的当务之急肯定是奔赴第一线，出现在小青山水坝工地上。许乔再次注意到，邱仲成一直称呼自己为老许，而不像从前那样叫自己许书记。同时邱仲成的表现毫不惊慌，安排的有条不紊，这多少也让许乔的心里镇定了下来，跟他的表情相符合了。一出电梯，邱仲成就说：“坐我的车吧。”许乔没有反对，他和邱仲成一左一右上了车，藤松柏也没有客气，直接坐到了前排的副驾上，古月和玉书里阮大康上了另外一辆车。在车上，邱仲成开始拨打电话，镇定地下达差不多相同的命令，命令所有的人都到小青山水坝工地集合。整个过程，邱仲成的神情严肃而且从容，动作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慌乱，遇到对方占线的时候也没有显得很生气。许乔跟军分区司令员海志勇的电话一拨就通，在听了市委书记的要求之后，海志勇的回答非常的简洁有力，只有一个字：好。挂完电话，许乔靠在靠背上试图梳理一下这起突发的事件，但是他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头脑确实很清醒，但却无法有条理地进行思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这让许乔非常的沮丧和生气。他努力了好几分钟，最终还是沮丧地放弃了。此时的邱仲成已经结束了他的工作安排，目光定定地看着前方，手中紧紧地握着手机。忽然他微微一笑：“老许啊，你小时候一定写过我的理想这类作文吧，你还记得你的理想是什么吗？”许乔也笑了：“我还真写过，我还记得我当时说呀，我的理想是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也就是当个人民教师啊。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所有的教育啊都是从老师那儿得到的，在我的心里，老师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了，他们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其实这种崇敬的心理啊，到现在我还一直都保持着呢。”“是啊，不过老许，我跟你不一样，我当时的理想啊是想做一个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我那个时候啊看了一篇科幻小说，叫做珊瑚岛上的死光，哎呀，我当时啊惊奇得不得了，就一直想当个科学家。”邱仲成说着，身子已经放松地靠在了后背上，脸上露出了悠然神往的色彩。“是吗？好啊，科学家好啊，科学既复杂又单纯，既抽象又具体，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中总是有无数的惊奇和兴奋在等待着你。 还会每每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每每给你一个新的刺激。哎呀，我记得好像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的一切都是为了不确定的东西而努力的，是吧？说到这儿，许乔突然想起了汪飞的赌博。汪飞本身就是软件专家，他痴迷那个最简单的概率游戏，似乎是不是也是在追求这种不确定性呢？小车司机知道事关重大，车子开得又快又稳。前排坐的市长秘书非常的吃惊，他不知道两位商州主官谈的是什么意思，两个人的聊天跟眼前这种迫在眉睫的事故仿佛毫无联系。他不敢开口插话，但是保持着凝神静听的姿态。邱仲成没有再说话，许乔问道，你的电话打完了？嗯，暂时吧，到了现场再说，你打吧。许乔会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直接把电话打到了省委书记顾绍义的手机上。这个时候去打扰省委书记，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顾书记没有表现出一丝的震惊，他静静地听完许乔的汇报，平静地指示，你到达现场之后把情况了解一下，然后马上再给我汇报一次，要立即组织最有力的搜救工作，尽量把伤亡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同时要考虑社会的影响还有安定的问题，要做到尽快客观真实地向广大群众通报有关情况，安抚群众的情绪，做好善后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冷静，就要正确地对待。对于这次事故，省委肯定会派出专门的工作组，你等一会儿向建生同志汇报一下情况，他会等你的电话的。你现在不用再给他和严省长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我和严省长现在有外事活动，但是今天晚上我们都会等着你的汇报，就这样。好，顾书记您放心吧，我会尽快向马副省长汇报的。许乔等顾绍义书记挂了电话，然后才合上自己的手机。刚才他们两个的通话声在车厢里非常的清晰，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包括司机和滕松柏。许乔和邱仲成对看了一眼，没有说任何的话，各自转头看向了窗外。这是一个惬意的夏夜，不是十五，但是清月如水，星星点缀在幽蓝无际如一面大湖般的天幕上，闪闪地发着亮。如果他们打开窗户，一定能够感受到凉爽的夜风。可是此刻许乔忽然有了一种凄寒和孤独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邱仲成的电话响了，不知道是谁又在向他请示。许乔没有理会，继续出他的事儿。他忍不住感到好奇啊，此时的邱仲成在想什么呢？他又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刚才的谈话在那一瞬间，他们有种完全相通的感觉，但也仅仅是一瞬间而已。刚才从滕松柏的口中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时，他就明白了，这不是邱仲成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商州面对的共同的灾难，同时也是他和邱仲成要直接面对的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要密切的配合，共度难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无法从身边的这个人身上找到同仇敌忾、互相依赖的感觉，反而有一种隐隐的陌生和戒备。也许邱仲成的感觉跟自己完全相同。十分钟之后，两个人来到了小青山水坝工地上。港监局局长胡永胜抢了过来，拉开他们的车门。胡永胜也是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成员，今天晚上是他在工地值班。不知道是为了作秀，显示自己身先士卒、劳苦功高， 还是因为恐惧而奋不顾身地投到了刚才的抢救工作中。这位胡局长满身污泥，挽着裤腿，一张脸被汗水和河水弄得一塌糊涂，声音中还带着惊慌。他向两位商周主官汇报，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工地办公室看图纸，忽然听见一片惊呼，围堰已经开了个大口子，商河水倾泻而入，接着围堰不断的倒塌，水势又迅速的变大，正在作业的工人已经来不及全部逃脱。初步统计，一共有31人被河水冲走，其中自救和被救到岸上的有12人。到目前为止，还有19人下落不明，事故原因也在初步调查之中，据说是被顺流而下的游船撞破了围堰而引起的。肇事者已经被控制了，他是看管游船的一位招聘人员，一时失手影响到固定游船的缆绳，导致游船失控。邱仲成开始询问一些细节，有些是肯定应该了解的，但有些让许乔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游船撞击到围堰的时候，声音是不是很大？哪些人听到了？许乔有些无法理解，这些跟事故有什么关系呢？当听见响声的时候，水肯定已经淹进来了，事故已经发生了，听没听见又有什么关系呢？市委书记肯定不会想到，当他还在为那些被河水冲走的工人忧心忡忡的时候，这位商州市市长、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为将来的某种行动做准备了。几分钟之后，邱仲成结束了询问，开始下达一些指令，所有接到他命令的人都各自快速地行动起来。当他往河边走去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跟了过去，只有跟着赶到的古月和陆进超留在了许乔身边。许乔没有介意，小青山水坝工程本来就是邱仲成一手抓的项目，他一周有一小半的时间都在这里，他也最熟悉这里的一切情况，显然在这个时候，自己作为市委书记还是不要去干涉他的工作为好。许乔觉得此时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让小谷和老陆去公路上指挥一下，让后来的车依次停好，不要挡了周桥营的路。布置完这项工作之后，他一个人走向了河边。河床比枯水期大概要高3米左右。商州这两天没有下雨，但是上游下了几场暴雨，所以形成了小小的洪水。他们一直没有接到报警，当然这点涨水情况正常，也对商州形成不了威胁。然而正是这种平安无事的情况，这头看似驯服的怪兽突然抱起商人，一口就能咬痛商州，甚至把商州市委市政府咬成重伤，咬在邱仲成和自己的要害上。就是这样平静温和的河水一下子吞噬了30多个人呢，到现在还有19个人没有挣扎出他的血盆大口。想到片刻前自己和邱仲成还坐在温暖的演播大厅里，此时许乔的心中竟然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

0: 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许桥拿出电话，开始拨打马副省长。不到一秒钟，马副省长就接通了电话。听了许桥的汇报，马副省长告诉他，按照事故上报的规定，他们已经向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安监局做了初步的汇报。两个小时之后，他会再做进一步的情况汇报，同时他还会把情况向省委书记和省长及时汇报。马副省长让许桥现在尽最大的努力，组织最强的力量，进行最彻底的搜救工作。同时他告诉许桥，自己正在来商州的路上，省委书记已经让他担任这次事故处理小组的组长，各方面相关的人员今晚就会接到通知，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商州。与马副省长的电话刚刚结束，公路上就传来了一片轰鸣声，一排车灯飞速地逼近，这肯定是周桥营的部队官兵。许桥急忙迎了上去，第一个从军车驾驶室跳下来的是军分区司令员海志勇，许桥抢上去跟他握了一下手，然后是邱仲成，邱仲成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情况，然后周桥营长，一位目光锐利彪悍的汉子，开始下达作战命令了。因为事关重大，周桥营一下子拉出了两个连队，营长将搜救队分成三组，一路驾驶冲锋舟顺河而下，其他两路沿两岸往下搜救。在具体操作上，他们采用了蛙跳战术，每2公里为一个搜救区域，分段投放兵力，按照大概估算的流速，在第6公里到14公里这一段投入了重兵。整个过程海志勇一言不发，他只补充了一句，把搜索范围扩大到20公里。命令下达完毕之后，各班各排自动向指定地点进发，快速有条理，除了简短的口令和整齐的脚步声，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这充分体现了部队的素质。接着就是冲锋舟下水，军车开动，片刻之间两个连队的士兵都不见了。不约而同，许桥和邱仲成也离开了人群，走向了河边。许桥说，还是让海司令他们去吧，他们的指挥更专业呀。嗯，老许啊，打电话了？打了。两个小时之后，马副省长到商州。虽然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可他们还是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邱仲成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哎呀，希望海司令员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许桥看着邱仲成，两个人的眼光都有一些空洞，他们都知道这句话连一点安慰的作用都没有啊。落水的人就算不被河水吞没，如果不能够在水中挣扎地游到岸边，这么久时间过去了，体力肯定难以支撑，还有冰冷的河水会让他们失去体温，生还的希望实在太渺小了。邱仲成眺望着远方，似乎在眺望着幽深的天幕，又似乎是在眺望商河的尽头。看着他月光下苍白而木然的脸，忽然之间，许桥醒悟到了，这位商州市长完全绝望了。他肯定是在演播大厅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最终的判决，所以他才会表现出如此异样的镇定。实际上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这样的事故，作为直接领导这个项目的指挥小组组长，同时也作为商州市的市长，他是难辞其咎的呀。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将引咎辞职，仕途之路从此夭折。许乔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第一天来到商州的时候，他们二人在高速公路出口第一次见面时，邱仲成那张热情洋溢充满自信的脸庞。想到此情此景，许乔的心中忽然涌起了一阵悲怆和惘然。其实他一直对这位强势的明星市长充满了某种戒备，但是这半年来邱仲成的表现证明他这种警惕有些过分，甚至不太必要。许乔发现自己其实是非常欣赏和肯定邱仲成的能力的，可是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官员，竟然因为这样一场意外的事故而被淘汰出局，这虽然不至于让市委书记产生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感慨，但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人生无常的慨叹。当然许乔也考虑过自己，但是他并没有多少担心，小青山水坝工程基本上与自己无关，这个项目在他来之前就已经启动了，同时这又是一起意外事故，他肯定也要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仅仅也就是如此而已。这些问题远远不足以动摇他市委书记的位置。可是许乔错了，过了不久他就会发现他自己错的是多么的厉害。此时市委书记还在考虑如何安慰市长，许乔想说不要把事情想得有多么的严重，可是这种不疼不痒的话此时此景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他不会用这种虚情假意的表演来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果他要这样说了，邱仲成是完全看得出他的虚伪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本来就很严重了。两个小时之后，马副省长来到了事故现场，随行的还有省委的一位副秘书长。邱仲成向马副省长汇报了最新的搜救情况，有三人生还，一个人在下游自己挣扎上了岸，正在往回走，还有一位坐在岸边正在喘气，已经筋疲力尽，还有一个人非常幸运地在一处回水处碰到了一块不大不小的浮木，他抓住了这块木头，但是不知该怎么办，这个人还不会游泳，就一直在那里等着，已经冻得发抖，身体因为紧张乏力而显得极度的僵硬，直到冲锋舟上的战士搜到他。除此之外还找到了四具尸体，除了这些还有12个人依然下落不明。马副省长做了两项指示，一是继续进行搜救工作，不到最后绝不放弃，二是设立警戒线，制止闻讯前来的围观群众，以免造成新的伤亡，同时保护游船断缆现场，控制事故相关人员，做好肇事者的审讯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布置完之后，马副省长离开了人群，走到一边开始向省委和国务院办公厅汇报事故的最新情况。马副省长的这两项指示立刻被传达下去，针对第一项，具体负责搜救工作的周桥营官兵再次扩大了搜救范围，欲梳理安排工作人员，为这些可能要艰苦奋战一夜的士兵们提供后勤的保障。但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到，从事故发生到现在3个多小时过去了，接下来的搜救工作与其说是一种寄希望于奇迹，不如说是一种态度，一种表现，再次从死神中夺回生命，哪怕是一条，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也就是说，这次突发事故已经可以肯定是一起特大事故了。温万明早在马副省长第二项指示下达之前就已经采取了行动，这是一位公安局局长的基本素质和本职工作吗？

因为及时调整了公安局的工作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事故的某些情况能够完全掌控在掌握之中。这是市委书记和市长这一刻的共同想法，也是今晚他们唯一能够觉得轻松一点的地方，虽然他们各自的想法并不完全相同。然后他们接到了省委办公室的电话，省委书记顾绍义和省长严宇在结束外事活动之后就开始召集各方面的相关人员，现在正准备出发，随行有省安监局、水利厅、检察院、纪委和质检局等相关部门的同志，还有西川地质大学两位水利工程的专家。省委办公厅要求商州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这是一个庞大的阵容，但是从马副省长到许桥到邱仲成，没有任何人有什么吃惊的表示。当初步死亡人数确定之后，包括省委书记和省长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出某种姿态，将来能向中央交代。此时的办公室主任阮大康走了过来，马省长、徐书记、邱市长都到办公室吧。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愚蠢地提议返回市里去休息。于曼也从省城赶了回来，但是气氛令人窒息，他和马副省长简单地握了握手，点了点头，甚至连你好也没有说。实际上这个时候谁也不好，每一个人包括许桥、邱仲成甚至是马副省长的身份都有一些模糊，在自然的巨大破坏面前，他们都觉得震撼和动摇。正如西方谚语所云，灾难中不会有忠实的友人，他们都觉得孤独和陌生，无所依靠。同时这个时候说什么话都不合适，尤其是有关责任这个话题，虽然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翻来覆去，但是谁也不会也不敢去触及这个禁忌的，现在也不是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嘛。也许是因为召集各方面的人员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三个小时之后，省委书记和省长才一起来到了商州。他们也是直奔小青山水坝工地，有六七辆车，将近二十人。看着省委书记和省长脸色严峻地从车上下来，一直还比较镇定还有点底气的市委书记许桥突然之间觉得有些心虚了，他觉得好像没有把握了，自己难道真的就能够安然无恙地过关？这么重大的事故，他这位市委书记，这位商州的一把手，难道在省委眼中就不应该承担主要的领导责任吗？夜风吹拂，许桥突然觉得有些发冷。省委书记首先跟军分区司令员海志勇握了手，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部队官兵在这次搜救工作中的无私奉献和突出表现，并且予以嘉奖。同时省委书记表示会向省军区通报申请嘉奖。然后省委书记向许桥和邱仲成淡淡地点了点头，直接投入到了工作中。在听取了邱仲成和胡永胜简明扼要的汇报后，省委书记决定召开事故分析会议，只留下了那两位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水利专家以及运输里在工地上负责配合周桥营的搜救官兵和协调其他的事务，所有的人都返回到商州市去。会议在市政府的二会议室开始，没有任何的寒暄和套话，一开始就直接由胡永胜再次详实汇报事故发生的情况，然后是市长邱仲成做补充，15分钟之后是公安局局长汇报对肇事者的审讯笔录。作为小青山水坝工程配套开发而成立的商州锦绣开发总公司，是由市国资委监管，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市财政、国资委、海事局等多家单位共同投资的一家国有企业。它拥有小青山度假村、十里长堤、游船等因小青山水坝工程衍生出

的项目的开发和经营权。因为小青山水坝工程投资巨大，所以在这个项目启动的同时，所有预计盈利的延伸项目都也同时启动了，面向社会招标承包，吸纳资金。这是小青山水坝工程资金配置计划中重要的相关环节。十里长堤号称十里锦绣走廊，将分隔出数百个单独的经营区域，面向社会招商，创造利税的同时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小青山水坝工程配套开发中的一招妙手，开发公司的名字锦绣也从中而得。其中游船是开发总公司一个重要的盈利的项目，桨声灯影，波光夜色，每一艘游船都将是一栋夜生活的豪华宫殿。出于环保的考虑，第一批投放的游船数量控制在十艘。在春季招标会上，标底为每年承包租营管理费用50万的游船基本上都拍到了80万左右，经营业主最低的经营年限是3年。光是这笔经营管理费用就解决了小青山水坝工程2000万的资金缺口。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步让开发公司沾沾自喜，让所有参与官员得意洋洋的好棋，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招类似自杀的臭棋了。肇事者叫王兴明，今年47岁，是雪山纸业的下岗工人，今年的5月份被锦绣公司招聘为合同保安，还在试用期间。当天晚上当班守夜的他觉得有些冷，就在正在进行装修的游船上找了几块废木，准备在岸边生个火堆。在砍柴的过程中，斧头突然脱柄，岸边有一堆原木是用来装修游船的，因为马上要用，简单成三角堆放着，用绳子拉了一下系住。脱柄的斧头恰恰就斩在了系木头的绳子上，一斧两断，木头松绑后开始慢慢的滚动，然后速度加快滚向了河边，在离岸入水的一刻又跳了起来，重重地砸在了固定游船的缆绳上。而游船是按照趸船的样式建造的，但因为正在装修之中，有些工作被忽视了，比如说固定。接连3根木头砸在缆绳上，虽然没有断，但原来系紧的缆绳开始松动，慢慢滑落，最后完全脱离。游船的尾部还有另外一根缆绳，挣脱束缚的游船以尾部为圆心画了个半圆，产生的巨大惯性一下子扯断了第2根缆绳，然后游船就像脱缰的野马向下游飘去。岸上的王兴民已经吓呆了，他没有立刻做出最正确的应急行动，而是像一个傻子一样在后面追赶，一直跑出1-2里路他才反应过来。但是他没有手机，当他在路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将近10分钟的最为关键的时刻。分管游船项目的开发总公司的部门经理接到他这个电话后，倒是立刻反应过来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了，但是他却不知道谁在工地上值班。当他查到工地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了。事情的经过看来基本上是真实的，虽然脱了柄的斧头竟然如此碰巧就砍断了缆绳，这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可实际上它恰恰就发生了。肇事者也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呀，在整个的审讯过程中一个劲儿的捶胸痛哭，请求政府枪毙他，以命抵命，减少自己的罪责。温万民汇报完了之后，会场有2分钟的冷场，每个人都在等着省委书记说话，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省委书记的意见将决定这次事故的性质，决定了这位肇事者的生命。

0: 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决定这次事故后面的责任划分问题。省委书记顾绍义转过头征询了一直沉默不语的言语，是不是就按万明同志汇报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啊？你说呢，老严？言语点了点头，这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结论。时间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了，他们不能再抱无谓的希望，他们必须要面对现实。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

0: 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一段失衡的爱恋该如何收场，德图暗藏的异样心思又会给三人带来怎样的纠葛，精彩内容请听筑草围城第6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6集。听了杭德图的一番话，吴坤嘴上虽然调侃着，但他的心里充满着对这位同事的尊敬。这才是搞学问，这才叫治史，能把冷门研究得那么热火朝天，这就是一种本事。虽然他对这一方面并无大兴趣。德图这一次倒没有听出朋友的调侃，反倒认真地说，这肯定是研究历史的一个角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这个国家的正史不会起作用吗？我可以告诉你，喝茶与不喝茶肯定是不一样的。唐代的甘露之变是怎么引起的？你不会不知道吧？那不就是因为国家的茶事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引起的宫廷政变吗？鲁迅先生在古书中横横竖竖的看都是吃人二字，我在古书中横横竖竖看都是帝王将相。难道历史不可以有另外一种记载法吗？难道以庶民生活变迁为标志的历史不可以是历史吗？所以我才特别看重堂主宋典明冲炮，因为这是人民自己的历史。你不会觉得我扯得太远吧？我告诉你，我的茶室里有历史观呢。吴坤笑着说，什么堂主宋典明冲炮我真是不知道，包括甘露之变的详情，唐史我也不太清楚，那是你的领域。不过宋代王小波的起义倒真是名副其实的茶农起义，他倒也真是影响宋王朝历史发展的。他们的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叶子手指头上勾着两只洗干净的茶杯走来，要给这对年轻人冲茶。德图说，奶奶，我们要用慢生壶。叶子早就把慢生壶洗得干干净净放在案上，只说了一声，手脚轻一点

省，突然发现了足以和京城文化平起平坐的另一种力量。饭后，这对年轻人回了学校，嘉禾来到厨房，看着叶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收拾盏碗，他突然问：“你觉得怎么样？”叶子说：“没看清啊，我的眼睛不行了。”嘉禾愣了愣，想：“我的眼睛还很好啊，怎么我看这个年轻人也是模模糊糊的呀？”一种遭遇被另一种遭遇阻隔，小撮帚迟迟等不到的行家人是被德图耽误了。那年梅雨季节中的某个早晨，德图第一次看到白夜，在此之前他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让他想起托斯托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的版画插图，黑白分明的俄罗斯姑娘侧面头像，激情飞扬的大裙子和有着美丽花边的女帽。因为吴坤对她几乎无话不说，他开始了解到有关这个姑娘的种种，这使他多少有些好奇。杨真先生在他眼里是一个正正经经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当下在人们眼里是很不革命的，但是传说中的那个姑娘完全和杨真先生对不上号。也许她像她的母亲吧，听说她那姓白的母亲是天津买办家的大小姐，当年和杨真先生差不多时候上了延安，经过这几十年的交叉组合，他们这一家人的关系也已经搞得错综复杂，迷上加迷。杭德图对这种家族间的不正常关系倒是见怪不怪，因为他们杭家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所以他对吴坤和杨真之间的低调处理并无异议。倒是吴坤常常会寻找机会解释说，他之所以从来没有和杨真接触，乃是白夜的本意，是他不愿意让他们接触。这倒反而使杭德图不好理解起来，若要避嫌，他自己为什么偏偏要来到亲生父亲的身边呢？昨天下午，吴坤把他从图书馆里拉出来，告诉他白夜今晚要来了，这一次他们下决心结婚，明天一早就去登记。德图兴奋地握着他的手热烈祝贺，他们这一久拖不决的好事经过反复锤炼终将修成正果。吴坤一脸灿烂，但依旧露出谨慎的担忧。他说他只认历史结果，不认历史动机，现在还只有动机，结婚证书拿到手了，史实方能确立。德图不以为然地说，这正是我和你在志史上的一大分歧嘛，我可是从来都把动机和结果看作史实的。这一次吴坤笑了笑，没有和以往那样与德图舌剑唇枪，却说，好吧，为了支持你的史学观，今天晚上你能否把房间全部让给我？尽管吴坤用开玩笑的口气把这话说了出来，德图还是愣住了，他的脸突然没来由地红了起来。吴坤有些误解了，连忙说，哦，不方便就算了，不方便就算了。看得出来他也被德图的表情弄尴尬了。德图一把拉住了吴坤的手，他用力过猛，甚至把吴坤手里的一卷杂志报纸也夺了过来，然后说，这太好了，但是你们一定要结婚呐。吴坤真的有点急了，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是谁拖着，都一年了，是谁拖着？德图回头就走，边走边说，明天一早我来看你们，我来做你最后的说客。一直走回图书馆，他才发现他手里拿着的杂志是去年12月的《红旗》，翻开的那一页正是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报纸则是《人民日报》，尹达发表的《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两篇文章中的不少段落，吴坤都认真地画了红线呢。25岁的杭德图与女性缺乏交往，他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也还没有哪一位少女打动过他的心。德图从小由爷爷一手带大，也许某些老气横秋的潜质妨碍了他和姑娘们交流，特殊的出身又无形隔开了他与同龄人之间情感的对应，史学专业则把他训练成了一个穿长衫的按部就班的老夫子。谁知道呢，对德图而言，关于白夜的印象一开始都是从他的热恋者吴坤那里来的。吴坤搬进他的单人宿舍时带来了白夜的相片，从相片上看，她是一个风格独特的女子，刘海蜷曲，微笑着，面颊上有着两个深深的酒窝，因为头向上侧仰，看上去她的脖子很长，她的衬衣的领子摊得很开，她的神态像一个电影明星。她长得真是不怎么像她的父亲，除了那双略显凹陷的大眼睛，那是岭南人特有的眼睛。吴坤得意地告诉德图，白夜绝对是他们学校的校花，他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把她娶到手。在德图看来，吴坤虽然从来不肯错过与女大学生们的调情，但对白夜的那片深情也着实是让德图感动的。有时他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与白夜之间的感情不顺，才弄得他心烦意乱，和他人过过嘴瘾吧。德图一点也没有这种爱好，他们行家从爷爷的爷爷开始，对女性就近乎有一种特殊的敬重，他们行家风流与风情都有的是，就是没有调情。尽管如此，杭德图还是能够理解吴坤。吴坤是几乎一到单位报到之后就张罗着去湖州的，当时德图还想，吴坤一定会带着他的明星新娘而来，他们会很快地从他的小屋里搬出，共建爱巢的。谁知3天后吴坤一个人回来了，面色苍白，拉着德图在宿舍里喝酒。德图第一次领略青年朋友的如此强烈的感情方式，他醉了，哭了，又笑了。杭德图震惊地听着吴坤的倾诉，这简直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感情大战。原来白夜的青春少年都随父母在苏联度过，回国深造，读的是外文系。原来这个女孩曾经有那样光辉的前程，她是外交部点名培养的高材生，似乎等着她一毕业出任外交官呢，但却在学校里掀起了一股爱情旋风。是的，是的，像她那样的姑娘被一群群青春少年包围，那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她的光荣，而他们追不上她，则是他们活该倒霉。是的，我说的活该倒霉也包括我，没关系，我认了。问题是，一个不配爱他的人竟敢纠缠他，一个正在图书馆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当然，白夜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个人，那个人罪上加罪，竟然用俄语和他讨论苏联文学，还一起翻译托斯托耶夫斯基，他配吗？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连老婆都离他而去了，他配和他说话吗？配看他一眼吗？配和他一起翻译托斯托耶夫斯基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日复一日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被那个人拉入了堕落的泥坑。所有的办法似乎都用尽了，家庭、学校、朋友、同学，没有人能够拆散他们。你已经知道他的继父是谁了，那可

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你想，这个继父怎么能够允许有这样的家庭关系存在呢？他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请求我拯救他的女儿，也拯救这个新建的家庭。我那时候血气上来，还和几个朋友联合揍过那右派几次。但我们后来不敢再那么做了，因为我们越打他，白夜就陷得越深。让我们百思不解的是，他竟然越来越迷人了，让我不能自拔，我一定要把他弄到手。对不起，我说把他弄到手，这个词很霸道、粗鲁，也不文明。但我那时候就是那么想的。然后，我的一个机会来了，组织终于出面了，决定把这个勾引女大学生的右派分子送到劳改农场去。你知道，这真是一个一了百了的好主意，让时间和空间出场，在这场较量中担任重要的角色。时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看来那个堕落的家伙也意识到了时空的力量。他毕竟从前还是中文系的大才子，这一次他明白，他走入了绝境，他只有撒手悬崖这一条路了，他只好如此，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他们在台灯下突然沉默了下来，一只飞蛾停在灯罩上，好一会儿，德图才问：你是说他死了？他不存在了，纵身一跃，就那么简单。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他以另一种方式与我们较量，他在那个世界勾引的、诱惑的，他是无罪的。他诱惑他跟他一起下地狱，白夜服毒自尽，但我救了他。毕业后，他不可能再分往外交部了，他将永远与那些辉煌的、挂着国徽的大门无缘。他的继父一家虽然没有与他断绝关系，但他显然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好吧，也算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吧，他才被千里迢迢地发配到江南的这个小镇上来。直到这时候，簇拥在他周围的我的其他几个对手才死了心。德图说：可是据我所知，他和他的生父并无来往。啊，但这并不影响他真正的爱他。他跟我不止一次地用赞许的口吻评价他父亲的幼青，他身上有着一种相互矛盾的激烈感情，他们常常处在尖锐的火并状态。我应该找一个怎么样的说法来形容呢？我可以说那是一个漩涡，或者一个陷阱，一碗迷魂汤，总之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你被这些东西吸引了，德图说。你用了一个好词儿，不过如果用诱惑或者蛊惑也许更准确吧。那么他现在开始忘却从前了吗？德图问。这是一场长期的较量，他要求在那个名叫南巡的小镇中学里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你看，他就以这样一种方式与那个已经自寻灭亡的家伙同在。那你是说他还没有同意和你结婚？啊，不不不，他同意和我结婚，他非常乐意和我结婚，但他不爱我。杭德图吃惊地盯着已经进入醉意的吴坤，他现在开始明白什么叫相互矛盾的激烈感情了。他一时无话，眼睁睁地看着坐在他面前的朋友长吁短叹。

0: 汗，痛哭流涕，他无能为力。关于爱情，他可真是没有什么忠告可以说，但他结结巴巴起来，反倒说了很多全是大陆货书上看来的。吴坤终于停止了眼泪，暧昧地笑了起来，说：杭德图，你应该去恋爱，品尝书本以外的爱情。他向他挤了挤眼睛，他的眼睛是浑浊的，而这个动作在杭德图看来也是非常低级趣味的。他立刻就明白书本以外的爱情指的是什么。尽管吴坤很痛苦，并且已经喝醉，但德图依旧本能地拒绝接受他下意识流露出来的品味。他盯着他看的时候，他正看着白夜的相片，用手摸着相片上他的脸，甚至把他酒气冲天的嘴印到了相片中他的脖子上。正是在那一刹那，德图产生了厌恶感，他想推开他，结果他站起来推开了窗，然后对他说：你醉了，睡觉吧。那一夜他和往常一样就着台灯看书，他听到了吴坤的鼾声，酒气浑浊使德图感到窒息，他梦里不设防的睡相有些丑陋，和他白天的样子看上去大相径庭。德图已经不习惯与人同室相处了，他睡不着，便看到了桌上相片夹里的姑娘。台灯的余光下，她有着朦朦胧胧的面容，脖子长长的仰着，如受难后垂死的天鹅。他就这样凝视了很久，突然发现自己也是非常低级趣味的，一种不可告人的心情陌生地向他袭来，他就背过脸去，不敢再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治学理念已然相悖的好友，往后还能同心相交吗？面对已有婚约的白夜，德徒心中泛起的悸动，又该如何安放？请听《筑草围城》第七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七集，那对新人准备进入围城的当夜，助教杭德图在系资料室里度过。从前他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彻夜翻查资料，资料员就给他开了绿灯。今夜他带足了浓茶，准备通宵读书，但心不在焉，只好把新到的文物杂志放到一边，顺手乱翻白天放到包里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有一篇是吴坤的署名文章，鼓吹历史主义的真相是什么？文章主要批判六十年代以来史学界有人对1958年史学革命的批评。这是一篇反对历史主义、主张阶级观点的讨伐檄文，有许多问号和感叹号。文章认为，历史主义是反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而我们新中国的天下难道不就是靠农民战争打下的吗？吴坤甚至说，谁否定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战争，谁就是反动派。德图看着看着，眉头就皱了起来。他绝不能同意吴坤这种虚张声势、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他认为他过线了，他怎么可以用政治批判来代替学术争论呢？他们相处刚刚一年有余，但彼此的史学观点已经从一开始的完全契合到现在的越来越大相径庭了。吴坤一方面认为简伯赞的历史学观没有问题，一方面又对强势方面采取不加分析的认可，仿佛谁声音大、口气横，谁就占了真理。对此德图绝不能够苟同。照此推理，真理就不是什么客观规律，葛培尔谎言千遍也就真的成为真理了。没想到吴坤对此也没有否认，他眯起眼睛说，这正是我多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杭德图，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烈士子弟、特权阶层，你有许多真实的东西都没有看到，而我是从什么地方奋斗上来的？告诉你一个秘密，真实和真理是两回事，而我们应该服从的是真理，哪怕它只不过是重复了千遍的谎言。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它大的甚至使德图不得不怀疑他们当初曾经推心置腹的真实性。那些在灯下大醉后的独白是真实的吗？符合真理吗？爱情应该属于真理的

0: 范畴吗？那么他的爱情是不是也属于重复了千遍的谎言呢？
1: 尽管如此，在德图看来，吴坤还是他的好朋友，是他少有的几个可以对话的年轻助教之一。没有他的激发，他的许多思想火花也不能迸发，所以他准备立刻赶回宿舍与他辩论一场。走到门口时正要熄灯，突然心生一惊，想起今夜吴坤要做的事情。他的眼前白光一闪，一段优美的脖子和敞开的胸襟瞬息即逝。他又回到桌边，掩了书卷，闭上眼睛。多日情会到今夜，狂风暴雨做了最后的冲刺，雨柱如块，周周扎扎砸在地上，响如擂鼓。德图躺在资料室凳子拼成的临时床板上，难以入眠，便想起名人罗林所言：“梅雨如膏，万物赖以滋养，其味独甘。”但那应该是杜甫的春雨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才是。如此狂轰滥炸，何以如膏？况且罗林究竟是不是那样说的呢？应该查一查。烦躁的年轻人起身开灯，冲向书架，翻开胡山元的《古今茶事》。没错，罗林的茶解就是这样说的：烹茶需甘泉，赐梅水，梅雨如膏，梅后不堪饮。现在是凌晨两点，窗外大雨滂沱，德图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里面也在下着大雨，他听到了雨在身体里撞击的声音。他关上了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他不明白，这个天人合一的夜晚，季节和他都在疯长着什么。次日清晨，大雨偃旗息鼓，晨光明亮，万物清新，像广播体操一样朝气蓬勃。德图晨练跑出校门外，回来时到开水房提水，他看到了吴坤，他看到他满足的神情，如愿以偿，胜券在握。他不知道这些算不算一个男人的幸福的神情。吴坤看到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德图，你快回去，白夜正等着，他有信要转交给你，快去。”德图走了过去，在吴坤的胸口重重地拍了一下。吴坤会意地大笑起来，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谁都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笑声源于何事。他几乎没有和白夜寒暄什么，他们甚至连通常的握手也没有。德图慌慌张张地半斜着脸问：“信呢？是谁给我的信？”这么说着的时候，一只女人的手就从桌上推了过来，手指下按着一封信。德图看到了粉红色的贝壳一般光滑的手指甲，和手指甲下面的信封上杨真的字迹。信是杨真写来的，很长，里面还夹着一批照片。原来前不久杨真去雇主山中采茶，发现了几组有关茶室的磨牙石刻。信上说：“前些天接到了你的信，说有志于收集有关茶室的食物，以便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将来或许可以自成一家。我了解你的性格，知道你没有考虑成熟的想法是不会轻易提出来的。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然是举双手赞成。我们的一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人类的永久的幸福生活奋斗的一生。我现在的处境

用范仲淹的说法，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这个君不是君王，而是人民。你选择的治学方向也是为人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加直接的为人民。我们的目标既然如此一致，我怎么会不举双手赞同你呢？而且说到茶室，我目前的处境反倒是对你会有些直接的帮助呢。关于我下放劳动的茶区固主山，尽管你已经知道地名，茶经八支初中专门点到了它，但是因为直到现在你还没有亲临现场看一看，所以根据我手头的资料仅供你参考。写到这里，我想扯开去再说几句。我在这里除了茶园劳动没有别的精神活动，所以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听说沙文翰活着的时候也是专门从事奴隶制社会的研究，不过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又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事，在教书，重新捡起学业研究经济学，没搞几年，现在又来从事世界观的改造劳动。因此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是自己也已经无法判断我有没有机会完成自己想干的事情。如果不能做一架人梯，让你们这样的有为青年从我的肩上踏过去，便是我的最大心愿了。我相信真理会在历史进程中显现它的真理性，但这显现的过程是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尤其是你们这些青年的努力的。好吧，让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固主山。陆羽的《茶经》中曾说，浙西的茶以湖州的为上品，而湖州的朱茶中，他首推的就是生在长兴县固主山的茶。我记得陆羽好像是写过《固主山记》的，《吴兴志》里提到固主时曾说，他今崖谷之中多生茶名，以充岁贡。《吴兴志》里提到的固主山明月峡，还有一段很漂亮的文字，我现在全部抄下来给你。明月峡在长兴固主侧，二山相对，壁立峻峭，大涧中巨石飞走，断崖乱石之间，茶名丛生，最为绝品。张文圭诗曰：明月峡中茶始生。关于明月峡，明代的布衣许次书在他的茶书中也有记载，说姚伯道云：明月之峡绝有佳名，始名上乘。这个姚伯道为何许人也，我这个半瓶子醋就不知道了，请你查出后再写信告诉我。又明月峡所产的茶，明代人把它叫做芥茶的，长兴这个地方叫芥的不少，比如罗芥、玄臼芥，应该算是一个方言词吧。老乡说这个字发卡音，我猜想也就是小山谷的意思吧。手头没有工具书，方便的话也请你帮我一并查阅。至于这个地方何以茶室如此之盛，大约总是与山形及太湖水有关的吧。我所知仅为皮毛，此事你可访你爷爷，他才是这方面的真正专家。长兴是茶圣陆羽久居之地，你家世代嗜茶想必是知道的。陆羽为湖北天门人士，安史之乱后来浙江，他对浙江的经济也是有贡献的。因为陆羽在长兴，故而有了推荐固主紫笋茶给皇家的可能。又因唐大历五年紫笋茶被定为贡茶，才有许多官员，包括杨翰、杜牧等人有关茶室的摩崖石刻。这些珍贵的石刻此次被我发现，高兴的心情不知道用什么才可以传递。我觉得无论搞经济研究还是治史，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之一就是说话立论要有证据。这批摩崖石刻与唐代贡茶关系密切。

0: 是研究古代浙江经济的重要史料。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有没有别人发现和利用过这批石刻的史料，但就我个人而言，这次摩崖石刻的发现无疑是为我提供了一个为党为人民继续工作的机会。想必你已经知道我的大女儿白夜在南浔工作，这次她专门带着照相机过来，利用星期天来此山中帮我拍摄，现在照片已冲洗印好，还算清楚，我让白夜与信一并送来。当然你若有可能来雇主实地考察，那是再好没有的事情。雇主茶如今已经没有了1000多年前的盛况，我想给你寄一点来，让你爷爷和姑婆尝一尝，但是茶室的情况你不应该比我知道的少，真正好茶都作为出口物资换取外汇了。白夜带了半信封，说是让你们尝一尝。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我目前的状态过多的与他接触是不利的，他不是还年轻吗？他应该有更通畅的生活。这次我们在明月峡间谈了很久，我还是有点为他担心。你们都是同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他，与他共同进步吧。这封信写得长了，就此打住，问你爷爷和姑婆好。听说小布朗已经从云南回来了，也向他问好。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可能回到学校重新工作。想念杭州的一切，急送夏琪。杨真，1966年5月28日。这是一封多么好的信，杭德图心急慌忙地想，一定要好好的从头再读几遍。然而即便信写得那么好，那么情真意切，德图还是没有心思立即再读。他手忙脚乱，头不敢抬，便只好抓起那叠照片来看。照片的每一张背面都有解说，一看就是白夜的字迹。德图说不上来这是什么原因，反正他觉得白夜的字就应该是这样的女人的字。德图喜出望外的神情显然带动了站在一旁的白夜，他指着照片告诉德图，这里共有8张，分3组，其中金山外岗村白杨山那一组就有唐代诗人杜牧的题字，刺史樊川杜牧奉贡茶室春。白夜说，我查了一下史料，这一组石刻时间跨度是70多年，正是雇主子笋茶做贡的盛期，最高年贡额是18400斤。啊，这里讲的唐兴元甲子年，德图一问，白夜立刻接口，公元784年。德图还没有点完头，白夜又继续解释，唐兴元甲子年是元高的题词，您看，大唐州刺史臣元高奉诏修贡茶，赴茶山师，遂在3春10日。接下去这一章是贞元8年于迪的题字，贞元8年就是公元792年，肯定不会错，这些年代我都已经查过了。另外2组石刻，一组是玄旧界霸王坛，另一组在卓舍界老鸭窝。白夜指着那些落款说，这个杨汉公做过湖州刺史，为了推迟贡茶时间还给皇上上过奏折，皇上也还真的批了，也就是说得到了诏从，那是为老百姓说话不容易。还有这个张文圭写过著名的茶诗，你记得吗？德图吃了一惊，说实话他的功夫还没有到这一步。白夜并不让他尴尬下去，旋即备道，牡丹花笑金殿动，传奏无星子笋来。德图看了看白夜， 这才算是他第一次正面看他。他说，没想到你对茶也有兴趣。白夜站了起来，两只手撑住了桌面，上身朝德图倾斜，他的脸离德图的脸很近，缓慢地闭了一下眼睛，摇着头，仿佛很认真，仿佛在撒娇，仿佛因为什么而陶醉了，又仿佛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一股从昨夜裹挟而来的男欢女爱的强烈的气息就扑面喷出，德图便看到了他着碎花衣裙的胸部，松开两粒一口而不是一粒的胸部，他那略黄的浓发盘在头上，被阳光照出了一圈光环。他突然呈现出与刚才完全不一样的风貌，用一种仿佛有些做作的生气回答，我对什么都有兴趣。这些话和动作可都是当着吴坤的面的。德图看到了他的眼睛，他被他目光中的神色吓出了冷汗，手指甲扣在桌上发出了轻微的哒哒哒的响声。德图发窘地说不出一句话来，突然想起了那个戒字，立刻就去翻书，一边翻词典一边说，那个戒字你父亲还等着要呢。他听到了白夜的笑声，略带沙哑，很响亮。他说，不用翻，词典里没有这个字。德图困惑地看着他，他又说，两峰相阻，戒就一旷者，人呼为戒。你要出处吗？德图愣着，看看吴坤。吴坤一边翻抽屉一边得意地朝他笑，白夜也笑了，对他说，吴坤，你看杭德图他脸红了。吴坤关上抽屉，有些发窘地说，白夜，你别吓唬德图，他还没有女朋友呢。说完这句话，拿着手里的一沓证明朝德图挤挤眼睛，德图你别怕他，他这是外强中干，你们谈，我去戏里跑一趟，很快就回来。杭德图见吴坤走了，呼吸都紧张起来，想了想站起来也要走，找了个借口说，还有那个姚伯道，你爸爸也要他的资料，我去找找，你坐一会儿，失陪了。他走到门口，想想有点不礼貌，才又加了一句，祝你们幸福。对方没有一点声音，他鼓起勇气再看了一眼，愣住了。一个准备结婚的女人是不应该有这样的神情的，他让她走不成。白夜说，吴坤到戏里去开结婚证明了，你们会很好的。德图语无伦次地回答。请你帮助我一件事情。白夜严肃地说。我请你陪我等他回来。他想说他上午要出去，他要办的一件家事也和婚姻有关。但是看着白夜严肃的神情，他却摊摊手说，这太容易了。白夜脸上就露出了欣慰的表情，缓慢地闭了一下眼睛，头往后微微仰去，仿佛因为感激而陶醉。他的这个神情往往在他想要特别强调什么的时候重复出现，就像电影中那些重复播放的经典镜头，永远地刻在了杭德图年轻的心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 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10: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1: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警察陆天峰与队友并肩作战，同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擅长追踪的张之奇能否快速锁定汪东林的行踪？幕后之人不断散播谣言，意欲何为？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1集。
1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6: 第11集，5月31日下午5点05分，黄家村购物中心。陆天峰坐在购物中心入门一侧的咖啡店内， 心不在焉地搅拌着面前那杯咖啡。虽然他并没有和童瑶约定具体的见面地点，但他相信童瑶只要抵达现场，就可以在一分钟内猜出他的位置。因为这家咖啡店既是附近的最佳观察点，也拥有最为灵活多变的逃跑路线。我来了。果然，童瑶直接坐在了陆天峰对面的座位上。他戴了一副平光眼镜，又简单地卷了卷头发，整个人的形象气质顿时改变了不少。对不起，这是我的严重失误。陆天峰诚心向童瑶道歉。童瑶摇摇头。陆天峰又问，你那边情况如何？童瑶言简意赅地说了警方内部调查的情况，还有罗局对自己布置的特别任务。原本他的计划是和陆天峰碰面之后联手审讯汪东林的，然而现在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了。童瑶说道，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汪东林。他没说出来的后半句话是，如果汪东林就此逃脱，很多人的命运将会迎来毁灭性的打击，包括他自己。你通知罗局了吗？陆天峰心底在隐隐作痛，那么多人信任他，他却把事情搞砸了，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发短信告诉他了，他还没有回复。没有回复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信任，否则罗局就该下令让童瑶将陆天峰带回警局了。陆天峰喝了一口咖啡，缓缓地说道，我们要抢在警方前面找到汪东林，否则今天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曾经是我们局里追捕嫌疑人的第一高手，不过后来因为特殊情况辞职离开，自己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嗯，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哎，猎犬张之奇，据说没有那家伙找不到的人，也没有他挖不到的料。但他好像现在很讨厌警察吧？他只是讨厌警察，但并不讨厌钱。童瑶指了指窗外，黄家村购物广场门前的大屏幕上正转播着本地电视台的号外新闻。屏幕的下方一行红色的硕大字体写着，汪东林逃狱，警方将悬红奖金增加至30万。陆天峰问道，你知道他的侦探事务所在哪里吗？
17: 啊，一个租金便宜鱼龙混杂的地方，群贤大厦。
16: 童瑶在手机上打开了导航软件查了查，步行距离

0: 欢跟不如自己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但在张之奇的眼中，跟他一样聪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他成了同行口中的独行侠。不过他更喜欢自己在警队工作时获得的那个外号，猎犬，一只从来不会错过任何猎物的猎犬。张之奇的收费价格要比其他大型事务所贵一倍以上，加上他那副平平淡淡的长相，就像个扔进人群里都找不出来的普通大叔，让不少委托人提前就打起了退堂鼓。张之奇一点都不介意这种状况，他甚至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能替自己过滤掉不少不够聪明的客户。笨蛋总是特别麻烦，干脆全心全意去赚聪明人的钱。这里的营业时间也很随缘，没有调查工作的时候呢，张之奇每天早上睡醒了就跑过来，待在小小的办公室里上网聊天玩游戏，觉得累了或者困了就马上关门回家睡觉。啊，准备回家吃饭吧。张之奇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正准备关上电脑离开的时候，有一男一女颇为不讲礼仪的直接推开玻璃门闯入了他的领地。对不起，这里刚关门了。张之奇微微皱起眉头，语气依然平静。童瑶忙不迭地说，
1: 前辈你好，我之前跟您见过一次。
0: 哦，我记得你，童瑶对吧？张之奇打断童瑶的话，站起身，并没有招呼两个人的意思。那你也应该记得我上次说过，凡是警方正在侦查的案件，我都没兴趣掺和。
1: 这次不一样。
0: 童瑶直接将手机摆在了张之奇面前，屏幕上是警方的最新悬红公告。
1: 这次可是有30万奖金的大单子。
0: 张之奇看了一眼，嗤之以鼻，这套路我还能不懂啊？这里写的是奖金最高30万，又不是保证能给30万。
1: 你帮我们抓住汪东林，我保证悬红能给足30万。
0: 进门后一直没说话的陆天峰终于开口了。张之奇上下打量着陆天峰，呵呵一笑，
2: 请问您哪位啊？
1: 陆天峰。
2: 哦，地城刑警队第7支队副队长，正停职接受调查。
0: 没料到张之奇替他说完了后半句话，陆天峰愣了愣，
2: 你认识我？
0: 童瑶碰了碰陆天峰的手肘，从他耳边轻轻地说，
1: 他的黑客技术很厉害的，应该能够进入我们的内部数据库。
2: 那么夸张？
0: 陆天峰简直不敢相信。张之奇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
2: 这不都是基本操作吗？陆天峰，我关注过你负责的案件，不得不承认，我根本猜不到你在办案过程之中是怎么获得那些几乎不可能外泄的绝密情报的。
0: 对这种问题，陆天峰自然是避而不答。张之奇又在自己的电脑上认真看了一下汪东林逃脱时的相关新闻和公告，随后陷入了沉思。良久，张之奇才问道，
2: 警方已经发布全城通缉令了，怎么还会派你们两个人来找我这个不入流的侦探呢？难道局长觉得我们几个人比全市的警察加起来还厉害啊？
1: 我是以个人身份来这里的。
0: 陆天峰不得不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今天发生的事情，只隐去了关于时间倒流的部分。张之奇安静地听着，一直没有打断陆天峰的叙述。更难得的是，他全程连表情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好像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他惊讶。
2: 难道你从来没想过汪东林可能会独自逃跑吗？
1: 一开始我是提防着他的，但是后来就……
0: 陆天峰他。

0: 口气。原来当他觉得自己开始获取汪东林信任的时候，实际上正好落入了汪东林设下的陷阱。这个男人居然能骗过你，有意思，很有意思。在听陆天峰说话的同时，张之奇已经打开了警方内部关于汪东林连环杀人案的档案，不紧不慢地看着。童瑶的猜想完全正确，这个男人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可以轻松进入警方的数据库系统。陆天峰看了眼手表，距汪东林逃走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了。事不宜迟，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我们马上开始行动。最终能够抓住汪东林的话，所有的悬红奖金全都归你。如果你没兴趣的话，我们就此告辞，不再打扰。张之奇淡淡地说道。
1: 还说什么废话呢，我不是已经在研究汪东林的档案了吗？不过我事先声明啊，就算最后我们拿不到警方的悬红，你也得支付聘请我的酬金。
0: 没问题，陆天峰一口答应下来。张之奇扔过来一张过了速的 A4 纸，这正是事务所的价目表。
1: 你最好先了解一下我这里的价格。
0: 陆天峰只是随意地瞄了一眼，
1: 这个价格很合理。
0: 哦，你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够记住只见过一面的童瑶，还能在茫茫的警员资料中记住我的个人信息。你有超乎寻常的黑客技术，可以在警方数据库里来去自如。你的心态很稳定，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几乎没有情绪波动。另外，你的相貌很平凡，平凡到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显违和。你是一名天生的调查员，这个收费标准可以说是很优惠了。
1: 陆队过奖了。
0: 张之奇仍是那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但语气明显客气了不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陆天峰伸出手跟张之奇快速地握了握。站在一旁的童瑶偷偷地笑了起来，想起上次自己在张之奇这里吃过闭门羹，心里就更佩服陆天峰了。陆天峰问道，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去哪儿呢？
2: 就留在这里啊。
0: 张之奇指了指电脑屏幕，
1: 我们先要彻底了解汪东林这个人，才能预测他的行动轨迹。而想查清楚一个人的底细，互联网就是最好的工具。
0: 好，听你的。不过
1: 网络上倒是刚蹦出一条关于你的新闻，
0: 你看看吧。陆天峰定睛一看，那是一篇社交网络的热搜文章，标题为汪东林逃狱案竟有警方内部人员暗中协助，我们还能相信地城的警察吗？点开文章，里面不但有符合路案发现场的图片，还有陆天峰的资料。文中指名道姓地说，汪东林能够顺利逃脱，跟正在接受停职调查的陆天峰有莫大的关系。文章的下方，一大堆不明真相的网友群情激愤地留言评论，要求警方高层出面澄清事件真相，尽快捉拿凶手。更有人评论道，如果陆天峰跟案件无关的话，请他立即露脸，以打消大家的顾虑。陆天峰苦涩地摇摇头道，
1: 这招可真够狠的。
0: 张之奇问，
1: 你知道是谁干的？
0: 应该就是想杀死汪东林的那伙人吧。啊，我想起来了。童瑶拍了拍脑袋，恍然大悟道，汪东林逃脱的消息同样是被匿名网友抢先爆料的，原来敌人一直在暗中放枪，真是卑鄙。张之奇敲打着键盘，若无其事地说，
1: 放心吧，有我在，一定把他们给查出来。啊，对了，这可是要另外收费的。
0: 5月31日下午5点35分，陆天峰的家里，陈诺兰睡了个心满意足的下午觉，精神抖擞地走出家门。

0: 他准备开车前往摩云镇。虽然明知道陆天峰不在那里，但如果他不在七点钟赴约的话，警方一定会生疑的。只是他没有料到，刚下楼就有一个戴着眼镜手里拿着话筒的男人窜了出来。他粗鲁地把话筒递到了陈诺兰面前。陈小姐，请问陆天峰先生在家吗？这是怎么回事？陈诺兰莫名其妙地瞪了一眼这个男人，不加理会转身就走。然而一个身材矮小文质彬彬的女生又挡住了他的去路。陈小姐，我想问一下，你今天见过你的男朋友陆天峰吗？陈诺兰皱起了眉头，他已经看见至少有十个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他们手中拿着话筒、手机或 DV， 自己一下子就被团团围住了。网上的传言是真的吗？陆天峰为什么会被停职调查？陈诺兰小姐，请问，据传陆天峰是因为不满停职处理，所以故意放走汪东林以报复社会，这是真的吗？陈小姐，你知道些什么？请正面回应。七嘴八舌的声音吵得陈诺兰脑袋都大了一圈，他还没有看到网上传播的消息，也搞不清为什么记者会对他围追堵截，但从这乱七八糟的只言片语之中，他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对不起，我什么都不知道。陈诺兰扔下这句话就想突围而去，他哪有那么容易啊？有人甚至放肆地伸手拉住他的上臂，阻止他离开。
1: 陈小姐，你现在要去哪儿啊？你是否在接受警方的调查？有什么话想对网友们说吗？
0: 陈诺兰连连摇头，但这帮人还是像蝗虫一样缠着他，一时之间他无法脱身。这时候突然有人大喝一声道：
2: 干什么的？要不要跟我回警局慢慢聊？
0: 众人被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一个男人正气势汹汹地往这边冲过来。陈诺兰看到来者是于永生，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2: 散开散开，都散开，我要带着陈诺兰回去问话。
0: 于永生扮演起老本行，毫无破绽。有个胆儿大的记者抗议道：
3: 哎，这个警官，你不能干涉我们的采访权。
0: 然而于永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之后，这记者就把他的后半句话吞回肚子里了。
2: 你们这些家伙有正儿八经的记者证吗？有就给我拿出来，没有啊就自觉点，赶紧给我散开，别逼我来真的啊，行吗？听明白了吗？
0: 于永生强硬地说道，目光一一扫过众人的脸。他看准了这一窝蜂跑来挖料的所谓记者，基本是没什么资质的网络媒体啊，哪可能有什么记者证啊？果然，此言一出，一群人的气焰顿时下去了。于永生趁势分开人群，帮陈诺兰脱困。陈诺兰小声地问道：
4: 什么情况？
2: 边走边说。
0: 于永生脚下没有停，他接着说：
4: 来这里的路上，我用手机刷了一下新闻，我发现有人在网上抹黑老大。
5: 啊，难道是把他跟汪东林硬扯在一起了？
0: 陈诺兰聪慧过人，一点就透。于永生叹了口气说道：
4: 是啊，恐怕这下子逼着警方把老大也列为通缉犯了。
5: 那你没事吧？
0: 陈诺兰知道于永生的任务，也知道出事后警方肯定会对他好好审问一番，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能全身而退。
4: 我是诱饵。
0: 于永生苦笑了一下，指了指脚下：
4: 他们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东西，干脆就放我出来了。他们指望我会去找老大接头呢，现在我的鞋底就有个追踪器。
5: 啊，那你明知道有追踪器干嘛不拆掉？
4: 我故意按兵不动，
0: 让他们觉得我只是个莽夫。于永生耸耸肩，接着又说：
4: 诺兰姐，你觉得我跑去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0: 陈诺兰眼珠子一转，笑道：
4: 真巧了，你啊正好可以跟我一起去摩云镇。
0: 5月31日傍晚6点，摩云镇

0: 猫窝咖啡馆。程拓坐在几小时之前陆天峰和汪东林坐过的卡座上，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夕阳西下，夜色将至，摩云镇的街道也慢慢热闹起来，但眼前的热闹却驱不散程拓心头的冷意。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上当了。猫窝的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照片和通缉令上曾经在这里喝过咖啡密聊了一个多小时的两个男人，并说他们俩看起来关系很好，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而派到附近调查的同事们也有所收获，户外用品店的老板说陆天峰曾经来买过帐篷，面包店的服务生见过汪东林，说他买了一大堆面包，书店店员则说有个很像汪东林的人在店里买了一本越野专用的摩云山详细地图册。种种迹象表明陆天峰和汪东林准备潜入摩云山地带，然而一旦他们进入这片山脉的未开发地区，那么想要找出二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这时一名年轻下属急匆匆地跑过来汇报最新情况，程队，陈诺兰正在开车前来摩云镇，另外我们发现于永生也在他的车上。嗯，程拓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他们俩怎么一起来了？估计是要跟陆天峰碰头吧，我们正好将他们一网打尽。陈诺兰明知道我们一直盯梢他，还大摇大摆地跟陆天峰见面。再说了，于永生也不是傻子，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放了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会不明白吗？这地方越来越不对劲了，我们很可能又要白跑一趟了。程队，年轻人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又不敢说。行了，继续搜索吧，我联系一下总部，其他部门的工作也不能停歇，别光指望着我们这里收网抓人。程拓的手机响起，他一看是罗举，赶紧接通了电话。罗举，请指示。
1: 最新消息，陆天峰和汪东林两人已经不在一起行动了，汪东林很可能不在摩云镇，而是在地城。罗爵，您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0: 程拓的背后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密室侦查组》。汪东林前往地城大学究竟有什么目的？陆天峰能否及时将他抓获？请听《密室侦查组》第二部第十二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密室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十二集，罗局的消息让程拓背后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在前线指挥，依然感觉迷雾重重，坐在办公室里头的局长怎么会有如此精确的情报呢？
8: 绝对可靠，马上调整人手安排。
7: 明白。程拓挂断电话，无奈地摇了摇头。魔云镇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又怎能调整安排呢？这件事真是水太深了。5月31日傍晚6点10分，群贤大厦张之奇侦探事务所里，张之奇在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键盘，切换操作着屏幕上同时打开的四个不同的程序窗口。此刻他绝对不希望被其他人打扰，因此陆天峰和童瑶都很自觉地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各拿着一本过期杂志，漫无目的地翻看着。键盘敲击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陆天峰下意识地抬起头，正好迎上张之奇的目光。陆天峰问，怎么样？
8: 有点眉目了。
7: 张之奇的语气依然平静。
8: 说说看。
7: 陆天峰有点激动，他非常清楚追查汪东林的难度，而张之奇只不过用了大半个小时，能够气定神闲地说出有点眉目，已经很不简单了。
8: 其实呢，只要找对了突破口，这事儿并不算很难。两位觉得突破口在哪儿？
7: 张之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没想到他还会卖关子。陆天峰愣了愣，看了一眼童瑶，童瑶也是一脸无奈。张之奇继续说道，
8: 这突破口呢，其实就在陆队身上。
7: 啊，在我身上？
8: 没错，陆队这次行为是早有准备的，然而汪东林并没有准备啊。一个没有准备的人，怎么会突然抛弃有充分准备的同伴独自逃亡呢？他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可以往哪里逃呢？
7: 陆天峰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对汪东林的戒心一直不重，因为他觉得汪东林必须依附于自己才能顺利逃亡。只是汪东林用实际行动告诉陆天峰，他想错了。
8: 所以啊，我的推论有两点。
7: 第一，一定存在一个汪东林绝对信任的人，让他可以放心去投奔。第二呢， 汪东林必须解决交通问题，或者弄到一点点应急的零钱。童瑶说，相比之下还是零钱稍微好解决一点。我也是这样想的。陆队，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么解决？陆天峰讪讪地说道，我的话大概会想办法偷一点钱吧。汪东林也很可能用类似的方法，不过从他之前的犯罪记录来看，他更习惯利用个人魅力去达成目标。如果我是汪东林的话，我会想办法哄骗一个小孩子拿走他的交通卡。陆天峰不由得暗暗称奇，这方法不但更安全，而且成功率高，确实很符合汪东林的风格。汪东林逃跑的时间呢，恰逢附近两所小学和一所中学的放学时间，因此我搜了一下城市交通卡的数据库，列出那三所学校当中所有申请的学生优惠卡的人员名单，一共有835人。普通的交通卡是不记名的，但学生卡因为乘车时有半价优惠，所以需要实名申请，以保证使用者是学生。张之奇的这个思路一下子就将

0: 调查范围明确了下来。在下午四点半之后，有使用记录的学生卡一共有173张。我提取了这些交通卡的信息之后，再对比卡主的家庭住址和历史使用记录，基本上能够确认其中的170张交通卡并无异常，有可疑的就只有这三个。张之奇说起来轻描淡写，但实际上他需要翻查好几个地方的数据库，再用巧妙的方法做出对比筛选，才能够那么快地锁定目标，轻松完成这一切的他，真不愧猎犬之名。陆天峰看了看，其中一张交通卡是在地铁上使用的，从黄家村入站到地城大学出站，另外两张交通卡呢，是在公共汽车上使用的，两人乘坐的都不是平日乘坐的线路。童瑶就问了，这两个人好像乘坐的是同一辆公共汽车。张之奇定睛一看，没错，238路是同一辆。看下交通卡的登记信息，杨健、庞菲菲两个人都是黄家村中学的初三学生，同班同学。童瑶笑着说，一男一女吗？那会不会是小情侣一起偷偷溜出去玩耍？陆天峰指着那条乘坐地铁的使用记录，还是这个最可疑。别忘记了，汪东林跟地城大学可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童瑶犹豫了一下说，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会受到严密监控，跑回大学未免太危险了吧。病情显着，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下使用这张交通卡的人是不是汪东林。陆天峰看了一眼张之奇，张之奇则耸耸肩做了个无奈的手势，别催我，我正在想办法看地铁上的监控，再过5分钟。话音未落，室内的灯光突然全灭了，眼前顿时漆黑一片，停电了。陆天峰警觉地问，你这里经常停电吗？不，第一次。张之奇拉开了抽屉，拿出某件东西递给陆天峰，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拿好电棍，小心点。陆天峰叮嘱童瑶，而童瑶更是将配枪拔了出来。群贤大厦内部几乎没有自然采光的设计，停电之后啊，到处都是黑乎乎的，走廊上连最基本的应急灯都没有。虽说现在已经6点多，但不少公司的员工还在加班，于是抱怨的声音此起彼伏，还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互相吵起架来。陆天峰压低声音问道，安全出口在哪儿？有两个，出门左拐右拐都可以，一直走就是。不过现在外面似乎有点混乱，我建议先按兵不动。不，我们去隔壁。陆天峰当机立断，领着两人出门了。隔壁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面积有张之奇事务所的3倍之大。张之奇认识他们的前台，简单打个招呼后，也不管对方介不介意，径直就走进去了。年轻的前台妹子问道，奇哥，这怎么回事啊？突然就停电了。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需要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办公室啊。您看我这两位顾客都是贵人，我那边地方小，一停电没有空调，特别的憋闷。
0: 张之奇边说边塞了点什么东西给前台，那女孩笑了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走廊上人声鼎沸，吵吵闹闹，依稀还能听到有人在斥骂，
2: 你瞎呀你，怎么走路的？哎，你人有没有素质啊？
0: 然而被责骂的人却什么都没说。陆天峰提醒道，
2: 小心点，很可能是敌人。
0: 3道手电筒的光芒来到了走廊处，紧接着耳边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莱特直接踢开了事务所的玻璃门。
2: 我这玻璃门的钱还要另算啊。
0: 张之奇小声地对陆天峰嘀咕着。来者面对空无一人的事务所，竟然是一声不吭，沉默过后又迅速地撤退。陆天峰并不愿意轻易放过他们，向童瑶打了个手势后，悄然无声地回到走廊上，借助黑暗和混乱跟了上去。
2: 这个时机选得真好啊，
0: 张之奇轻声赞扬了一句，竟也蹑手蹑脚地跟在后头。童瑶当然不可能一个人留在这里，只好一起行动。漆黑的走廊上，三道来势汹汹的影子分开人群，往安全出口方向奔去。毫无征兆的，其中一道影子不再移动了。陆天峰知道，几米开外的敌人大概是察觉到自己正被跟踪，但他却丝毫没有犹豫，以原先的速度继续向前走着，边走还边说：
1: 劳驾，请让一下，谢谢。
0: 那男人的身高和陆天峰差不多，几乎是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身子，好让陆天峰通过。而正在陆天峰与男人擦身而过的瞬间，陆天峰猛地出手直取对方的喉头。昏暗光线之下，电光火石之间，男人竟然没有被一下子击倒，而是用粗壮的手臂格挡住陆天峰的攻击。一流的身手，专业的招式，陆天峰几乎可以断定，这就是下午在铁道新村袭击自己和汪东林的那伙雇佣兵。说时迟那时快，其他人可都没有闲着看热闹。张之奇反应最快，滑步上前，一记扫堂腿，攻击的正是对方最难防备之处。而童瑶和另外两个雇佣兵不约而同地摆出准备射击的姿势。陆天峰怕误伤群众，连忙大喊道：
2: 快躲开！
0: 童瑶当然不会随便开枪，然而对方可不管那么多，砰的一声，在这狭窄而封闭的走廊上，子弹出膛的声音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张之奇恰好将敌人扫倒在地，陆天峰不等对方有挣扎的机会，狠狠地踢在那家伙的后脑勺上，直接把对方踢晕过去。
2: 躲开！
0: 砰砰砰的三声枪响，陆天峰和张之奇狼狈地往两旁打滚，以求自保。童瑶开枪还击，他的优势在于敌人的位置更接近安全出口，环境光线相对要充裕一些，有利于他瞄准。但是另外一把冲锋枪的声音打破了看似均衡的局势，尖叫声、哀嚎声、玻璃碎裂的声音、物品摔破的声音，仿佛是无数个声音同时响起，充斥了整个空间。陆天峰将身子紧贴在墙边，等待一梭子子弹扫射完的间隙，他才卯足了劲儿，将手中的电棍飞甩出去。只听咣当一声，电棍重重地砸在安全出口的铁门上。虽然没有击中敌人，但是对方为了闪避，暂时让出了最有利的攻击位置。敌人攻势一缓，陆天峰和张之奇立即心意相通，他们同时伸出手，抓住那个昏迷倒地的男人的脚踝，用力地将他往回拉。只要能抓住活口，好好审问，一定可以查出对方是什么来头。
2: 童瑶，掩护我们。
1: 收到。
0: 童瑶不再吝啬子弹，连连开枪，实行火力压制，好让陆天峰和张之奇能够顺利地带走嫌犯。对方很清楚此地不宜久留，于是也拼了命一般开枪还击。一轮枪林弹雨过后，两名雇佣兵从安全出口逃跑，而陆天峰也不敢追赶，赶紧打开手电筒查看四周情况。到处都是玻璃碎片，不少人倒在地上，脸上和手上都沾满鲜血，但幸运的是，伤者似乎只是被玻璃划伤，并没有人中枪。唯一中枪的人是那个失手被他们抓住的男人，他的胸前有两个黑黝黝的弹孔， 大腿上也中了一枪，浑身都是血。

0: 看样子已经没救了。下手可真狠呢、啊、陆天峰知道这是另外两名雇佣兵撤退时将子弹全部往同伴的身上招呼，要杀人灭口。张之奇探了探那人的鼻息，又摸了摸脉搏，摇头道：死了，报警叫救护车，然后我们赶紧走。陆天峰胸口突然一紧，讨厌的阵痛真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童谣问：接下来去哪儿？帝城大学。陆天峰心想，现在得分秒必争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听听汪斩获过冠军。他们说这样的生活真是羡煞旁人，而只有我最清楚，真正的阴影一直没有散去。每次跟小棉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要去回想母亲溺亡的那一幕，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幕的记忆也在渐渐褪色，小棉也察觉到了我对他的兴趣似乎在逐渐降低。不过他以为我只是有点厌倦而已，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想重新激发起我对他的热情。可一旦他发现问题出在我身上，他会怎么想呢？当年茉莉说过的刻薄之词依然在我的耳边回响着，我绝对不能破坏自己在小棉心中完美的形象。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失去他的。更可怕的是，我担心他知道了我的秘密之后，会将这件事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话一样，告诉其他人。那这样一来，全世界都知道，我只是个懦弱无能的男人。然后我就开始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小棉每隔一两个周末就会回一次住在林氏的父母家，而每当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开着车去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喝酒。我需要刺激，我需要更强烈的刺激。命运女神终于给了我一次机会。那天小棉不在家，我跑到南郊一家刚开张的夜场里尝鲜。那里的年轻人比较多，音乐也有点吵闹。我只点了一杯莫吉托，就慢腾腾地喝了一整夜。当我离开的时候，才发现天空飘着细细的雨丝，露天停车场的地面变得泥泞不堪。我不禁咒骂自己，明明全市有那么多酒吧夜店可以挑选，今晚我为什么非要来这儿呢？然后我得到了答案。我远远的就看见一个身穿红色衬衫牛仔短裙的女生，她一手拿着雨伞，另外一只手扶着我车子的后视镜，姿势别扭的踮起脚尖，好像要趴到引擎盖上一样。我估计他已经醉得七七八八了，雨伞根本就没有遮住他的身子，上半身的衣物几乎都湿透了。这位小姐，我还是客客气气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啊，老师，果然是你。那女生回过头来，是一张有点熟悉的面孔，但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你好。我犹豫地说，即使在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出那女生的脸红扑扑的。她笑着说：
1: 我就记得老师的车子是这个颜色的，然后看到那个我们学校的通行证。
0: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哦，原来是帝城大学的内部停车证啊。周小姐，你是我们学校的吧？

0: 我好像见过你。
1: 嗯，哲学系大三学生，江苏宇，去年在学生处勤工俭学来着。
0: 说着说着，他的身子打了个哆嗦，我连忙打开车锁，邀请他上车。很晚了，你要回学校的话，我送你一程。这个江苏宇也不跟我客气，点了点头就开车门上车。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刚在副驾驶座上坐稳，眼泪就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他不停地哭着。我一边开车一边劝他，却毫无效果。没办法，我只好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把车子停下来，好好地劝慰他。十分钟过后，他终于稍微平复了心情，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今晚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她突然被相恋多年的男朋友给抛弃了，在狠狠地骂了一顿渣男之后，伤心欲绝的她就跑出学校，随便跳上了一辆公交车，一口气坐到了终点站，又刚好看见这家灯红酒绿的夜店，于是就有了人生第一次踏入夜店的大门这种经历。她数了数身上的现金，将酒单上的鸡尾酒都点了一遍，把自己这个月的生活费都喝光了。喝得半醉半醒的他才发现公交车早就已经停运，身上的钱呢又不够打车回学校的。更倒霉的是，早先跟男朋友翻脸的时候，他摔坏了自己的手机，连开机都开不了了。大概是酒后壮胆的缘故，他居然冒着雨跑到停车场里，准备随便搭讪某个司机，哀求着人家送他回学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出了我的车和学校的通行证。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0年，根据歌剧《钢筋铁骨》改编的战争影片《钢铁战士》上映，影片由程茵执导，张平、杜德夫等实力派演员倾情演绎，讲述了解放战争期间，张志坚等三名解放军战士在被俘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依然威武不屈、坚持斗争的感人故事。影片中，张志坚的坚贞不屈、老王的英勇牺牲、小刘的壮烈就义震撼人心，特别是张志坚母亲的深明大义，更是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伟大。让我们一起走进钢铁战士，感受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体会革命者们的钢铁意志和不屈精神，以及他们为追求自由和解放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7: 1946年初夏，田野上成熟的小麦一片金黄，我某解放区的军民们肩并着肩，正在挥镰收割小麦。
8: 张会长，你真行，又快又麻利，我都赶不上你。哎，我不行，我现在已经参军好几年了，常不摸着玩丢生了。看你这把手啊，在家也是个好劳动啊。好什么，在家给人家扛了十几年长活，再好也是给人家干。哎，那现在家里分下地了吧？
9: 分下了。
8: 现在日

0: 没了，毛主席跟蒋介石讲好了和平，你这一回家可真是把好手。
1: 回家干啥？没有人当兵，家也保不住啊。
0: 我这个人兵还得老百姓思想啊。
1: 哎，你老婆给你送饭来，
0: 哎，走，吃点来干。
1: 不，我吃过了。
0: 哎，走吧，你
1: 不不不，我说吃过了就吃过了嘛，谁能跟你客气？
0: 不行，你一定得吃点。走走走。哎，你们这些当八路军的，就是这点顽固，这不吃啊？啊，不吃就看着我吃吧。
2: 这农民叫王小栓，他走去吃饭的时候，头顶上俯冲过来几架国民党飞机。对国民党反动派犯下的罪行，张排长和人们愤怒。
1: 他妈的，就是蒋介石的和平。
2: 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向我解放区进攻，我军积极准备迎敌，团长正在向干部们分析敌情，布置任务。
3: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现在向我们这个地区进攻的敌人一共是7个旅，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黄家镇，现在还在继续的前进，估计在今天的中午就可以到达两界口。我们军区呢，其他部队统统都集中到大军区去组织野战军了，首长叫我们这个团留下来，担任掩护群众疏散及军区机关的转移，最重要的是掩护坚壁兵工厂的机器和几千担粮食。兵工厂的机器是我们的老本钱，绝对不能让敌人搞走。粮食要是丢了，我们就要饿肚皮，所以一定要我们坚决地完成任务。
2: 埋机器的任务交给了一连，连长和一排长张志坚率领战士们在山沟里埋藏机器，

0: 连长，前面打响了，咱们赶不上了吧？
1: 赶不上就算了呗，咱们这任务不比打仗要紧的。这都是咱们兵工厂造炮弹机器，什么东西丢了也不能丢了它呀。

0: 老王一边说话一边打开了一笼刚蒸熟的窝窝头。
1: 板豆派就好比这一笼窝窝头啊，别看它这会儿有点烫熟，早晚得叫咱们解放军一个一个给吃光了呢。齐德贵先别走，来吃。我跟你说呀，这会儿我是上了年纪了，要求了好几次，连长就是不让下班。要不啊，咱早磕上几枪了。我这个人呢，是个直肠子。我跟你说，我就见不得那些个孬种。哎，你看咱一排长和连部通讯员小刘呗，那真是好样的呀。别看小刘不大点儿，又调皮，打起仗来那真是跟一头小老虎一样。
0: 通讯员小刘个儿不高，他提着枪跑来找张排长。
2: 别抬了。
1: 怎么？
2: 中了发言机了，连长叫你赶快带着车牌上龙虎山。
1: 机器呢？
2: 军区指挥哥来替你们。
1: 在哪儿？
2: 那不是来了？
1: 一排到这集合。一排长，你带几个人回去把被爆弹的妞扶山里去，其他人跟我走。
0: 一排长张志坚带队伍来到牛湖山顶，前面战斗已经打响了，他正在观察阵地。连长过来。
2: 排长
1: 有。
3: 刚才团部来命令说，后方的机关群众已经转移了，机器也兼备好了，部队马上要撤出战斗。你们这个排担任掩护，这个山头地势很重要，一定要等到命令才能撤退。
4: 是。
3: 小刘，哎，怎么搞的，见了打枪就没命了？走吧。哎，走快点。
5: 同志们，咱们开会的时候都正在要任务，现在任务下来了，咱们这个排掩护全团撤退。同志们怎么样？
6: 来，
5: 咱们要坚决完成上级给的任务，部队不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咱们绝不放弃阵地。
7: 行了，这么点任务都完成不了，那我们每天的金麦酸米都白吃了。
5: 小伙子们，我给你们加油来了，你们好好打吧。啊，
8: 我还老
9: 走。
5: 好好干了，干了，
9: 好好好
5: 好
9: 好好
5: 好
9: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敌人也看到了牛湖山顶这个高地重要，一队国民党兵密密麻麻地向山上冲来。张排长注视着敌人，沉着指挥。
5: 同志们，准备好手榴弹，敌人不到40米弹以内必须打。

随着手榴弹的爆炸，敌人一片一片倒下去了。李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到他的士兵乱作一团，败下山。

0: 们把这公司修修。李三，到这儿修。
1: 连部通讯员小刘赶来了。
2: 一排长，
0: 走。
2: 连长叫你们赶快撤。
0: 连处都撤了吗？
2: 都撤了。
3: 同志们，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把负伤和牺牲的同志都背上，马上撤。
1: 张志坚率领战士们正要撤出阵地，可是牛坡山顶一面是陡崖峭壁，其余三面都有敌人包围，撤来不及了。战士们又进入原来的阵地。
3: 同志们，咱们让敌人包围了，一半到正面，二半到左面，三班监视后面的敌人，我们要坚决打，不让敌人冲上来。

0: 步枪、轻机枪愤怒地向敌人射击，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冲上来的敌人倒向一大片。小刘正向敌人射击，看到齐德贵害怕得要命，躲在工事里瞎放枪。
1: 刀中怕死，
0: 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山坡上躺满了敌人的尸体。现在又坚持到了黑夜，经过激烈的长时间的战斗，战士们都很疲劳，抱着枪在工事里睡着了。排长张志坚警惕地注视四周，这时候民兵王小栓躲过敌人岗哨，背着一个麻袋上山来了。
2: 小栓来了。
3: 小栓，你是怎么来的？
4: 我昨天晚上啊就走到二道梁子了，怎么也过不来，在山沟里整躲了一天呢，差点没被敌人发现了。结果天一黑呀、啊、我就一步一爬穿过来了，敌人包围得可紧了。
0: 哦，王小栓解开麻袋，拿出干粮和手榴弹。
4: 这是乡亲们打包凑了点干粮。
3: 哦，
4: 还有15颗手榴弹。
3: 小栓，乡亲们没出什么损失吧？
4: 别提了，人是没受害，都躲在大黑山背后头去了，就是村子里的房子家具都叫国民党给烧了火，地里的庄稼也叫敌人的牲口给吃了。
3: 这些土匪，小栓，
4: 啊，
3: 咱们部队在哪儿？
4: 听说在新城那边。哎，咱们队伍可嗨了，这两天呢，各地动员担架到那边去。
3: 这四面敌人有多少？你知道哪一边松一点？
4: 光这山下，听说有一旅多人，还有一个师部。这四面，现在就是东面的兵少，看的也不紧。可是东面是十来丈高的石头崖，就是下不去。
0: 张志坚跑向东边查看了那里的悬崖，他决心从这里下去突围。
3: 同志们，咱们就从这下，大家解绑带。
0: 大家很快用绷带结成两条长绳，向山崖下放去。
3: 同志们，咱们下去以后要是遇见敌人，咱们能冲出多少算多少，冲出去同志向南走。
4: 好
3: 啊，张排长，啊，我先下去看看情形。
5: 好，
3: 不，还是我先下去。
5: 我先下了。
3: 不，我陆叔，还是我先下去。小栓，那就辛苦你了。
4: 好。
3: 老王，小刘，你们俩注意警戒。
6: 是。

0: 顺着绷带只下去了几个战士，担任警戒的老王发现了敌情。
1: 朋友，越过山了吗？

眼摸到山顶来了。战士们奋起杀敌，跟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老王、小刘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张志坚接连刺倒了几个敌人，在敌群中左右冲杀。整个山头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敌人还在不断涌上山来，战士们英勇不屈，为革命战斗到底。

0: 国民党军队以惨重的代价攻占了山头，但是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在敌人的师部里，狄师长叫来了他的政工处长。
1: 报告，
2: 进来。
1: 哦，俊卿啊，坐坐坐。师长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2: 有一件事情要你办一下。刚才军司部来了个命令，这个地区隐藏了个很重要的兵工厂，还有相当大的一批粮食。命令上要我们一定要查出来，要查到了，还有相当大的一笔奖金。
1: 俊卿啊，这是一个好机会。你那里押出的四个俘虏是一条很好的线索。一面我已经派人到每个山沟去搜查，双管齐下，我想一定会成功的。哦，我都忘记了，你介绍一下，这是才从南京派到我们司的一位李小姐。
3: 哦，久仰久仰啊。
1: 李小姐，以后就在陈处长那里工作。
0: 狄师长说的四个俘虏是牛浦山顶上奋勇杀敌，最后跟敌人搏斗负伤，来不及跳崖的排长张志坚和老王小刘，另外还有齐德贵，他们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敌政工处一个姓张的科长带着几个伪兵打开牢门，气汹汹地进来了。张志坚、老王、小刘轻蔑地不理他们。
4: 你们谁知道你们兵工厂的机器还有粮食停埋在哪儿了？啊，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们，你们这儿谁是当官的？
5: 我们解放军呢就没有当官的。
4: 嗯，这个八路高子啊，哎，你说话的还敢调皮？
5: 你这个小子，你怎么动动就撂蹶子？妈，你老子揍你！
1: 这小子真抠，给我拉出去！
3: 慢着，你们干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来？你说谁可恶啊？你们欺负他小孩子吗？你们才可恶呢！要是让我去，
4: 好啊！哼，不识好歹的家伙，来啊，把他们两个一起带走。
1: 不，我自己会走。
0: 敌人把老王小刘带走了，齐德贵看着很害怕。
6: 排长，他们是不是要枪毙他们俩？
1: 你怎么样，怕死了吗？齐德贵，咱们落到敌人手里就别打算有个好，不管他怎么着，咱们有命顶着他的，大不了就死，咱们这么死了也是光彩的。
0: 敌人一面拷打老王小刘，逼问机器和粮食，一面派人在山沟里到处搜寻，结果没有找到机器和粮食，却触发了许多地雷。拷打老王小刘也毫无所得，敌人只好把老王小刘拖回牢房。
5: 你们这些法西斯，叫他们打！啊，你打死老子也不说。
7: 走吧，先请问话去。
6: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7: 我关键知道不知道，走。
0: 敌人把齐德贵带去审问去了。
7: 走。
5: 这法西斯他不枪毙我，拿杠子压我腿，这狗真疼。
1: 他们问你什么了？
5: 他问我机器粮食都埋在哪了，我死也没说。 他们就用杠子压我，把我压的都蒙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输。反正啊，我是有个老主意，不能贪恋咱们毛主席。

0: 宝宝，你怎么样？
1: 不要紧，受得住。
2: 排长，我看齐德贵怕靠不住。
0: 小刘，你先别这么说。不要紧，好在那天他没去。
3: 那天我没去，我们排长跟那个小通信员，那他们都知道，我们排长还亲手去埋的嘞。
4: 你为什么没去？
3: 那天指导员留我看家，就没叫我去。
4: 那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3: 啊，以前日本人在的时候，我在城里当了几天警察，后来日本投降了，我就回到乡下。我们那是八路的地面，我家又靠吃租子过日子。处长，我怕斗争才参加了八路军呢，我才参加了八路军十几天。
4: 怪不得你们指导员还是很有眼力的啊。你知道我们国军是怎么样对待你们这些人吗？
3: 知道知道，有了你们我家的地那就保住了嘛。
4: 知道就好，你先下去休息休息。我相信你，你对我们还有用处。回头我再问一下你们的张排长啊。
3: 处长，您多照顾了。不过那个张志坚硬得很，怕不好问吧。
4: 哼，什么硬汉我也有办法。
5: 这个齐德贵已经和敌人站到一起了，他们审问张志坚绝不会得到什么。
4: 你叫什么？为什么不讲话？你是不是叫张志坚？
0: 你知道了你还问我干什么？
4: 你几时当的八路军？怎么你又不讲话了？
0: 你就别问了，愿意怎么地怎么地吧。
4: 怎么地？哈哈，那很容易。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是。怎么样？
4: 你们兵工厂的机器和粮食，你是不是参加去买的？
0: 是我埋的。
4: 好，既然你招了，那你把埋的地方讲出来，你可以讲功赎罪。
0: 我没有什么罪，我用不到赎。你们这些卖国贼反动派，老百姓总有一天会给你算账的。
4: 放明白点，不要自讨苦吃。你说不说？
0: 说什么？
4: 一句话，机器、粮食在哪儿埋着？
0: 你想叫我叛变革命？哼，啊，你是在做梦！
4: 我看你是想要吃点苦头啊！来呀，把杠子给他压上！
5: 狄处长指挥打手对张志坚使用了各种毒刑，张志坚几次昏了过去。可他什么也不说，凶暴残忍的敌人对他没有办法。
6: 这个人不吃硬的，拉出去扁了算了。
7: 哎，这不成啊，这是军事部的命令啊，同时这里面还有一笔奖金呢。
6: 啊，我看
5: 那个姓张的狄科长向他的处长献计，他们一面布置了一个漂亮的房间，把被拷打的昏迷不醒的张志坚安置在里面。那位117的秘书李小姐坐在床边装模作样假现阴沉，一面又把齐德贵拖回牢房。
3: 哎呦，哎呦
2: 的棍儿
3: 啊。
2: 你见排长没有？
3: 哎，不用说了。
2: 排长怎么了？
3: 排长啊，什么都跟人家说了，机器粮食埋的地方，还咱部队的情况都说了。哎，不能吧？什么不能啊？这会儿咱们排长住在一间可漂亮的房子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招呼他嘞。
2: 这狗日的，真是人心隔肚皮。
8: 你怎么知道的？
3: 他们跟我说的。
8: 那也许是敌人骗你的吧。
3: 那绝不是骗，敌人想叫我投降，还带我去看了个排长，排长还劝了我半天呢。
2: 他妈的，

0: 排长是怎么劝你的？
1: 排长说，咱们的队伍啊，都开到关外去了，叫咱都灵活着点儿。
2: 哼，灵活？他妈的，他叛变革命，还叫咱们叛变？
0: 小刘啊，咱们可别上敌人的当啊。
3: 牢门开了，那个姓李的女秘书端着一盘点心进来了。
4: 这是张排长叫我给你们送来的。
2: 去去去，不用。
0: 哎，这就是当排长那个女的。
2: 哎，你给那个法国兵里讲，他要是有良心呢，你就自己死了算了，别来这套。

0: 妈的，还给咱们送点心了。
1: 嗯。
0: 哎，老王，你吃点心不吃啊？
1: 我不吃。
0: 不吃白不吃，吃饱了打反动派更有劲儿。
2: 小刘吃着点心，吃饱了准备更好的跟敌人斗争。齐德贵则怀着鬼胎向老王试探。
1: 老王，你说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3: 我有什么办法啊？
1: 咱能不能跑出去啊？
3: 我看不容易。
1: 小刘，咱那机器粮食埋得严实不严实啊？
0: 谁知道呢？反正是不说，敌人是找不到啊。
1: 排长是都讲了，这会儿敌人还逼着咱们，看咱对他们重视不重视。
3: 齐德贵，
1: 啊，
3: 你在这儿受得了受不了啊？
1: 受得了，为革命啊，我什么都受得了啊。
3: 说实话，受得了受不了啊？
1: 不瞒你说，老王，敌人压了我两三回杠子，我连吭也没吭一声啊！哎呦，哎呀，哎呀，老王，
3: 嗯，
1: 你呢？
3: 哎，我上了年纪了，我实在受不了这个罪。
1: 啊，
3: 你看。我到处是伤，
1: 哎，老王，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真有点受不了了，但总得想个办法啊。
3: 我有什么办法啊？
1: 反正敌人什么都知道了，只要叫小刘坦白了。咱们一出去，要革命不是还可以革命吗？
3: 小刘要是说了，咱们俩能不能出去啊？
1: 能，那一定能。敌人还说要钱给钱，要官还给官了。
3: 哎，无凭无据的。小刘要是说了。他们不放咱们还不是白搭呀。
1: 老王，我跟你说实话吧，反正你也不是外人，我什么都跟敌人说了。
3: 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1: 我什么都说了，我就是不知道机器粮食埋到哪儿了，敌人这会儿派我来劝小刘的。
3: 那排长判断是假的了？
1: 那也是真的，排长都快要结婚了，他们叫排长来劝你们俩，那排长不来才叫我来的。你帮我劝劝小刘吧。
3: 嗯，好，你这事干得不错呀。
0: 你们俩半天嘀咕啥呢？
3: 小刘，吃饱了没有啊？
0: 吃饱了。
3: 吃饱了。这是敌人派他来劝咱们投降的，来
2: 老王把齐德贵打翻在地，小刘过来骑在齐德贵身上狠揍。一科长听到声音进来救齐德贵，把齐德贵弄走了。
4: 哎，出去。哎呀，
2: 雷鸣电闪，风雨交加，把昏迷中的张志坚惊醒过来了。他全身伤痛，慢慢地睁开眼睛，打量着屋子的陈设， 怎么住到这里来了呢？

0: 台长，你一个人闷吧，我来陪陪你好不好啊？
1: 间一巴掌把这个女人打翻在地，
2: 再敢过来，
0: 张排长，你是怎么了？
1: 张志坚全身生痛，不能起身，他伸手操起桌上一把茶壶，
3: 还敢打我？
1: 茶壶飞打过去，砸在屏风上，粉碎了。狄科长闻声闯进屋来，几个敌人士兵把张志坚拖去，又是一番凶狠的吊打，然后把他送回牢房。张志坚倒在牢房泥泞的地上，挣扎着抬起头来。
2: 老王，老王。

0: 小刘，你怎么了？
1: 排长，你是不是投降敌人了？
0: 谁说的？
1: 徐德贵说的。
0: 这个叛徒，小刘，你信他的？张太监不是那种人。

0: 老王，
1: 老王，
2: 排长，小玲，我不行了。你们是要回去了，可得急着告诉李院长啊。五月份的火石账我已经交给了十五张了。十五张
0: 老黄，
3: 老黄牺牲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惦记着革命工作。

0: 这时候在战场上我主力部队反攻了，占领这一带的敌人已经感到情况紧急，狄师长在电话里正跟他的处长发急。
1: 喂，哪里啊？
2: 两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有问出来个头绪的？简直是翻头！现在情况很紧急，我们要随时准备撤退。军司部又来了命令，无论如何要得到这批东西。
1: 哦，是是，那我一定很快的问出来。好，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嘛。
0: 敌人想的办法真够毒的，他们让叛徒齐德贵领着伪军去抓张志坚家里人，那个处长又找来小刘谈话。
3: 拉我来干啥？
1: 来来，坐下，小朋友。
3: 谁跟你是朋友？
1: 你几岁了？
3: 你管我呢？
1: 真淘气，小弟弟，你要是饿，你先吃一点吧。
3: 不吃，你要出什么花招你就出吧。
1: 好啊，咱们商量一件事情怎么样？
3: 什么事儿？
1: 你把你们买机器和粮食的地方告诉我好不好？
3: 告诉你，那不成了反革命了吗？
1: 那不要紧呢，你说了别人不知道，我还可以给你保守秘密。
3: 我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1: 哎，你怎么不知道？你不是跟着去埋的吗？
3: 谁告诉你的？
1: 自然你有人告诉我喽。只要你说出来，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什么。
3: 我不喜欢你的东西，我从小就是个穷小子，有没有钱人的东西啊我连看都不看。
1: 这小嘴真硬。
3: 你这小子才嘴硬呢。
1: 我跟你说，我是想要试试你。其实啊，你们的机器粮食啊，我们早就挖出来了。
3: 你们挖出来还问我干什么？
1: 我想试试你。买机器的时候，你去了没有？
3: 去了，怎么样？
1: 那你讲一讲吧。
3: 好，你先让我回去问我们指导员，看他叫我讲不叫我讲。
1: 你混蛋了！
3: 你混蛋！笑什么？
1: 我是笑你这么点的年纪就中了共产党的毒这么深呢。其实呢，我们也是最喜欢英雄。你还成，还可以算是一个小英雄。不过，我现在是想要救你。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我跟你讲，
3: 真的放我回家去啊？
1: 当然是真的放你回家去喽。怎么样，你想不想家啊？
0: 小刘眼睛盯了一下狄处长腰上的手枪，心里有了主意。
1: 我说了一定算，只要你肯讲出来，我马上送你回家，还可以给你带一笔钱回去养家，你看多好啊。
3: 你可一定放我回去啊。

0: 一定。
1: 那我给你写出来，还给你画个地图。
0: 哦，你还会写字？好，我给你拿纸。
1: 我不用铅笔，把你钢笔借一下。
0: 可以。
1: 叫那个人出去，我就让你一个人知道。
0: 行。喂，你到门外去。你站在门外，他不敢怎么样。去。怎么样？
1: 还埋机器的埋字怎么写？
0: 土字边加一个李字。
1: 李字？哪一个李字啊？哎，你过来写给我看看。
0: 拿来，我给你写。
1: 哦，这么写我会。写好了，你看。
2: 小刘一手让狄处长看他写的东西，一手去夺手枪。小刘举起钢笔，用力刺去，刺中了敌人的眼睛。

重大的牺牲了。他刚写的那张纸落在他的身旁，上面写着刘海泉革命到底几个字。

0: 一个敌人士兵把小刘写的那张纸递给张志坚。
1: 这是他临死写的。
0: 张志坚看着纸条十分悲痛，认真地把纸条叠好放进衣袋。

0: 知道，你也许还不会相信我。过去我们家乡皖南也住过你们新四军，我哥哥呀就参加你们队伍了。后来国民党弄事变，我哥哥叫国民党逮住了，也不知道押哪儿去了。所以我一看见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挺难受的，就好像看见自个人似的。那天晚上在大庙里那么收拾你，还是那么英雄。我知道你们那队伍是为穷人干的。
1: 后来这个地条的士兵帮助张志天逃跑，但没有成功，最后他自己投奔了我解放军。齐德贵领着敌人把张志天的老母亲和仅有四五岁的一个孩子抓来了。母亲来到牢房，一眼看到了被悬空吊着的儿子。

0: 娘，
1: 你怎么来了？
2: 他们把我抓来的。
1: 他们要娘来干什么？
2: 他们替我劝你，叫你说出什么来。
1: 他们逼我，叫我说出咱们部队里埋的机器和粮食。
2: 你知道了吗？
1: 知道，我不能说。
2: 可不能告诉他们。
1: 我要是说了，那就是投降国民党了。
2: 咱们不能投降他们，谁是咱们的恩人，谁是咱们的仇人，他可不能昧了良心。孩子，咱可不能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娘，你只当没有我就对了。
2: 要死，咱们娘仨死在一块儿。
3: 他妈的，这个老家伙更坏，快进去，把他们三个一起带走。
4: 张志坚一家被敌人带到了敌政工处，敌处长被小刘刺瞎的那只眼睛还蒙着纱布呢。
5: 张排长，怎么样啊？你还是要合家团聚呢，还是要家败人亡啊？
1: 要命有一条，要话一句也没有。
5: 好，嘴还是这么硬啊？你真是吃了秤砣了。老婆子，你还是要你儿子活着回去呢，你还是要搬一个死尸回去呢？
2: 你们这些挨刀的，告诉你们吧，我也没打算回去，你们就甭问了。
5: 对，他是你养的，来，
2: 我
5: 先给这个老婆子点滋味尝尝。来，
4: 残暴的敌人对张志坚的母亲使用毒刑。
5: 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共产党为什么这样反过，为了消灭你们这些吸血鬼，为了咱们穷人要过好日子，你不要生气，你活不长了，你们就要完了。
4: 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敌人就要完了，敌人的师部已乱作一团。齐德贵惊慌跑来找狄处长。
3: 处长，我怎么办呢？你去你妈的！
4: 齐德贵吃了一枪死了，这个坏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我军冲进敌人师部，活捉了敌师长和那个女秘书。连长和王小栓等几个战士冲到了牢房门外。
6: 爹，
2: 别怕。
4: 牢门打开了。
3: 张排长，快解开。
4: 张志坚见到连长十分激动。
1: 连长，
3: 把他送到一个监狱院去。
5: 连长，这两个家伙藏到茅房里头了。
3: 哦，是你们俩。
5: 连长，这是政务处的处长，那个是坏蛋科长。
3: 哼，这两个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压了赢不少。
1: 没有关系吧，不要紧。
4: 张志坚和他母亲在野战医院养伤治疗，团长、连长和几个战士来病房看望来了。
1: 好一点吗？
0: 不要紧。

0: 休息休息啊，我给你从司令部带来一枚旗子。
1: 连长接过旗来，旗上写着钢骨铁筋四个大字。张志坚看着旗子，又想起了老王、小刘等牺牲了的战友。他把小刘牺牲前写的纸条交给团长，团长和同志们看着小刘写的刘海泉革命到底几个字，都默默地

0: 不要忘记，我们的胜利是多少烈士们的血换来的，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多少同志受了多少严重的磨难，才使我们获得了幸福的日子，我们要好好的保卫它，保卫我们人民的胜利，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它。
1: 张志坚商量好了，又光荣地走上了战斗岗位。
2: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3: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4: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9年，李俊执导的《归心似箭》温暖上映，斯琴高娃与赵尔康深情演绎。影片讲述抗联连长魏德胜逃出敌掌，与农村妇女玉珍结缘，最终忠诚战胜斯琴，重返前线的感人故事。插曲《雁南飞》，旋律悠扬，歌词深刻，为影片增添了情感深度。该片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以现实主义笔触绘就一幅生活与艺术交融的画卷。让我们一起走进归心似箭，感受那份跨越生死与爱情，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忠诚，以及人性中最为真挚与纯粹的情感力量。
1: 那是1939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极端艰难的阶段。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下，我游击区不断遭到破坏，部队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里露营。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叫魏德胜，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一个连长，年纪不过30出头，因为面老，同志们都管他叫老魏头。这年冬天，老魏头所在的部队突然接到一个意外的任务，从北满走到南满，和一路军取得联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几千里地的高山密林，日本侵略军的层层封锁线，白天黑夜的战斗和无法预料的困苦艰难。

0: 部队从北满出发，连日来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加上粮食短缺，只好用树皮草根充饥。显然战士们已经有些疲惫，夜晚宿营虽有篝火作伴，然而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呐。一天黑夜，战士们正在酣睡，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枪炮声越来越紧，一场激战就在这冰雪三尺的丛林江边展开了。说话间，江上的坚冰飞起几丈高，眼见乌黑的江水冲击着碾盘大的冰块奔腾而下。营长在指挥部队哨兵排分散过江，连长魏德胜向敌人猛烈射击，为掩护战士们过江，魏德胜负了重伤，跌倒在冰河里。当魏德胜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伪军的哨所里了。一个老兵正在给他收拾腿上的伤口。
1: 伙计，该你走运，光穿了个小眼儿，一点筋骨也没碰着。
0: 伪军班长推门进来。
2: 是个抗联吗？
1: 我数过了，你小子身上有11处枪伤，还不算新挨的这一下，你资格不浅呢。你要不是抗联，我改个姓。
2: 改吧。
1: 你小子不怕死还笑？
2: 笑你看着我就像看着一大堆赏钱似的。
1: 你他妈啥都知道。
2: 你一决定就知你要下几个驴粪蛋。我知道你正寻思着把这小子给送到宪兵队去请赏。弄一大把老棉票子，然后给哪家扮演门子相好的买2块鸭蛋粉，一瓶生发油，再车几尺花样布。
1: 还有呢？
2: 还有药丸、白面、海洛因，美滋滋的过足了瘾。
1: 冲你这2片嘴儿，你小子也是抗联。
2: 我告诉你，

0: 800是头草驴，畜生！你他妈不想活了你！哎，
1: 伪军班长拔出匕首向魏德胜刺去，魏德胜一拳把他打倒，又举起板凳朝那家伙的头上砸了下去。老兵慌忙把枪口对准了魏德胜，
0: 把枪放下。老哥，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不想打我，你那子弹没上膛。
1: 听了这话，老兵把枪放下了，然后抓起电话机。
2: 我是江桥，电驴子出来没有？那就不用派了，这小子真他妈命短，一板凳就给打死了。你往哪走？
0: 往南。
2: 我送你过桥。
1: 老兵护送魏德胜路过江桥伪军岗楼。
3: 嘿，你二大爷
4: 干什么去？
3: 大叫驴害我给刘骑驴子送信儿的。妈的，一大群驴，大风大雪，深更半夜的，好人不当兵啊，兄弟。
4: 今天早上等我吧。
3: 有烧酒没有啊？
4: 要不有一套，
3: 留你自个儿喝吧。
2: 老弟，你快走吧，那你咋整你就别管了。
1: 魏德胜在老兵的护送下混过了岗楼，总算捡了一条命，可是他丢掉了自己的队伍。

0: 魏德胜和老兵分手以后，拄着拐杖，拖着化脓的腿，一步一瘸地朝南走着。这时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部队。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魏德胜走了一个多月，雪化了，春天来了。一天傍晚，魏德胜走进一条山沟里，这儿有篝火，还有苞米碴子的香味儿。他饿极了，从怀里掏出了个碗，
1: 给碗饭吃吧，掌柜的。
0: 走近一看，魏德胜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他连里的战士小徐子吗？
1: 连长，小徐子，你咋在这儿啊？咱们队伍呢？
2: 队伍？还问队伍？队伍完了。
1: 啥？队伍完了？
2: 完了！
1: 你扯淡，队伍完了，你咋没完？
2: 我扯淡。
3: 头半个月，队伍在莽牛哨西边大山里碰见鬼子搜山的大部队，把咱们打花了了。我是打那儿刺出来的。
1: 就算是打花了，咱们队伍就完了？
3: 伤亡太大，三挺剩不了一挺了。
1: 我心思连一个都不剩了呢。
3: 我找了半个月，连个人影都没找到。
1: 要找就找得到，咱们队伍完不了。剩下两个，剩下一个，咱们队伍也完不了。咱们营长呢？
3: 不知道。
1: 这是哪儿来的？
3: 我碰上一帮做金子的。
0: 忽然从树后面闪

0: 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老汉，他一把揪住魏德胜。
1: 城里有仇人，被逼无奈逃进山里来了。
2: 我没手杖。
1: 没有。
2: 劳动票。
1: 没有。
2: 不像个好人。
1: 哼，大爷，这年头黑白颠倒，好许是坏，坏许是好。
2: 说的有理，说真的。
0: 老汉冷不丁推了魏德胜一把，魏德胜踉跄几步，差点摔倒。魏德胜反手一击，却把老汉摔倒在地上。
2: 好小子，
0: 真是不打不成交啊！
2: 真够分量。
0: 魏德胜这一拳，倒赢得了老汉的赏识。老汉立刻盛了一碗苞米粥递给魏德胜。
2: 小子，我看你馋了，吃点儿。
0: 魏德胜接过饭碗，大口大口的吃起来。
2: 他妈的饿狼，咸
0: 盐。老汉还往碗里撒了一些盐。
1: 一个多月没见过粮食了，
2: 碰见我，你算碰见贵人了。在我这儿干个一年半载的，弄上几两金子，进城做个小买卖。
1: 不行，我得走。
0: 原来这是一帮淘金子的穷哥们，那个仗义直言的老汉就是他们的掌柜的齐大爷。魏德胜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弄到国民手杖，以便更快找到部队，不得不暂时留了下来，和齐大爷他们一块儿干活。有一次，魏德胜和小徐子一块抬沙子，趁着这个机会，魏德胜动员小徐子找部队去。
1: 说实话，你是不是开小差出来的？
3: 这会儿说啥也白说，等找着队伍啥都明白了。
1: 要是找不着呢？
3: 除非咱们抗联全叫鬼子打光了。
1: 你的伤好了没有？
3: 好了。咱们不如找军部，帮北比往南好走，道也熟。
1: 我要是想回去，这功夫早到家了。回去比开小差好不了多少。
2: 老疙瘩。
0: 两个人正说着，齐大爷过来了。人们都说，别看齐大爷性子暴，可心眼儿好，这话不假。这不又给魏德胜送药来了。
2: 哎，找个背景地方上点药，别看长了个火疖子，要不管他，这条腿可就没了。碰见我，你算是有救星了。我给你办个国民手杖，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走大道，跑着吃药着吃，没那玩意儿可不行。别看我脾气暴，谁要是跟我有缘分，我的心比菩萨还好。
4: 咱们许是有点缘分。
2: 哼哼，有缘分。
0: 齐大爷笑着走远了。
1: 等几天我商议好，咱俩一块儿走。
3: 嗯，
1: 这话对谁也不能讲。
3: 嗯。
0: 这阵子大伙儿的心气儿齐，又赶上这片好金厂，天天都能淘他个半斤八两的。
5: 买呀！
0: 齐大爷一高兴，弄来了整坛的水酒犒劳大伙。
2: 好小子，海量。
1: 齐大爷，你有点过量了。
6: 不要紧，咱们掌柜的是没底儿的量。
7: 掌柜的，你老四季发财。
0: 就在这天深夜，孙海山和一个小个子起了坏心，他们趁齐老汉熟睡的功夫动手抢齐老汉怀里的金刚。魏德胜听到动静赶来，
8: 住手！ 没看透你。
0: 按照林子里的老规矩，第二天一场审判开始了。众人围成个半圆圈，孙海山和小个子被绑在大树上。
9: 这金刚是大伙的，我问问大伙，这事儿该怎么办？
10: 照老规矩办吧，脱光了绑到老林里，喂黑瞎子小咬蚊子去。
11: 这是老规矩，谁也改不了。
12: 没说的，对，谁也改不了。
9: 喂黑瞎子，
12: 喂小咬，我小咬去。
9: 对，你们说，去不去？
13: 不去。
9: 该不该？
13: 该。
7: 齐掌柜，饶命啊！饶我这一次啊！
13: 齐大爷，请哪位兄弟勤来这儿瞅着点，捡两根骨头棒子烧给我孩子娘。
9: 放心走吧，后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13: 齐大爷，有你这句话我就闭眼了。
0: 魏德胜在人群中搭了话，
10: 我新来的，不懂规矩，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9: 说吧，说吧，
11: 说吧，
12: 说吧，
11: 说吧。
1: 我爹是让我们屯铺的粮户捆到树上喂小咬，活活钉死的。我自个儿也尝过这滋味，那是大粮户和鬼子对待咱穷棒子的办法，犯了大伙的王法，要杀要斩都可以，咱穷棒子不能用这个办法对付穷棒子，把人活活折磨死。
9: 那你说咋办？
12: 你说咋办？
1: 我再问问，这俩小子跟你们干了这些年，早先犯过错没有？
14: 要说早先，还倒像个人样。
1: 嗯
12: 嗯。
1: 依我看，这俩小子鬼迷心窍，一时糊涂。
11: 那你说呢？
1: 齐大爷，我求个情，看在这些穷哥们情分上，饶他们这一遭，下回谁要再犯一块办。我知道咱们老掌柜的大仁大义，准没说的。
13: 掌柜的，我错了，死活全在你老的舌头尖上。
9: 我姓齐的，听大伙的，你们二位愿意走送你们牌位，愿意留下遭罪，我姓齐的海阔天空不记仇。松开。
12: 哎，好嘞。
0: 魏德胜待人忠厚，办事公道，因而深得人心。共同的苦难遭遇使他和齐老汉成了患难之交。
8: 你呀，你是个能人，才来了几天，人缘比我好。我这帮伙计个个不好摆弄，可是背地里一提起老魏，全翘大拇指头，大伙服你。这橙子，拌嘴的不拌了，干架的不干了，活干的欢了，金子出的多了，这掌柜该你当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了神仙了。
8: 冲你这份韬略，至少也能带两个团。
1: 你越说越悬。哎，咱们可有言在先，我就等你给我办国民手账呢。啊，
8: 你瞧不起我，不愿意干我这一行啊？你嫌这金匪的名声不好听？
1: 谁他妈是金匪？金子是谁的？中国人的，中国人的中国人才，不比留给鬼子强啊？我们自个儿拿自个儿的东西，倒成了土匪了。
8: 你当是我愿意干这一行，整天就能断

0: 在大黑林子里像他妈的野狼，这都是让那些王八羔子兔崽子逼上这条路的。我得活呀，我是个老绝户，家里就一个寡妇闺女是我的亲骨肉，谁叫我给他找了个不着调的女婿，我说啥也得帮他把我那小外孙子拉着成人呢。趁我身子还硬实，给他们奔个十年八载的。如今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回过头来想想我这一辈子，唉，心里发闷，没意思。乞丐，我这是咋的了？唉，人老了话就多，可也得看跟谁说，咱爷俩就挺对劲儿，
1: 是对劲儿。
0: 人呐，总得有个奔头。你是个有出息的，我琢磨着你是非走不可了，走就走吧。礼拜天把金子分了你就走。
1: 期待，真的，
0: 真的。
2: 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规矩，分金子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分配仪式。淘金的穷哥们儿严肃地围着大树站着，树身上放着一些红纸包。齐老汉手举香火朝天一拜，
0: 老天爷保佑，给咱们穷兄弟一碗饭吃，一个人一份，自个儿炸自个儿的。
2: 一个个挨次走过来取走自己的一份，最后只剩下魏德胜的一包。
3: 先给嫂子治治病，再给孩子添件新。
0: 这份是你的。
4: 我新来乍到，没出过力，我不要，交贵了。
5: 怎么
6: 啊？
5: 交贵？
6: 不要，
0: 柜上给你存着。
2: 接着齐老汉庄严地宣布下一项，
0: 趁着高香还没有烧完，谁昧着良心私自藏掖的赶紧交出来。人不知道天知道，躲过这刀下刀躲不过枪子儿。
2: 人们静静地听着，又面面相觑。这时候只见孙海山站出来，一把揪住小徐子的脖领子。
7: 不救你一条命。
2: 小徐子跪在齐老汉的面前求饶。
8: 我不知道规矩。
0: 要等高香烧完了，你这条命谁也救不了了。谢谢人家吧。
7: 哎，老哥，要搁往年，碰见你这号了，我就等高香烧完再提你，如今我也打算积点德。
2: 正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了马鸣声，果然不出所料，是警察队的狗子来吃钱来了。齐老汉急忙迎上去，
0: 魏长老爷御驾亲征啊。
9: 听说这阵子你老大大的发财啊，兄弟特来道贺。
0: 真叫钱能通神呐，我刚给你预备好你就知道了。
9: 哪儿的话。
2: 齐老汉掏出一个小包递给了警察队长。
0: 我这个兄弟把国民手杖丢了，没别的，看交情给补一个吧。我保险是个好人。
9: 好人？好人堆里挑出来的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看面子，50块。
0: 别一杠子揍死人。25。
9: 你知道行市。
0: 加5块。

0: 姓什么？叫什么？
1: 这一来，国民手杖到手了。魏德胜告辞了穷哥们儿，又要上路了。齐老汉恋恋不舍地送他到河边。
2: 往南走，要是有难处，我指你投奔个人。再走三五百里，只要你打听炮手董老力，山里的人全知道。这个人是我的把兄弟，50年的交情。有一年，他一个人下山，碰见大爪子了。大爪子就蹲在小毛道上，只差20步远，怎么办？打枪打来不及，往回跑非死不可。老董说，这时候只要你的眼神一慌张，就没命了。我的老董就照直的朝大爪子走去，俩眼直盯着大爪子，不慌不忙，一直冲他跟前走。怎么办？这时候谁让道？是人还是大爪子？
3: 大爪子。
2: 对了，回来以后，我的老董黑天白日足足睡了半个月，从此老白山上就出名了。
3: 我明白了。
2: 那好，把这件棉袄带上，热了铺，冷了盖。
3: 齐大爷，
2: 带上吧，到时候你会有用处的。打你来那天，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走吧，不死，咱们还能见得着。
3: 齐大爷，你回去吧。
1: 魏德胜告别了齐老汉，朝南走去。没想到走出不多远，伪军的马队直冲他飞奔而来。
4: 站住！就是他。
1: 由于叛徒小徐子的出卖，魏德胜被捕了。

0: 在敌人的牢房里，魏德胜经受了种种考验。
1: 说吧，说。
0: 金钱美女、独行拷打，都没能使魏德胜屈服。敌人不得已把他关进矫正院，让他下井背煤。在井下，他团结弟兄们，躲开敌人的监视，找到一个废井口，冒死逃出了虎口。

怀着一定要找到部队的坚定信念，继续朝南走去。一路上，他忍受着蚊叮虫咬的疼痛，冒着雄狮猛虎侵袭的危险，在草丛山洞里栖身，用松子儿蛐蛐儿充饥，昼伏夜行，从夏天一直走到秋天，走不动就爬，双手膝盖都磨出了骨头。就这样，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0: 后来，他爬到老林子里一条清澈的泉水旁边，原打算喝点清泉水，可是由于伤口化脓，发起高烧，他昏迷了过去。这时候，从村里走来一位年轻妇女齐玉珍，她带着儿子拴柱来挑水来了。
1: 妈妈，妈妈，你看大黑瞎子喝水呢。
2: 别别别，

0: 穿上，快！
1: 哎，
2: 好心的玉珍把魏德胜背回家里，每天喂饭喂药，擦洗伤口。几天过去了，魏德胜烧退了，伤势有了好转，
0: 烧了七天七夜，像火炭似的，说胡话大喊大叫的，可吓人了。亏的是我胆小的早吓跑了，你这手还不管用呢，就着我手喝吧。
3: 嫂子，这可真不知让俺说啥好。
0: 那就别说了，人好了比啥都强。你这是咋整的？
3: 我是打矫正院逃出来的，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是个抗联。
0: 你不说我也猜着了，你的后脊梁上还有号头呢。可我就觉着稀罕，你这人身板就不是肉长的，胳膊手腕波棱盖白花花的骨头茬子都磨出来了，腿上的墙上全烂了，
1: 有好多好多的血。
0: 你爬了多远呢？
3: 我也不知道。
0: 你想往哪儿爬呀？
3: 找我的队伍。
0: 我知道，烧得直烫手，你还闭着眼睛叫营长呢。好好养着吧，找队伍也得养好伤去找啊。栓子，跟叔叔作伴，妈给做饭去啊。
2: 玉珍做好了饭，正在院子里裹粮食，一位白胡子老人走进来。
4: 玉珍，
2: 哎，这就是炮手董老力。
0: 你可回来了？
4: 你那当兵的呢？
0: 在屋呢。
4: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正怕你回来再给看看呢。
4: 好。
2: 玉珍陪着董老力进屋，魏德胜欠了欠身子想坐起来，董老力抱拳搭胸。
4: 躺着吧，除了山神爷，我三十年没有给人做过揖了。好孩子，这不是冲你，是冲你们宁死不当他妈亡国奴的军队。大爷，你身上的伤我看过了，我一看就明白了，我这一根六品叶的老山参算是把你一条小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了，也多亏玉珍照顾，像我侄女这样好的，你就是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宫里也挑不出第二个来。
0: 大爷，你这是咋的了？我用你夸呀。
4: 你放心，在我这儿养着，我这儿是王法不到的地方，就是山神爷打这儿过，他也得给我挂个号。
3: 大爷，我魏德胜这条命全是你们大伙儿，
4: 这是天意，鬼使神差把你送到我们这地场来，老天爷要留着你，想必你有点用场，来，再让我看看。忍着点，怕疼好不了病。
3: 大爷，没啥，您就招呼吧。

0: 好小子，歇会儿吧。
1: 用不着。
0: 好样的，关公刮骨疗毒还哼了一声呢。
2: 又过了一个多月，魏德胜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3: 叔叔，叔叔，这是鸡给你下的蛋。
4: 哦，给我下的蛋
3: 啊，
4: 留着你吃吧，小孩吃了长得快。
3: 不给你吃，你吃了和我讲古。
4: 好，给你讲古。
5: 山庄，快别闹了，去帮忙把土倒了啊。
3: 叔叔，快吃鸡蛋，吃完鸡蛋好好养活啊。
4: 哎，
1: 好孩子，真懂事儿。
6: 这孩子怪可怜的，我过门不到五个月，他爹就死了，一生下来就没爹。
1: 这孩子真聪明。
6: 孩子给你吃你就吃呗，要给你煮煮去。这一个多月可真够你受的。
1: 这话可该我说呀，这一个多月可真够你受的，端屎端尿，喂饭喂药，我这一身伤口连我自个儿闻着都嫌有味儿，我亲爹也未必这么伺候我。
6: 这是咋说的，倒是我这正话反说了似的。快别了，你家里老人都好啊？
1: 我没有家，一生下来就没吃过我妈的奶，十冬腊月我妈给东家挑水，在井台上滑了个跟头把我生下来，当天晚上就死了。也不知我爹是怎么把我养活大的。
6: 那你爹呢？
1: 我十六岁那年，我爹交不起租子，东家徐二板凳跟我爹说，我把你脱光了膀子绑在那棵歪脖子树上，你要能挺两个时辰，今年的租子我免了。我爹真干了，绑在树上一会儿功夫，蚊子、小鸟、瞎蟆黑乎乎的盯到我爹身上，就像穿了件黑褂子似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上去给轰开了。第二天天不亮，人就死了。临死他老人家埋怨我，儿啊，你不该轰，不轰他们吃饱了血就不会动了。我还许能挺住，上了一茬没盯过人的，受不了了。
2: 魏德胜难过的说不下去。
1: 我跟我爹说，爹呀，下回我再不轰了，我傻呀。可是说啥他也听不见。九一八后第二年，也是秋后还没出伏的时候，鬼子抓我当马夫。那天眼擦黑，蚊子把鬼子牲口皮都咬裂开了，鬼子怪我不照管牲口，扒了我衣服，把我和牲口拴在一起，也绑在那棵歪脖子树上喂蚊子。没想到游击队来了，把我打树上解开，当时我已经半死不活了。
6: 往后呢？
1: 往后我就当了抗联。打那天起，说句不好听的，我就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队伍就是我的家。
6: 你也是个苦命的。
1: 看咋说的，比我苦的可有的是。
6: 在队伍上没成个家，

0: 等打完鬼子再说了。
1: 在月珍的精心照料下，魏德胜的伤差不离快养好了，只是因为长时间躺在炕上，所以走起路来两条腿还有点吃不上劲儿。深秋的一天，玉珍扶着魏德胜第一次来到院子里，耀眼的阳光下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
0: 真想抽袋烟呐、
2: 你想抽烟就好了。
1: 玉珍兴奋地走进屋子，不一会儿拿出一杆烟袋。
2: 你看还能抽不？
0: 这可真是要啥有啥。
3: 叔叔。
0: 哎，
1: 栓柱又从灶里夹出一块火炭来，给魏德胜点上烟。多么聪明的孩子。真见魏德胜抽得那么香，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0: 真香啊。
2: 香？那你咋不早说呢？这是我给他爹准备的，他还没用，人就不在了，后来差点让我给烧了。
0: 可别的，留着好歹算个念想。
2: 那你拿着吧，好歹也算个念想。天冷了，烟都往南飞了。
0: 人常说鸿雁传书，要是他们能给我们营长带个信儿去多好啊。
1: 看到魏德胜恢复了健康，玉珍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魏德胜呢，自然是感激玉珍的照料了。在这段不寻常的日子里，两个人建立了真挚的爱情，他们深深相爱着。两个人一块儿上山打柴，又一块儿来到泉边挑水。
0: 可不近呐、当初你是咋把我弄上去的？
2: 背的呗，背不动了就拉。我也不知道我咋有那么大的劲儿。你比死儿瞎子还沉呢，死沉死沉。
0: 要不是你，我早背黑瞎子了。这恩情可是俺没法报答的恩情。
2: 哟，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你这人嘴还怪甜的呢。那你一天就给我挑两趟水。
0: 那容易，我就一天给你挑两趟。
2: 挑着我儿子娶媳妇儿，挑着我闺女出门子，给我挑一辈子。
0: 挑一辈子？
2: 一辈子。

0: 玉珍不放心，找来了。
1: 这老半天我没听见你进去，心思你摔倒了呢。三更半夜风挺大的，你傻呵呵的在这儿想啥呢？
2: 睡不着，出来凉快凉快。
1: 再凉快你可就变成一块冰了。
2: 玉珍，
1: 你这块冰就是烤也烤不化。
2: 玉珍，我这墙被装的可也不是块石头，不是块冰，是个活蹦乱跳的心，要把它掏出来准能冒半尺高的火苗子。玉珍，给你挑一辈子水不行啊，你知道我得找我的队伍去。
1: 我说啥也不明白，你那队伍上就缺你一个人啊？
2: 就缺我一个。
1: 你说咋的就咋的，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你可别瞧不起我。
2: 玉珍，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0: 说也巧，玉珍他爹齐大爷也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家来了。齐大爷一进家门，他的把兄弟董老力就对他讲起那个养伤的。
3: 小伙子的人品是没有挑的了，忠厚老成，又是个抗联，也该称贤如意了。
4: 抗联
3: 打矫正院逃出来的，差点让鬼子给折腾死，要不是玉珍救了他也早完了。这可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呢。
4: 拴住了，拴住了。
5: 老爷，
4: 哎呦，
1: 咋的了爹？
3: 还管闲事，让鬼子打的。上了岁数了别往外跑了，有这么个女婿在家也该过几天松心日子了。
4: 孩子，听你大爷这么一说，我蹬腿的时候也能放心走了。
1: 爹，把话说哪儿去了，都把人说糊涂了。
3: 这媒我做了，喜酒我喝了。玉珍，快把你那当兵的找来，让你爹瞅瞅。
1: 那不，
0: 正说着，魏德胜背着一捆柴走进院子。
4: 哎呀，我的老天爷，是你呀，
3: 齐大爷！
4: 我这顿打算是没有白挨呀，咱爷俩真叫有缘分。
3: 是啊，
4: 宪兵警察也把咱们打不散分不开呀。玉珍，去把那鸡炖上，把酒烫得热热的，让我们爷俩好好喝一顿。
5: 哎，
6: 大爷，您的身子骨还好吧？
4: 好，好，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能过几年热热闹闹的日子，老天爷有眼。
6: 孩子，你可真听我的话，找到老董头这儿来了。
4: 老董头？
6: 哪个老董头啊？
4: 董老力呀、啊，这不就是大爪子给他让道那个董老力吗？
3: 哎呀，原来就是你呀、啊，董大爷。
7: 怎么不像是敢斗老虎的人是吧？
3: 像，像。
7: 大爷，你俩先坐，我把外头的活收拾一下就来。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0: 是个有能耐有出息的。
1: 这也是玉珍这孩子命好，前世修下的。
0: 开春带支个马架子给他们两口子住，走了不走了，在家等着抱外孙子了。
1: 哎，早该这么着了。
2: 两位老人家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而魏德胜又是怎么想的呢？
3: 大爷，我发过誓，非打走鬼子不行，我咋能说话不算话呢？
1: 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玉珍？
3: 有，我不能说昧心话。
1: 要有，那就成了亲再走。玉珍这孩子是个明白人，就是成了亲，他也不会把你拴在腰带上。
3: 大爷，你知道，我整天枪里来刀里去，谁敢保险没个三长两短？要成亲也得打完鬼子以后再说了。
2: 一个革命战士怎么能够流连忘返呢？魏德胜的心情终于得到了玉珍的谅解，不过眼看就要分别，玉珍难免有些伤心。
4: 不知咋地，这会儿我心里头老是空落落。
3: 难道说我就不愿意就这样坐在暖烘烘的灶坑前头，就这样烧火守着你这样的人？
4: 我总是想，你还有啥罪没遭过？哪怕冒过这一冬呢，好好让我，哪怕再壮实点儿。
3: 我明白，我全都明白。
4: 我也明白，你是个有心胸有志气的人。昨儿跟我爹说了，我爹也不怪你了。你走吧，
3: 玉珍。要是鬼子打不死我，打走了鬼子，我就回来。
4: 要走就早点走，不是我撵你，眼看着天就要冷了，北风烟雪的，道上难走。我等着灶王爷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等着你。
2: 夜晚，玉珍在灯下给魏德胜收拾行装。第二天，玉珍送魏德胜上路了。两个人并肩走着，千言万语留在心窝窝，只盼春来归。

0: 回去吧，孩子该找你了。
1: 记住，实在找不着队伍的时候，可千万回来。
0: 哪能找不着？放心吧，别送了。

0: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1: 咱都哭了。
0: 谁哭了？
2: 魏德胜冒着深秋的寒风，顺着大雁南归的方向又出发了。玉珍望着魏德胜远去的背影，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滚落。

魏德胜终于找到了部队，他捧起玉珍给他留作纪念的烟袋，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幸福地笑了。

0: 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两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汪东林行凶作案背后扭曲的心理根源究竟是什么？张之奇能否依靠专业技能预判汪东林的下一处藏身之地？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3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第13集，汪东林对江素雨说：“
4: 素雨，你的运气真好啊。”
5: 运气好。

0: 就不会遇到渣男了。
1: 江素雨大概是哭累了，加上酒精的作用，说话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别哭了，休息一下啊，这里回学校还要半个小时呢。你冷吗？我看他在瑟瑟发抖，顺手将我的外套披到了他身上。江素雨没有回答我，他已经歪着脑袋靠在座椅上睡着了。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另外一个声音，声音的主人是一个男人，一个冷静无情恶魔般的男人。那个男人说，带他回家吧。我争辩道，不，我对他没兴趣。你没有，但我有。接下来我似乎成了旁观者，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男人开着车将昏睡的江素雨带到自己家里。我完全阻止不了那个人，我曾经抱怨过学校分配给我的房子在宿舍区的最角落处，还是最为潮湿的一楼。我还抱怨过上一任屋主在面积并不大的浴室里装了个华而不实的浴缸。没料到这一切反倒成就了那个男人的邪恶计划。他将车子停在家门口的棚子底下，这样就可以在不被任何人看见的情况下把江素雨带到屋内。换了别的男人可能会将昏迷不醒的女生抱到床上，但是那个男人却毫不犹豫地直奔浴室，拖着他的腋下吃力地将他放进浴缸里。江素雨梦一般地哼了两句没有醒过来，那个男人开始脱掉他的衣服再整齐地叠在一旁，而他浑身软弱无力，下意识地就配合着男人的动作。女孩很快就恢复了出生时不着一物的状态，浴缸一直在放水，水温不冷不热，正适合泡澡。睡梦中的他大概也感受到了舒适和温暖，红着脸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来。那个男人也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不要，不要这样，我拼尽全力地呐喊着，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来。浴缸的水位越来越高，那个男人也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激动。他温柔地抚摸着少女的身体，又拿来沐浴液，替她仔细地试擦着每一寸肌肤。他的动作很轻很轻，生怕会弄醒熟睡的女孩，从而破坏了美好的气氛。终于，浴缸的水满了，少女也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个男人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按住她的双肩，将她整个人压到水面以下。水流涌入呼吸道的瞬间，少女惊醒了，她恐惧地睁开双眼，无法相信面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她胡乱地蹬着双腿试图挣扎，但尚未开始真正发力，无助的挣扎就宣告结束了。少女瞪圆双眼，静静地泡在水中，他好像在问我为什么不救他。我没有办法呀，因为我就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就是我呀。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杀死江素雨的过程比当初杀死母亲要刺激100倍。我希望这一剂猛药足够我跟小棉好好的过完这一辈子。于是我坐到浴缸边上，拉着少女余温尚存的手轻声地说，

0: 陈诺兰的车子到墨云镇了，具体位置他在酒吧街附近放下了于永生，然后往老区方向去了。墨云镇的新区是热闹的游客集散地，而老区那边则都是居民住宅。程拓没想到陈诺兰和于永生会兵分两路，更没想到陈诺兰会直奔老区。程拓心中暗暗叫苦，他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亲戚朋友住在老区啊，赶紧查一下。陈诺兰有两个姨妈住在墨云镇。糟糕，程拓狠狠地拍了拍大腿，立即派人去他姨妈家严密监视。是。另一边跟踪于永生的同事汇报，于永生好像是随意挑选了一家酒吧，坐下来点了一杯啤酒，正慢条斯理地喝着，一点也不像在等人的样子。张队，陈诺兰已经到姨妈家了，我们用望远镜可以看得很清楚，屋内一共有四个人，陈诺兰、他的姨妈、姨丈，还有一个小男孩，应该是陈诺兰的表弟，没有发现陆天峰或者汪东林的踪影。汇报信息接踵而至，但都不是好消息，完全上当了。这个时候程拓怀里的手机震动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是吴国庆的。
1: 程队，出事了，黄家村的群贤大厦刚刚发生枪战。
0: 枪战？程拓还没搞懂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吴国庆又飞快地说，
1: 有监视视频可以证实，当时陆天峰出现在枪战现场。
0: 程拓自嘲地笑了，他在魔云镇布下的天罗地网，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条狡猾的鱼儿早就溜走了。5月31日傍晚6点45分，地城大学教工宿舍区，童瑶指着不远处的那栋楼说，汪东林的家就在那边，一楼最角落的单元，在大陆这边是看不见的。陆天峰观察着四周的状况，目光最终停留在路边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上。他说，这样一来，可以选择的监视地点并不多。张之奇同样盯着那辆车，对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警察而言，只要看一圈现场，就能够猜到警方布置盯梢的位置。换句话说，他们也能够对此做出针对性的战术布置。童瑶问，所以我们要尝试进去吗？张之奇推测道，汪东林的妻子王小棉应该还住在这里，汪东林跑来这里会不会就是去找他呢？陆天峰摇摇头说，汪东林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妻子一定会被严密监视，去找他的话等于是自投罗网，或者他们之间有某种特殊的通信方法。陆天峰和童瑶对视一眼，确实汪东林这个人有可能足够聪明，早就准备好了跟妻子秘密通信的办法了。这时候张之奇有意无意地又说了句，王小棉这个女孩子也不简单呐，汪东林闹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她不但没有变成她的前妻，居然还敢继续住在杀人现场，真是心大呀。陆天峰心中泛起了一股怪异的感觉，张之奇的话真是一针见血，王小棉的所作所为确实不是普通女生能够做到的，如果说他会舍命保护汪东林，那也很合理。看来他们必须想办法会一会着王小棉了。几分钟后，童瑶敲了敲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窗，车内两名年轻的警员看见一张陌生的脸孔，顿时紧张起来。刑警大队第一支队，童瑶。童瑶出示了警官证。汪东林的妻子出过门吗？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和解释，一上来就直奔主题的气势，反而让两位年轻人放下了戒心。其中一个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啊，他一直在家。

0: 没有出门，也没有可疑的人物靠近。嗯，那就好。童瑶话音未落，突然有一辆自行车飞快地向他冲来，眼见就要撞上他了。童瑶惊叫一声，猛地往旁边跳开，自行车的骑手也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自行车则狠狠地撞上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童瑶怒斥道，你搞什么呀？自行车骑手唯唯诺诺地向童瑶点头哈腰，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而这冒失的男人正是张之奇。接二连三的意外变故分散了两位年轻警察的注意力，虽说他们很快就重新投入监视工作之中，但是陆天峰已经抓住这个小小的空隙溜到宿舍楼里头了。陆天峰轻轻地敲了敲门，很快一位面容憔悴身材娇小的女子打开了门。
1: 谁啊？
0: 警察，我来找汪太太了解一些情况。陆天峰扬了扬证件，王小棉也没仔细看，垂着头应了一声哦，之后就请陆天峰进门了。也许是因为他接受了太多次警察的盘问，对此早已麻木了。汪太太最近过得还好吗？王小棉愣了愣，没想到这位警察会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场白。他犹豫着回答说，
1: 还可以，
0: 今天压力应该挺大的吧。王小棉看不穿眼前这位警察的来意，越发谨慎了，一言不发地咬着嘴唇。陆天峰又抛出一个假鱼饵，汪东林今天逃跑后，警方目前能够掌握的信息显示，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是地城大学。出乎意料的，王小棉听了这话，脸上流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
1: 他回来干嘛？
0: 有可能是想联系你，因为他身无分文，根本跑不远。王小棉向后缩了缩身子，连连摇头，
1: 不，他不可能来找我，就算找我，我也不会帮他，我不会帮他。
0: 王小棉有点歇斯底里地喊着。陆天峰说，
1: 为什么？他毕竟还是你的丈夫，我恨他。
0: 王小棉咬牙切齿地打断了陆天峰的话，
1: 难道你不明白吗？他根本不爱我，他只想要一个对他死心塌地的女人，娶妻生子是他自认为需要完成的人生成就，而我成了牺牲品。
0: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
1: 离开我能去哪里？
0: 王小棉凄然地笑了起来。
1: 那家伙被抓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结婚不到半年，我的父母原本就反对这门婚事，东窗事发之后更是不再认我这个女儿了，亲戚朋友都把我当作瘟神一样避之不及，我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到，想出去另租一个房子避开媒体的关注，却根本拿不出那个钱来。你以为我喜欢住在这里吗？浴室里可是有三位无辜女生的冤魂未散呢。
0: 王小棉越说越激动，面红耳赤，胸部不停地起伏着，像是压抑了很久的话终于能够一吐为快。陆天峰心里有点相信他的话是真的，汪东林应该没有回来过，但他为什么要特意跑到地城大学地铁站呢？他胸口忽然一阵发闷。陆天峰想到了一种更可怕的可能性，汪东林正是在模仿自己的战术，他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在自己身上学会了所有逃脱警方追捕的思路精髓。他出现在附近的唯一原因就是要误导陆天峰。陆天峰自言自语道，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0: 王小棉流着泪冷冷地说，
1: 不，我觉得他根本不是。 是人。
0: 5月31日晚上7点，帝城的北郊僻静的河边，有一辆红色小轿车歪歪扭扭地停在公路桥底，四下无人，车子则在不停地微微晃动着。终于晃动停止了，衣冠不整的女人喘着大气瘫在后座上，满脸的红晕。她娇嗔着说：坏蛋，刚才还骗人家说你想去酒吧散散心，结果
1: 在这里散心也不错嘛。
0: 汪东林笑着把手探入女人的上衣内，
1: 哎，可人家还是想去摩云镇见识见识呢。
0: 好啊，我保证待会儿就带你去啊。汪东林边说边低头亲吻怀里的女人。他早就知道他的外在魅力就是他最大的武器之一，千万不要随便浪费。一阵热吻过后，女人浑身发软，娇滴滴地呢喃道：
1: 哎呀，够了，快上路吧。
0: 嗯，真的够了吗？汪东林坏坏地盯着她。女人羞涩地转过头去：
1: 哎呀，够了，换你来开车吧。
0: 好，让我来送你上路。女人欣喜地点了点头。汪东林心中暗暗叹息，这世界上笨女人怎么那么多呢？趁着女人低头扣纽扣的机会，汪东林举起右手，用手掌边缘狠狠地砸向女人脖颈后方。只听女人一声怪叫，整个人向前扑倒，脑袋撞在前座椅的后背上。那女人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后脑勺又被砸了一下，随即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汪东林扶着昏迷不醒的女人将她拖下车，再慢慢地带到河边。晚上的河水看上去是黑色的，比夜更黑。
1: 下辈子可不要轻易相信男人了哟。
0: 汪东林蹲下身子，凑在女人的耳边，用温柔的声音说着。女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右手挣扎着抓住了汪东林衣服的一角，身体动了动，但是没能醒过来，而且她再也没有机会醒来了。汪东林用力地将她的脑袋按到河水里头，然后哼起了儿歌：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啊，不对，
1: 啊，今晚没有星星呢，
0: 没有星星，没有月光，头顶的天空和汪东林的内心一样，只有一片黑暗。没多久，女人的手渐渐松开，无力地垂入河水之中。四周一片寂静，衬托的汪东林的呼吸声格外粗重。5月31日晚上7点30分，帝城大学教工宿舍区，已经退休的袁成仁在楼下散完步，回到自家刚坐下不到2分钟，一壶热茶尚未泡好呢，门铃就响了。
2: 谁呀？
0: 袁成仁一边问一边慢吞吞地踱步去开门。
2: 袁老师，是我，张之奇。
0: 袁成仁打开门，看着门边的张之奇，先是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2: 哎呦，这几年没见，怎么成熟了这么多呀？啊！
0: 张之奇讪讪地笑着说：“
2: 老师，我这不叫成熟，这叫老了。”胡说八道，在我面前，你有这资格说老吗？
0: 袁成仁拍着张之奇的肩膀，师徒两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屋内。 袁成仁是国内排得上名号的犯罪心理学专家。当年张之奇在地城大学心理学系就读的时候，袁成仁就是系主任，同时也任教本科生的犯罪心理学课程。那时候的张之奇，别的科目成绩平平，唯独犯罪心理学学得特别带劲儿。每次课堂讨论和做课题论文的时候，总是能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张之奇拿着一个美国案例找袁成仁讨论。袁成仁说了一番自己的观点后，又随口问道：张之奇同学，你对这门课程特别感兴趣是吗？
3: 是啊，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犯罪侧写师。
0: 可是国内现在还没有专业的犯罪侧写师啊。
3: 那就让我来当第一个呗。
0: 张之奇的回答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自信和激情，这也让袁成仁记住了这名学生。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汪东林是否会再度行凶？众人能否抢先一步将他抓捕归案？精彩内容即将揭晓，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4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14集。时隔多年，袁成仁和张之奇再次见面，仍然十分亲切，没多少客套和寒暄，就直奔主题。
5: 之奇啊，你今天特意跑。

来我这里，不会只是想跟我这个老头子叙叙旧吧？田老师，实不相瞒，我现在靠干私家侦探的活换饭吃，而我今天呢，接到的委托是要追查这个家伙。张之奇把汪东林的照片摆出来，警方悬红金额已经到30万了，这可不是笔小钱呐。汪东林，袁成仁皱起了眉头，他也在电视上看到了汪东林逃脱的新闻，只是没料到自己的学生会加入追捕行动之中。杨老师，我看过汪东林的档案，他被国家三类专业机构鉴定为重度精神分裂、人格分裂还有妄想症，其中一家鉴定机构正是咱们学校的犯罪心理学研究室。嗯，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确实参与了鉴定工作，在不涉及机密信息的前提下可以回答你的某些问题。袁成仁沏了两杯茶笑着说，当然了，这要看你提问的技巧如何。张之奇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那个喜欢在课堂上用各种刁钻问题来锻炼学生的老师。以前啊，都是您来问，今天呢，总算轮到我了。张之奇想了想，又说，我的问题只有一个，假如现在由您来担任追捕行动的指挥官，您会怎么办？袁成仁先是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为自己学生的狡黠而感到自豪。这只是一道情景模拟题，无论怎么说都不可能直接泄密，但要想好好解答的话，他又需要有意无意地使用自己掌握的内部信息，真是个怎么都不会亏的提问。张之奇正是看准了袁成仁对犯罪心理学的敬畏，还有他那老顽童一样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含糊应付自己的。哎呀，我这把老骨头还当什么指挥官呢？张之奇自然听得出老师话中有话，也不多嘴，只是微微一笑。袁成仁放下茶杯，眼中闪露出了气势逼人的锋芒，像他这样的人必须要投入工作和思考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我觉得在这种紧急情形下，汪东林会按照他的思维惯性行动，甚至可能再次犯案。因此，我觉得我会根据以下几个关键词去追查。第一个关键词是水，汪东林只以溺毙的方式杀人，他对水有着绝对无法释怀的执念。啊，那意味着河流或者湖泊，不过循着河流逃跑的可能性更大，毕竟这样能跑得更远，也更难被发现。张之奇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整座城市的地图，按照袁成仁的推论，汪东林最有可能选择的路线莫过于沿着横贯地城的白云河逃亡。第二个关键词是人，汪东林的个人魅力极强，口才出众，选择人口密集的地方不仅易于隐蔽行动，并且可以利用周边的人群替他打掩护。袁成仁边说边闭上了眼睛，他的脑海里面也像是张之奇那样挂起了一张地图，而在这张虚拟的地图上，白云河流域的人群密集点都被标上了记号。这第三个关键词你觉得是什么？袁成仁还故意卖了个关子。张之奇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汪东林的档案信息他记得一清二楚，四名受害者之中有三人是在最

0: 状态下被汪东林带走的，剩余一人则是喝下了掺有安眠药的鸡尾酒。是酒？汪东林喜欢在酒吧物色作案对象。张之奇打了个响指，白云河沿岸人来人往的场所、酒吧集中地，这三条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魔云镇。张之奇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袁成仁也赞许地点了点头。虽然师徒两人什么都没说，但是他们都很清楚对方已经懂了。对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您为什么觉得汪东林会继续按照固有模式犯案呢，而不会远远地躲开？这是袁成仁分析推论的大前提，但张之奇对此并未能完全信服。袁成仁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我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在鉴定的过程中跟汪东林聊过好几次，很清楚他是个非常奇怪的病例。奇怪？袁成仁一时半会儿没说话，似乎在斟酌着用词，过了好一阵子才再次开口，你还记得课本上关于人格分裂的描述吗？解离型间歇性人格分裂，患者体内存在超过一个以上的人格，表现特征通常有奇异的观念行为、反常癖好、言语怪诞、超自然感觉、冷漠、缺乏情感体验、孤僻等等。不错，你还记得人格之间能够互相感知和沟通吗？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每一个人格会在特有时间段内占有主导地位和控制权，此时其余的人格形同消失。原始的第一人格，或称主人格，很可能不知道其余人格的存在，但是其余的次人格则通常都知道主人格的存在。而次人格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情况比较常见，但是主人格与次人格之间的沟通则较为罕见。但是汪东林的情况不一样，他身上有两个人格，主人格缺乏自信，比较懦弱友善，我将其称为天使。次人格则极度狂躁，性格暴虐，破坏欲强，我将其称为恶魔。他能够同时唤醒自己的两个人格，因此每一次犯罪都像是天使与恶魔的合谋，这就是他能够骗取女性信任的重要原因。张之奇惊愕万分，他说，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吗？美国曾经有过类似的案例，但是最终未能得到确切的证实，因此我对汪东林这个案例也很有兴趣。那老师，他会不会只是假装自己具有多重人格，以逃避法律惩罚？张之奇的这个疑问其实也是网上一直流传的说法，虽然有点哗众取宠，但是乍听起来又似乎不无道理。不可能，汪东林的天使人格甚至要求法官判决自己死刑，坚决否认另外一个人格的存在。实际上他又能和魔鬼人格沟通，这种混乱的分裂导致他的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但是光看外表的话，他比大部分人都更彬彬有礼，斯文优雅，具有更强的迷惑性，所以他目前的状态已经是彻底失控了。即使张之奇见惯了大风大浪，想到这里时仍然难免心头一凛。是啊，我觉得他会继续杀人，直到被警察抓住或者被别人杀死为止。袁成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无奈。张之奇猛地站起身，坚定地说，老师请放心，我一定会将汪东林绳之以法。 袁成仁笑了起来，他用力拍了拍张之奇的肩膀，说：“加油，我相信你，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邪不胜正。”嗯，张之奇点了点头，笑容里却有种莫名的伤感。5月31日晚上7:40，魔云镇酒吧街，于永生喝完了今晚的第三杯啤酒，放下杯子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对面的座位上多了一个人。程拓沉着脸，冷冷地盯着桌上的空杯子。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应该喝酒。于永生哑然失笑。程队，你怎么没喝酒反倒醉了？现在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在执行任务啊。陆天峰交给你的任务呢？于永生向酒保打了个手势，示意再来一杯，然后说：“程队，你误会了，我今晚上来这儿，纯粹是为了喝酒散心，没什么任务。”那你为什么跟陈诺兰一起行动？
1: 他要来魔云镇，我就搭个顺风车呗。
0: 大概一个小时前，在皇家村群贤大厦发生激烈枪战，情报显示陆天峰似乎也在现场。于永生的表情毫无变化，他说：“啊，是吗？”程拓知道自己无法从对方口中套取情报，叹了口气说：“永生，你没必要对我充满敌意，你们到底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说？”
1: 程队，我真的只是来喝酒的啊。
0: 于永生敲了敲面前的酒杯。好，劝你们一句，收手吧，趁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程拓站起身来，于永生却是安坐原位一动不动。程拓走出酒吧大门，守候在一旁的一名年轻警察立即上前低声询问：“
2: 程队，还需要继续盯梢吗？”“
0: 留两个人在这里待命，其余人收拾一下，全都跟我走。”“
2: 啊，去哪儿？”“
0: 立即赶回地城。”5月31日晚上7:45，地城大学后门外，陆天峰一行三人坐在一家生意冷冷清清的奶茶店里面，每人面前都摆着一杯珍珠奶茶，却几乎没有动过。童瑶一边听着陆天峰和张之奇两边打探回来的消息，一边用吸管不停地搅动着他的那杯奶茶。听罢，他说：“
2: 所以袁老师认为汪东林很可能往魔云镇方向逃去并再次犯案，而这个可能性也完全符合陆队的分析，他在模仿陆队的逃亡战术。”
0: 两个男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童瑶略带焦急地说：“
2: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动身赶往魔云镇呢？”
0: 陆天峰回答说：“有两点。第一点，我想等程拓的人收了队再过去，他们误以为我约了陈诺兰7点在魔云镇碰头，诺兰呢也肯定会配合我演戏，而当程拓发现上当之后，他应该会将主力部队带回地城，再留下几个人在魔云镇继续监视。”“
3: 嗯，有道理。”
0: 张之奇表示同意。陆天峰接着说：“
3: 第二点呢，是我希望从这一刻开始，将我们跟汪东林之间的较量视为一盘棋，在棋局对战之中，我们不仅要看清楚对手走出了哪一步，还得想明白这步棋的用意。现在我们除了要推测汪东林在哪里之外，还需要努力思考一下他到底想做什么。”“
0: 在哪里做什么？”童瑶轻轻地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了思索的表情。张之奇哼了一声说道：“
3: 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他只是想杀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有精神鉴定

0: 结果，这道免死金牌就算再多杀几个人被警方抓回去了，也不会被判死刑的。所以他逃跑的目的只是为了再次作案吗？不，我不同意。我觉得汪东林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那么简单。哦，那陆队认为有别的所图？我一直很在意之前案件中那两件不知所踪的纪念品，汪东林死活不肯说出把东西埋在哪儿了，证明那对他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次他选择冒险逃跑，会不会跟纪念品的下落有关？这时童瑶插话道，难道他把东西埋在魔云山里头了？汪东林之前埋藏纪念品的地点都在湖边呢。张之奇显然也是想起了什么，若有所思地说。陆天峰颇为肯定地说道，魔云山脚下有白云河的源头，白云湖水库，我猜汪东林的目的地可能在那儿。童瑶面露难色道，可是白云水库面积有数百平方公里之大，湖岸地形复杂，光凭咱们三个人怎么可能找到汪东林呢？张之奇说，不管他想去哪儿，他一定要等到明天白天才能行动。白云湖水库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区，晚上实施清场管理，人迹罕至，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步行靠近都非常容易被发现。我觉得以汪东林小心谨慎的性格，他一定会等到明天白天再以游客的身份进入湖区范围。陆天峰连连点头，有道理，因此今天晚上汪东林毕竟还是需要找个地方过夜，但他身上应该没有任何证件，也没有现金，所以最方便的办法还是去魔云镇的酒吧街上泡一个妹子。童瑶皱皱眉，露出厌恶的神色，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张之奇所说的办法是最符合汪东林性格特点的。陆天峰叹口气，苦笑道，现在我倒希望承托能多留点人手在魔云镇了。其实他还有一点担忧没有说出口，他知道陈诺兰也在魔云镇，原本想让他远离漩涡中心的，没想到在这阴差阳错之下反倒令他置身最危险的境地。窗外的空气极其闷热，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即将到来。5月31日晚上8点，城际高速公路上几辆警车正在往地城方向疾驰。程拓拖着下巴，把手肘支在车窗边，出神地看着无数雨点碰撞在玻璃上。他一言不发，其余下属更不敢轻易开口，车厢内的气氛冷到了冰点。这时候程拓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是罗局的来电。罗局，请指示。
1: 你的位置在哪里啊？离小石桥有多远？
0: 罗局直截了当地这么问。小石桥并不是一座桥，而是地城北郊的一处地名。程拓看了一眼车内的 GPS 导航，快速地估算了一下时间，然后回答道，8分钟内可以抵达。
1: 很好，你亲自过去一趟，我把具体的定位信息发给你。
0: 罗局，到底怎么回事啊？程拓忍不住发问。罗局说话没头没尾的，可一点都不像平日的作风。
1: 啊，小石桥附近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死亡时间在1个小时以内，死因初步判断为溺毙，而且尸体身上没有被施暴的痕迹。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勘察现场后，联想起了汪东林一案，因此第一时间就将案件上报到了市局。
0: 程拓的嘴角连连抽动，汪东林还敢

0: 先去现场看看，随时汇报情况。
1: 收到。程拓挂断电话，向司机大喝一声，下高速，立即赶去小石桥。远方天边划过一道长长的闪电，雨势渐渐变大了。5月31日晚上8点10分，地城北郊小石桥，程拓赶到现场，发现眼前一片红蓝相间的警灯在不停地闪烁着，他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就不能低调点吗？这骂归骂，程拓的动作可丝毫没有怠慢，手里随便扯了一件一次性雨衣套在身上，就急匆匆地跳下车，顾不上满地的泥泞往前跑去。守着警戒线的当地民警一看程拓的架势，就知道是刑警大队的人，连忙客气地上前迎接。程拓直奔主题问道，什么情况？
2: 啊，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是路人偶尔发现的。
1: 程拓看了看周边的环境，僻静的公路，冷清的桥底涵洞，黑漆漆的河水，大晚上的，尸体应该很难被发现才对。
2: 尸体死亡时间只有1个小时左右，这路人来的也很凑巧吗？
1: 民警尴尬地挠了挠头，
2: 啊，是附近镇子上的一对小情侣，本来是想在这个隐蔽的地方卿卿我我一番的，没料到。
1: 行了，法医怎么说？程拓的脚步一直没慢下来，这时候已经能够看见几名穿着黑色警用雨衣的身影在河岸边上忙碌着。
2: 法医刚到，我不太清楚。
1: 行了，我自己问吧。程拓撇下那个民警，直接上前朗声问道，
3: 我是市刑警大队程拓，请问哪位可以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
1: 闻言，一名中年男子转过身来。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徐乔在省里工作，依然保持低调务实、清正廉洁的作风，不搞特殊，不谋私利，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尊重和信任。请听《男人战争》第72到第73集。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小青山水坝工程的事故，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了。从省委书记顾少义到省长严宇，再到市委书记许乔、市长邱仲成，都已经不再抱无谓的希望，都必须要面对现实了。省委书记顾少义沉痛地说道：同志们，这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但是是特大事故，我们要向中央、向国务院做深刻的检讨，请求处分。同时，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尽量把事故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在事故没有彻底结论之前，有关的报道要经过认真严格的审查，对宣传部门要打招呼，非常时期更要注意维护社会的稳定，既要客观真实，又要从大局出发，不能让人民群众对这次事故产生误解，从而引发其他的社会矛盾，造成更大的灾害。要注意做好市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对死难者做好善后的工作，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在赔偿方面，要尽可能的优惠，款项要尽快到位，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不出差错。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冷静，就要正确对待。简短的几句总结和要求之后，省委书记就结束了会议。这次会议不到40分钟，但是意义重大，影响也很深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省委书记亲自主持这次办公会议。这以后很多关于小青山水坝工程事故的会议，都不可避免的要与这次会议发生关系，受到这次会议的影响。会议结束之后，省委书记和省长返回了省城，顾少义拒绝了所有人的相送，非常时期工作紧要。马副省长、许乔、邱仲成在市政府的大院门口看着两辆黑色的轿车在晨曦中无声地远去，都不由自主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又活动了活动腰肢。虽然忙碌了一夜，但是现在他们还是不能休息。小青山水坝事故的情况通报的紧急会议马上就要在刚才的会场召开，紧接着还有小青山水坝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还有常委扩大会议， 以及小青山水坝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善后工作协调会。如果时间允许，上午还要召开全市的党政干部大会。许乔做了好几个深呼吸，努力想从某种情绪中恢复过来，投入到眼前这紧张的工作。

这种情绪一直压抑着徐乔。从两个小时之前，省委书记和省长到商周开始，这种情绪就挥之不去。在这两个小时之中，许乔不记得自己说过话没有，他的面部表情一直僵硬地板着，在外人看来或许是一种严肃，一种哀痛，但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其中还包含着很多他自己也难以言说的某种情绪。那是什么情绪呢？是权力恐惧吗？趁着胡永胜和邱仲成重复发言汇报事故情况的时候，许乔在心里分析着自己的这种情绪。跟很多政府官员一样，许乔研究过权力，也看过很多关于权力的书籍，自己也认真地分析和思考过，有一些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权力崇拜，崇拜权力的拥有者。实际上，作为权力的拥有者自身也常常有种深沉的权力恐惧。这是指权力的执掌者由于不得不承担相应的风险而造成的巨大的心理负担。在得到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风险。这本来就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呀。中世纪的阿拉贡王国臣民向国王宣誓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将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的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这恐怕就是中国传统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另外一个国外的版本吧。对于目前所有的政府官员来说，党和人民的监督，包括上级党委、纪委、人大，甚至是检察机关等等等等，都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他们徇私枉法、滥用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加重这种心理负担，感受到加倍的权力恐惧。或者可以这么说，权力崇拜与权力恐惧实际上是权力这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开。许乔感到不解的是，他常常反省自己的行为，他自认为自己行事磊落，问心无愧，在行使市委书记权力的过程中尽心尽职，自认没有主动和被动的失职。那么为什么自己也有这种忐忑的恐惧的感觉呢？或者是因为刚才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在场？也许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权力的膜拜和敬畏，谁都不能避免吧。古月在旁边轻轻地喊了一下：许书记。许乔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身边的马副省长正大步地走向市政府的大楼。此时天已经亮了，一切才刚刚开始。在这个肯定会铭刻在商周史志上的不眠之夜，飞宇高科的总经理聂冠军也同样度过了一个紧张难忘的通宵。这个日子肯定也将记载在飞宇高科企业的发展史上。经过一晚的奋战，总算结束了所有的工作。早晨九点，聂冠军带领所有的工人进行了最后一次试机，一切顺利。他回到办公室，精神勃勃，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打开电脑，选了几首节奏强烈的快歌，把声音差不多开到最大，又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这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啊。他忽然有一种想与人分享的强烈的冲动。跟谁呢？许乔。他摇了摇头。然后他拨打了岳胜男的电话。喂，哪位啊？电话那边传来了慵懒无力的回答，听得聂冠军心摇神荡。岳胜男这种偶尔流露出来的慵懒和娇嗲，总是让他令人神往，让聂冠军无法抵挡，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他报了自己的名字：我是聂冠军啊。哎呀，我在睡觉呢，下午再打吧。

出门散步，他这个时候去应该能够碰上岳胜男的父亲。如果能够从他的父亲这里寻找到突破口，那也许是他的爱情长征中的重要转机啊。叶冠军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买了一些简单的水果，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岳胜男的家门口，按响了门铃。片刻，一位清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打开了小门，从门缝中目光灼灼地盯着他。啊，您是岳伯伯吧？我叫聂冠军，是岳主任的朋友。啊，聂冠军。老头想了一下，又露出了笑容，手指有力地点着他。啊，我想起来了，你们为山区的农民捐钱捐物，还为他们劳动致富出谋策划呀，了不起了不起啊，快进来，快请进。老人打开了大门，显得十分的热情，把聂冠军请了进来。聂冠军有些受宠若惊啊，他希望在岳胜男那里得到的赞扬，却意外地出现在了岳胜男的父亲口中。老人直接把聂冠军按在了沙发上，甚至连鞋都没有让他换。聂经理啊，你有什么事情啊？着急吗？啊，不着急。是这样，我们公司的基建工作呀，还有设备安装工作以及调试工作等等，都在昨天晚上连夜弄好了，今天早晨完全结束，这一周就能投入生产。我想让一直关心我们飞宇高科的岳主任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好消息，也许能够举行一个什么简单的庆祝活动，我想跟他商量一下啊。好事啊，好事啊。老人一边说一边回头向楼上望了一眼。岳胜男住的是一间半月层的复式结构的住宅，岳胜男的卧室在2米的台阶上，这个时候房门紧闭着。老人的眉头又压了压，挥了挥手，那就让胜男先睡一会儿吧，他天亮才回来。你说的庆祝活动啊，如果是需要宣传或者是政府行为，那我不行，如果不是，那我就先陪陪你啊，今天中午咱们喝一杯，我替你庆祝庆祝。虽然似乎是在征求聂冠军的意见，但是老人却带着他惯有的军人作风和首长气势，好像是在下命令。这可正是聂冠军求之不得的安排。那太好了，谢谢岳伯伯。哎，说说你的飞宇高科，是个生产计算机的企业。老人为他倒了一杯白开水，又觉得不太妥当，连忙从茶几下拿出了一瓶开了封的果汁。要不要喝点这个呀？这是胜男平时喜欢喝的。聂冠军正要客气地推辞，但是最后一句话却阻挡了他的行为。他点了点头表示接受，心里美滋滋的。陷入恋爱中的人都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啊，或者说是一种诗人的情怀。比如居住在一城的，看见一条长长的小巷，就会想到心中的那个他曾经撑着那把油纸伞，而相距千里的，面对一江春水，会想象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这个时候聂冠军的情怀也好像完全是这样，他想着这可是岳胜男常坐的沙发，似乎还残留着淡淡的温暖，他甚至觉得这是岳胜男常常走来走去的空间，那这空气中就飘荡着岳胜男独特的味道，眼前这可是岳胜男喝过的果汁啊，而自己居然也有机会享受着同一种饮料。谈话开始，聂冠军有些拘谨地汇报飞宇高科的一些情况，并且委婉地纠正 IT 企业并不仅仅就是生产计算机的。但是不久谈话就开始主客异位了，变成了老人抒发对时局和时事的讲话。聂冠军也非常乖巧的、非常配合的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但是这位聪明过人的飞宇高科的总经理肯定不是一味的唯唯诺诺，他是恰如其分的选择好最好的机会插入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会跟老人的主要见解和大体思路背道而驰，而是

相辅相成，成为一种补充，使老人的每一个观点都显得丰满成熟，证据充分，并且合乎情理。老人显然很难遇到这么一个识趣的人，这么一个配合的谈话对手。从前老人在部队上基本上是面对上下级，只有命令或者是服从命令，很少有什么探讨，没有什么争论。退伍之后呢，他一个人又离群所居，更不可能有这种既棋逢对手但又总能让自己统帅全局的谈话。他很快就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好感，进而上升为知己、朋友、忘年交。客观来说，遇上聂冠军这样的人的确要比他从前军旅生涯中的一次提拔还要难求啊。两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至少老人是这么觉得的。对于聂冠军，虽然有一些考验，但被另外一种更大的快乐抵消了。总的来说，整个谈话的气氛非常的融洽，而且非常的热烈。等老人好不容易缓了一口气的时候，聂冠军又及时的提醒，是不是该弄点什么吃的，边吃边讨论。现在聂冠军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老人的性情，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了。当然他也同时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老人的隆重接待。老人是从山区里走出来的穷孩子，当他回到商州之后，一开始肯定想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做些贡献，可是当他真的开始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啊。一位离职的军分区司令员影响力实在太小了，而且他在商州没有直接的关系和转移到地方政府任职的下属。他找过当地军分区，但部队毕竟不是实力雄厚的公司，战士们也不是高收入的白领，能力有限。他去了两次之后也不好意思再去了。他也尝试过个人的行动，可自己并非身家百万的富翁大款，他一个人进过几次山区，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他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贫穷的乡亲们，但是杯水车薪啊。最后老人只好颓然地放弃了这项行动，但一直到现在耿耿于怀。当对两届商州市领导雷声大雨点小的扶贫工作感到失望之后，此刻聂冠军的出现给了老人一个惊喜啊。所以毫无意外，这位飞宇高科的总经理今天受到了意外的热情款待。聂冠军亲自下厨，简单的做了两样小菜，然后他们把茶几和椅子摆到了客厅外的屋顶花园。岳胜男他们的住房在整栋电梯公寓的顶层，当年老人回到商州用几乎一生的积蓄买下了这套住房，为了不影响岳胜男休息，同时也是为了某种情趣，他们选择了室外。今天是一个好天气，舒爽宜人，极目远眺可以看见天际而来的山和水和新区聂冠军他们的厂房。此时他们在这高楼上露天畅饮，很有一些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味道。何况还有一种东西比喝酒更重要，那就是聂冠军的善解人意啊。他对老人表示了恰到好处的尊敬，可是这种尊敬又不是一眼就可以识破的逢迎，他总能激发老人的话题，而这些话题又绝对是老人感兴趣的。比如说现在他们的话题转到了军旅生涯，老人依然是谈话的主角，谈话的内容呢又是老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而且这种骄傲和自豪绝对没有半点掺杂水分，所以聂冠军的惊奇和敬佩也是配合的完全真实。当他们喝完了一斤山河老窖之后，老人有些特别的激动起来了。这几年他其实是寂寞的呀，他以为女儿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他孤单不在会好一些，可是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岳胜男是一位工作狂，待在家里的时间非常少，而且就算父女俩在一起

0: 时候，他们又都不是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在这一点上，岳胜男完全继承了父亲，心里藏着关爱，但彼此都羞于说出口。在岳胜男加班的夜晚，这种情况几乎每周都有一半的时间。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会一个人守在电视机前，一直看到深夜，不是因为节目，而是等候女儿。而常常在中午编辑节目的时候，岳胜男也会想起他的父亲，是不是此刻正一个人在厨房笨手笨脚地做饭做菜呢？每当此时，女儿的眼睛便会湿润起来。岳胜男曾经提过找一个保姆来照顾他们父女的生活，但是被父亲坚决地拒绝了。父亲也有他的理由，男的吧肯定不行，女的呢，他觉得这一生除了岳胜男的母亲，不会让任何女人再接近自己了。面对固执而倔强的父亲，岳胜男只好妥协了。实际上，他也不希望有另外的陌生人突然闯入他们的家庭，进入他们父女的生活，或者他们父女之间这份彼此的关爱就已经足以让他们觉得并不孤单凄凉了，这就足够了。直到现在，聂冠军像一个莽撞的孩子突然闯了进来，这是以前连凌明山也没有做过的事情，当然凌明山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老人满意地笑着，正在搜肠刮肚寻找新的得意的事迹好满足眼前这位谦虚好学的年轻人。可是忽然之间，一种军人的警惕回到了老人身上，虽然这种警惕已经回来得太晚，他突然意识到，或者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跟女儿并非仅仅是工作关系吧。老人觉得他应该先摸摸敌情了，他停下了酒杯，准备进行火力侦察。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它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事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

0: 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与班子成员团结协作，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形成了工作合力。遇事多沟通，多商量，多补台，不搞内耗，不推诿扯皮，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岳胜男的父亲满意的笑着，搜肠刮肚寻找新的得意的事迹，好满足聂冠军这位眼前虚心好学的年轻人。可是突然之间，一种军人的警惕又回到了老人的身上。虽然这种警惕来得太晚了，他突然意识到，这位年轻人跟女儿并非仅仅是工作关系吧。他应该先默默敌情，准备进行火力侦查。小聂啊，你家里，哎呀，看你们闹的，让人睡觉都睡不好。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老人，岳胜男出现在了客厅的玻璃窗门前，有些生气的瞪着眼睛看着这两个人。他的头发凌乱地披在肩上，睡意朦胧。两个男人立刻条件反射般地低下头，似乎都想借这个动作来躲避来自这位女人的责难。老人刚刚想问问聂冠军的家中还有什么人，突然被岳胜男打断，似乎他女儿知道他要胡闹什么，及时出现。老人的心中有点发虚，笑了笑，像是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哎呀，小聂不错，哎，我陪他喝两杯。岳胜男走了过来，站在父亲的身后，双手搭在父亲的肩上，嗔怪道：爸，这个人是个酒鬼，你不担心他把你的酒喝完呐？啊，没关系，我喜欢和你小聂喝酒聊天。小聂啊，欢迎你以后常来喝。好，没问题。聂冠军响亮地回答着，目光盯着岳胜男，目不转睛。岳胜男穿着宽大的睡衣，塌拉着拖鞋，手里拿着一把木梳。睡衣虽然保守，但是整个的穿着打扮和行动已经表露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至少他对聂冠军闯到自己的家中并不排斥。再加上眼前这活生生的美女梳妆图，聂冠军已经不由得咧开了嘴：你傻乐什么呀，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岳胜男瞪了他一眼，恶狠狠地扬了扬手，似乎不是因为父亲在中间他就会把梳子砸到他的头上似的。聂冠军乐呵呵的：我当然高兴了，陪伯父喝酒嘛。岳胜男皱了一下眉头，明白过来了：你没有看今天的报纸啊？哦。他马上意识到今天的报纸肯定不会报道这次事故的，不仅是时间来不及，更重要的是在领导还没有做出定性，在整个事件还没有某种结论之前，媒体是不会登出这个事故的报道的。所以岳胜男又改了问话：你一早就来了？是啊，我们今天完全结束了。

设备的安装调试，这星期就能开始生产啊。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进行一下子宣传嘛，所以我一大早就来了。不会有多少人在关心你们的新闻了。岳胜男淡淡地说着，聂冠军有些奇怪。老人连忙说，这是为什么？这是好事嘛。老人想为自己这位忘年交在女儿面前争点面子。岳胜男垂下了眼睛，也低下了声音，知道我为什么昨天忙了一夜吗？小青山水坝围堰垮塌，死了十几个人。这句话虽然很轻，但还是把两个男人都给惊住了。老人很少与其他人交往，并且因为女儿的缘故，除了电视基本也不看其他的媒体，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渠道获得信息。而聂冠军，没有人会想到把这个消息及时告诉他，他不属于那个圈子，因为这件事儿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发呆了几秒之后，聂冠军下意识地伸手去拿手机，但是手停在了口袋里。他抬头又看了看岳胜男，岳胜男奇怪地看着他，打呀？哎，算了吧，你们这些男人呢，总是这样，你想打就打嘛，他不忍你不能不义，想想有什么可以替你那位市委书记的同学做的吗？哎，算了吧，这种情况我能够帮上什么忙啊，又不是出点钱的事儿。岳胜男不再劝他了，他看着聂冠军那张真实的忧虑的脸，忽然觉得这个男人真的还是不错的。聂冠军有才干，有男人的气质，最重要的是心地善良，并非像他时常表现出来的那么嬉皮笑脸玩世不恭。就算是为了让父亲高兴，是不是也该认真考虑一下跟他的感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小青山水坝处理事故领导小组在市委第三会议室召开了第二次事故分析会。搜救工作在中午就停止了，除了另外又找到两具尸体，没有任何其他的收获。部队官兵已经奉命撤退，玉书里布置了一个庞大的监督网络，沿河动员两岸的群众，留下市政府办公室和小青山水坝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一旦有什么新的情况，请他们及时反映。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回这些遇难工人的尸体。会议开始，马副省长就明确地表示，现在已经无法再抱任何一丝侥幸心理，必须面对现实。目前又找到了六具尸体，但还有十个人下落不明啊，只能先把这十人看作已经遇难了。那么这就是一起确凿无疑的特大事故了。在这个基础下，开始考虑下面的工作。首先是善后工作，安抚遇难工人家属毫无疑问是这部分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按照省委书记的要求，欢迎他们把要求都提出来，关心他们心中所想，多跟遇难者的家属交流，思想工作要扎实，做到每一位家属都有专人负责，赔偿采用最高标准，力求化解各种矛盾，绝不产生新的事故隐患。两位水利专家发表了关于小青山水坝工程目前状况的意见，暂时还无法确定这次围堰倒塌对于小青山水坝的已建工程有多大的影响，只有等这一波洪峰过去之后，河水回落，再考虑修筑新的围堰，进行抢修和复工。于曼作为承建方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他换了一身黑色的套装，美丽的面庞上毫无表情，跟会议的气氛非常的配合。整个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实际上现在也轮不到他发言。从于曼的脸上看不出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是谁都能够想象得到，作为这次事故最大的

直接的受害者，他肯定是备受煎熬啊。于曼现在还不知道这次事故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会如何处理，一切才刚刚开始，一些问题至少要一两天之后才能够明确，但是要等到尘埃落定，谁也不知道要等多久。首先是责任划分，然后才是经济损失啊，最后才能考虑如何减少自己的损失和处理这个烂摊子，这是他目前面临的局势。早晨的时候他已经跟父亲通过电话了，希望父亲能够加快博天股份扩股的步伐，但是他的父亲却无奈地要求他稳住阵脚，因为他需要时间。然后是对这次事故的初步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对这次事故的某种责任分析，这才是与会者最关心的部分。作为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王兴明肯定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了，法律也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认真深入地分析这次事故各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找到一些相关官员的渎职责任，最后再追究一部分领导的责任，这似乎是惯例，也是合乎情理的做法。因为事故的调查还没有展开，相关官员的渎职责任现在还无法确认，但是领导责任的追究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所有处理事故的小组驾轻就熟的工作程序。马副省长首先对商州市委书记提出了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只是一些套话，语气虽然很重，但是意思却比较温和。接着是对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邱仲成提出了批评，语气同样很重，但是话锋凌厉，并且指出了一两项具体的工作失误。考虑到马副省长一贯的温和和稳重，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深入到细节，那么这就成为了一种清楚无误的信号。这个批评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甚至有可能代表了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意见。在批评的最后，马副省长清楚地指出，作为小青山水坝项目最直接的领导，仲成同志应该负主要的领导责任。这一下更加确凿无疑了，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是两个明白无误、区别甚大的概念呀。虽然每一个与会者都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必须有人为这起重大事故承担责任，可是当这种猜测真正变成现实，当他们看着眼中一向强悍的邱仲成，这位全省的明星市长沉着脸一言不发接受批评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这个时候的许乔倒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的感觉，虽然许乔明明知道这种感觉是不道德的，一想想那些冰冷的尸体，还有那十个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到的遇难者，他虽然因为度过了仕途的一次危机而感到庆幸，可是许乔依然无法控制这种本能的生理反应。实际上许乔这几个小时过得并不轻松啊，除了身体的困乏和心理上的压力，他还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患得患失。但是最后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作为小青山水坝事故处理小组组长的马副省长刚才说的这番话，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模糊的初步意见，但可以肯定这基本上就是最终的结论了。有一刻许乔有些走神儿，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这位搭档，全国的明星市长邱仲成，很可能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仕途啊。这可是谁也想不到的人生巨变，谁能够想得到一位毫不相干的下岗工人，一次无意的失手一把斧头，
竟会斩断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本来辉煌的人生呢？而小青山水坝工程这个显而易见可以载入商周史册的恢宏的工程，却意外地成了这个年轻干部令人悲愤莫名的滑铁卢。许强没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不是那种人。此刻他对邱仲成邱市长的怜惜和同情是真实的。当然了，如果这次事故负责任的对象换成赵文东，许乔肯定会好受很多。就在这个时候，正像许乔希望赵文东出现某种状况一样，赵文东也在心里诅咒着这个市委书记，并且在行动上开始付诸实践了。昨天晚上在演播大厅得知小青山水坝出事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一直等待的机会来临了。他参与了一晚的行动，虽然帮不上什么具体的忙，但作为市委副书记他必须如此，并且在上午10点半协助市委书记和市长召开了全市党政干部扩大会议。因为不是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当许乔他们开事故分析会的时候，他向市委办公室主任陆锦超打了个招呼，表示精神疲乏无法坚持，想暂时回家休息一下。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拨打了王向阳的电话，让王向阳立刻到家里来。赵文东已经冷静地分析过了，这次事故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能让他如愿的。首先，这次事故无法直接影响许乔。赵文东预想的结果跟马副省长在事故分析会上的讲话相差无几，那么只要许乔还是商州的市委书记，那么他赵文东怎么闹也是没有用的。并且这次事故也不会改变许乔扫荡开发区现存企业的计划，那么向阳集团的硫酸厂依然命运难卜，凶多吉少。然而聪明的人不仅知道等待机会，而且还会利用机会创造机会。这次事故如果说是一场摧城毁物的龙卷风，那么赵文东决心把这场龙卷风引向尚在安全地带的市委书记，而这个跳板正是邱仲成。这是赵文东在这一晚漫长的时间里得出的结果。邱仲成是这场风暴最直接的受害者，毫无疑问他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者。但是作为一位才干杰出前途光明的年轻官员，另外还有省长的背景，那么邱仲成会甘心地被这样一场无妄之灾打入仕途的深渊吗？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这么想。这位一向个性强悍并且从不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技巧的明星市长，一定会想方设法化解这场政治危机，一定会做出某种拯救行动。作为跟邱仲成共事4年亦敌亦友的同僚，赵文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点。他甚至想象得出邱仲成会选择什么地方作为突破口，而这正是他希望出现的情况。赵文东刚到家的时候，王向阳也来了，他本来一直也等着赵文东的电话。他们一进入赵文东的书房，没有寒暄，赵文东就开始直接下达命令，把我们那个开发公司潘经理一次充好，危害国家的黑材料给我们的市委书记寄去吧。王向阳怔了一下，他刚想问为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那这下那姓潘的不就进去了吗？此时的赵文东心情很好，他也明白王向阳的疑惑，自然而生了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这起事故啊，如果不出意外，领导小组马上就会初步定性这个许炮子平安无事，可邱二爷会受到处分，甚至可能被拿下充当替罪羊啊。但是这种结果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什么好处也没有，许炮子的炮口依然会对着我们继续猛轰，所以我们不能希望这次好不容易出现的事故就此结束，就此画上句号。当然了，
邱二爷也不希望如此啊，所以咱们。

0: 有机可乘啊。
1: 那
0: 王向阳好像听明白了，那您的意思就是说邱仲成不会甘心束手待毙，也许会跟许乔斗上一场。如果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自然灾难，而是一起人为的灾祸，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事故的处理也会变得难以确定，甚至可能会出现某些意外。这才是邱仲成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咱们可以借力打力，趁机配合，把水搅浑，越浑越好，水越浑才有机会获得我们需要的结果，至少也要起到转移视线、拖延时间的效果。王向阳搓着双手，好啊，好，如果能够解救硫酸厂，这100个潘娃也不在乎，况且这个姓潘的跟唐中勾勾搭搭，早就不忠不义，怀有二心了。哎呀，这个邱仲成啊，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滑不溜鸡的泥鳅，这半年逍遥日子过舒服了，现在也该让他尝尝油锅的滋味了吧。而这个许乔呢，许大炮到处放炮，就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吗？那么咱们就配合他一下，提供需要的东西，看看他该怎么办。赵文东并不理会王向阳所说的那些江湖恩怨，他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老天爷保佑啊，现在总算轮到咱们坐山观虎斗，收收渔人之力了。我倒要看看他们会斗成什么样，我倒要看看这场大戏最后该如何收场。
2: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

0: 送、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欢迎各位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之前我们在系列节目家乡特产季中领略了祖国大地上不同地方的蚕丝和丝绸制品，深深地被历史上灿烂的丝绸文化震撼着，也更期待桑蚕产业给千家万户带来富裕的生活。传说中国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开始养蚕了。今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4700年的浙江吴兴前山样遗址中发现未碳化而成黄褐色的绢片，和虽然已经碳化但仍然保持一定韧性的丝带以及丝线。又在河南安阳殷墟中发现粘附于青铜器上因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另外，殷代卜辞中有桑、蚕、丝、帛的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这都表明中国是蚕桑丝织的发源地，很多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技术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对于蚕丝的记载，比如说诗仙李白的《蜀道难》当中就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句诗以传说中的蚕丛、鱼凫开国故事为引子，展现了古蜀国历史的悠远和神秘，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于历史的敬畏和感慨。李白在另一首诗《送友人入蜀》中又一次提到了蚕丛，来表述行路不易。咱们先一起来品读一下。
5: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丛人面起，云傍马头声。访树陇秦栈，春流绕蜀城。生辰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1: 友情如春水，美景宜人心。送友人入蜀是一首以描绘蜀道山川的奇美而著称的抒情诗，是天宝二年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时所作。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写入蜀的道路艰险，临别之际李白亲切地叮嘱友人，听说蜀道崎岖险阻，路上处处是层峦叠嶂，不宜通行。他和蜀道难的开头以饱满激情的感叹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写法迥然不同。因为这是为送别友人而作，所以语调平缓自然，恍若两个好友在娓娓道来，感情显得诚挚而恳切。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就崎岖不易行的蜀道做进一步的具体描画。蜀道在崇山峻岭上迂回盘绕，人在栈道上走，山崖峭壁宛如迎面而来，从人的脸侧重叠而起，云气依傍着马头而升腾翻滚，像是腾云驾雾一般。动词起升用得极富动感，起字把本来是静态的岩崖写成动态，升字既写出云雾之飘动，又见栈道之高危，这一联想象诡异，境界奇美， 形象地表现出入蜀道路之险写得气韵飞动。蜀道一方面显得峥嵘险阻，另一方面也有优美动人的地方，瑰丽的风光就在秦栈道上。方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写蜀道春色之美。笼字是全诗的诗言，既准确地描画了栈道林荫是由山上树木朝下覆盖而成的特色，又与前面的方树相呼应，形象地表达了春林长得繁盛茂密的景象。笼秦栈与绕蜀城相对，恰好构成严密工整的对偶句，前者写山上蜀道景致，后者写山下春江环绕成都而奔流的美景，远景近景相互映衬，好一幅壮丽的蜀道山水画。诗人这样浓墨重彩地描写蜀道胜景，对入蜀的友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抚慰与鼓舞啊。生辰应已定，不必问君平，这一句抒发感慨，点出题旨。李白意味深长地告诫朋友，个人的官爵地位进退生辰都早有定局，何必再去询问善卜的君平呢？君平是西汉人，隐居不仕，曾在成都以卖卜为生。李白借用君平的典故，婉转地启发他的朋友不要沉迷于功名利禄之中，可谓循循善诱，凝聚着深挚的情谊。这首诗比例开合顿挫，风格清新俊逸，入蜀路上美景宜人。李白规劝友人熄灭争功逐利之心，雨如春水，字里行间都是深情。
6: 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因此第一代蜀王蚕丛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想象。
7: 据说当年秦惠王时，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称为五丁力士，于是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令五丁力士移开山路迎娶美女，在回家路上见一条大蛇窜入山洞，五丁力士上前拉住蛇尾用力往外拖，忽然山顶崩塌压死了五丁力士，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自那以后，蜀山中就裂开了一条小路，将秦蜀两地勾连起来。李白用这个神话写出了他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的诗句，从而道出了蜀道的来之不易。
4: 蚕丛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蚕神，传说他是古蜀国的第一个蜀王，他是位养蚕专家。据说啊，他的眼睛像螃蟹一样是向前凸起，头发在脑后梳成锥髻，衣服样式向左交叉。他最早居住在岷山石室中，后来蚕丛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到成都居住，建立了第一个蜀国都城。蚕丛是一位养蚕高手，也乐于向百姓们传播养蚕技艺，所以直到现在，很多传说中还能看到他的身影。
8: 关于蜀王蚕丛，我们先看一看古人的典籍里有什么蛛丝马迹。在《全上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三所引，原文是这么写的：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伯冠、鱼凫、开明。在《太平御览》卷八八三所辑，原文又是这么写的：蜀王之先，名蚕丛。而《华阳国志》当中则是这么写的：蜀之为国，赵与人皇，与八同幼。这些典籍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个点，那就是古蜀国的第一代王，他的名字叫做蚕丛。 可是残

些古人所著的典籍来看，大概可以这么来进行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在著名考古学家赵殿曾先生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书当中有着非常有意思的介绍。赵老师是这么讲的，蚕丛居住在川西平原的山区地带，长得比较独特，眼睛很大。它们最先是住在石头房子里，死了以后呢，又用石头来做棺椁。这个石棺很有名，后人又称之为纵目人种。它们最开始是没有固定居所的，但是由于蚕丛族的人擅长蚕桑，因此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由此形成了市。长久以来，有些族人也就定居在某一处了，开始了稳定的农业生产。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奔蚕丛族，族群也变得越来越大，便在蜀地首先称王，建立国家。紧接着称王的还有博冠氏、于福氏等，他们各自统治蜀国有数百年。当时的人们挽起头发，穿着左边开刃的衣服，还不知道文字，也没有礼仪与乐章。这些人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神，他们的首领都可以长生不老，所以臣民也能跟随首领升仙而去。这确实是一幅颇有诗意的蜀王蚕丛开国建勋的历史画卷。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事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赵殿曾先生认为，各种史书虽带有认为其中有不经之言，但又都大体照此记述下来，这些传说可能更接近于蜀人自己对古蜀历史的传说，也就是更靠近于历史的事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蜀国早期社会的历史面貌。对于蚕丛王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年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专家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或者说石棺葬文化，是蚕丛氏的物质文化遗存，认为蚕丛部族兴许是从我国的西北地区而来，然后再逐渐进入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后才建立了蜀国。关于这个说法，在不同的资料当中都有见到，可见这是大众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另外，赵殿曾老师在就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当中也有提到，认为根据现代民族学方法进行分析，蚕丛氏的族属可能是羌人，或者被称为低地之羌的低人。低羌民族集团形成于我国的西北，蚕丛氏就是低羌族，大概是从西北入川，首先在岷江上游逗留，甚至建立政权。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理县和汶川县境内，就有发现与甘肃马家窑文化相似的石斧、石凿和彩陶，可能就和这种南下的民族有关。我们再来看看当代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这本书里对于蚕丛有着怎样的介绍吧。袁珂先生说，远古时代的蜀国第一个称王的是蚕丛，他曾经教人民养蚕，蚕字作为甲骨文画的就是一条蚕，可见古时四川地方养蚕事业的发达。那时候人民生活简单，没有一定的驻地，只是随着他们的国王蚕丛到处迁徙，蚕丛所到的地方，那里马上就成了热闹的蚕的市集。这个呢，也是按照《华阳国志》当中对于蜀王蚕丛的记述来进行讲义的。在丁山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当中，对蚕丛和鱼凫的介绍里，都有提到一个神话系统里非常重要的人——颛顼。颛顼是谁呢？他是轩辕皇帝的孙儿，位列上古五帝。在陈显丹先生、萧先进先生、刘家胜先生共同编著的《三星堆奥秘》一书当中，有对蚕丛王的来历进行过非常有趣的一个介绍。这篇叫做《神话传说中的蜀史》是这么说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传说盘古王开天辟地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三位分别管天地人事的天皇、地皇和人皇。当时天下被分为青州、雍州、益州、凉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九大部洲，现在的四川区域属于当时的凉州。话说三皇的人皇氏有九兄弟，他们分别执掌天下九州。在人皇的后裔当中，有个名叫皇帝的， 他智勇双全，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蚩尤，后来在今四川茂县的叠溪娶了蚕陵氏之女雷祖为妻。雷祖小名叫女琼，又名黄娥，十五岁时就发明了一种养蚕织锦的方法。皇帝和雷祖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青阳，一个名叫昌邑。这两个儿子后来都被派往人间。青阳降居在今四川西北地区的监江一带，与当地女子结了婚，在今天茂县的石扭乡枯儿坪生下大禹。大禹治水就是先从岷江上游治起，后来治长江、巫峡、瞿塘峡等，这都是后话。昌邑降居在今天四川西部的雅砻江一带，与居住在今天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蜀山氏之女婚配，婚后生了个儿子，名叫颛顼。后来颛顼与共工争夺帝位，将共工击败于不周之山。颛顼死后托变为北极星，他的子孙后代就封于蜀，并世代相传为王。第一代王是善于养蚕织锦的蚕丛氏，这是一种民间传说的说法，可能其中有很多的细节是有漏洞的，但是民间传说的演绎本来就是经过百姓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有一些添油加醋、张冠李戴的情况出现。今天我们只需要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蜀王蚕丛，他在各种版本的传说当中都是轩辕皇帝与雷祖的后人，是古蜀国的第一代王，是开国之君。他最大的功绩是将野蚕驯养成了家蚕，并且教给了老百姓如何种桑养蚕。
3: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绢丝昆虫的国家，在相当长的实践中也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所以啊，蚕业是中国古代农业中长时期内仅次于谷物种植的重要生产项目，我们对于蚕业养殖非常重视。除了在李白诗句中反复出现的与蚕相关的道路国家之外，还有与蚕有关的古建筑。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湖南大学教授柳素一起走进农桑为重的先农坛、先蚕坛。
4: 那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是这个男耕女织，是吧？耕种，这就是祭祀先农，是吧？这个养蚕、丝织，这就是女人干的事，是吧？那就是呢要祭祀先蚕，皇帝祭祀先农，皇后祭祀先蚕，男耕女织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农耕社会的这个象征。那么我们下面跟大家分别讲一下这个先农坛和先蚕坛的祭祀啊。先农坛呢，在北京城的大前门前面，前门大街一直走到南端的这个西边，跟它隔着马路对面的就是天坛。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南郊，是郊外。中国古代的祭祀是叫做郊祭，必须是在都城的这个郊外啊，叫郊祀。天坛在南郊，这个地坛在北郊，日坛在东郊，月坛在西郊。那么先农坛呢，跟天坛一样，也在南郊。元朝的时候呢，元大都呢，在那个黄色的框的这一片。那么呢，皇宫是在城的南边，这个最南端的这个城墙呢，就在今天的天安门前面和大前门的这个位置，这是元大都的位置。后来明朝迁都北京的时候呢，就有所改变，北边的城墙收进来，就收到今天的德胜门跟安定门的那个位置，南边扩呢，就扩到今天的永定门的位置，从大前门往前面。

0: 阔，同时把两边再加宽一点，就变成了北京城的著名的这个凸字形，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啊，这就是明清北京城的这个形状。那么先农坛和天坛本来在南郊，在郊外的就被包到城里面来了，这个城市的变化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讲讲这个先农坛。先农坛的祭祀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皇帝祭祀这个先农之神，那么就是在那个先农坛的那个坛台上啊祭祀。祭祀先农呢，这个是中国农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一部分呢就叫做清耕，也叫做祭田，就是呢祭祀完了皇帝要象征性的呢耕一下田，亲自耕田。那么在很早以前中国古代就有这个制度规定，就是春天要到耕种的时候了，皇帝要祭祀一下先农，亲自做这个祭田礼，然后呢这个代表官方的身份来祭祀先农啊，就是官祠先农，祠就是祭祀的意思嘛。那么说历朝历代对农耕重视，实际上最最典型的呢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对农业重视到可以说无以复加，他不光是有这种祭祀先农啊、祭田啊这些，他还亲自呢这个带头种田，做实验田，就是北京故宫的西边呢、北海、中南海这一片，古代叫做西苑，就是皇家园林。康熙皇帝呢就在西苑里面亲自种实验田，而且呢非常的仔细，非常认真啊。有一次他突然就看见了有一株特殊的这个秧苗啊，就早熟，而且长得特别的好，是吧，又肥又壮，所以呢康熙皇帝就小心翼翼就把这个种子给留下来，接着培育试种，果然就种出来一种特别好的又早熟啊又好吃的这么一种产量又高这么一种这个稻米。康熙皇帝非常的这个高兴，自己就把他这个。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冠一个名称叫玉稻，最后粮食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多，就把它发到民间，让老百姓也享受，是吧？最后就是受到广泛的这个欢迎，大家都说这个皇帝亲自种出来这个稻子啊，是吧？又早熟又好吃，是吧？产量又高，这就是呢这个康熙皇帝重视农业的这个实力。当然，每年的这个祭祀先农亲耕，那就更加不用说，这是康熙、乾隆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个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元朝这个建的这个先农坛，原来并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元朝建大都的时候呢，元大都啊，建先农坛是建在东边。那么是后来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时候呢，就在北京又重新建造各种坛庙。我们知道，南边天坛，北边地坛，说这些。那么先农坛呢，就建在今天的这个位置呢。最初不是先农坛，是叫做山川坛。后来《村民梦余录》中间记载呀，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就是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之前建好的是山川坛，就在这个正阳门南边之右，就是今天先农坛这个位置建的山川坛。山川坛呢，它祭祀的内容很多，包括什么太岁呀、风云雨啊，这各路天神，还有呢这个五岳五镇四海四毒等等，这些全部都在这个山川坛里面一起祭祀，叫合祭。山川坛改为先农坛的时候呢，最初是在这里建成一个叫做先农坛祠祭署，是一个祠庙。前面我们说过，祭祀自然神灵的是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些是吧？社稷坛。那么祭祀人物的是庙和祠，所以最初祭祀这个先农是改为祠。改为祠呢，这也是对的，先农是个人物嘛。后来呢再又改为叫先农坛呢，这个也没错，就是说呢这个人物本身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啊，他不是那种真实的人物啊，所以呢又改为坛。再一个原因呢，是原来这里就是山川坛，它的建筑形式就是坛的形式啊，所以呢就会先农坛祠祭署呢，这个祠呢又再改为坛。还有一个原因，这个祠啊它的等级比较低，坛的等级高一些啊，所以呢就改为坛。先农坛的话呢，建成以后呢，就这一个坛台专门只祭祀先农之神。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形的坛台，高度呢有4尺5寸，是吧？四方都有踏步，我们叫四柱壁，每一边呢有8级踏步，是上来祭祀先农的时候就在这个坛台上面举行祭祀呢。先农以后，皇帝就要亲耕，亲自去耕种啊，有经验的老农牵着这个牛，是吧？皇帝呢就亲自扶着犁，就这个来回三路，叫做三推三返。所以在先农坛里面就专门开辟了一片田地，叫一亩三分地啊，这皇帝亲自耕种的啊。这个平常我们俗话中间经常说到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来的，皇帝亲自耕，耕完以后的话呢，皇帝就要登到一个观耕台，这个照片就是观耕台，然后就看皇宫大臣们他们在耕种。这个观耕台呢就在这个一亩三分地的这个北边。观耕台呢最初呢是明朝的时候，最初是一个木头的，是带有临时性的木头建起来的一个台子，是吧？皇帝上到上面就坐在上面看看大家耕种啊。然后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临时性的这个木台子改为砖石砌筑的一个永久性的坛台，而且不光是砖石砌筑，那个表面上面都是琉璃砖，彩色的琉璃砖非常的精美，上面的这个

0: 台阶、栏杆都是汉白玉的，就是非常高级的一个这个永久性的建筑。这个就是一幅古画上面画的这个皇帝亲耕的这个场景。你看那个中央，老农牵着牛，然后呢皇帝就在糊着泥在那里耕种。靠右边那一个就是观耕台，就是他耕完以后就坐在那个上面看着别人耕。按照古代的制度的话呢，就是皇帝三推，就是三推三反，就是泥三路，王公五推，就是王反五路，尚书九推，尚书就是各部的部长，什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等，这些这个都是制度有规定的。皇帝就在这个上面看啊，看着你们耕。那么每年的这种亲耕的仪式的组织都是由这个朝廷亲自组织，都是由大兴县、宛平县的这个政府、地方政府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到这里来帮助皇帝这个亲耕，所以这个过程是组织的很严密的，是吧？虽然是这样组织严密，有时候也避免不了这个要出差错。嘉庆皇帝有一年这个亲耕就出问题了，皇帝耕田的时候呢，两位老农牵着这个牛，这个牛就死活不走，怎么赶他都不走，搞得这个皇帝就是很尴尬。后来就是所有的这个王公大臣们都上来，就是拖着拽着，好不容易就来回跟了三路。好，皇帝就坐在这个观耕台上，就看别人耕种吧。结果别人耕种照样就是又是乱象百出，是吧？有的地那牛就不走，是吧？有的呢牛甚至挣脱了这个缰绳就乱跑，就一片混乱。皇帝就非常生气啊，事后呢就严肃的处置呢组织这一次亲耕的朝廷大臣。所以这个说明呢，这种亲耕礼啊，这个祭祀神农，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典礼，是吧？农业社会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
1: 如今先农谈这一亩三分地还是会种上麦子，每年麦收时节，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弘扬重农敬农、敬畏自然的人文精神，感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里会面向社会和中小学生举办麦收开镰体验周活动，大家不但能够感受丰收的喜悦，还可以在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感受一下明清皇家建筑的威严。
2: 中国古代讲究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对于古代建筑而言，人们可以通过屋顶的样式来区别其中等级的不同，特别是皇家建筑更体现出完备而严苛的等级观念。然而先农坛中却有一个特别的建筑打破了原有的等级观念，它本应是较低等级的建筑，却增加了较高等级的屋顶。那么这个建筑为什么会设计成这种造型？先农坛中还有太岁殿、神仓、庆成宫等特殊建筑，他们会告诉我们哪些有关皇帝祭祀的事情呢？
0: 先农坛因为有过前面是山川坛改造成先农坛的这一个历史的演变呢，所以这个里面的建筑呢也比较复杂。它这个不光是祭祀先农的，是吧？当然也还有聚福殿呐、这个神库、神厨这些个服务性建筑之外，它还有什么呢？太岁坛、神仓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一般的其他的祭祀建筑中间所没有的，是吧？这个是很特别的。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建筑，我简单说一下。你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聚福殿，聚福殿就在那个观耕台的北边，就挨着观耕台。那么聚福殿呢，是皇帝在这个祭祀之前呢、就要先到这里面呢更换服装，所以叫聚福殿。这个殿堂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建筑并没有什么非常奇特的地方，倒是有一个东西呢很值得说一下，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个聚福殿的这个东墙上面呢看着一块石碑，那块石碑呢就是清朝的一个著名的这个书法家，也是一个官吏，朝廷官吏，叫铁宝，他写的。这个碑的内容是写的什么东西呢？就是那年这个铁宝升任礼部尚书，也就是管朝廷礼仪的，就是你像祭祀先农，这也是礼部所管的。他就记载这个过程，而这个铁宝的老师叫做王春甫，也是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的下面的四位侍郎，侍郎就是副部长，也都是先后出自于这个铁宝的门下，也是他的学生，同门六人，师生六人，全部当了这个礼部的这个正副部长啊，六位最重要的这个领导。当然这个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佳话，嘉庆皇帝都说这个是千载西逢的好事啊，这个值得庆贺，于是他就写了这一块碑，就刊在那个聚福殿的墙上啊。然后这一点也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礼部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礼仪祭祀是相当专业的事情。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建筑呢，就是神仓，这个是在别的这个祭坛中间没有的，只有先农坛里面有。先农坛刚才说到不是皇帝要亲耕吗？一亩三分地不是那么象征性的耕一下完了，就是那个一亩三分地耕种出来的粮食，最后呢就呢存在这个神仓里面。那么这个神仓的这个造型也很特别，是一个圆形船尖顶，就像天坛里面的建筑一样的啊。别的坛庙中间是没有这种神仓的，只有先农坛里面有。但实际上呢，它是模仿这种真正的这个民间的那种屯仓啊，是吧？屯粮食的那个屯仓，往往也是圆形的建筑，是模仿那个演变而来的。但是呢，它当然只是作为皇家的建筑啊，它做得更加的精美，就像那个北京天坛的那种圆形船尖顶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就是先农坛里面的这个神仓。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建筑呢，就是太岁坛。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个就是古书上面这个太岁坛的这个平面布置，是吧？正殿就是太岁之神，就是像我们说的木星，管周天，是吧？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然后两边的厢房里面，你看就是正月月将之神，二月月将之神，三月月将之神，这样一年十二个月的月将之神都在这里管着。所以太岁就是管农业，是吧？一年四季这个天气的变化都由他来决定，所以这个地方就祭祀太岁。太岁坛呢，它是叫做坛，实际上并没有坛，这个就是一个殿堂啊，太岁殿，是吧？但是呢，因为过去是三川坛改变而来的，所以呢就延续着叫坛的这个名称，所以叫做太岁坛，实际上是个殿堂。仙龙坛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建筑叫做庆成宫，它是过去皇帝在举行完仙农祭祀和那个吉田清耕礼之后呢，就要在这里呢宴会，宴请所有的这个群臣、王公大臣和这个朝臣们参加这个吉田礼的所有的人。那么这个庆成宫呢，它最初是山川坛的这个斋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皇帝在进行所有的祭祀之前都要前面要有一个斋戒，是吧？斋戒三日，不喝酒，不吃肉，是吧？不近女色，反正去掉各种享乐，以表示对天神的恭敬，要进行斋戒。那么天坛地坛这些个都有斋宫的，是吧？这个仙龙坛也有斋宫啊，原来就是这个庆成宫这位置，后来呢就改为了在皇宫里面，就紫禁城里面建了一个斋宫，在那里斋戒，斋戒完了然后再来祭祀。所以这个仙龙坛呢后来就把这个斋宫就去掉了，就改为庆成宫，是这样的啊。这个庆成宫的这个名称实际上也就是庆祝这个礼程祭祀礼仪啊完成啊，叫做庆成，在这里大宴群臣。那么这个庆成宫虽然后来这个它的作用改变了，但是呢它还能够看得出原来这个作为斋宫的这个一些设施。比方说这个庆成宫的这个殿堂前面放着有那个日晷，故宫中间有的，说圆盘上面一个斜的针，那日晷是这个看这个时辰的，是吧？那么这些设施都还保留在庆成宫里面，就是说明了原来它还是斋宫，是吧？斋宫它是要看时辰的啦。

0: 斋戒，什么时候斋戒，什么时候去祭祀，是吧？有时辰的。下面还有一个建筑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呢，就是这个宰圣亭。先农坛的宰圣亭这个建筑造型很奇特，这种建筑造型呢是一个重檐悬山，这种做法呢是在中国古建筑中间一般没有的。关于这个呢，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古建筑一些基本知识啊。中国古建筑的这个屋顶造型啊，它是有等级之分的，像现在这种四坡顶，这个叫做五殿，五殿顶是最高等级的，只有皇帝的建筑才能用五殿顶。这个顶呢，它又有重檐单檐之分，两层叫做重檐，一层叫做单檐，是吧？那么重檐五殿顶就是最高等级，像故宫里面的太和殿还有乾清宫这样的殿堂才用重檐五殿顶。再其次一种式样呢，叫做歇山，天安门这就是个歇山顶。歇山顶是什么呢？也是坡，但是呢它前后两面坡，两端呢是先直下来然后再坡，这种就叫歇山。歇山也分重檐和单檐两种，天安门就是一个重檐歇山，两层屋顶。再次一个等级呢，这种呢就叫做悬山，我们看到的老百姓的建筑一样的两坡屋顶，两边呢就悬出来，悬到这个山墙外面，两端的墙叫做山墙，所以叫悬山。这种呢是比较低等级的建筑式样，就是这个悬山。这个先农坛里面的那个宰圣亭，我们就看到上面是一个悬山，本来是低等级的建筑，但是它又是个重檐，在中国古建筑中间一般不这么做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有的个别的地方看到也都是特殊的原因，我们从建筑上面看得出来，它原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悬山，就是只有上面那个屋顶，下面没有的。然后下面为什么出现了一层屋檐呢？就是为了扩大，要扩大怎么办？要往两边加，于是就只有加一圈屋檐出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悬山的重檐，这么一个特殊的造型。这个是先农坛里面的建筑中间一个特别的建筑。
1: 我国自古劝客农桑，在北京的北海公园还有一处先蚕坛，是明清两代后妃们祭祀先蚕神行亲蚕典礼的场所，用来鼓励百姓勤于养蚕纺织。每年的亲蚕典礼也是非常隆重，有着严格的礼制要求。咱们接着跟着湖南大学教授柳素感受一下。
2: 先蚕坛是古代皇后祭祀蚕神的地方，其地点在明清两代屡有变更，最终定址北海公园的东北角。蚕桑在中国古人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对蚕神有着很高的敬意。皇后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蚕神祭祀活动，然而如此重要的先蚕祭祀活动却在明朝嘉靖年间被废止了。那么这几十年的时光里，先蚕坛先后都遭遇了什么？清朝恢复祭祀后最隆重的一次先蚕祭祀以一幅画的形式流传至今，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0: 下面我们跟大家讲讲这个先蚕坛和先蚕的祭祀啊，这么一个特别的礼仪。前面我们说的皇帝祭先农，皇后祭先蚕，是吧？男耕女织，这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那么先蚕之神是谁呢？相传是皇帝的夫人，就是三皇五帝的皇帝啊，皇帝的夫人元妃西宁氏，叫雷祖。这个就是古书上面的这个先蚕之神。那么这个皇帝祭祀先农是在南郊，南边为阳。那么皇后祭祀先蚕呢，应该是属阴，那就是在北边。明朝嘉靖年间把各坛分开祭祀的时候呢，就决定在北边的这个安定门之外建先蚕坛。当时礼部就有人反对，就说呢这个不好。第一呢，这个皇后啊要从宫里面跑那么远，出安定门到北边郊外去祭祀不方便。另外呢，先蚕的祭祀呢也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礼仪活动，叫做御蚕要洗浴。安定门外那地方没有水源，所以那里不合适，礼部就有人反对。但是嘉靖皇帝呢就非常的这个 坚持，你必须要见证那里。好，那别人没办法，就见证那里。见完以后呢，果然就有问题。皇后祭祀先蚕的这个过程呢比较复杂，而且也很热闹。皇后祭祀的时候呢，她要在头一天，祭祀先蚕的头一天，在皇宫的后宫的交泰殿里面先举行一个祭祀仪式，这就是故宫的交泰殿里面的这个内景。那么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呢，不光是皇后本人，还有呢嫔妃、公主、所有的命户，还有呢所有在京的三品以上的朝廷大臣的夫人全部要参加。所以说这个祭祀先蚕的时候啊，那不是皇后一个人呢，可以说是整个京城的上流的女性全部参加，全数出席。那么在这个皇宫中间，这个交泰殿里面先举行一个仪式，第二天就浩浩荡荡出故宫后门，就往北一直走，要走到安定门外去祭祀。然后因为这种朝廷的这个女性就不能够让老百姓随便看得到的了，所以这一路上呢都还要两边的道路上都要有布帘子扯着，有大量的军队把守，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场面就太大，这个动用的人太多，太耗费，就可以说惊动整个京城。然后呢，这个后面有人就跟说，就跟皇帝说，确实这样祭祀，这个不好，这个安定门外的这个祭祀不好，就建议改变，于是就改为在皇宫妓院，就是皇宫旁边的皇家园林里面
3: 建
0: 这个先蚕坛。那么嘉靖皇帝时候就改为这里了。那么到了明朝的中期，这个先蚕的祭祀呢慢慢的呢冷落下来，就不太受重视了，甚至到了明朝中期就干脆取消了，取消了这个先蚕的祭祀，就没有先蚕坛了。到了清朝雍正皇帝的时候，又开始觉得还是要恢复先蚕的祭祀，按照南北阴阳的这个观念，还是在这个安定门外建先蚕坛。那么接着是乾隆，乾隆皇帝呢也重视这个先蚕，但是在安定门外祭祀先蚕呢，果然又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先蚕的祭祀啊，我们前面说那么耗费的这个大场面呢，确实太不方便。乾隆皇帝也意识到这一点，就决定好，那又改回来，改成在北海的那个地方再重建先蚕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在北京的北海里面的那个先蚕坛，这是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新建起来的。皇后祭祀先蚕的这个过程也是先要祭祀先蚕，有一个先蚕礼，祭祀完了的话呢，又有一个这个宫丧啊，就是采摘桑叶亲自迎接。
2: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4: 八年了。
5: 三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7: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愈能力，您对身体的自愈力了解多少呢？一起来听一听。

体内其实蕴含着一个大药铺，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激素。不仅如此，人体内还配备了一位高度负责的贴身医生自愈系统。当人有不适或者生病的时候，这位医生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体的异常信号，马上调整人体的各种功能，并及时调动药铺中的各种激素进行配药用药，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60%的疾病都是能够自愈的，一生病就找医生打针吃药，实际身体呢就是越吃越弱，下一次用药的剂量可能要成倍的增加，特别是抗生素效果还会递减。其实呢，人体啊有你想象不到的强大的自愈力。德国生机杂志在2006年就刊登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发现，只要注意调养和改善生活习惯，60%到70%的疾病都能够自愈。这与洪韶光教授曾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到的不谋而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生治病只是激发和扶持人体机体的自愈力而已，最终治好疾病的不是药，而是人们自己。自愈的原理，这是因为人体内其实蕴含着一个大药铺，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激素，这些激素呢就是药铺的药材，将其排列组合可以配出30多种药方来。不仅如此，人体内还配备了一位高度负责的贴身医生自愈系统，这包括免疫力、排异能力、修复能力、内分泌调节能力、应激能力等。当人有不适或生病的时候，这位医生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体异常信号，马上调整人体的各种功能，并及时调动药铺中的各种激素进行配药用药，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相反，如果人体的这种能力遭到彻底破坏，即使华佗在世也不可能挽救生命。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不治之症，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免疫系统遭到了灭顶之灾。自愈力从头治到脚，只要能和这些激素做好配合，充分地调动其积极性，就能够捍卫好身体健康的大门，大多数的小毛病即使不吃药也能好。先说感冒，当身体受到细菌病毒的袭击时，自愈系统会迅速地组织免疫细胞来打一场防卫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感冒。大多数感冒都可以不治而愈，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到7天。事实上，没有药物能直接治疗感冒这种病，所有抗感冒药不过是缓解由感冒引起的鼻塞、咳嗽等症状罢了。感冒后以下8件事必不可少：找一张舒服点的床躺下来，服用维生素 C 补充剂，或者吃点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吃一块黑巧克力，其中所含的可可碱有止咳功效。在床边或者沙发边放置加湿器，吃流质食物，热汤或者热粥都是不错的选择。换个大水杯，保证每天喝2000毫升水，远离乳制品，尤其奶酪等较难消化的奶制品，感冒时最好别吃。服用布洛芬、扑热息痛或者止咳糖浆等非处方药。第二，小伤口。当身体受到了机械物理的损伤，它会默默地修复伤口，促进痊愈。比如不小心蹭坏了皮肤，出了血，过一会儿就能够自然止住，这就是体内有天然的止血药血小板。除了身体表面的伤口，包括胃溃疡、
口腔溃疡之类的伤痕，甚至骨折、胸部伤害等等。当伤害一开始，机体会立刻自然地产生再生作用，分化出新的细胞，使受伤的细胞结痂脱落，转变成新的肉芽组织，完成自疗。当然，自愈需要条件，必要的时候呢，还要寻求医生的帮助。比如，如果皮肤溃烂，要及时的给伤口消炎；骨折后要上夹板，一周后要适当的补点骨头汤；出现溃疡，要少吃上火的食物。第三，轻度三高。当体内呢出现了多余的垃圾废物，它又会有条不紊地通过各种渠道将其清除，比如肝脏、肾脏都可以为身体排毒。体内积聚了多余的脂肪热量，通过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脂肪肝、部分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痛风等生活方式疾病在初期不用药也可以控制得很好，只是要定期的监测，这就会扫清身体的隐患了。第四，失眠。很多情况下呀，一上来就吃安眠药，无异于是饮鸩止渴。事实上呢，放松心情，适当锻炼，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外，肠容易激发综合征，最根本的诱因呢，就是过度的紧张，因此调节好心理才是治疗的根本。第五，发烧。当人受感染的时候，体温升高是一种保护机制，可以抵御某些病菌的繁殖，因此一般来说呢，低于38度的发烧，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缓解，并不需要吃退烧药。如果身体虚弱，可以适量的补充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以满足人体所需的能量。第六，上吐下泻。据《生命时报》报道，孕妇呕吐是对胎儿的一种自我保护，很多时候拉肚子也是一种自我防御。当我们吃了有毒的食物后呢，往往会上吐下泻，这样毒物才能够及早地从体内排出，最大限度地降低病从口入的风险。此时只要让肠胃充分休息，及时补充水分就可以了。我们如何才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力呢？自愈力人人与生俱来，是个天然的东西，但是天然的东西最怕不合适的干预。如果正确激发保护五脏自愈力，其实很简单。第一，激发心脏血管自愈力。所有的血管都是和心脏相连的，心脏自愈力上来了，血管有点毛病都可以自己恢复。心脏每天运行，激发需要每天运行。上海瑞金医院副主任医师施永梅说，第一，加点醋，减点盐。为了增强心脏的自愈力，不吃盐，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这是可以找一些高盐调味料的替代品，比如醋、番茄等等，可以两不误。第二，加点钾助排钠。钠吃多了会降低心脏自愈能力，造成胸闷、心悸。高钾食物，香蕉、海带、菠菜，有利于排钠，增强自愈能力。第三，加点钙扩血管。中老年人每天吃脱脂牛奶250到300毫升，激发血管自愈力。我们再说一下激发骨骼自愈力。发生骨折的时候，骨骼中的活性成分骨细胞就会被自动激活，它对骨头修复发挥着关键作用。谈到骨骼，大家就会想到维生素 D。 其实这种观点比较陈旧，真正锁定骨细胞的是维他命 K。 激发的方法呢，
每天要吃一次菠菜，

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谈到肾自愈力的问题，国医大师、肾病研究专家郑新教授提供了一个方子，就是黄芪熬汤煮饭。黄芪先熬水，然后煮饭，一天的用量在100克内。第五是激发胃肠道自愈力。胃肠道的细胞呢，是人体更新速度最快的细胞，平均1-2天就会更新一次，抓住这个时间。早餐吃全谷物食品，就是老玉米和燕麦，而不是吃粉面这种油脂重的，馒头包子这种精细的也不适合。所以这样食用呢，就为我们的胃自愈力的激发提供了一个加速的过程。然后是6，激发肺部自愈力。烟雾等严重污染会加重肺脏负担，破坏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是黄酸有助于肺脏自愈力激发。那么激发的方法呢，就是胡萝卜、红薯和芒果要每天吃，量不应低于900毫克。第7，激发大脑自愈力。其实我们的脑子并不是老了才会老化，人的大脑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就停止产生神经元，走下坡路了。但不要绝望，激发神经元生成，充分唤醒沉睡的大脑自愈力。快步走每天至少30分钟，每周2到3天。你看那些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的朋友，他们都是常年不运动的，这种行为就是给自愈力捣乱。那么这里需要明确说的一点呢，身体本有天然神医，别迷信化学药物，忽视人体内药，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希望我们都能够激发自身的自愈力，让我们少得病不得病，但是不可以替代医疗的手段哦。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想要提神醒脑，喝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喝茶又有怎样的好处和禁忌呢？
3: 在中国，喝茶是我们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不管是用来解渴还是餐桌上招呼客人，茶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很多人都知道喝茶好处多，但具体有哪些好处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呢？喝茶又有什么禁忌呢？那么先给大家讲讲喝茶的五大好处。一、提神醒脑。每当我们犯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喝杯茶。众所周知，茶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因为茶叶含有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从而达到消除疲劳的效果。二、延缓衰老。茶叶里面含有的茶多酚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能清除人体自由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延缓衰老效果的化妆品原理大多是含有抗氧化性物质，这种物质的抗衰老效果非常明显。三、帮助消化。当我们吃多了油腻的食物后，习惯泡杯茶喝，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消化体内的食物，保护胃黏膜不受到伤害。现在南方很多地区都有饭后喝茶的习惯。四、帮助防晒。炎炎夏日，很多爱美女士每天少不了的功课就是防晒。因为茶叶里面含有茶多酚，这种物质有抵抗紫外线的效果，因此喝茶也有防晒的作用。五、减肥。茶叶里面所含有的咖啡碱可以促进消化，增强对脂肪的分解，防止脂肪在体内积累，所以喝茶还具有一定的减肥效果。不过有好处的同时，也不代表它完全没有禁忌。下面几点喝茶禁忌分享给大家。早上空腹喝茶易伤脾胃，茶中含有的咖啡因在空腹时会导致头晕、心慌、四肢无力等状况。而且很多时候，有些人泡了茶没有及时喝，等到茶冷了才喝，其实这对身体伤害很大，导致致寒、聚痰，特别是对于体寒的人来说更不适合喝冷茶。此外，女性经期也应该少喝茶，特别是浓茶，喝多了会加重经期综合症。总结以上，喝茶功效之多，作用之广，是其他饮料无可替代的，但也要谨记适量饮用。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三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百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徐州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十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脾胃内伤，百病由生，是什么造成了脾虚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你常常会怎么表达呢？大家说呀，我心烦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常常会说，哎呦，遇到了一个坎儿，这个坎儿不好过。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坎儿啊，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呢？很多朋友说我会啊，就是一个土一个欠组成的，对不对？那中医里边土是什么呢？土在中医里讲啊，那就是脾啊，那就是脾。说欠土了啊，说欠脾了。什么是欠脾了呀？说句最直接的，那就是脾亏虚了呗，也就是健康遇到坎儿了，对不对？那大家看一下咱们古圣先贤是多么有智慧呀，在文字当中就藏了多少医学的智慧，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脾欠土了，脾受伤了，健康遇到坎儿了，就会引发很多种疾病。这和医学大家李东垣提出说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啊，它是一个意思。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脾欠土了呀？造成脾胃内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李东垣认为啊，它是有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饮食不节。什么叫饮食不节呀？那暴饮暴食的，饥一顿饱一顿，饿一顿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劳倦过度啊。有的人呢说为了赚钱啊，或者是为了呢尽快的完成工作啊，没日没夜的过度劳动。还有呢，就是情志不畅。情志不畅的人呢，我们说动不动就生闷气的啊，三句话不到头啊，马上就发火的，动不动呢自己啊看谁都不顺眼的，常说肝火过旺，是吧？那这三种啊都会引发于我们脾胃功能受伤。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说李东垣生活的年代是什么年代呢？大家说战乱。

年代，对不对？当时蒙古军呢、数炮攻城，围困的呢就是京都，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全国范围病疫大流行啊，老百姓呢纷纷的生病，经过医生诊治，一直啊不见好转，每天死的人数啊数以万计。那作为一个医生的李东垣感触极深啊，因为他认为啊，这老百姓啊都是因为频繁的战乱啊，天天处于饥饿惊慌、寒冷奔波、躲避战乱的生活状态，这个时候呢会伤了脾胃，如果用以前的古方给老百姓治病啊是不行的，必须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分析病人的特点来研究的是方药。于是呢他经过了艰苦的摸索，打破了常规，大胆尝试，发明了补土健脾的补中益气汤，通过了健脾和胃补中益气的治病方法，解救了全城百姓。当然李东垣呢在治病以调脾土为先的说法呢，是在金元战乱的社会背景下运用而生的，而对于我们今天现在人治病去病有没有指导意义呢？答案呢我告诉大家，那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还存在着新的脾胃内伤的原因。我们来做一个古今对比啊，你看李东垣所说内伤脾胃第一个原因就是饮食不节，对吧？那古人呐、是吃不饱的，经常会不会饿肚子啊？肯定会，对吧？没有粮食吃，再加上战乱，那是不是吃不饱？然而呢，我们现在人大多数啊都是暴饮暴食，对不对？或者吃一些大量难以消化的食物，甚至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都是三天一小宴啊，五天呢一大宴啊，过多的摄取一些肥甘厚味，长此以往啊，咱这个脾胃啊就累得喘不过来气儿的，不仅呢功能丧失，不能呢运化水谷精微，而且呢还会生痰啊，生湿，将营养物质呢变成了有害的废物，伤及了人体啊，发生了肥胖啊、水肿啊、便秘腹泻，对吧？还有的人感觉到心悸啊，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都出现了。难怪李东垣呢在最早的时候就指出了，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冰箱啊，家家户户都有冰箱，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古人有没有冰箱啊？我想问问大家，大家说没有啊？古人是没有机会享用的。那么冷饮啊、冰镇的啤酒饮料啊，是让现代的人呢、享受清爽的同时，也给脾胃呢埋下了祸根啊。尤其呢是小孩对冰糕啊、冰激凌呐、各种的冷饮呐、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大人呢也经常啊把这个冰镇的啤酒、冰镇的饮料啊、夏天的冰镇的西瓜呀，当作为美味佳肴，把这些过多的生冷食品都由脾胃来处理，也就难免呢会有力不从心了，对吧？虽然脾胃有运化水湿的功能，但时间一长了，你说加班加点的工作，即便是钢铁也会累倒的，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寒凉不仅伤脾也会败脾，脾胃一败，饮食得不到消化，不仅发生了胃寒、恶心、肚子胀，而且呢还会打嗝、吐酸水，吃饭呢吃的都不香，而且水谷之精微的营养物质得不到输送了，于是呢大家就会出现贫血的现象。我们现在有很多女人出现贫血，对不对？贫血呢就会出现有头晕、心悸，对吧？还有的人呢有失眠啊、腹泻、便秘、咳嗽、水肿啊、痰白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病症。如果说大家呀在家里呢，你就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舌苔又白又腻，对不对？大家看看啊，你在家里呢你对着镜子啊你就瞧一瞧，是不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三高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
啊，老迈。

性疾病的患者呢，常年为了控制这些病情，吃的就是降压药、降脂药啊、抗栓的药物啊，这些药物呢都是化学的西药，部分呢也是属于寒凉植物啊，也是属于寒凉植物。还有呢，大棚里种的就是人工的一些蔬菜啊，对吧？你看我们大棚外边下着大雪，里边长着绿叶的蔬菜，那怎么可能少了一些农药化肥呢？是不是啊？那长期吃这些食物啊，吃这些东西直接损害的是哪儿啊？就是我们的肝肾。除了肝肾以外呢，那岂能又放过我们的脾胃呢？是不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现在啊，物质生活丰富了，在饮食上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任性随意了？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如果脾虚了要怎样调理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1: 另外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想吃一个烤肉串，喝个冰镇的酸奶，哈，早也吃晚也吃啊，肉不离口，饮料不离手，小小的年纪啊就出现了体型肥胖，或者呢骨瘦如柴，或者呢是贫血营养不良。有一些小孩啊饮食特别奇怪，专吃方便面哈，或者是喜欢吃那个辣条啊、果冻啊，或者油炸的鸡块啊，还有那烧烤，吃来吃去的。大家呀会发现什么呢？时间久了就是营养失衡了啊，发育呢减缓了，脾胃呢也开始虚了，小孩个子也长不高啊。不仅呢这是小孩这个样子，就是有些成年人呢也是今天麻辣烫明天火锅城的，白天吃晚上吃夜宵吃，天天如此，岂能不伤脾胃呀？大家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再来看啊，说内伤脾胃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劳倦过度。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古人劳倦过度的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现代人的起居不时。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有一个限度，过度劳累也是呢耗损脾胃之气。那咱现代的人呢、全然不顾脾胃的感受。你看我们的年轻人早上起来呀也不吃饭啊，晚上回家呢大量吃夜宵啊，是不是？还有的人呢天天斗地主、打麻将、跳广场舞、卡拉 OK、 刷手机、看电视，这些活动不是不可以，可是有的人呢毫无节制，比如说打麻将通宵，对不对？斗个地主、刷个抖音啊，或者是呢看个快手等等呢，都是通宵的。那长时间下去，那就是劳神耗气呀，你第二天就会出现了神疲乏力啊，四肢呢困倦，也就是啊没有劲儿啊，手脚都没力气，发软，吃饭呢也不香，口淡无味啊，这就是因为劳倦过度所致的。所以说你看看啊，现在全国人民好像喜欢吃酸菜、麻辣的火锅、烧烤这些重口味的食物，对不对？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哎，就是因为啊伤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舌头啊对味道的敏感度下降了，所以呢就喜欢吃一些口味比较重的食物。其实啊咱们古人早就提醒过我们了，劳则耗气，劳倦伤脾，劳逸过度，劳耗损元气呀。那与过劳相反呢就是过逸啊，什么逸呢？就是安逸啊，因为安逸呢同样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之气。过于安逸对古人来说呀，那只是一少部分，对吧？因为只有皇室贵族啊才能享受的。但我们今天呢物质生活丰富了，我们过着的呢都是皇帝一般的好日子，大家说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现在吃的、穿的、用的啊，应有尽有。那现在的人呢就是过度的安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啊，就是现在很少人去参加劳动和体育锻炼，造成了气血运行不畅，脾胃功能变差，没有胃口啊，神疲乏力，那么整天是萎靡不振的，这就是所谓的呢久卧啊伤气，久坐伤肉，久视耗神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做到的劳逸结合，那脾胃之气自然呢、就会旺盛充盈。大家想一想，说脾胃之气啊自然旺盛充盈了，消化吸收啊都很好，代谢也很好，那你说我们还会得病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一定要做到的是劳逸结合。大家觉得我这样说对还是不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啊，说看情志不畅。李东垣呢所处的时代就是社会比较动荡啊，人们都是颠沛流离的啊，饱受战乱之苦，多见都是情志异常的，包括呢恐惧、担心啊、忧愁。那咱现在呀就不存在了，是不是啊？而我们现代的人呢情志不畅主要来源是会的压力比较大，

0: 那我们现在呀，太多太多人呢，抑郁啊，还有焦虑、烦躁的，动不动呢就会生闷气的，而且呢还容易发火的。那情志太过或者是不及，都会伤脾胃呀。比如说，有的人呢稍遇挫折或者工作不顺利，他就想不通了。所以说，中年人呢，为了每个月的房贷呀，未来孩子的考试成绩呀，考哪所大学呀，哎呦，整天也忧愁的不得了，甚至呢还会烦躁，就是因为啊过度的思虑，对吧？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吧，说这个钱女士啊，一生气呀，那她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失眠一系列的症状，对吧？甚至月经都不正常了。那最后是不是通过调理脾胃啊，祛湿解决了她的问题呀？那人的情绪啊，会对脾胃的损伤呢，它是无形的。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说思则气结啊，思它会伤的是脾，苦思难解则伤脾胃啊，就是脾胃一伤，气血功能啊，气机升降都会紊乱了。所以说大家会发生啊，经常肚子胀，不消化，甚至呢吃的不多，还有呢就是上吐下泻的症状，对吧？如果说胃气充足了，大家说会怎么样啊？那人就能正常的吸收消化啊，受纳水谷啊，是不是？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那人体的脏腑呢也会因此呢各司其职，升降就不会紊乱。比如说升清降浊啊，气血充沛，经络啊，肌肉皮毛都能得到濡养，四肢呢也会有力气，筋骨呢也会很灵活，人的头发呀都会有光泽。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健康长寿。那反过来讲呢，比如说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呢胃气虚弱啊，饮食呢也很少，对吧？因为吃不下去饭嘛，吃的越来越少，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呢它都会降低。因此啊，病中或者是病后的调养必须以健脾养胃啊，扶正气为根本。也就是说啊，让您呢后天之气，一身的正气充盈起来。您看为什么大夫给人看病最后的效果好不好，都是问这个病人在治疗之后的胃口。哎，说最近吃饭怎么样啊，能吃多少啊，饭量大点没有啊，是不是？如果说开始吃饭进食了，饭量增大了，那就说明啊离健康啊，离康复那就不远了。这就是所谓的呢胃气生则百病消。那善于调脾胃的就是少生病，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注重我们自己的脾胃。那不生病或者是病后很快都可以痊愈。那我们说很多人生了重病啊，如果说脾胃好，那记住了，这个人恢复的都很快，是吧？这个人本来脾胃就不好，再生病了，记住了，他恢复的很差很慢啊，吃什么东西都不吸收，体质呢就会越来越差。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呢我把李东垣所说的脾胃受伤的三个原因呢给大家简单了做了一个古今对比，就是想告诉大家呀，要改变这种全民的脾虚的一种宿命，对吧？要改变这种脾虚的现象。我们给大家提倡的呢就是要静养生命，要爱自己，做健康的人啊，因为只有爱自己你才能够有权利爱别人。我们经常说呀，说你都不爱惜自己的健康，但有一天你病倒了，你拿什么去爱别人呢？爱家人哈，爱朋友，爱他人，怎么爱呀？所以说我们先爱自己，做到呢静养生命。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上的赶紧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格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7: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不是个坏小孩，杨林。这首歌的旋律堪称一绝，充满了80年代的时代特色。Disco 风格的节奏明快有力，仿佛是青春脉搏的有力跳动。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活力，带动着听众的情绪，让人忍不住想要随之舞动。这种动感的旋律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氛围，与青春的蓬勃朝气相得益彰。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朱重茂，星星锁，

重茂星星锁。朱重茂是中国声乐界颇具影响力的男高音歌唱家，他音色纯净，演唱风格清雅。作为男高音，他从不用刻意通过高音来彰显实力，反而让高音像山间溪流般自然流淌，既清亮通透，又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感。他的歌声悠游自在，没有一丝紧绷，只有那份藏在旋律里的悠然与深情，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醉其中，尽显一位声乐大家的深厚底蕴与艺术境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明快乐老家。

故土难离四个字是我们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情感底色。对中国人而言，故乡从不是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身上的一块胎记，是窑洞里的暖意，是手中磨磨的劲道，是儿时唱过的小曲，是那些藏在岁月里融在生活中的细碎记忆。范林林，故土难离，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寒冷。

韩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电视剧年轮改编自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梁晓声的笔端没有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知青们在上山下乡的浪潮里守住了友情，在返程后的拮据日子里硬撑起一个家。故事里的平凡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挣扎与坚守，和时代的滚滚浪潮一起共同刻下了这一道道岁月的年轮。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秀文《祖国之爱》。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楼前跪。美丽奇格是土生土长的蒙古族青年，1947年参加革命，他常年奔走在茫茫草原，收集散落的长调民谣。1950年他代表内蒙古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周总理一句蒙古民族好，让他终生难忘，也在心底埋下了创作的种子。1951年24岁的美丽奇格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一次歌曲创作的作业中，他独自一人在琴房，脑海里不断浮现草原流云，牧民安居乐业的画面。于是美丽奇格借用蒙古族长调书展悠长的调式，一气呵成写下全部词曲，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苏小明《蜗牛与黄鹂鸟》。

这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校园民谣，最初并非由苏小明首唱，但他在后来的翻唱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色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和活力。苏小明，蜗牛与黄鹂鸟，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

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啊，朋友再见，杨焕里、吴奇辉与王世光。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首歌以南京莫愁湖的四季风光为底色，歌词里春光满枝头，秋叶月当头的景致，搭配劝君莫忧愁的直白叮咛，传递出豁达的生活态度。1984年，这首歌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被朱明瑛唱响，让这份莫愁的心境走出江南，成为千家万户共赏的温暖旋律，也让何须愁白少年头的劝勉化作跨越时空的生活智慧。朱明瑛，莫愁啊莫愁。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多彩的季节，杨培国。

彩的季节，杨培国。席慕容说，16岁的花只开一季。当年看过《16岁的花季》这部电视剧的花季少年们，现在差不多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吧。当年与你嬉笑怒骂，为你两肋插刀的好哥们儿好姐妹，已经有多久没联系了？当年教过你的老师，如今是否已白发苍苍？当年你就读的学校，如今又是否早已翻新，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痕迹？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程方圆的美妙歌声。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8: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2: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

0: 听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四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
2: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3: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直想打到我卡里面的。
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5: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
2: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出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2: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请听报道。
7: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1: 中药饮片就是经过清洗、切片、炮制的中药材成品，像黄芪、当归、金银花等等都是常见的中药饮片。由于产业链条长，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中药饮片面临回溯源头难、监管难的困境，容易出现以次充好、掺假牟利、欺诈骗保等行为。中药饮片有了电子身份证，可实现从生产源头到消费者的全流程可追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继续听报道。
7: 安徽省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毒性中药饮片、全国联盟采购中药饮片、桂系中药饮片及使用趁鲜切制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需实行一物一码管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均需扫码入出库，并实时上传追溯数据至省级平台。浙江省从2024年开始探索建立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在澄清县中医院入库的中药饮片目前已实现企业生产信息溯源码全覆盖，药房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可直接获取药品信息，下一步分拣给患者的中药饮片患者也可扫码获取信息。浙江省澄清县中医院中药房主任汪霞：
8: 通过微信扫一扫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品的检验报告啊，甚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种植信息，种在哪里，产量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清晰的了解到。
7: 据了解，在没有追溯码之前，中药饮片监管面临看不见、摸不透、管不住的困境。一味合格的中药饮片从田间地头开始，历经种植、采收、炮制、流通、煎煮等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饮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浙江省澄清县中医院中药房主任汪霞：
8: 中药饮片推行赴马，核心是解决过往两大乱象，一是高价饮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饮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饮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饮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7: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饮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饮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对企业来说，不同追溯码的饮片不能混用，会产生一定物料损耗。长远来看，这项政策可改变中药饮片行业小散乱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集中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71%。从贵州高阔河漂流、罗阳河玻璃水溯溪的民俗体验出圈，到景德镇陶瓷直播客单价突破300元，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这波非遗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
3: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4: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3: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5: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3: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6: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3: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7: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3: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7: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3: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7: 它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20%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3: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6: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

0: 以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同时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1: 多家商业银行接连推出搭载 AI 算力大模型 token 权益的特色信用卡产品，将算力资源作为获客卖点。这类搭载了算力权益的产品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
2: 最近一些商业银行接连推出面向 AI 算力的 AI 智算卡、工程师信用卡，都把 AI 算力资源纳入权益体系。这类产品有什么功能？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经营部副总经理康凯介绍，
3: 这款产品的一大特色是新户可以享受到 AI 算力的权益礼包，客户可以领取到 MiniMax 提供的大额的 token 算力资源，用于其在代码开发、 AI 内容的生成以及多模态办公等应用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客户降低相关工具的使用成本。此外呢，我们也会在这款产品上为客户提供 3C 类的数码设备48期免息分期的服务，帮助客户更加灵活地进行设备上的投入。
2: 传统信用卡的权益包括餐饮折扣、航空里程等，本质上是消费返利，而 AI 算力权益具体表现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 token。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样的 token 权益相比以往有很大区别。
4: 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好比是 AI 时代的电费啊，或者说是油费，你刷卡消费换来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你确实需要能帮你写代码、做设计、分析数据、生成内容的生产资料。
2: 这类产品的服务人群和从前也有不同。金融专家曾刚说， AI 算力权益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能精准圈定高价值客群，提升客户粘性和使用频率。
5: 比如说 AI 开发者、科研人员、内容创作者这个以及高频使用大模型的一些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群往往是目前银行最想获得的增量客群，年轻、收入较高、数字化程度较强，而且呢，他的职业发展空间可能会比较大。相对于以往那种广撒网式的无差别的权益策略的算力的入卡，它可能可以帮助银行以更低的获客成本更加精准地触达这种高价值的客户，然后再通过后续的一些设计的来进一步深化金融绑定关系。
2: 近年来国内信用卡发卡量增速持续放缓，对应的消费信贷规模也同步进入收缩通道。在存量博弈的行业大背景下，算力入卡的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的提升？田立辉说，短期要看权益设计，长期要看 AI 是否能进入用户的真正工作流。
4: 短期机制来看啊，逻辑是通的。工程师卡要求新户刷满一笔36元才能兑换18亿的 token， 这是典型的刷卡达标换权益，确实能拉动那些需要用到 token 这些用户的开户和首刷。长期来看 ，token 能不能持续拉动交易，取决于用户拿到了这18亿的 token 啊，会不会真的去用 AI 干活呢 ？token 的价值啊，在于使用，你用的越多，就越需要续费，越离不开这张卡。只要 AI 啊持续变成工作工具，用户呢就会越来越频繁地面对算力额度和权限的问题。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9: 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原生 AI 助手小微。

0: 用户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微信这次上线了 AI 助手小微，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2: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星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2: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2: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星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0: 总规模超200亿美元的全球首支纯存储主动管理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完成季度调仓，A 股国产存储龙头被纳入持仓，也是这支基金里唯一中国大陆上市标的，直接与三星、美光、SK 海力士等国际存储巨头并列重仓名单。这将为国产存储带来哪些长期的深刻影响与改变？
3: 日前，一则横跨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重磅调仓消息刷屏了科技投资圈。
1: 总规模突破200亿美元。全球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Roundhill Memory ETF 完成季度持仓更新，首次将 A 股存储龙头企业兆易创新纳入核心持仓，初始权重 2.91%， 后随基金规模与持仓微调至 3.21%， 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 SK 海力士、西部数据等全球存储巨头同列前十名单，也是这支国际标杆赛道基金里唯一一支中国大陆上市个股。消息落地后，二级市场第一反应聚焦于短期资金利好，普遍将其视作外资被动进场提振股价的短期催化。在本次调仓之前，全球资本的固有认知中，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是全球存储赛道的唯一核心资产，国产存储始终被贴上本土国产替代小众题材的标签，长期游离于全球统一资产配置框架之外。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观察认为，此次 A 股国产存储龙头首次成功入围，相当于国产存储拿到了全球资本通用准入通行证，标志着海外主流资管机构的正式认可。中国存储产业是全球存储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区域性细分赛道。
3: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的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1: 不少投资者可能将海外行业 ETF 等同于北向短线资金，认为其交易随性，快进快出，以短期炒作博弈为主，但此次 Roundhill Memory ETF 拥有独立的资金属性与运作逻辑，也是本次调仓分量十足、意义深远的核心原因。这支当前规模超240亿级主动 ETF 此前被美韩头部存储企业垄断持仓，该基金作为全球市场稀缺的纯存储赛道专项 ETF， 持仓筛选标准严苛，明确要求入选标的必须有 50% 以上营业收入来自DRAM 内存、NAND 闪存等存储芯片核心业务，剔除了消费电子芯片代工、设备材料等周边业务干扰，是当前全球资金布局存储行业周期最纯粹、最具权威性的标准化投资工具之一。超200亿美元的超大体量背后承载的是全球养老金、海外银行理财、境外长期资管机构等顶级长线资金。多家海外投行、全球行业研究机构从跨境资本配置、全球产业竞争、行业周期维度进一步佐证了此次事件的意义。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
4: 过去几年呢， A 股存储板块长期存在显著的估值折价，海外资金始终是将国产存储归类为区域性题材资产，不会与三星、美光等国际巨头做统一对标定价。而这次全球头部纯存储 ETF 的主动纳入，意味着全球资金的估值评价框架也在重构。2026年，国内存储企业的盈利增速、现金流创造能力在全球同业中表现显著，那么后续估值折价或将持续收窄，国产存储正式迈入全球化定价新阶段。
1: 摩根士丹利半导体分析团队报告显示， DRAM 基金纳入持仓并非短期市场情绪催化，而是机构基于 AI 算力长期刚需、中国存储产能持续释放做出的中长期战略配置选择。美银证券全球硬件分析师朱利安·安德斯团队表示，
5: 当前中国存储龙头的技术实力、产能、规模、客户体系已完全具备全球对标能力，全球头部存储 ETF 新增这样的核心标的，本质是海外资本主动分散单一区域供应链风险，认可中国这一领域作为全球存储供给端第二增长极的长期核心价值。
1: 行业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研究报告写道，从产业周期维度来看，过去全球存储价格走势、行业供需格局的判断依据仅聚焦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三家大厂的扩产与减产计划，但未来中国相关企业产业链整体产能投放节奏也将成为全球机构预判行业周期、现货价格的核心参考变量。同时，机遇与风险始终并行，行业发展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市场高度警惕。近期兆易创新已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充分提示市场风险。日前公告明确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具备极强的周期性特征，目前行业内部分产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区间，后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显著，全球行业供需关系或将逐步回归均衡水平，行业景气度存在回落风险。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

0: 忆，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9: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锻炼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多数体育健身机构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比如说像年卡、季卡、月卡等等，还有健身课程、私教课程、体育培训等等各类体育服务产品。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像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吐槽自己曾经在健身房办了年卡，还购买了私教课程，之后商家在不提前发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闭店。其中有消费者办了含私教服务的健身卡，一次没用，门店突然关门跑路，剩余的课时钱款无法追回。还有消费者不仅预交的健身费用无法追回，他存放在门店储物柜的个人衣物、生活用品也被滞留店内无法取出。
10: 我当时的情况是在那办了卡，然后还有好多课时啊还未到期，不到1000块钱吧，就是也找不到人了。我们也有过维权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人家根本找不到。没有想到，谁都想不到，最主要的就是我当时的各种啊，就是鞋呀，包括随身物品呀，衣服啊，全都被他锁在柜子里。
11: 那个时候呢，健身房那还没有开，是一个筹建当中，就是宣传，然后我们把这个费用给交了。后来呢，这健身房呢也开了，我的这个健身卡�呢，一共是交了，每一个人是交了3480元，我们家办了两张卡，然后它的时间呢是5年，因为疫情它是有延期的，顺延时间了。我的合同是到2026年10月25号到期，合同上明确是这么写的。他突然关门跑人了，然后就一直就没有开。最后那一天开业的那一天，他还在收费。我们认为他这个是欺诈行为。
9: 除了门店跑路的问题，一些消费者还踩过私教私下收费的坑。有消费者听信通过教练报课优惠大的。

0: 宣传，直接向教练个人转账购客。一旦教练离职，门店经营变动，消费者就会因为缺少合同等关键凭证而遭遇退费难，这也是预付健身领域高发的消费纠纷。
1: 这个张教练一开始教的是我儿子游泳，先是学的蛙泳，我儿子就想学自由泳。自由泳的话，他说在他这儿办有优惠呀，就收你1300吧，我就把钱直接转给教练了。当时我是觉得教的这个教练手里他没准有个提成啥的，他对孩子好点呢。但是我儿子就没有学这个，因为上了一个辅导班就没有学，因为那会儿似的游泳卡还打折，他说还有一个500块钱的卡30次应该是，他说这个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把现金转到这个张教练微信上了，他也没给我开什么手续。他们装修了，装修的时候他们说可以还去上面健身，除了游泳还可以健身，现在都跑路了。我还联系过这个教练，他说他不在这干了，我说我可是把钱都转给你了呀。
0: 另外有一些消费者曾经遭遇过健身房以更换运营主体、运营团队为由，要求二次付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原有课程的典型套路。有消费者告诉记者，这些门店对外宣称更换运营团队，单方面认定消费者此前全款办理还没有上完的私教课程全部失效，想要继续使用剩余课时就必须要再次缴纳同等金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提出退费的诉求，门店就会百般推诿拒不处理。
2: 我当时教30节课，一共12000，他上了1节课，等我再约第2节课的时候，那个给我试课的那个教练他就已经走了，然后换了另外一个教练教，然后可能又上了2-3节课就又换掉了，他不断的换教练了。我再约课的时候约不上，他们这边的教练就跟我说他们换了一个运营团队，并且跟我说他们就是之前那个运营团队已经不干了，然后他们现在这绩效也不算在他们身上，然后说如果我还想继续约课的话就要再交一样的钱，就相当于再交一份这个钱，就比如说我之前交的是10000，我再交10000，我才能去上这个课，我才能把之前的课都上掉，如果不交的话就没有办法帮你把之前都激活。那老板还在，我说老板还在，你运营团队换了，我就要重新交一份钱吗？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也是，他们用的就是说辞都是一样的，就是跟我们说这个运营团队换了，换了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地方续卡的话，你就还要再交一遍钱。所有人都说都是一样的经历，就是钱要不回来，是因为我在各个平台上都投诉，然后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他们说那我给你换一个馆，那个地方我长期就是住在健身房的教练可以帮我上课，然后他说退款这个确实很费劲。
0: 一些消费者好不容易和健身房谈好了可以退费，但是呢又会遇上商家设置超长退费周期的阻碍。一些健身房单方面规定提交退费申请之后要等待60到90个工作日才能够拿到退款，部分纠纷案例里甚至出现半年以上的退费等待期，更有门店在超长等待期的基础上额外扣除高额的手续费、违约金等等，想方设法扣减消费者应该退还的预付资金。
3: 钱数是42000，在那办的卡，他那是健身跟游泳在一块儿，就是一共是100多节课吧，差不多游泳教学1对1教学，说是有优惠所以才办的。然后因为我退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孩子马上今年9月份上学了，然后二呢我这边现在工作这边呢不是特别方便，所以现在就想着看看就退。说可以，但是他说是退还是退还，但是不办。当时他没跟我提前说，我也就认了。但是他跟我说要60个工作日才能退给我，他跟我说他经营状况不好。
0: 健身房卷款跑路、退费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消费者。中消协近日发布健身房预付式消费5大案例，警示消费者提高警惕，理性消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梳理。
4: 案例一，消费者黄女士在深圳市的深圳拉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私教课程38节，共14888元，为预付式消费，后因消费者个人身体原因在上完3节课后无法继续上课，还剩35节课，于是向该公司申请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13712元，门店拒绝按合理比例退费，要求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案例二，消费者胡先生在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城吉健身中心花费

0: 2599元购买私教课，目前还剩余9节课，消费者要求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门店以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款。消费者认为该条款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消费者还反映该健身房长期存在通过私人微信或是支付宝收款，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情况。案例三，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华侨城圣殿健身会所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明知消费者目前失业，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诱导消费者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购买拳击私教课35节，共计14000元。消费者在上完3节课以后，因身体不适，要求该公司退卡。该公司表示，退卡要收取合同总价32%的高比例费用，并告知消费者或可自行转卖课程。消费者与该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均无果。目前，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已失联。案例四，成都消费者王女士于2025年初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上禅瑜伽普拉提千禧店购课。当年6月因怀孕暂停，同年10月中旬，消费者经医院产检确认身体无恙后，于10月17日恢复孕期瑜伽课，但课后即出现耻骨疼痛，11月5日再次咨询医生，获准后复课。第二节课后疼痛加剧，且持续至产后没有缓解。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后，因误信门店所说的可继续练习而续费5647元。消费者产后3个月复查确诊为骨盆轻微错位，医生建议其暂停瑜伽普拉提，先进行康复修复。现在消费者质疑门店教练专业度不足导致身体损伤，要求全额退费。门店则以协议不退不换为由，坚持扣除高额手续费及违约金，只愿退还3105元。案例五，海南省海口市消费者郝女士于2026年5月12日前往海口爱丽星茂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在工作人员及教练推销下，相信销售员承诺的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购买3个私教课包，合计29147元。购课后仅半个月内累计上课8节，门店即要求必须额外购买会员方可使用私教课，且实际授课频繁更换教练，承诺的专职全程一对一服务完全落空。消费者认为商家构成虚假宣传及服务不达标，要求退还私教课及会员卡费用。
1: 中消协提醒，办卡坚持3看2步，优先选择以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
2: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

0: 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通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当好娘家人，情暖知公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